0: 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哎呦，看了一下我手机的天气预报啊，也不知道哪个时段有雨下来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一个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3: 专解关键的说，
1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信任。想在网上办一张便宜大流量手机卡的日子要到头了。据报道，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

通过互联网订购号卡，仅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 还有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那所有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全面停售。那这个第三方渠道的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本质上意味着是实际价格的上涨，因为在运营商官方渠道在售公示的号卡资费价格普遍相对较高，而现实当中有大量的灵活就业人群，比如说外卖骑手啊、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户外主播等等，在日常就业谋生当中是重度依赖此类的流量卡的，高校学生群体也是这类流量卡的重度用户，因此这项突然落地的政策受影响的人群不在少数，也因此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新京报说，通信行业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经营，这是不争的事实，运营商寻求转型不能简单的依靠提高消费者负担，数字时代运营商的竞争不是争夺用户的钱包，而是争取用户对数字生活的信任，不是提高用户的连接成本，而是帮助更多人以更低成本进入数字社会，这才是通信行业真正的未来。下一个，人工智能。近日，深圳第一个小型建设工程 AI 无人化评审试点项目完成，引发了行业关注。这个项目共有54家单位参与投标，首次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完成评审工作，也就是说让人工智能这个工具来帮着这个起到这个评审专家的作用。而这次试点当中 AI 工具展现出的效率优势成为讨论的焦点。公开信息显示， AI 系统启动评审之后只用32秒就完成了投标文件解析并生成了评审报告，相比传统评标过程中专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材料审核，那人工智能在信息处理、规则匹配等环节展现出了明显优势。随着 AI 进入招投标等专业领域，一个问题也随之受到关注，人工智能究竟是在帮助专家提高效率，还是正在改变传统专业岗位的工作方式？32秒完成了评标，展现的是人工智能提升效率的这种优势，也提醒行业思考技术应用的边界。未来呢 ，AI 或许会承担更多的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但是专业判断、责任承担和经验积累仍然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部分。那对于评标行业来说，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机器是否取代人，而是如何让技术与专业更好的结合。另外，我看有一位网友啊说的在理。他说这个人工智能不管是帮助专家提高效率还是改变传统专业岗位的工作方式，你如果使用上这个 AI 啊，使用上人工智能来进行评审的话，我觉得在同一个固定的这种评审标准之下，它能做到最大的公平，那去掉了当中很多人为的因素，我觉得这可能是使用人工智能来作为评审的一个最大的优势。下一个，局限性。近日，安徽滁州67岁的农民吴大伯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的办法来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都枯萎了。吴大伯告诉记者说，他是1年多以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了，说我什么都问 AI， 比如说什么时候用农药，什么时候施肥，之前给的答案都比较完善。吴大伯说，起初他对 AI 生成的办法也是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久了，慢慢的他就完全听 AI 的了。我看有网友说，这就是眼前话啊，一个人啊，不管是出于好心还是歹心，他整天陪伴在你身边，你必然要受他的影响。 AI 工具也是这样，每天陪伴在你身边，你每天用每天用，慢慢的你就开始依赖他了，你就开始信任他了，你就离不开他了。很多用户对 AI 工具也是非常的信赖乃至深信不疑啊，就像前面那个网友说的那样。但是很多人也不知道的是，有的时候 AI 工具提供的答案并不准确，不能全权信赖。所以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但它存在局限性，很容易出现错误。科技终究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实践经验和理性的思考。下一个关键词，过期。8月1号，多位网友发视频，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乘坐祥鹏航空乌鲁木齐飞成都天府的一架航班，出现飞机延误数小时，旅客在等待中疑似给航空公司在旅客等待过程当中疑似给旅客发这个过期的方便面。
祥鹏航空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航。

班因为天气原因延误了，公司通过机场的地面代理人提供了餐食，过程当中发现了少量不符合标准的餐食，现场识别到了立即回收，并无旅客食用，也没有造成后果，给旅客每人补偿了200元现金，后续航空公司会加强管理，提升服务质量。这个每人200块钱补偿算是航空公司事后的补救措施啊，按说是不错了，但是必须还要说两句，这个钱呀、补得了一时的情绪，补不上管理的漏洞。民航服务的口碑从来都是藏在每一个应急时刻的细节里，平时不显啊，就跟咱们交朋友一样，交朋友要经事儿，不经过事儿，你这个朋友啊很难交上，经过事儿之后才知道谁可交谁不可交啊。这个各行各业包括服务行业也是这样，平时不显，一到了一些应急时刻细节里边就显出来你是不是为消费者着想了。天气可以延误航班，但是服务质量不能过期，对旅客的诚意更不能过期，比起事后花钱消除争议，事前把好每一道关才是对旅客最好的尊重。下一个关键词，思路。据央视报道，这两天江苏徐州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是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的温度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来自于地板之下。这个以前装的这个暖气管的地暖管里边流动的是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已经关停了，但是这个井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

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降温。哎呀，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惊讶啊！这个徐州这个事儿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说矿井水这个具体技术啊，那个不是说每一个城市周围都有这个矿井的，就说不是这个具体技术，而是它背后的一个思路。徐州这种冬暖夏凉一张网的做法，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供暖管网和废弃的矿井水，技术门槛未必有多高，但是心思是用到了。所以希望徐州这个事儿能越做越实，也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触类旁通，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变成居民生活里实实在在的舒适和便利。下一个，私域直播。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说不少人通过企业微信客服、社群等私域渠道频繁收到各类医药相关广告。这类广告假借医护人员的名义站台背书，大肆宣称产品能够治疗预防多种疾病，刻意放大大众的健康焦虑。可是不少消费者线下就医咨询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个所谓的治病神品其实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甚至是毫无调理功效的普通食品。这些看似贴心的健康科普，其实是专门瞄准了老年群体的精准骗局。商家把普通食品评价保健品，包装成能根治慢性病、净化血管的神药，一步一步地诱导着老年人掏钱消费。如今这类私域虚假营销早已不是零散的个体套路，而是形成了分工明确、闭环完整的灰色产业链。说到这个，想起来我一个朋友啊，跟我说过一个事儿，说他们家老人啊，也是在加入了什么保健品的微信群，那微信群啊，隔三差五就在里头直播啊，就跟你讲，照我这位朋友说，相当于洗脑一样。但是呢，你要看这个直播嘛，每次呢，你能挣个一两块钱啊，他给你。

进不去，你不在群里的人你根本看不到，所以他在那个群里直播，这叫私域，私人领域一样啊。这个掌控这个群的人就可以在群里边想发什么内容发什么内容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吧。尤其是像这个保健品的这种公司的这个群，那在里边对老年人进行洗脑等等，各种事儿都有。私域不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法外之地啊，封闭的社群、临时的直播链接都不能成为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的保护伞。下一个谣言，8月1号，据安徽萧县发布的消息，7月30号。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酒店的抖音账号发布帖文，说一个女子在这个住他们酒店退房的时候，把房间内的浴巾、毛巾、烧水壶、牙刷、牙膏、拖鞋全部带走，引发了大量网友关注。当地县网信部门联合网安部门立即进行全面调查，经查，发帖人张某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捏造上述虚假信息，并通过抖音平台发到网上，在极短时间内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点赞，造成网络空间秩序混乱。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县网安部门责令张某立即删除全部违法违规内容，并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这个张某是谁啊？他就是这个酒店的人啊！我前两天我看到这个事儿了，当时觉得挺荒唐，没想到竟然是这个酒店他自己制造的谣言。我记得当时说发布这个视频的人是酒店的老板，我觉得应该把这家酒店的那个名字完整的公布出来啊，也好让消费者避雷。宣传的时候满嘴瞎话，真正服务消费者的时候能有好吗？下一关键词：欺诈消费者。据红星新闻消息，记者在某平台团购了上海徐汇区一家霸铺汉堡店的双人餐，其中什么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啊，点名这个单点的价格要138元，叫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啊，就是有黑松露，有鹅肝，有什么什么进口的牛肉啊，这个一个汉堡单点价格要138。6月30号，记者到这个店里边核销团购券，无论是上菜和问询，店员都告知餐品用的是鹅肝。然而当记者要求店员拿出原材料包装，上面却标着鸭肥肝，就是鸭肝。今年4月，徐汇区市场监管部门曾经接到举报，直指这家汉堡店拿着鸭肝当鹅肝卖，欺骗消费者。当时是以涉嫌虚假宣传立案调查的，责令店家整改。此后店内的纸质菜单把这个鹅肝换成了肥肝，但是到店消费时，店员却仍然表示肥肝就是鹅肝，甚至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核查时，店员仍然一口一个鹅肝。执法人员问说，你们店员知道这是鸭肝而不是鹅肝吗？负责人说，知道呀。一名前店员提供的进货单显示，至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用这款鸭肥肝来制作什么鹅肝汉堡。这个前员工直言说，用的是鸭肝，写的是鹅肝汉堡，一直都这样。究竟是什么能让这家店的工作人员把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啊？而且4月份都被查过了，6月份竟然还在继续欺诈消费者，难道法律的相关规定和制裁就这么不被商家放在眼里吗？为什么他们这么胆大妄为呢？下一个关键词：苍蝇。7月23号，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许多国人为之振奋。王宏的老家位于广西桂林市芦笛桥自然村，近日有不少网友发布了前往芦笛桥村打卡的视频，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向王宏学习并沾喜气儿。有游客举着刊有王的猜想报道的广西日报来拍照，还有小商贩在王宏旧宅不远处支起摊子，卖起了饮料零食等等。近期还有多人来到芦笛桥村，在王宏的这个旧宅门口摆罗盘，测起了风水。不少网友表示，王宏的成功凭借的是他的天赋和努力，他们的行为，这些人的行为恐怕是徒劳。就这个结果，大概王宏也不能猜想到，说这是对王宏的否定。这些人啊，什么火追什么，他们就是一群追逐流量的苍蝇啊。下一个，人间遗憾。近日广东清远有两个家庭啊向媒体反映，他们1989年10月3号，两家人在市人民医院先后生下女婴李慧和黄小林，
这两个女婴啊，出生几。

0: 仅间隔55分钟，而当年意外的报错了，直到去年，就是2025年，家人才知道这个亲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悬殊的家境造就了迥异的人生，李慧早早的务工养家，而黄晓林在破碎的家庭中长大，长期深陷身世与情感的困扰。李慧与黄晓林认为，当年医护人员工作疏忽致使两人报错，诉求清远市人民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治疗费、律师费等相关损失，两人诉讼请求总额260万余元。哎呀，我看那个相关报道里边写的，真是这俩孩子因为报错之后，人生也是啊，那个被弄得破碎不堪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啊，因为发现了这个没有亲子关系，导致人家这个两口子互相猜疑啊，什么后来离婚怎么怎么样。这场悲剧警示所有的医疗机构，医疗的底线是敬畏每一个生命，严守每一道流程啊。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一些行业是犯不起错的，你比如教育行业，老师的一言一行如果犯错，如果违背教育规律，那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生的阴影，所以他犯错的成本非常高，那成本是孩子来承担的。医务工作者、医疗机构、医疗行业也犯不起错误，犯错的成本也很高，这犯错的成本谁来承担？是患者，患者付出生命、健康、情感等等沉重的代价。所以说我们的医疗行业啊，那个操作的时候，每一道流程都是非常严谨的，精准规范的管理制度，从来不是说冷冰冰的毫无意义的规章，它是守护普通人人生和家庭的铠甲，补齐医疗管理短板，压实岗位责任，完善追溯机制，杜绝相似的命运错位，不让产房的一次疏忽酿成半生无法挽回的人间遗憾。最后一个关键词，文明。日前，太原市供水集团在太原市大北门投用了全市首个24小时便民直饮点，为环卫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及来往市民免费提供直饮水。近日有网友吐槽说，这个便民之举画风逐渐跑偏，不少市民拎着大容量的水桶扎堆薅羊毛，俨然把免费直饮点当成了私人蓄水池，天天来这儿接水。由于大量市民提着7.5升甚至更大的储水桶来薅羊毛，长长的队伍都拦住了真正需要喝水的服务对象，赶时间的外卖骑手、满身大汗的环卫工只能望水兴叹，无奈放弃。这个直饮水啊，一是有免费的这种啊，流量小啊，让人喝一口喝一口的这种啊，它是给这个环卫工啊、外卖小哥啊提供方便的。还有旁边也有那种直饮水啊，那一升需要2毛钱，那已经够便宜的了啊！就这个呢，那人们还是这个从来不接这个需要付钱的这个直饮水啊，就在那个不付钱的直饮水前面那个细细的水流，就那么拿着个桶就那么接，排队排老长啊，就那么薅羊毛。你要一个两个，隔三差五是吧？你有个个把个这样的，咱可以说这是个别人，一大帮人拎着桶在这接这种水。那就形成一种群体的现象，那说明你这个群体的这个个人素质都有问题啊。文明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文明就藏在细小的这种细节之间。你看就这样一个是吧，在这个地方有这个直饮水，一个直饮点的地方排那么长队，你就发现在这附近的住的这帮人，他这个文明水准是不高的啊。所以说这也需要我们加强管理，对吧？那个管理者要补齐规则短板，用精细化守护民生温度是一种管理智慧。当然了，在如此众多的低素质人口面前，有的时候像这个直饮点被迫取消，这都可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3: 近日有一段这个视频引发了关注啊，一个男子应该是在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地下停车场，用脚踹歪这个一个车位上的地锁，然后呢徒手又掰扯。记者了解到，这个事儿发生在7月31号下午4点左右，地点在湖南衡阳祁东县大成小区地下停车场。监控显示，一辆白色 SUV 看来是准备倒车入库，是被车位上的地锁挡住。一名男子下车之后，先后多次用脚踹地锁，再徒手拉扯掰动，造成地锁受损。而一看弄不动，他又去找铁棍。找来铁棍的时候，一名穿着白上衣的男子赶到现场劝阻。啊，这个踹地锁的这个男子就没有继续再损坏地锁。这个事儿呢，再发展下去，车位的产权人肖某站出来了，说我这个车位啊是租给别人的，啊，租给一家这个店家的。这个地锁呢装了7-8个月了，物权清清楚楚。啊，跟那个踹锁那人没关系，说那个人平时停在公共车位，当天公共车位没位置的，他在到这儿来停车来了，一看弄地锁，他要踹人地锁，说这踹地锁的人叫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下属单位的公证员。那这朱某某为什么要损毁地锁呀？记者采访到朱某某本人了，他没有正面回应事发的缘由，只是说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闹这么大，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找那个产权人这个肖某某谈，不方便回答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呢，当地警方介入了。8月1号，祁东警方接到报案，介入调解。协商过程当中，这个朱某某提出重新安装地锁，给他赔个地锁作为赔偿方案。那个店家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从那个肖某某手里这个租来的这个车位吧，他表示同意。但是呢，这个车位产权人肖某某拒绝这个调解方案，是吧？说这个我必须得让他按照这个损坏财物来赔啊，你不能说赔个地锁就完了，那就必须要进宫走法律渠道。办案民警向记者透露，这次纠纷在公安层面已经走完了调解流程了，不过肖某某不认可这个处理方式，明确表态说我不要他赔地锁，不接受调解，希望警方按损坏财物办理，这就是要走法律渠道。祁东官方人士介绍，随着事发监控在网上流传，祁东相关部门也快速跟进，把事件情况报告给了衡阳市发改委，就报告给了朱某某的单位。而昨天上午最新通报来了，据衡阳日报社的官方账号衡阳发布发的这个消息说，经查，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2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 同时他也是祁东县大城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副主任。那他为什么踹地锁呢？说7月31号下午4点左右，朱某某在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现有业主私自为车位上地锁。为什么说私自呢？因为之前业主委员会啊，为这个车位产权啊，和那个开发商肖某多次发生纠纷。你看，那个肖某他是开发商，这个朱某某呢，他是业主委员会副主任。这个业主委员会啊，跟那个开发商啊，就因为这个车位产权的问题多次纠纷，产权一直不明晰。而为了执行小区业主委员会关于车位产权没有确定之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朱某某发现这车位有人上锁了，就用脚踹等方式拆除该地锁。后来被这个车位的地锁的主人，就那个店家欧阳某某发现并制止。8月1号上午10点，原开发商肖某说这个车位是他所有，他租给欧阳某某使用的。因为双方协商未果，向派出所报警，警方调解朱某某与欧阳某某达成和解。你看，警方这个指向很清楚，对吧？你这个开发商肖某，你把车位租给了人家这个店家欧阳某某了，那跟你现在目前没关系，使用权在欧阳某某这儿，而且这地锁也是欧阳某某装的，人家这个朱某某踹坏的是欧阳某某地锁，是吧？那就是说，人家朱某某和欧阳某某人家调解的事儿，你的开发商就原开发商肖某没关系啊，你靠边站。这是那个通报，通报最后一句说是下一步将对朱某某的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做出严肃处理。目前来看是业主委员会和原开发商的车位产权纠纷引发的事件。这个朱某某啊，也不是最初啊相关自媒体报道那个，硬要停到别人车位上，然后看有地锁就砸人地锁，他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在想当然的履行自己业主委员会副主任的职责啊，那不让装这个车那个地锁，对吧？产权没明晰，你干什么装地锁？谁装地锁了？他业主委员会副主任把地锁给他踹了。他想当然地履行他的职责，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想当然上面了，啊，先是手掰，然后脚踹，还要拿铁棍砸，这一系列暴力行为只会把问题和矛盾啊激化。就这个朱某某虽然是小区业主委员会副主任，但他更是一名公职人员，那作为业委会成员，当然要维护小区和业主的权益，对不对？小区这个所有的业主里边，要是有一个这个业委会里边成员有这样一个强力维护小区业主权益的这个业委会副主任，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事儿。但是他的行为实在不妥，他这个行为相当于是要维护小区业主的权益，对吧？但是这个行为不妥，而他还有一个公职人员的身份，他在单位是公职人员，对不对？他在这个公职单位，在公家单位就职上班呢，但他回到他们小区，他又是业委会副主任。但他光记着你履行业委会副主任的职责了，你忘了你是公职人员身份了，所以这个公职人员身份让他这个踹地锁的行为显得尤为刺眼。而他接受采访时说了那句，说这个事儿说不好听的话可能闹得有点大。什么意思？你难道真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吗？对吧？你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没有公职身份，你作为一个业委会副主任，你踹个地锁跟开发商之间有产权纠纷，这可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你有公职人员身份呢，对不对？你这一踹地锁那就大事儿，对吧？让人一说啊，要占人车位，显然有地锁，怎么？你看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跟当时说的那个，他倒不是说非要占人车位的事儿啊，那是有出入的。但是你这种行为是很刺眼的，而且衡阳市发改委祁东县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说得很清楚，下一步将对朱某某的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做出严肃处理。你再怎么想着维护业主的权益，你也不能用这种行为来维护。所以事情和最初披露出来的信息有出入，事情也不算大，但是这个事情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公职人员要谨言慎行。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吉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这个厨师的啊，这个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很多朋友都是五盒下单啊，五盒是一个这个规格嘛，一个组合。雷允上是一个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他这个饮料茶啊，这个配料非常干净，非常扎实。你看赤小豆。薏米仁、茯苓、白扁豆，这每一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茯苓健脾渗湿啊，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伏天养生。这样的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你要是嫌那个微苦的话，加点蜂蜜调味啊，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啊，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现在吉广优品商城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夏日特惠，三盒一组到手只需79.9元。它这一盒啊是20包，一包10克，一天下来喝一包就足够了啊。那一天下来喝一包才1.多元，想要长期喝，您可以买五盒装，119.9元更划算。它都是独立小包装，那个一袋一袋的，打开之后泡在这个。倒在杯子里边，拿水一冲泡啊，就可以随时随地就能轻松除湿。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吉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啊，依然是真。

0: 知轻底儿健步运动鞋，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网眼透气结构，针织非织鞋面，走路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四季穿都舒服。而且前脚掌啊做了加宽设计，尤其是像这个中老年朋友走路啊穿鞋啊都喜欢舒舒服服的，不希望受任何约束。那你考虑考虑我向您推荐的这个针织轻底儿健步运动鞋，它这个前脚掌啊有加宽加高的设计啊，您可以考虑考虑试一试。而且它这个鞋底儿回弹性还特别好，鞋底软和，还有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啊都走得特别稳当。原价是100多块钱一双，现在呢，继广用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而且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需79.9元，两双79.9元啊，也就是80块钱吧，两双40块钱一双舒舒服服的这样的这个运动鞋。大家注意啊，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您下单的时候啊，把两双选好了啊，加入购物车再一起结算，别一双一双结算，一双一双结算啊，享受不了这个优惠价。两双一起结算，无论是男女款都行，尺码大小也可以不一样，颜色花色也可以不一样。如果你是脚特别宽的，或者说这个足弓高啊，脚背高的，建议你啊买大一码，平时穿40的鞋，你可以买41的啊，这些穿着非常的轻便舒服。无论是作为情侣鞋来穿，还是作为家庭鞋来穿，都非常合适。79.9元到手两双，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浙江电视台报道，近日这个张女士啊，带着外甥女儿到浙江杭州一家酒店的游泳池去游泳。那游完泳了呢，她这个旁边有浴池是吧？有这个冲淋的地方。是吧，更衣室，更衣室里边可以洗洗澡，然后到更衣室里边这个换衣服洗澡啊。没想到外甥女儿刚脱光啊，也是个小女孩，正准备洗呢，有一个孩子妈妈直接带着自己6岁的男孩进了女更衣室了。张女士一看这忍不住了，提醒了一句，说你这怎么领着小男孩进来，这不合适吧。没想到那个男孩的妈妈很生气，哎，你什么事儿了，然后呢又来了一句，女孩子长大之后也是要被别人看的。这张女士这忍不住了，踹了那个男孩母亲一脚，那对方倒在地上，最后呢张女士赔了对方2800块钱。我们来听一下啊。
3: 我在7月29号领着我外甥女儿来游泳上课，在上完课以后，我们上洗浴那块去换衣服，有一个妈妈领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在脱光光的时候他就进来了。
4: 那男孩子多大呢？
3: 有6-7岁，那么高，而且我外甥女儿也就这么高。
5: 张女士介绍，更衣室的门口贴着提示牌，写着身高90厘米以上儿童不得进入异性更衣室。
3: 说了完了他就很那个什么，很气愤，完了说话就很生气。我接着就去叫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完了来了，把这个小孩给请出去了。
4: 对方家长很气愤还是你很气愤？
3: 他很气愤，我们就说我们就赶快挡上了嘛，因为他正对着我们进来的，就被孩子被看光光了。那个家长就说，哎，你什么事儿，完了说的就很难听，我也不方便说啊。他是领了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完了他就跟那个边在帮孩子洗的时候边冲着我们说，女孩子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这句话我就很气愤了。他就一直在怼我，就肢体上的去除我。我没动，我就觉得他比较瘦一点，我比较壮一点哈。后来接着孩子一出来，他就冲孩子有点那个使劲了，我就没忍住给了他一脚。我也是在生病的状态，我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劲儿。完了他就往后退了2下，愣了一下，就思想了一下，就躺下报警了。他索赔了，我就赔钱了。
5: 当天下午，张女士给对方家长转了2800元。张女士说，她认可这个调解结果，但还是想说说这件事情。
3: 就是呼吁，就是咱们在这个公共场所啊， 有没有保护女孩子的这个隐私权。
5: 泳池的管理人员说，如果看到身高90厘米儿童进入异性更衣室，他们会进行劝阻，也会安排同性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6: 是从法律上面没有明文的东西一个禁止，包括浴场也好，还是我们泳池也好，我们比如说借鉴同行的这些信息，那我们折中了一个90公分，因为90公分我们在想，小朋友应该是5到6周岁左右，确实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也不适合进入异性更衣室，所以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告示。
5: 采访当天，那位男孩的家长也在泳池边。
7: 我们已经报警处理了，已经好了，完事了。
8: 嗯，
7: 因为他也跟他说，如果说还有异议的话，就可以叫律师去。
8: 哦，是说什么女孩子长大了就要被男孩子看什么？
7: 但是这些东西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8: 有些情况想跟你核实一下。
7: 现在等于说就是在那边拍我是吗？
8: 是的，
7: 但是我可以去这样。
0: 听听这个男孩的母亲，是吧？简直是无耻至极呀，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评价。而且他是带着自己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进的女更衣室，是吧？洗澡换衣服，被人家劝阻之后，他还说，哎呀，女孩子长大终究要被别人看的，你带着自己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进去之后，你俩孩子互相看吗？要不要脸呢？而且这个事儿我有一点疑惑啊，就这个男孩的母亲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这个张女士把她踹倒的？你就说女更衣室有监控吗？还是有别人拍下视频来？啥都没有吧？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凭什么指认是张女士把她踹倒的，而不是她自己故意摔倒碰瓷张女士呢？你要说张女士把你踹倒的，拿出证据来，对不对？咱听刚才那个泳池管理方一个男的说啊，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那意思可能是说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不能带多大的男孩进女更衣室。我查了一下，确实没有，只是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浴池啊、游泳池啊、这个更衣室啊，什么有自己有规定啊，有的规定岁数，有的规定身高，有的干脆就禁止带这个男童或女童进入异性更衣室或浴室，啊，你像这个，他就是规定什么，说是折中了90公分这个身高规定，但这个男孩的妈妈不听啊，那就带着男孩进去了，最后引发了纠纷了。带着儿童进入异性泳池、浴池啊、更衣室，不仅是对其他异性的冒犯，对自己家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育也非常不好。按照这个幼儿心理的专业说法，2岁半以后，幼儿就具备性别意识了。带着已经具备初步性别意识的男童进入女更衣室，可能混淆他的性别观念，甚至影响性格发展。而这个男孩的妈妈不仅带着自己这个6、7岁左右的男孩，还带着一个自己

0: 脱光了这么那洗澡换衣服。哎呀，所以说你像这个事件当中带着这个6岁左右的男孩进入女更衣室，这个母亲绝对是一个幼儿对这个幼儿心理发展缺乏起码认知的低素质的人。尤其是他说的那句女孩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为什么我说无耻呢？我就指的这句话太无耻了。这句话不仅冒犯他人，更是自轻自贱呐！你自己本身是女性啊，你怎么会有这样自轻自贱的说法呢？如此认知和素质，那他家男孩对女性的尊重意识被他打得稀碎，包括他家男孩的性心理发展，我觉得都很成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许说难听话，不许骂街的。说实话，我们身边啊有一些人啊真的是不配做父母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兽性难驯呐。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独家夜游蛟河故城，6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6: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5: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7: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今日有一个话题啊，还上了热搜了，说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根据网友的讨论啊，说不少求职实习阶段的大学生把电子邮件当作微信一样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行文口语化，附件遗漏等等问题频频出现。不少网友呼吁把这个邮件礼仪纳入这个礼仪课程，也有人认为职场沟通早就很多元化了，这个繁琐的礼仪不利于提升效率。其实呢，国内众多高校近年来已经把这个电子邮件礼仪放到了教学内容当中。比如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就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邮件礼仪指南，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整理的这份

而学生版的邮件礼仪指南涵盖了邮箱选择、主题、附件和链接、邮件发送设置等七个模块，结合师生沟通、科研协作、求职发展等六大场景，给出一个实际操作指南。这个指南表示，这个邮件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个人专业素养与学术态度的直观体现。在医学科研和日常办公中，一封规范得体的邮件既能提升沟通效率，减少协作成本，也能为自身积累良好的学术与职业口碑。从邮箱选择到正文撰写，从附件处理到发送检查，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是高效沟通的起点。但是网友们对此看法不一啊，有人认为这个邮件礼仪在求职工作当中很重要。那有人无奈地表示，日常沟通已经被社交软件主导，没有人教过正式的邮件礼仪。有人认为职场沟通完全可以在线上进行，繁杂的邮件礼仪反而拖累了工作效率。新京报认为，随着多种即时通信社交软件的兴起，电子邮件的使用率虽然降低，但是并没有被淘汰，至今仍然是商务对接、公务往来、校企沟通、正式材料报送的主流载体。这跟那个微信碎片化、口语化的闲聊模式不同，电子邮件自带正式、严谨、可留存、权责清晰、内容相对全面、大容量等属性。求职投递简历、对接实习任务、递交工作材料、对外商务沟通，大多是依靠邮件完成的。一封格式混乱、逻辑杂乱的邮件，不仅容易造成信息错漏、耽误工作进度，更会给对接方留下粗心、缺乏职业素养的印象。不少应届生实习碰壁，并非专业能力不足，恰恰是这个细节礼仪失分，错失了展现自我的机会。部分年轻人不懂邮件礼仪的意义，觉得繁琐的规矩束缚了沟通效率，这本质上是尚未理解正式沟通场景里面规范及效率的逻辑。清晰标题、得体称呼、分层叙事、完整落款，能够让对方快速抓取核心信息，减少反复沟通确认的时间损耗。我看有网友说，说的好像教了就会学一样。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就业指导课的时候，老师就专门讲了这方面内容。那台下听的学生们，不是还是全都在玩手机，你就没人注意听。还有网友说，现在的规矩真的让人喘不过气儿了。抛开繁琐客套，真诚直率的说话，才是最让人感到舒服的沟通。还有网友说，幼儿园、小学、中学都缺乏礼仪教育，上大学才补课，是不是觉得有点晚了？还有网友说，每学期学院开设的就业指导课上，都会请资深的这个 HR 和工作多年的校友现场实力讲授职场必备能力和技巧，其中就专门讲了怎么写邮件、怎么回邮件。只可惜来听的学生是真的不多。我想说的是，说到这个，想起来我一个朋友啊，他说他跟他的一位朋友沟通的时候一个场景啊，微信当中沟通的场景，他跟他的朋友沟通的时候，上来就是先叫对方的名字啊，或怎么样，谁谁谁啊，咱有个什么什么事儿，你看什么什么时间什么时间。而那边跟他沟通的时候，上来就说话，连个称呼都没有，连名字也不叫。然后他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说过的一个啊，这个某学校的这个小学啊，小学一位学生家长，因为他家孩子这个领这个作业卷子啊没领到，然后呢就回家跟他说，他就找老师再要这个卷子，上来就说我家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老师就很不满意，说你这是指挥我呢，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还有一个起码的称呼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引发了很大争议，有网友就说，你看你给我家孩子漏发了卷子了，凭什么要对你客气啊？当然也有网友认为，你人人之间的交往，互相之间有一个起码的称呼都行啊，张老师、王老师，对不对？你连个起码的称呼都没有，上来你就说缺乏对人起码的尊重。你包括写邮件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过去那个专门学过那个啊，写那种纸质的信，其实跟写邮件一样啊，抬头怎么写啊，怎么样写称呼，要空几个格，怎么怎样，最后结尾啊落款怎么落，时间什么的。邮件是一种很正式的电子版的过去那种信件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只不过现在好多学生啊可能不懂这个，真的是应该学一学，它体现了一个人的专业素养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你包括以前叠那个信纸是吧，叠的是叠的异样旗代表什么意思，叠的一边高一边低代表什么什么意思，都是有讲究的，那是文化，那是礼仪，那是素养。而现在很多学生觉得这是麻烦，时代不同了。但是呢你一招先吃遍天，多学点总比不学要强。而且现在只靠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培训，学生很难掌握其中的各种规范要求，而且光学的是技巧，没有学到内心。这个东西啊，你如果发自内心的有素养，然后有对对方的尊重，你就会想方设法的表达出来对对方的这种尊重的意愿。
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日常的学生的学习工作当中，用的多了，学生自然而然的也就学会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贷款还款以及一些用钱方面的需求吧，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那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解答问题的是房贷城的经理马慧娟，我们先来有请到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马经理，其实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啊都感觉到自己的收入会出现了一些波动哈，也有可能有一些人的收入呢会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说到了关于贷款以及提前还贷的相关的注意问题，当然也多次提醒大家，其实不用非得等到说我攒够5万10万再去提前还贷，您有了1-2万就可以来申请进行部分提前还贷了哈。
1: 对，
0: 嗯，那其实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说我现在呢收入情况也不太高，或者说不太理想，但是呢，我现在可能有一些情况，就是让我的生活啊必须要有买房这个事情了，所以呢，这部分朋友也是比较纠结哈，说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一套房子，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要买这套房子，或者说我现在买房的话，我这个贷款该怎么样去进行安排，才不至于让我的生活受到影响，或者说呢，我现在我这个贷款我到底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去安排这个事情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哈。我觉得马经理应该也接到过一些类似的咨询吧。
1: 对，嗯，现在问买房子的其实挺多的，大伙都知道二手房现在也便宜，对吧？现在新房子选择的余地比较多，
0: 嗯，
1: 啊，现在呢就考虑给这个孩子们买房子的或者买学区房的，确实问的挺多的，
0: 嗯，
1: 啊，现在其实这贷款买房子，我不是说大伙，我一直虽然我是做贷款的，其实我挺反对大伙做贷款的，我觉得贷款呢虽然是它是一种融资的一个渠道。但是呢，就是尽量的，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
0: 嗯，
1: 能不贷款就不贷款，
0: 嗯，
1: 对吧？咱多保守一点。
0: 毕竟还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但是咱们现在非要贷款了，就是说不买房子不行了，我肯定这个房子我必须得买房子了。像这种呢，第一呢，咱们我就觉得就是分咱们4点来说吧。第一点就是说，必须呢，咱们买房是要谨慎，
0: 嗯，
1: 啊，咱们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你知道，咱们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你现在咱们的收入可能是平稳的，可能不保证以后咱们的收入会不会降低，对吧？会不会家里边出现什么意外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在这种就是说咱们一定要买房之前呢，咱们要给自己做个测算，要什么？要量力而行，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大伙都知道，我就是肯定打流水看征信，对吧？这是基础的，必须要走的。主要的是什么呀？咱们要有一个容错率，
0: 嗯。
1: 就是说为什么呀？说比方我这收入夫妻双方有一个没有工作了，或者我单位夫妻双方的工作工资都降了，对吧？或者家里边的支出

0: 要增加了，我得考虑我这还贷的风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虽然是那个什么，我现在贷了款了，我或干嘛的，但是我得保证什么？保证我要还款，
1: 嗯，
0: 所以说在贷款之前要谨慎，谨慎什么呀？谨慎一个是就是什么？咱们贷款的这个额度、金额、年限。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想好什么呀，还款。
1: 嗯，
0: 我如果有了，出现什么意外以后，我用什么来还？所以一般我建议呢，大伙原来我，但是我建议大伙就留后半年，留够什么半年的月供。所以说，比方说有多少钱，我首付可能能拿到满打满算能拿35万，所以说我可能要贷多少钱，月供多少钱，我都算好了。但是我建议大伙呢，就留好。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家庭的收入的30%。作为你的还款，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我建议大伙呢别30%了，你最少得留足什么呀？2年的月供。
1: 两年啊？
0: 对，
1: 刚才还说半年呢。
0: 啊，原来我一直说半年，但是发现半年不够用，
1: 嗯，
0: 因为你到时候你都发现你没有还款能力的时候，你想用半年的把它解决的时候，你发现吗？很难。
1: 半年解决不了。
0: 啊，解决不了，真的，嗯，啊，就是哪怕你就卖房子了，或想办法借钱了，你发现这半年6个月就是。顺眼就过去了，就你这事儿还没有解决，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呢留好就是2年的这个月供，作为你的保底。
1: 嗯
0: 啊，
1: 比方说一个月还5000的话，那得留够
0: 你家6万对吧？12万，
1: 嗯
0: 啊，最好得留够。可能有的时候我留那么多太多，那你最起码得留够1年的吧？
1: 嗯，
0: 意思就相当于给了自己什么呀？说我一发现什么意外以后，我拿这个1年的时间。我能拿手里的钱，我先去月供去，我再想办法，
1: 嗯，
0: 怎么处理我这个不良。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个啊，
1: 其实这个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方说咱人可以吃的少，吃的差一点是吧？这个不买东西了，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一点。但是月供它不会让你变的。
0: 对对对，你吃的差了，你但是你的月供它不减少。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要留好咱们足够的钱。等着什么呀？等着去，咱们这个给咱们时间去那个还这个贷款，或解决这个贷款还不了的问题。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买房子不要太大，因为现在好多就觉得现在房子便宜了。我原来可能是100万就只能买个50-60平米的，我现在100万可能买个100多平米的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只考虑的房子的面积大了，它的总的这个金额低了，但是你要考虑什么呀？你买了房子的以后维护的成本，
1: 嗯，
0: 物业费，对吧？装修费。过户费，
1: 嗯，
0: 产生贷款的，对吧？这个月供的钱，它都会是你的一个后期的，就是没有想过的，就是你没有想到的，
1: 嗯，
0: 这个什么要产生的一些费用。
1: 是，
0: 所以说买房子不一定非要过大，咱们就是，就是说就是差不多就行。什么叫差不多？可能有时候差不多有点不精确，就是你要根据你手里的首付的情况，减去咱们要预留的钱，剩下的那一部分。才能是算你的首付，
1: 嗯，
0: 根据你的首付，我再量力而行买一个什么适合于我自己现在承受能力的这个房子的面积。
1: 嗯，是因为买房啊，其实咱们要承担的成本不光是房价，
0: 对，
1: 比方说你买这套房100万，但是呢，里面还有税。是吧？税咱这个1或1.5，那就是10000或15000了。如果你买二手房的话，现在这个二手房收中介费是买卖双方都要收1个点的，所以这又有10000块钱。
0: 对，
1: 另外你还要再装修吧，是吧？
0: 对，装修，物业费，
1: 物业费
0: 啊，
1: 现在尤其现在新房的物业费还挺贵的。
0: 对，物业费、暖气费，对吧？咱们所产生的这些费用，你发现没有？可能跟你地段不同。对吧？你的小区不同，可能物业费也不同，
1: 嗯，
0: 对吧？面积越大，你交的暖气费就会越多，
1: 是，
0: 对吧？咱们现在包括这物业费都是根据面积来走的，可不是根据套数来走的，对吧？它是根据面积，所以说你那些就是需要你每月支出的，除了利息以后，还有这些日常对房子的这个服务配套的。这些费用，
1: 嗯，
0: 你得要交钱，
1: 把这些综合成本全都考虑进去。
0: 对，这些为什么都说看月供不能超过？咱们都知道，公积金都说了，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这个一半，
1: 嗯，
0: 对吧？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就按这个走的呀。但是你这个一半当中可含着你的贷款的月供，加上你这个房子所产生的一些的这个费用，
1: 嗯，
0: 你都得含到这一半里边。
1: 嗯，
0: 如果超过这一半了。所以说你就发现哦，你就没想到了，就是
1: 压力大了，
0: 压力就大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家里边生活就是，尤其是收入一降低。所以说你的还款压力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非要买房子的，所以说就是就得买房子的，所以咱就说到要量力而出，
1: 嗯，
0: 就是说我要根据我现在要买房子的情况，我的还款能力的情况，要根据还要看看什么呀？双方父母身体的状况，
1: 嗯，
0: 还有子女，有的时候我生了一胎了，二胎了，觉得二胎可以了，但是夫人突然之间怀孕了，
1: 嗯，
0: 三胎又来了。所以说要也得要，不要可能是觉得又觉得可惜就要了，无形当中又增加了一口人，又增加了一份费用。所以说呢，咱们就是非要买房子不可的话，咱们就看看咱们买房子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对吧？我是为了孩子上学，我就是为了置换，还是为了什么？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再去决定买哪的房子，买多大面积，对吧？
1: 嗯，
0: 我买多少 价值的房子去走。
1: 是这个以前呢大家买房啊都喜欢用高杠杆，就是能贷多少贷多少，我贷的越多越好是吧，贷的越多才说明未来我挣得多呢。但是现在呢房地产市场变化了，大家是量入为出，就是能贷多少贷多少，我少贷点，我这个生活压力小一点，让我的还款没有压力，让我的这个生活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0: 对，第四个呢咱们就说了，就是说租房子不那个不丢人。所以说现在咱们现在年轻的租房子的我觉得挺多的。现在好多是父母有房子给你买个房子吧，不用，没事，我自己我不给父母一块住，我出去自己租房子去啊。所以说呢咱们贷款的时候其实租房不丢人，因为为什么，因为租房人呢人家是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自己的收入情况来定的，如果确定我真的没有买房资格了，所以我建议大伙呢就是一定说什么呀，是咱们就不要再考虑，就是说为了脸面，对吧，为了就是说我得给我家里这一个保障，是保障什么，是拿负债来怼的这个保障，所以说这个呢就跟这气球一样可能一戳就破了，对吧，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情况咱们尽量的就是说我买了房子了，我风险也大了，我也没有还款能力了，像这种怎么办，别自欺自爱的这种在家里边就是活不了了，就这种就是你看不能怨我，怨房子贬值了，怨银行利息高，找人银行的事儿，这样呢就尽量的像这种就赶紧就是说咱们去干嘛去找好的工作，对吧，找收入高的工作，那就累点了是吧，大不了做个兼职，所以说这个呢只能是自己去处理去，这个并不等于说是不是银行里边给我能不能去什么降低利率呀，什么给我降低月供啊，它只是短暂型的银行里边协助你减少你的还款压力，但这个钱最终什么你还要还的，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不要考虑就是说脸面问题，或者是就是说好多就是只要面子活受罪，说白了就是所以租房子呢也并不等于，也并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1: 丢人，也不丢人，而且现在租房子也能解决大家所关心的上学问题啊，
0: 对，
1: 是吧，
0: 都可以啊、就是啊、再有一个就是贷款之前一定要留好，咱们说好了就是不能超过你家庭收入的30%，再有一个呢咱们尽量的咱们就把咱们的这个手里的这个资金呢就留着备用的资金呢就是

0: 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买房问题。如果说您也是有一些关于买房贷款啊、还款啊等等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义泉湖景区环湖绿长、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电扇呢就哗啦啦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呢，这效果啊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买房贷款的事儿哈。刚才谈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收入下降了，或者说目前的收入不太高，想买房的话，这贷款到底该如何去安排呢？其实刚才马经理也给大家提了几条建议哈。这个我觉得第一条应该就是，可以就是不用非得买房，
1: 对，
0: 租房也不
1: 对，反正购房要谨慎，
0: 对，购房要谨慎。而且现在呢，就是现在大家租房的途径也很多了，像这个除了从中介个人手中租之外，像我们的这个人才公寓
1: 公租、廉租都可以申请，
0: 都有。
1: 对，
0: 无论是哪种租房，其实现在您所担心的孩子上学的问题呀、都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孩子都有学上，而且这个现在的学位也没有那么紧张，甚至也有可能会调剂到一些比较大家说的比较好的小学当中，
1: 对
0: 啊，所以这是能租房也可以先不买房，
1: 对，能解决的就是说尽量的手里本来就没有资金，不像原来的时候大家都东借西借，买套房子为了孩子上学，我收入因为收入干什么呀？那时候经济上行期，所以说收入也在每年的增加，对吧？
0: 可见的上涨，
1: 对，可能是你50万买的房子，到最后可能就六七十万了，等于 是，所以说房子也在涨，而现在呢，就是发现收入都在通缩吧，咱们算是对吧？包括咱们的房价，就是你可能是100万买的，现在可能就是五六十万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了，所以经济环境不一样了，所以建议大伙呢就要改变自己的这个对房子的这个需求。好多就是我觉得反正原来买房子吧，好像都是为了孩子，就是
0: 孩子结婚、孩子上学，
1: 说这孩子 结婚生子，这过了一辈子没有一套房子觉得可丢人呢，就觉得是这样。但现在人好像想开了，现在好多像我们有时候做这个，尤其做经营贷款当中的这一帮朋友，就是说发现就是什么呀，房子可能是现在原来可能这个房子贷了200万，但现在重新评估吧，可能只能贷150万，他有50万的差，但是把这个房子卖掉，他可以把他的所有的贷款还清。所以说现在好多这个小企业主呢，就选择了什么呀？是只要我这个房子租值，我就把房子卖掉，
0: 能把我的贷款全覆盖，
1: 把贷款还清，我没有负债了，这样的我的生意还在运转。所以说我可能一年我就能挣个首付，这样挣了首付以后，我们再去或以孩子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因为孩子大了，可能是孩子要工作了要结婚呀，我们老俩就不买房子了，干嘛？以孩子的名义买一套。这样的我们也可以住，孩子也可以去住，像这样去家里边可以住一套房子，甚至呢说是我挣了钱以后，我可以就是各降低一下首付，个人一家买一套，买个小面积的，一家买个小面积的，这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也不非常是一个好办法，
0: 是
1: 啊，所以说一直在
0: 负债没有了，
1: 对，负债没有了，我的房子来了以后，我每个月月供我一贷就是30年，30年，所以说我月供当中还款的压力也在减小。所以说这样的，我的房子买的时候可能是原来可能100万只能买个60-70平米的，我可能100万我这次买的就是100多平米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房子的这个居住环境也更新了，对吧？也变好了，对吧？我的负债呢也减轻了，没有压力了，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我们在经营贷款当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这样，就是说贷款我还不了怎么办？那就先看我这个房子。如果是我觉得我可能过段时间有资金回来，我可能一两个月之内能还了他的，所以给银行说一声，你给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就是重组或者剩下续贷，就是续贷多长时间，一年之内我把它处理清，这个也是有的。但有的一部分呢，就是说一看这个房子200万，我这房子能卖210万，行，那我卖掉房子，这样我卖掉房子还了银行贷款以后，我还剩10万块钱，所以这样呢我的那个收入包括我的这个经营的这个
0: 状况
1: 吧，也不受影响，公司也不受影响，对吧？我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呢也不受影响，
0: 所以就是可以转换一下思路，是吧？
1: 对，
0: 不用非得死守着这套房子。
1: 对，现在纠结到现在带着坑里边的掉到底儿的这一部分啊，是什么呀？是贷款还不了了，好，那我找一个人，我做一个什么呀？我找我的看啊，我能不能走个信用

0: 墙，发现这个窟窿是越补越高，越补越多，越补越大，最后把房子卖了，就我那天我说了，就把你自己卖了，这个外债你就还不上，所以说就算你把房子卖了以后，你的负债，你的这个借款人夫妻双方还会在失信名单里边，
1: 嗯，
0: 所以说好多就是这个就觉得说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我对这个以后的这个公司的发展或者我个人的收入是没有存疑的，我信心挺足的。你事实信心足了，但要信心要建立在什么呀？建立在你能拿到钱的基础上，你想的给做的给做到的，它是两码事儿。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就发现年轻的现在更年轻化了，现在就是说这些就是以贷还贷，就是以贷养贷，我们有时候说是这种呢，就是说我建议给大伙一个忠告，就是说哈，所以说一经还不了贷款的时候，不要想到我在别的行能不能借出多少钱，你要想好了以后，我现在拿什么钱我能把它还掉，我就没有负债了，
1: 嗯，
0: 而不是说什么呀，是我拿了我其余的负债，我再把现在的负债弥补完以后，发现尤其是信用贷，信用贷当时你可能用一年以后，你可能是因为你的负债增加，或者你的查询次数过多，或者你的收入在降低，所以说你这个信用贷呢可能这个额度就会取消，
1: 嗯，
0: 取消以后相当于你手里没有现金流了，
1: 在这流就滚不起来了，
0: 对，所以说你的资金链就会断，
1: 是
0: 资金链一断，你的征信就会在失信名单里边就会上逾期上关注，
1: 嗯，
0: 啊，只要逾期关注一有，最起码的当月的贷款你是哪个行你是批不出来的，
1: 嗯，
0: 这样可能会怎么的说跟雪球一样，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最后呢就是你就是倾家倾所有，所以可能你也就只能说是在银行里边的黑名单里边待着吧，天天就涉诉就行了。
1: 嗯，所以像这种以贷养贷是特别不推荐
0: 的，对对 对，
1: 就千万不要这么做。
0: 对，
1: 如果说这个房贷还不上了，咱们有一些是解决办法，比方说可以卖掉房，比方跟朋友周转一下，或者说跟银行去协商一下还贷的方式，是吧？
0: 对，
1: 千万不要做这种以贷养贷的事情。
0: 对
1: 啊，另外呢，其实这个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还是应该也更加的谨慎一点哈。咱们说过这个买房呢，这刚才马经理也提醒大家，就不要非得追求那个大，不要非得追求好，是吧？
0: 对，
1: 或者甚至还有一点就是不要非得追求买新房，如果真是你现在这个阶段是确实是需要一套房去有什么样的用途，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二手房也可以供您来考虑，更何况现在二手房的房价其实下降的还挺明显的。
0: 其实这个咱们大伙就是比较抵触这个老小旧，咱们说老小破可能有点难听，咱们就老小旧这些房子，其实你要是只是为了住，这些老小旧呢可选，
1: 优点还挺多的，
0: 便宜，
1: 对、
0: 哦、
1: 要是住的话优点还挺多的、
0: 对，
1: 地理位置都不错，
0: 对，
1: 周边配套很成熟、
0: 对啊、可能你买的楼层可能是对你来说还挺好、
1: 对、
0: 对吧，不像原来一个干嘛我可能买个楼顶、现在的这样的价位你可能买个一楼或者二楼、所以说再有一个呢就是学区，咱们现在都知道发现有没有，就是说对这个学区的需求的家长们确实挺多的、但是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呀，我不想买老小旧，想买个新的，但是现在呢开发商不允许以这个学区作为一个卖房的一个噱头、对吧，所以说呢你上这个他可能承诺的是到最后不一定能落实，所以说二手房这个所有的包括配套啊，包括他的学区呀、他所有的价值都是眼睛，包括里边的户型啊，是吧，他、都是眼睛可高那当时就是可能看到的、很现实的，
1: 是，
0: 所以说大伙呢不要抵触这些老小旧啊、咱们尽量的就是根据自己手里的资金的情况能买个老小旧，我肯定不要那高大新，对吧，高大新
1: 很大的债、是吧，
0: 对，这样呢我能全款买一个老小旧，孩子也能上学，我也能居住，也够了啊，那我肯定就全款去买，能不贷款肯定不能贷款，不贷款，但是如果是这个房子我买了不管是一手房还是能有公积金的，我肯定第一时间用公积金做贷款、因为什么，公积金的利率必定是低，
1: 是
0: 2.6%，对吧、如果是说咱们要选合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对你选择好了，对你以后的月供啊或者月供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1: 是，也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咱现在目前是急需一套房子，可能要考虑的点唯一的点就是我能不能买得起，像大家担心的，哎呀这房子以后会不会这个拆迁呀、会不会这个成为危房啊，会不会就是以后它更加贬值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你现在要考虑问题，是吧，你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要买一套房子问题，所以就是这房子能不能买得起，它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0: 对，
1: 这点就够了，
0: 对，
1: 再加上现在其实有一些老房子它的价格确实是很低，像市区当中什么5-6千单价的呀，7-8千单价的、
0: 两三千的都有、
1: 两三千都有
0: 确实有，无非就是户型不好的，对吧、或者干什么的，就是可能是物业不好的，甚至有的可能是说就是楼层稍微高一点的，像这些的可能就是3-4千块钱到处都是、但是我们也是就是说就是根据资金的情况，咱们就是我买不起高大新的，我就买个老小旧也可以、但是改善型的房子咱们就是看看你考虑不考虑学区，对吧，再有一个就是你只是为了改善

那行，那一定要干嘛？看看手里的资金的情况，在资金允许的时候，咱们再考虑它周边的配套，或者是它这些配套设施，这些包括楼层啊，对吧？这些呢再去考虑。第一时间一定要考虑好自己手里的资金的情况。

0: 间要减去你出咱们不动产证的税费，
1: 嗯，
0: 还有咱们交的物业费，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配套的那些什么暖气费啊，这些装修的这些费用，你能不能留出来？
1: 嗯，
0: 一定要。咱们这个呢是一定要留出来。如果贷款的时候，咱们还要留出，咱们就是可能两年有，大伙觉得有点多，咱们尽量的能留两年肯定是两年，留不了两年的时候呢，咱就留一年的月供。
1: 嗯，
0: 这个钱是打死是不能动的，因为它是要救济用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只要能保证这几样，我觉得大伙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也做到自己所能承受的这个贷款，
1: 嗯，
0: 可能对后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后边的这产生的问题它就会很少，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比较合理的去安排自己买房子的这个手里的资金的情况。
1: 嗯，是，咱们都说一句话嘛，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0: 对，
1: 如果说在买房的时候您根本就没有考虑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那很有可能未来就会出现，哎呀，房贷还不上了，这个家庭的收入这个又变化了，导致这个贷款这个自己上黑名单了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如果说像我们之前说刚才说的，把这些问题都提前考虑到了，预留资金也预留出来了，咱也不用非得追求那个什么高大上的这种，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咱这个生活平稳进行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咱们一般情况，
1: 而且越活越好嘛，是吧？
0: 对，咱买房子的时候，说白了，一定要是什么呀？做到什么呀？要做到，咱们要一定就是贷款就跟那理财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想想，你那存款的时候，你还说，哎呀，我存到哪个行里啊？哪个行利息
1: 高
0: 啊？我能不能取出来？这个银行会不会跑啊？
1: 是，
0: 是吧？你考虑这些，贷款的时候你也得考虑啊。你考虑什么呀？不用考虑银行跑不跑，银行跑了最好，对吧？不让咱还了多好啊，是吧？但是银行不会跑，它定到那儿了，就你有了贷款，你要考虑什么？考虑我贷了款以后。我怎么去还？
1: 嗯，
0: 我告嘛去还？我家里边会不会有别的就是
1: 用钱的地方？
0: 对，用钱的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手里边，我这几年我手里边我能挣多少钱？
1: 嗯，
0: 啊，咱一定要把这些一定要考虑到里边去。现在贷款之前要考虑好什么呀？要做好还款的这个心理准备。
1: 嗯。嗯。

03-0311-96-4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既往优品商城给推荐的好物。这三伏天呢，湿气爆棚，那这个时候就别再喝冷饮加重湿气了。还有像久坐吹空调，爱吃生冷，湿气缠身，身体黏腻，容易水肿，精神萎靡，整个人啊都不清爽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这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那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之后呢，好多朋友啊都是五盒下单。这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而且这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那伏天养生啊，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湿热的茶饮，温热的茶饮啊，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喝上一包呢，等个两三分钟啊，这个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既往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要79.9元，而且呢，每一盒都是有20包，合下来啊，这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钱。想要长期喝呢，咱们还有5盒装，只要119.9元，更划算了。独立包装，携带更方便。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往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三伏天啊，除了在吃上注意之外呢，咱们在穿上也得注意。那今天给您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软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那呢，既往优品商城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啊，采用的是高弹针织飞织面料，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呢双脚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而且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您脚部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您每一

0: 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建议您拍大一码。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买房贷款的问题啊。刚才说到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现在收入下降了，或者说收入目前不稳定，但是呢又需要一套房子的话，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资金呢？这么几点一定要提醒到大家哈，就是第一呢，咱这房子不一定非得买，可以去租，而且租房现在的这种权益保障也都是非常不错的。第二点呢，买房也不一定非得买那个新房大房子，咱有一些老房子小一点的，只要能够解决咱目前的实际问题，能买得起就可以。第三点哈，就是买房一定要量入为出，一定要留好自己的备用资金，留好最好是两年，最少是一年的你的房贷，再留足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的你的买房需要的税啊，需要的装修啊，需要的这个暖气啊，还有物业费啊等等这些成本，尤其装修费用啊，一定要留出来。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贷款出现问题了，可以有一些办法，其实是可以稍微缓解一点的，是吧，马经理？如果说贷款还不上的话，哪些办法可以缓解呢？
1: 咱们第一时间呢，先给咱们的客户经理沟通，沟通什么呀？看看咱们说月供改成季供或者年供，就这一年我就不用还了，连本带息都不用还了。但是就这给咱们一年的时间，咱们就是什么，再想办法，就是把这个恢复正常，等于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先息后本，这个是可以，咱们可以去给这个贷款银行去申请的。再有一个，可能有时候到期了还不了了，咱们就给银行说可以做个重组。但是呢，像这种情况下，你可要考虑到，第一是利息，你要多支出，因为每个月连本带息还的时候，每个月的利息是那个递减的。但是你要这一年不还利息了，你可能这一年的利息可能就按先息后本这种。每个月还利，咱说年连利息本金一块还，这样可能要还的钱数还会多。
0: 最后要还的钱数
1: 这个原来可能一个月还1000，到最后可能一个月还的时候，可不是12000了，它可能是13000甚至14000。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利息没有还本金，所以利息就不用减。所以说你的本金停留到那个位置上的，要交什么全额的利息，你别忘了。所以说利息可能要多支出一部分。再有一个呢，咱们。

0: 就说了，就是说一直在说，你要看你的账户，好多呢就是重组，咱们叫什么呀？因为原来我们觉得就是说原来重组就重组了，但现在发现，这个重组呢又有了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叫什么？叫救济性贷款。
1: 哦，救济性贷款。
0: 救济就是你还不了了。所以说行里边呢就给你一个政策，让你就救济，你跟着救助，然后叫救济，可能要叫救助贷款吧，就相当于是就是给我给你征信，不给你上，就是逾期每个月你还不了款，不是上征信嘛，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就是说一年的时间，让你每个月该怎么还怎么还，正常还着，还了，但是你的这个账户状态是关注，因为现在我遇到了几个这样的就是借款人，他就是发现就是说当时让还款不着急不着急，到最后还不了了，银行给他直接重组。重组以后就发现他去给孩子买房子去了，发现什么呀？发现买不了了。为什么呀？因为他那个账户他什么呀？是关注。所以后来给银行打电话，银行说我已经3令5申给客户说了，你可以给你重组，我可以给你续贷，但是呢可能会影响你其他贷款。像这种他就是当时客户也不在意，但现在等做成以后就发现确实影响。所以说咱们就是做重组也好，做续贷也好，或者咱们跟银行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呀，我要这给我重组了，给我续贷了以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账户状态？如果影响账户状态，那你砸锅卖铁，你得把它还清。
1: 是，这贷款这事儿啊，还是请大家一定要重视。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贷款就还不了，大不了就我这房子不要了，就给银行。也不是简单就这么回事儿，
0: 可以给银行，银行给你走拍卖流程，走手续，再说你产生的那些费用，可能你再借了银行10万块钱，可能到延期到一两年以后，可能你可能就是20万。所以说你这个房子呢，可能你这个成本会更高。
1: 更高。
0: 所以说，但是成本高还好点，最后卖了也行。
1: 能抵上这些贷款也行。
0: 关键是什么？人家银行帮你拍卖以后，你的征信就是777已经是最高了，对吧？777已经满了，逾期的状态就是肯定是在银行都不贷款来了，但是你的在这个失信名单里边你是出不来的，银行里边不可能说是把房子卖了，你的债务就清了，没有。有的银行里边人家还保留在追究你剩余的这一部分追讨的这个权利。可能是近期，可能是不打，最起码不给你，可能是把你的账户不给你冻结了，可以给你解封，但是你在失信名单里这个名字是出不来的。
1: 所以说就是房子也给了银行了，这个然后这个以后再买房再用钱也不
0: 行了，也贷不出来了，可能是你的账户状态是什么，是损失，或者是呆账，这是更严，比关注还要严重。
1: 基本上就是属于银行的黑户了。
0: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咱们尤其在这个就是在一手房当中遇到多，就是为什么开发商做担保，就是你还不了以后，开发商拿着钱给你去还去，但是你的大伙就觉得反正开发商给我还着与我没关系。对吧？有信用贷款也有这一部分，让平台给我还了，与我没关系。但是你的账户状态是什么？是代偿。一显示代偿状态，得，这也是叫不良。银行里边你也贷不出款来。所以说看征信，并不等于说看每个月我是有逾期记录，我是正常还着的。但是还要看什么呀？看你的五级分类跟你的账户状态。
1: 这大家可不知道了。
0: 所以说一定要看什么，在五级分类当中，你的账户状态是非正常的，是显示逾期关注，像这些呢，账户状态呢可能是损失，对吧？甚至是呆账，所以说这种呢也是不良的体现的一种。所以说咱们都知道，在征信当中我们看的什么呀？看你每个月近两年这连三累六，甚至有的是连三累九，还要看什么查询次数，看我贷款的笔数，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是银行里边呢还会看你的这个账户状态。
1: 所以这些就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0: 对，这些只要你贷款的时候，这些都是咱们大伙想不到的。有时候说贷款跟理财一样，对吧？这样说要是产生这些情况，等于是理财失败，就买股一样，你就买到不是优质股了，对吧？可能买到垃圾股。所以说它影响的是谁呀？是你的。咱们股票显示的是金钱，而这个征信的贷款呢，显示的什么呀？除了金钱，还有你的信用。
1: 是，
0: 对吧？
1: 对，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
0: 对，
1: 这样一个地步，就是就没有办法了。
0: 所以不要看那些广告当中或者宣传当中说什么万贷就可以续。哎呀，我就那天发现了个广告，就是说所有的贷款它都可以给你续。就是万贷可以续，这还只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所以说真能续吗？续了以后是你是正常还着月供的，但是你的账户状态已经是关注了，所以续了等于是什么呀？你除非把它还清，还清以后能不能立马就给你变成正常？这个呢得看银行了。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大家在贷款之前需要了解以及防范要出现的这些问题哈。
0: 对对对，
1: 这是大家这个贷款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了解相关知识。像刚才说到的，就是我留足多少的这种备用金，我留足多少钱的房贷，我留足什么样的一些可能要产生问题需要的金钱，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去考虑到的。
0: 对
1: 啊，那大家呢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关于买房贷款的相关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贷款我们贷了之后，想要提前还贷，该怎么去做呢？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4: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共同关注到贷款的这些问题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呢，河北新闻广播。刚才说到了这个，如果收入不高或者是收入不稳定，目前想买房贷款的话，需要考虑问题比较多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向上的，哪怕是暂时我们的收入不太高，如果未来收入高了之后，或者说我们的收入稳定了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房贷来做一个提前还贷，让我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马经理，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给大家说到过好多次了哈，这个提前还贷的事儿，对，再来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提前还贷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提前还贷，能够最大程度节省我们的这个资金支出呢？
1: 对，提前还贷呢，主要就是分这两种，一种呢就是一次性还清，一种呢就是部分提前还款。咱们现在呢就是一次性还清，咱就直接还清就可以了。在部分提前还款当中又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月供不变，就是缩短贷款年限，一种呢就是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这个呢大伙纠结于这个东西，就是说好
0: 像选哪个呀，
1: 就是不知道选哪个。可能一般的就是觉得说我也不懂，反正还了以后就直接减少月供了。所以其实咱们在这个还款当中呢，就是说如果是还款月供压力比较大的，比方我就觉得就是呀，这个月还3000多块钱有点高，那你部分提前还款的时候，你就选择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这个也省利息，无非就是省多
0: 省
1: 少的事儿。哎，对对对，如果是说我还这个3000-4000块钱月供还款的没有压力，就对我的生活造成不了影响，我以后也能正常还，因为我的收入可能它就达不到1/3，可能就是我的可能1/5、1/几无所谓。那你在部分提前还款的时候，你就什么呀？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这是挺省息的，这个情况下就是省得多少的这个情况下，咱们尽量的去

0: 选择咱们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啊。再有一个呢，还款的次数啊，咱们都知道说现在银行里边还款现在不像原来了，不让你还，现在只要说你不让我还，我就房子可就我这房子就被诉了，或者我就那个干嘛了，就是说是吧，哎，银行里自然而然就让你还了。但是呢，银行它有个限制，包括咱们公积金贷款一样，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线上申请的时候可能申请两次，他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可能就不让你还了。像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就可以临柜去申请，包括公积金贷款一样，他没有特殊约定的，像咱们商转公积金的要求必须用满一年，不用满一年不允许你提前还贷，这是人家硬性要求，对吧？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就是固定的这个硬性要求的话，咱们可以就是说线上还了以后，咱们可以线下再去申请。这个呢就是最低呢，咱们基本上就是各个行里边可能没有特殊约定的，就是最低不能低于10000块钱。次数这个在线上有两次或者三次的限制，但是线下呢它是没有限制的。大伙儿可以临柜，别嫌麻烦，咱为了省钱省利息，对吧？所以说咱别嫌麻烦，咱就上咱们的贷款银行去找咱的客户经理去申请。如果是咱们找不到客户经理，你就打一个客服电话，问问你的贷款银行是哪个行，你说我想申请提前还贷，上哪个银行去办理，他会给你以短信的形式发给你，到哪个行去找哪个部门去申请这些提前还贷。
1: 是，所以就是刚才马经理说这点啊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尤其是这个部分提前还贷这事儿，这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去做的一个事儿，不用非得等，比方说我这个贷款还有30万，你不用非得等到攒够30万再去还，是吧？
0: 对，
1: 然后攒个1万、2万、3万、5万都可以。
0: 对，
1: 而且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如果说你一次性攒够30万去还，或者说你这几年当中阶次性的，比方说我进这个还个2万，然后又还2万，还最后还够30万，其实这种阶段性的部分提前还款，它省的利息会更多一点。
0: 多次性还本金的比一次性还本金的，这个呢省的利息可能还要多一点，
1: 还要多。
0: 对对对，
1: 对，这也是更省钱，
0: 对，咱们更划算一点，
1: 更划算。
0: 对啊，
1: 对，尤其是这个不要嫌麻烦，说我还得老去临柜老去找他，不用麻烦，这都是工作嘛，而且咱是为了省钱，
0: 再还一次款省个3-5千块钱，这也值得呀。
1: 是，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可能这个收入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呢也有可能一段性之后他会有一笔钱，比方说会有这个收入10000多块钱，是吧？那我攒下这10000我可以去提前还一次啊。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单位的性质不同，他可能到年底有这个年底一次性给多少，对吧？像这种你就没办法，那你就一次性把它还清就可以了。估计咱们的工资快到账的时候提前一个月去申请。申请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呢就是说别到时候我有20万就20万全还了，留一部分，对吧？20万我可以先还10万、5万，反正到时候我觉得这个钱没用了以后，我可以再申请。
1: 再申请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在提前还贷的时候，要怎么增加咱们提前还贷的这个频率、次数。如只要银行不反对，咱就不要嫌麻烦。
1: 是，这一点不光是适合于说我们现在收入不高要提前还款，收入高咱也可以这么做，
0: 只要有提前还款的这个意愿的都适合。
1: 对，而且今天我们说到这些，无论是量入为出还是说要综合考虑这些方面，其实适用于我们所有目前要买房贷款的这些朋友，刚需的朋友是这样，其实改善的朋友同样也是这样。我也注意过现在很多改善的朋友买房啊，其实现在应该说也是这个大家头脑比较清醒，比方说我现在我可能这个手中有100万，我要去买房的话，以前可能就是说我得买300万以上400万的房子，是吧？现在不是了，现在可能我手中有100万，我可能需这个还得贷100万，我看个200万的房子吧。
0: 我不贷了，我就直接说100万，可能是觉得有点小买房子，那我就买个123、145这种，不像原来就是啊，我100万行，首付30%，剩下那一部分我全贷了的，我就买个300-400万的房子就行了。
1: 是
0: 啊，所以光想着房子大了，买的好了，但是没想到了月供
1: 压力大，
0: 对，包括房子自身产生的这些费用，咱没算到里边去。
1: 是，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这个要考虑的贷款前要考虑的这些方面，或者说留足的资金，适用于目前所有要买房的朋友，包括说目前还贷的方法哈，怎么着能够更省资金，能够更划算，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目前要买房要贷款的这些朋友们。当然您说这个我就全款买我不贷，那最好了，是吧？没有这个利息支出。
0: 对，
1: 没有利息支出。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考虑的就是我这个钱可能就都买房，我手中就没有什么闲置或者说备用资金了哈。
0: 能全款咱们第一首选就是全款，第二首选就是公积金贷款，第三首选是什么呀？是少贷点商业按揭贷款，最后的这个首选就是什么呀？你想贷多少，只要你觉得还款没有压力，那你就贷就可以了。
1: 贷，然后可以少量多次的去还。
0: 对对对。

0: 是，其实这个买房贷款这事儿啊，真的是每一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每一家要买的房子要贷的款也不太一样。那这个如果说您家还有更多的需要马经理帮忙解答的问题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马经理给大家的解答，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嗯。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此。

0: 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 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3: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顶压前行，稳中向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强劲的活力。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贸易伙伴遍布全球，通关效率也是国际领先，国门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了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可以说起势有力，真是强劲，开局良好。但我们也充分地看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我们全球的经贸秩序和产供链都遭到了严重冲击，外贸面临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要求，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组织实施好海关发展“十五五”规划和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风险防控体系化、监管模式智慧化、跨境贸易便利化、协同共治机制化，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要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未来五年，我们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能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重点在三个方向发力。一是监管制度更优，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培育，推动修订海关法，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二是监管效能更高，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对内连接国内统一大市场，对外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帮助企业节本增效。三是监管模式更加智能，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第二，要以更高安全水平为国把门，为民把关。我们将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有力有效防控各类安全风险。一是全面防控，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进口和出口，有效防控涉及政治、经济、生物、生态以及进出性产品质量、出口管制等风险，防止各类风险关联耦合、转化漂移。二是源头防控，提高安全风险态势感知能力，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企业报关是通关的第一道环节，我们将引导企业增强合规自律意识。15五期间，报关单的合规申报率将保持在95%以上，从源头上控制风险。二是体系化防控，我们将构建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贯通、全要素融合、全周期管理的大风控体系，提高对产供链的穿透监管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门安全保障水平。第三，要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海关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重点是三个提升，一是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一手抓一联通，优化口岸开放布局，升级口岸基础设施，一手抓软联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让货畅其流，人享其行。二是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推动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联效应。三是提升贸易合作质量，深入实施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加强进出口产品标准检验检疫、海关程序、企业赴任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拓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新空间，促进外贸创新发展。第四，要以更严打实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我们将始终保持打击走私高压态势，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一是提高海关打击走私的整体效能，针对当前走私活动专业化、隐蔽性，加强源头防控、口岸。

0: 监管，及时办案，贯通联动，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深化反走私综合治理，增强全域管控，协同共治，工作合力，聚焦税收安全、管制物项、平安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持续开展国门利剑系列专项行动。二是提高跨境联合执法效能，加强与重点国家、重点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信息共享、执法互助，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走私犯罪活动，继续发起梅龙行动、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消费热点。海关总署在助力扩大消费方面将有哪些实招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

0: 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欧洲的冰鲜三文鱼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15-17，我们将在扩大进口方面聚焦3个U发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一是优准入，我们持续创新监管模式，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二是优监管，我们将不断地优化通关流程，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保障鲜活农食产品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的餐桌，落实好各项自贸协定关税减让措施，稳步扩大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结果的采信范围，助力更多的消费品优进快进。我们将强化进口商品安全质量监督监测预警，深化跨部门的监管协同，精准地阻截问题商品，严守质量安全的底线。三是优服务，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我们将促进展会经济，优化展品变商品的监管措施，便利大型展会上进口的展品现场成交。我们还将服务入境消费，对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的流程，从7月1日起改变100%验核的模式，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按比例进行抽核，全面的推行无纸化办理，通过持续优化监管，不断的提升入境消费体验，擦亮购在中国品牌。我们相信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 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

0: 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么来关注呢，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在海关总署公布的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相关数据中，外贸的半年版成绩单非常亮眼，具体的相关情况怎样？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还提出了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海关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提质增效方面有哪些工作措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1: 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啊，增势强劲，稳规模、优结构，又迈出了新的步伐，为“十五五”开好头、起好步打下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方面对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数据都进行了分析解读。那么具体打开来看，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是增长快，去年我国外贸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从增长因素看，既有量的较快增长，也有质的有效提升。进口商品契合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且质量好、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受到了国外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相关产品，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价格也看好。可以说，中国制造不仅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也为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二是结构优，从进口和出口的结构看，扩大内需，拉动进口更快增长，高出出口8.7%。我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而且我们自主开放，扩大进口。今年以来，我们商务部门还专门推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从市场结构看，东盟、拉美、非洲这些新兴市场持续拓展，对美进出口今年

0: 四月由降转增，五月、六月规模持续扩大，这表明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三是质量高，向新、向绿、向智的增长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新名片。四是动能足，广大企业主体主动识变应变，今年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主体又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了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贸易壁垒明显增多的外部环境下，应当说我国外贸展现出强劲的稳定性和成长性，这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的市场规模、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当然也有我们企业主体的积极进取。在《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引领下，我国经济正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为外贸的创新发展提质增效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围绕加快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外贸提质增效等战略规划任务，在海关规划任务中突出抓好啊几个方面的促进工作。一是促进外贸新动能更加壮大，重点是优化监管、强化服务、优化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海外仓这新业态的监管制度，创新人工智能产品、绿色低碳产品的监管方式，促进保税物流、保税研发、保税检测、保税维修、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二是促进市场更加多元共享，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评议，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实现顺利出海，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关的自贸协定，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三是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近期大家热议的榴莲自由就是一个例子，刚才王军副署长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四是促进双循环更加畅通，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我们中国海关是一年365天不打烊，每天3班倒，24小时在岗。我们将努力为全球企业和群众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
1: 近年来，海关总署每年组织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助力企业降本增效。15期间，对跨境贸易便利化有哪些新期待？企业通关实际困难有哪些渠道可以解决？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
2: 大家知道，跨境贸易便利化是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必然要求。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朋友谈到的，15期间，海关总署牵头，我们以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为抓手，先后推出了108项的创新举措，助力我国外贸量质提升。15期间，刚才宋署长也谈到了我们15期间要实现的几个目标，其中一个就是要实现跨境贸易的便利化。为此啊，我们将更加全面的、深入的推进这项工作，以更大的便利促进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主要从四个方面再深化、再发力。第一呢，就是在便利化的质效上再提升。那么如何提升？第一，就是要在跨境贸易全链条上全面发力。我们将推动跨境贸易全链条涉及的所有部门的信息互通、单证互认、标准统一。第二，就是在覆盖面上将实现所有参与便利化专项行动的城市拓展到全国所有的省份，让政策红利更加广泛地惠及到企业和群众。第三，就是在措施的成效上将更加突出、精准、管用，切实助力我们的外贸创新发展、营商环境优化发展，帮助我们广大的进出口企业降成本、拓市场、争底气。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在互联互通上再拓展。我们准备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解、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的话，就是提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国际化水平，与更多的国家开展互联互通，实现原产地证书、检验检疫证书、高质性企业互认信息的电子数据的自动交换，切实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实现通关、物流、金融、跨境贸易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服务。第三件事儿，就是要在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大力的开展智慧口岸的共建共用，特别是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们推动的这个自动导引车啊，这种智能化的跨境运输的方式将会得到大力的推动，从而实现我们的进出口货物通得更快、通得更畅。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在通关效率上再提速。口岸通关速度快，是我们广大企业心之所盼，也是我们工作行之所向。我们将大力推行顺势切入生产链、物流链的顺势接管和无感通关等模式，助力海运、内河、铁路相关信息的联通，切实帮助广大企业降本增效。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港口，海铁集装箱的相互转换的操作时间已经压缩在半个小时以内，综合转运的成本相较以前已经降低了20%。我们出口锂电池的

0: 区组合港一港通的航线已经达到了75条，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进出口货物的转运效率。当然我们也知道通关效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不断地推动流程瘦身速度提速，保持国际领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在相关政策精准落地上再加力。我们将坚持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更加聚焦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出台的政策措施结合管用。同时要大力的拓展政策削界的渠道，常态化的开展关企对话会、政策直通车等活动，同时全面提升12360海关热线急速急办的服务能力，真正做到有呼必应、有提必解，确实让更多的惠民的纾控的政策措施更加精准地落实到我们广大的企业身上，落实到我们基层的群众百姓身上。
1: 十四五时期，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外贸增长的一大动力源。十五五期间，海关在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方面有哪些考虑？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
2: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凭借灵活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十四五期间，海关先后推出了全程线上通关、税款电子支付、取消海外仓备案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促进了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通过简化申报、取消纸质单证、采购地申报全国通关等创新举措，推动市场采购出口屡创新高，为义乌发展经验的形成贡献了海关力量。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着力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关提速，针对新业态单小、货杂、频次高的特点，量身定制监管方案，对高资信的企业推行简化申报、一地备案、全国通关，复制推广义乌小商品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改革，在货物装箱前实施查验，切实解决企业找货难、重装难的痛点，优化跨境电商退货监管流程，完善海外仓退运便利措施，实现电商小包裹通关加速度、退货零障碍，助力企业买全球、卖全球。二是畅通物流，我们将支持跨境运输、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将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改革扩大到市场采购模式，打造适配小商品特点的跨境物流网络，实现一张物流单据走全程，运费更低、速度更快。我们将推进航空前置货站与综保区功能叠加，将申报、查验、航空安检、仓储集拼全流程的前移，让我们内陆地区的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临空口岸的通关便利。三是规范管理，我们将适应跨境线上交易的特点，推进关企协同共治，探索海关与电商平台数据直连，加强风险预警、前置拦截、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我们将强化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我们还将 常态化的开展

0: 出口目的国技术标准和政策法规研究，针对性的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提升企业境外合规能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是其中重要一环。将如何进一步加强进出境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知识产权保护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的方面和环节。海关是依法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防止侵权假冒的货物进出国门、进入市场，保障外贸领域的创新者获得应有的回报，也维护中外企业、境内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近6万家，涉及的各项知识产权13万4千多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效能更加的彰显，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保护的创新，我们着力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针对性保护，防止侵权假冒，维护企业的研发投入、品牌价值和市场空间，助力更多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的生产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二呢，是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我们对国内外的权利人一视同仁，对内外资企业依法平等保护。去年我们开展了稳外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专项行动，建立沟通和快速反应的机制，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外资企业的品牌声誉和投资权益，彰显了我国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第三呢，我们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和健康安全。假冒产品往往是来源不明、安全标准缺失、质量难以保障，一旦流入市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可能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海关依法打击侵权假冒，有效防止假冒产品通过跨境渠道进入市场，欺骗消费者。十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全链条保护的战略部署，持续加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重点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修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修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优化知识产权备案的审核模式，我们要推动备案的数量增加20%以上，汇集更多的创新主体；三是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对进出境货物的侵权风险开展动态的画像，赋能精准打击；四是针对贸易形态的变化，持续开展专项的执法行动，加强跨部门的执法协作，深化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中国海关将以更加严格、公正、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外贸领域的侵权者出局，创新者安心，护航我国外贸创新发展。
1: 海关接下来将重点围绕哪些方面发力，推动口岸的发展和建设？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
3: 经国务院批准，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的15规划。这个规划呢，是十五时期全国口岸工作的一个蓝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口岸工作，十四五期间全国口岸工作坚持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重大的国家对外开放平台的顺利封关运作。十五时期，我们将锚定新时代海关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深入打造平安、效能、智慧、法治、绿色的5型口岸，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口岸。应该说，这方面工作很多，在这儿我重点介绍4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就是要着力推动口岸的布局更加优化，要按照定位清晰、

0: 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我们的水陆空铁啊各类口岸的布局，并且要与国家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相融合，协同构建多元化的韧性强的国际运输的通道体系。我们要加快落实国家15规划中关于边境口岸的重大项目，同步的高质量实施国家15规划口岸15规划中的57个口岸的设施的改造项目，加快图尔嘎特甘其毛都铁路口岸的建设，从而推动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大通道的跨境通行能力。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我们的专用的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口岸运行更加智能。我们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了15国家智慧口岸建设的重点，将人工智能加在自口岸的应用的场景啊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界、智慧海事融合发展。未来的智慧口岸的场景值得我们期待，现代化的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的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的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自动查验、高效的通行。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口岸的体系更加标准，标准化是口岸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国口岸标准技术委员会的申建工作，目的呢就是想以此来统筹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更加科学前瞻的来推动有关口岸的各方面的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通过这样一个高标准的通用语言来推动口岸的资源共享、设施设备共享共用，从而形成我们这个真正的高水平现代化的口岸网络。在这方面，我也诚挚地邀请我们社会相关方面继续关注口岸，并且积极参与我们口岸的标准化建设工作。第四个方面就是要让口岸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加有力。口岸既是重要的通道，也是我们经济发展重要的引擎之一。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我们的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在这方面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5时期，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同时与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协同联动，从而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从而助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
1: 下一步，如何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提升口岸整体监管效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
2: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重大倡议，为新时代海关发展指明了方向。五年来，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对海关业务流程开展系统性重塑。智慧海关建设目前已经实现了总装集成、基本成型。譬如大家熟知的进出境邮件掌上通关系统，集成了线上申报、缴税、退运、退税、进度查询等功能，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跨境包裹的海关手续。刚才您提到的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啊，这些智能设备在口岸现场已经广泛的部署运用， 近期热播的电

0: 电视剧《京官》中，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的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的本领，如今有了智能设备的加持，能够看得更准，查得更清，这些都是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的具体体现。十五时期，我们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一是强化数字赋能，让监管更精准。我们将依托海量的数据和人工智能大模型，打造海关监管智慧大脑，通过系统自动捕捉风险，推送预警，及时处置，让走私违法无处藏身。同时，正如孙处长刚才提到的，我们将推行嵌入式的瞬时监管，把海关的监管作业与企业的生产、仓储、物流系统直接对接，企业不用反复的报送纸质材料，不用停工等待检查，实现管得更准、效率更高、环境更好。二是升级智能装备，让通关更便捷。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我们将对高自信企业全面推进智能审图执放改革，综合地运用智能设备非侵入式扫描和智能审图的技术，对待查的货物快速核验，排除风险后不用开箱直接放行，给智能监管按下快进键，让货物通关驶上高速路。三是优化作业流程，让服务更贴心。我们在旅客通关环节将把体温监测、核辐射探测、行李监管前后贯通，把后台的智能研判和现场的执法作业有机联动。航空口岸的托运行李在提取前就完成了机器检查，在精准拦截风险的同时，让广大的进出境合法旅客无感通关。在对企服务方面，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海关一站式服务平台，就像智能导航一样，对经营主体根据它的具体情况精准地推送最匹配的惠企政策，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服务。
1: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海关作为国门卫士，十五五时期在维护国门安全、打击走私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2: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这里我给大家举一组数据，或许有一个量的概念。现在我们平均每天有400,000个集装箱、1,500,000吨货物、2,200,000个快件包裹、200,000出入境人员通过全国各个口岸。国门一线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交汇处，也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集聚地，还是各类安全风险的交织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海关维护国门安全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我们将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监管模式智慧化，用好打防管控组合拳，加强海关及时执

法和反走私综合治理，牢牢地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一是要严把口岸查缉关，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大枪爆物品、反先品这些违禁物品的查堵力度，健全海关出口管制工作体系，加大对伪报瞒报

0: 出口管制物项的走私出口，二是严打涉税走私行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偷税、逃税、走私行为实施专项打击，加大绿岛免税套代购查处力度，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保驾护航。三是要严密检验检疫防线，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加强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严防境外疫情疫病的输入。当前一些国家的传染病的形势依然的严峻，入境的旅客如果有发热这些不实的症状，如果有高风险国家的旅居史，我们希望主动向海关进行申报，这既是对个人健康的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的负责。我们要锲而不舍打击固体废物走私，严禁洋垃圾入境，加强跨境生态安全执法合作，严控外来物种入侵，严惩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走私，共同守护绿色地球家园。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近年来海关在口岸拦截查处的外来物种不断增多，我们在海关发布这个官微平台上也经常公布了一些案例，目的是进行警示警醒，加强科普宣传。借此机会，我也请朋友们帮助传播海关的这些提醒，就是一宠不可宠，萌宠也不萌。有的是国家重点管控的外来物种，有的对农业生产生态安全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抵制非法携带活本的动植物入境，共同维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事实要严防严控各类安全风险，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5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进出境食品商品的抽检合格率，还要紧盯各类传统毒品、新型毒品，严防走私入境，服务平安中国建设。总之，全国海关将忠诚履行守国门出发展的职责使命，努力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共同关注的是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大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

0: 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音证。
1: 北京时间11: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7: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 28%的开关电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2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 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

0: 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三成，也占零售门店的一半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一半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的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眼睛模糊、牛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

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
1: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生传奇，有你更精彩。
2: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

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

0: 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2: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春秋宝鸡一门村出土的金柄铁剑，开启了黄金与松石相遇的美学，完成华夏最早的金玉镶嵌叙事。时光流转，金镶玉的色彩与工艺在雄浑厚重的汉代迎来全新篇章。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玉具铁剑，以精铁为骨，美玉为饰，辅以鎏金镶饰，一金一白交相辉映，刚柔并济，风骨天成，完美印证流传千古的箴言：金镶玉，君子器。汉代独尊儒术，礼乐教化深入人心，玉与剑不再只是装饰器物，更被纳入完整的儒家文化体系，成为世人君子身份、品格与修养的双重象征。彼时贵族佩剑成风，剑为立身之器，玉为修身之标，二者相融的玉具剑是汉代王公贵族随身标配，更是君子精神的具象载体。不同于春秋金柄铁剑松石翠绿的灵玉灵秀，汉代玉具剑选择白玉搭配鎏金，贴合中原儒家清雅中正的审美，将礼制、德行、风骨尽数凝于一剑之上，温润纯粹。

翠的白玉代表君子向内修心的德行，寓意清正谦和、德厚包容的本心。璀璨明朗的黄金彰显君子向外立身的气度，象征坦荡磊落、正大光明的风骨。凛冽刚劲的铁剑则是君子立身的底气，代表坚守原则、弘毅担当的初心。三者相融共生，褪去了单纯的装饰属性，跳出了器物审美局限，诠释出君子刚柔并济的至高境界。锋芒藏于温润之下，锐气裹以谦和之志，有傲骨而无傲气，有魄力而存慈悲，尽显中正端庄的东方君子风范。从春秋金绿相逢到汉代金玉相合，金镶玉的内核从未改变。古人以金玉进取，以玉与修身，以铁剑与担当，一件器物道尽为人处事的全部道理。锋芒不可无，若无美玉涵养便会流于鲁莽。温润不可独存，若无金铁支撑便失去立身底气。时至今日，我们品读这件汉墓国宝，依然能读懂古人藏在金镶玉里的人生智慧。做人当如汉剑，心怀弘毅锋芒；修心当如白玉，常怀温润德行。一金一白刚柔兼备，方能成为真正通透从容的君子。愿我们于日常之中传承这份跨越千年的君子气度，外有风采，内有清宁。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呢接着说纪商史话。上一回我们说到明朝与北方蒙古各个部落之间的茶马互市，蒙古各部呢通过向明朝贡马获得明王朝赐给的茶叶粮食。本来这种茶马互市的体制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但是明朝的一些君臣总是以天子自居，逐渐的狂妄自大，居然想断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之路，结果引发了惨烈的茶叶战争，让长城沿线几十万无辜的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财产的代价。那么今天呢，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明朝的茶叶战争以及隆庆议和的历史意义。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明世宗嘉靖皇帝说起。这个明世宗朱厚熜，他是明宪宗的孙子，是明孝宗的侄子，他是兴献王朱佑鸾的儿子，明武宗的弟弟。在1521年，明武宗驾崩了。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所以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廷和就按照他们皇帝的祖训，兄终弟及这样的一种原因。

孩子，就是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当皇帝，所以他就让司礼太监给太后请了一旨，宣布朱厚熜就做了皇帝的继承人。这朱厚熜当了皇帝以后，早期还是比较注意治国安邦，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是后来啊，越来越昏庸，宠信道教，尤其是最可恶的一件事，就是宠信了明朝的大权奸严嵩等人，阉党专政，导致朝廷腐败，而且在用人理政方面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干了不少不着调的事，给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嘉靖皇帝听信一些权臣的蛊惑，为了遏制蒙古部落，居然他就想拒绝和蒙古部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你也不要给我贡马，我也不要你的马，我也就不给你茶，拒绝卖给他们茶叶，而且还出动长城沿线的军队，在长城以外断绝蒙古进入长城的草料还有茶叶之路。蒙古部落他们缺了茶叶、丝帛和粮食，这生活非常艰难，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被激化了。嘉靖十年是公元1531年，蒙古鞑靼部落的大汗叫俺答，也叫俺答，多次上书祈请皇帝开示。祈请这词儿写得很诚恳，但是嘉靖皇帝的君臣们坚决拒绝。经过多少次祈请，也没有唤醒嘉靖皇帝关于茶马互市的和平意愿，所以这个鞑靼可汗非常气愤，于是出兵10万开始挥师南下，直接先是进攻陕西的延绥，一路是摧城拔寨，烧杀抢掠，而明朝的将士们不堪一击，都为这个昏庸的朝廷最后丧失了无畏的生命。嘉靖15年是公元的1536年，蒙古鞑靼可汗他的哥哥，这个人叫吉囊，也把他翻译为吉农，带领他的军队出兵进行到宣大，就是宣府和大同这长城边塞，到这儿来开始抢掠。这个吉囊或者叫吉农，也翻译为吉农，他是明朝蒙古右翼30000户，包括鄂尔多斯、图莫特、永谢部这30000户的亲王，明朝人按照他的尊号就封他为叫吉农。他是鞑靼可汗俺答的哥哥。在嘉靖16年，这个吉农开始进攻宣化府，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宣化。明朝的指挥赵唐出城迎战，结果出师不利，战死在长城脚下。第二年呢，这吉囊再次进攻宣化府，明朝的指挥周勉还有数千将士出来�抵抗不利，都战死了。嘉靖18年，鞑靼又开始出兵进攻宣府。这连续几年，这个吉农率领他的军队不断地进攻宣化府周边的张家口地区，而且攻进了万全右卫。明朝的总兵官白觉在万全右卫拼死的抵抗。到了嘉靖21年，吉农从山西的忻州还有河北禹县的代王城这一带抢掠了很多妓女纵欲，结果猝死了。他的儿子就被他的叔叔俺答给控制起来了。俺答呢还是要跟明朝要讲和，不打仗，祈请朝廷让我给你纳贡，我要贡马，以此换回茶叶粮食。而且他派了一个使者叫石天爵，带着给朝廷贡的马匹。结果呢，明朝守将这个将领却把俺答的这个使者给囚禁起来，然后把人家捆绑了，送到京师，送到北京城了。这个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下令把史天爵在西市斩首示众，而且悬赏捉拿这个俺答，换人人头。这一下，这个俺答听了以后，先是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带领他的大军到了明朝长城的沿线的10个卫、38个州县，杀戮抢掠20多万人。这时候，明朝的北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虽然明朝廷杀了俺答的使者，但是俺答为了获得明朝廷的茶叶和丝帛粮食，在嘉靖25年，他又派了使臣到长城脚下请求开示茶马互市，可是明朝廷就是坚决拒绝，还要悬赏俺答的人头。俺答这一下更生气了，开始带领他的大军就杀到了长城以内，

0: 年的五月，俺达又派了若干人，这一次到了大同，到了宣府，祈求开始，而且他按照蒙古最高的规格，叫九白之制，就是派了三名使者，带着金锅一口，银锅一口，还有白骆驼九峰，白牛九头，白马九匹，作为一个礼单给朝廷，请求开始。先是往大同祈求开始，结果三名使者就被大同总兵的家丁董宝给杀了。这下呀，这个俺达非常的生气，想进攻嘛，两败俱伤。所以三年以后啊，他想了想，再次向明朝廷祈求纳贡，而且他还非常表示善意，释放了被俘的中原的一部分百姓，向明朝嘉靖皇帝来表示诚意。结果这明王朝坚决拒绝，于是这俺达又集结了十几万军队，直逼大同和宣化府。当时呢，大同总兵秋鸾派人居然重金贿赂俺达，俺达收了他的重金了，就不攻打这个宣府了，然后去进攻蓟镇，就是北京古北口，然后杀到了怀柔、顺义，包围了北京城。本来这明朝两次杀了俺达的使者就做得很过分了，那俺达的使者两次被杀后仍然要祈求纳贡，所以这个可见啊，这明朝的嘉靖皇帝的这君臣们真的是很不讲理。所以俺达盛怒之下频频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嘉靖27年，公元的1548年，这真是为茶叶而战，俺达出兵进攻宣府，明朝的军队再次大败，俺达是长驱直入到了怀来等地，明朝的军队死者数万，这时候京畿震动，明朝的守备鲁承恩战死。第二年，俺达又进攻宣府的滴水崖，明朝的指挥官董阳还有一系列的战将都在这战死了，明朝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回明朝的君臣们才感觉到京城的惶恐啊。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嘉靖29年的8月，燕达又越过宣府进攻古北口，骑兵到达了密云，转而到怀柔进行围攻顺义，兵临通州，渡过河向西，前锋700余名骑兵驻守在安定门外的教场，逼近京师，又分兵若干路在周边开始抢掠烧杀，这时候才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皇帝的安危了。燕达汗在这北京周边跟明军对阵，依然反复向明朝祈求开始，要求纳贡。这时候啊，在俺答大军的这个威逼之下，嘉靖皇帝终于考虑说可以妥协。第二年呢，俺答甚至派了自己的亲儿子托托，以纳贡骑士的这种使者到明王朝来送马。宣大都督府苏佑等上奏皇帝，这时候皇帝才下令在大同、宣府、延绥，也就是长城沿线，从陕西到山西到河北可以开始。宣府呢就新开了一个张家口堡，共一马匹2000余匹。为了蒙古部落的温饱，这燕达汗也是多次请求明朝的皇帝以牛马羊来换粮食。这一下明朝又得意了，不知道哪个大臣给皇帝又出馊主意拒绝。而且呢，在这种关键呢，总是有汉奸从中挑唆。从内地逃到漠南的白莲教的教徒叫萧琴，这个人就借机去挑拨燕达，鼓动他出兵跟他们打。本来明王朝同意开始是想换取和平，可是俺达的在周边长城沿线继续发兵，所以明朝的一些大臣就指责俺达言而无信，所以俺达呢又开始打了。嘉靖31年9月，朝廷又下诏罢各边的马市，明令不许开市，敷衍开市者斩。刚刚恢复的茶马互市就又中断了。所以嘉靖33年，安达再次出兵进攻宣府，掠古北口，这又打起来了。这一次杀人更多，沿途的老百姓生命涂炭，也严重地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其中在这些年里，俺答汗不断地烧杀明朝的长城沿线的老百姓，而且杀了明朝的游击将军张福和他的军卒1000余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叫真正的因为茶叶而引发的战争。当代北京大学著名的达里扎布教授在《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当中特别犀利地论述了这件事。他说啊，明世宗是这个错误政策的主要责任者，他是既无远见又反复无常，让他的这臣下们没有主意，只能是察言观色，出尔反尔。通过断绝所谓北虏，他称为北虏的这个茶道，引发了残酷的战争，最终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段论述写得非常精彩。在嘉靖45年，俺达了再次进攻宣府，总兵马方这是位战将终于出兵把俺答的骑兵打败了。第二年，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这时候隆庆朝开始了，张居正入阁主政。在隆庆2年，也就是公元的1568年，俺答呢要求再次祈求开市，结果这时候的新朝廷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俺答就开始出兵进犯宣府，打到了柴国堡，就是我们今天吃那柴国堡熏肉的那个地方。明朝的守备韩尚忠战死，宣府的总兵马方率领他的参将和将士们出塞打击燕达，燕达这时候才收兵回去了。就带着燕达汗不断的进攻明朝，而明王朝又坚决不允许恢复茶马互市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来考验新的明朝隆庆王朝他们的君臣的政治智商了。什么事呢？隆庆4年，公元1570年，年已过6岁的俺答坚持娶了一个20岁的小媳妇儿，就是他的第3个妻子，叫 克图哈屯，俗称三娘子。而这个三娘子本来和俺答汗的孙子，他们俩本来正在热恋，这一下他爷爷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这个孙子他叫巴汗纳吉，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下属连夜就投奔了明朝的大统府，跑到大统府了。这下可引起了蒙古俺答家庭内部的动荡啊。大同的巡抚方逢时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这个事儿很大，赶紧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呢就急忙派这个信使到京城送信儿。这时候明朝内阁的首辅高拱和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制约俺答，下令就把这个巴汗纳吉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让朝廷下诏封他为三品指挥使，就是赐给三品官的官服。俺答汗一看自己的亲孙子投奔了明朝，万一要有个闪失，要么就失去了自己亲孙子，要么自己家庭内部就得动乱，于是赶紧的带领十几万大军就赶到了大同城下，要求与明军的将领主要高官要对话。这时候明朝的军队有高人指点，先不搭理他，冷处理。这俺答他也不敢发兵打，他怕弄死他的孙子。这下可把这个俺答的心里折磨得心力交瘁。等过了几天之后，明朝呢派了一个小百户叫鲍冲德，这个人代表明军来到了蒙古大营给他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经济利益和秦情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这俺答汗同意接受明王朝册封，发誓彼此修好，不打了。隆庆五年，就是公元的1570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忠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俺答汗的孙子呢，这个巴汗纳吉同意回归俺答部落，回去了。这时候俺答就派了使臣表示感谢。同年的六月，俺答带领他的部落向明朝廷贡马509匹，使者刘石4人，进表上等马30匹，马鞍子一架。隆庆皇帝很高兴啊，赏赐给俺答和他的妻子各部1物，规定俺答汗每年呢贡马1次，每次可以贡500匹，贡使可以达到150人，然后朝廷赏赐给他们相应的茶、粮食、布匹4支品，由朝廷给予马价，另行赏赐。同时在大同的新平堡、宣府的张家口堡、山西的太原3个堡开设护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叫隆庆议和。隆庆议和是明王朝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展示了张居正的高度的政治智慧，由此结束了蒙汉之间持续200多年的战火，长城沿边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长城沿线的茶马互市呢，每年顺利的进行，蒙古各部就得到了茶叶、衣物，明王朝呢得到了足够的马匹。所以到了万历7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79年，增加宣府互市20000斤，给的钱更多了。到了万历9年，就是公元1581年，因为这个茶马互市，明王朝得到的马匹很多，所以啊，皇帝下令，京师基辅之地河北地区那些种马都可以卖给老百姓。茶马互市为茶叶等商品的运销开辟了道路，所以当时太行山的飞狐道、景星这些太行八行的商道都成为从南方各省向长城边塞张家口地区运送茶叶的重要通道。当时的鸡鸣驿、张家口的卜子里、来源堡这些地方就逐渐成为蒙汉商业贸易的通道，为长城沿线的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正是蒙汉互市本双赢，嘉靖昏庸战火生，茶叶战争万民死，隆庆议和利民生。今天的机商说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说到肿瘤治疗呢，它是一场漫长而且艰辛的持久战。那很多肿瘤患者和家属最恐惧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抗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类的不良反应，比方说恶心呕吐、脱发乏力、白细胞降低、皮肤损伤、肠胃不适等等。那这些副作用不仅折磨患者的身体，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治疗中断、方案调整，甚至也会影响整体治疗的效果。很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出现副作用就是治疗无效，身体扛不住，盲目的去选择停药，擅自的食补药物，反而会加重病情。也有部分的患者强忍不适，不及时的告知医生，也让小问题拖成了严重的并发症。那为了帮助朋友们

0: 科学正确的应对抗肿瘤治疗当中的各类不良反应，规避护理误区，掌握居家处理方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副主任医师黄芳主治医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全方位的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疗当中的不良反应，来区分轻重症状，普及专业规范的处理方法，包括我们的居家护理技巧、饮食作息禁忌，也让每一位抗癌患者都能够科学减负、安心治疗、稳步康复。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洪主任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从业方向、您擅长的领域，让朋友们简单了解一下。
1: 好的，我是内科医生啊，专门就是做关于肿瘤的药物治疗这一方面，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谈到的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药物，刚才没有提到，就比如说 ADC 双抗像这样的药物，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是做这样的工作。
0: 黄芳医生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临床工作的重点，包括擅长的领域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我也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肿瘤内科，那么主要从事的也是我们实体肿瘤的一个综合治疗和全身治疗，也和刚才洪主任一样，我们更多的是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0: 那其实我们说到临床当中经常说到的抗肿瘤治疗哈，二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般包含哪几大类呢？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它产生的不良反应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呢？
1: 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啊，其实大家很熟悉，比如说手术、化疗、放疗啊，这是我们抗肿瘤治疗的老三样。那这些年呢，我们由于科技水平，也就是药物研发的发展之后呢，我们药物治疗这个阵容是非常快的迅速就壮大起来，所以就出现了大家很熟悉的靶向药物的治疗。那这两年呢，又有免疫靶向的治疗，除此以外刚才谈到了还有一些我们把传统的化疗药物进行改良啊，把这个靶向和细胞毒药物结合到一块，也就是化疗药物结合到一起，那出现的药物叫做 ADC， 刚才谈到的这个药物。那这个药物呢是在细胞内进行杀伤的，跟我们传统的化疗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在毒性表现上、不良反应表现上跟我们传统治疗还是有点区别。
0: 很多患者朋友其实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说这个副作用越大它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就越好，代表着这个药劲儿越大哈，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呢？
1: 在理论上讲啊，我们说的药效学和毒性学啊，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药效呢，我们要看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肿瘤治疗，我通过药物治疗之后这个瘤子能不能控制住，瘤子有没有缩小，我们叫药效。毒性呢是我们在应用药物的过程中，药物的代谢产物对我们机体啊各个脏器包括代谢水平发生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毒性，而这些毒性呢会产生临床上的症状，影响我们机体的功能。所以从机理上来讲，这两条刚才谈到的毒性和疗效并不是一回事儿。
0: 也就是不是说你用药副作用越大说明这个治疗效果越好，这个没有什么关联哈。
1: 对，
0: 大家要把这个给摒弃掉。那从医学分级的标准来看，抗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它有轻重分级吗？就比方有一些算是比较轻的反应，哪些属于正常可控的反应，哪些是大家如果出现反应必须紧急就医的危险信号呢？
1: 我们在正规的治疗领域一直都有相应的分级，因为这个分级呢是便于我们临床医生去做这种管控的，也就是质控，我们提到质控。那怎么去解决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分级的标准其实跟不同的药物来讲它是有相应的变化的，但是对于某一种治疗，比如说化疗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分级呢，一般的轻度的我们认得是一级和二级， 但是都是轻度的，那涉及的医生的处理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化疗的一级二级的这种不良反应，我们这时候可能并不影响我们临床药物的应用，但是如果有一些靶向药物它出现了二级，我们刚才说的一级二级，一级的还可以继续用药，但是有一部分出现二级的不良反应的时候，这时候药物呢就应该暂停了，需要我们对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做出相应的处理之后，患者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这时候才会让患者继续去应用药物。所以虽然我们都把它叫做简单的分成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但是针对某一种药物还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去跟自己的管理的医生去沟通。
0: 嗯，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有的患者比方用药之后觉得副作用比较大，应该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哈，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那就意味着说，同样的这种治疗方案，不同患者他的副作用其实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方面的影响呢？区别？
1: 好，这个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常常会谈到一句叫做个体化。
0: 嗯，
1: 但是今天重点谈的这个毒性对于个体来讲其实也是个体化的，每个人的表现并不一样。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跟以下几点非常非常有关。第一个就是你应用药物的剂量强度，剂量越大毒性越高，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第二就是我们机体的脏器功能的代偿能力，有的人比如合并有肝病，那这时候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比较差，那可能他出现肝损伤的这种机会就要增加，这是第二点，跟脏器的机能有关系。那第三点就是跟你的合并用药有关系。其实每一个药品都有一个药品说明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当你应用到某一个也就是其他药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看一下说明书的，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联合到一块儿去应用的时候，这时候呢会增加药物的毒性。还有一个就是第四方面，我个人认为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的饮食和生活，这点很重要。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很好的习惯多喝水，那药物代谢就很好，那有的人呢可能喝水很少，药物代谢就比较差，那可能出现这种毒性的机会就要增加。
0: 嗯，也就是个体差异性可能跟个人的身体素质包括各方面的生活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
0: 嗯，另外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也在临床上对待这个不良反应的核心治疗原则哈，大家也比较关心这种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是出现这个症状再处理呢，还是说可以提前预防提前干预它的不良反应呢？
1: 那对于不良反应的处理，在临床上来讲，其实大家看到医生去推荐呢，其实包含了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我要提前给你用一些药物做预防。那这个预防为什么要，但是为什么要吃药呢？其实这一部分吃药的不良反应，就是我们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比较大的这一部分，绝大多数或者是大部分患者应用这样的药物治疗之后就会出现，比如说化疗出现的恶心呕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预防用药，这是刚才说的预防用药。
0: 嗯，
1: 还有一部分发现医生会经常的啊跟你去说，你要查血常规，你要查肝肾功能，你要查心电图等等，像这样的检查。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可能出现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而且你很难把握住它在什么时间出现，所以这时候需要大家去关注啊，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去做检查，而这个检查的时间随着我们治疗疗程的延长，其实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如说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监测，我们在前期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月做一个检查，那如果我们反复查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问题都不大的时候，那我这个检查可能就要适当的延长了，改成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多沟通，这样可以减少自己这种检查的频率，其实是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我们说。

0: 药物的治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抗肿瘤治疗的疗效。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您的预防和处理其实是保证了你正常的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进行，没有这样的保驾护航，我们常规的抗肿瘤治疗呢很难正常进行下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我让你预防用药，如果你不预防出现了相应的不良反应，那这时候我们的抗肿瘤治疗怎么持续下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应用了一些预防内容治疗，这时候呢可以改善我们绝大多数患者用药之后的不良反应，那直接带来的效果就是改善了你的生活质量。那生活质量改善之后，其实对于病人来讲，甚至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讲，对他的心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这时候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我们的治疗是事半功倍的。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应用的啊这些预防的措施，其实是能够帮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很好的过渡，帮他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活和治疗相结合的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想这个对于病人来讲，生活能好，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基础。所以综合我刚才说到这三点，我认为不良反应的处理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它不但不会影响到你治疗的疗效，反而是对于疗效呢是一种推进的作用。
1: 嗯，也就是大家可以放宽心哈，没有必要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选择让自己好像越受罪好像药劲儿越大，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哈。也就是说比方一旦发生不良反应了，可以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及时的沟通，让医生来去调整治疗的方案，让自己这个整个治疗过程更舒服一点更舒适一点，可能会更适合做这个整个治疗。我们说的这个各类抗肿瘤治疗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说到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一般大家都知道可能胃肠道会有反应，比方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拉肚子的、便秘的，它分别高发于哪个治疗阶段呢？
0: 好，刚才谈到的这个以化疗为例谈到的这个消化道反应啊，刚才谈到有恶心呕吐、腹泻，我需要给大家强调的是，其实这些不良反应首先跟你应用的药物是密切相关的，有的药物它出现腹泻的几率就比较高，但是有些药呢其实它很少会发生腹泻、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是根据治疗方案选择相应的你做不良反应预防的这个方案的。比如我刚才谈到的化疗，那我们知道化疗方案的组合它是分着高催吐、中度催吐和低催吐的这种效果的，所以对于一个高催吐的这么一个化疗方案，那这时候我们应用的止吐的药物它就更多，它要联合用药。而至于低度催吐的这种化疗药物，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吃一些相应的口服药物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去大家去打针去输液。这是刚才谈到的化疗。那如果是有一些靶向药啊，刚才谈到了，既然谈到了这个药物，其实靶向药的不良反应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他认为比化疗要轻很多，这个观点呢不完全对。
1: 嗯，
0: 其实很多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比化疗可能还要大。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简单的说我用了化疗反应就大，我用了靶向反应就小。
1: 嗯，
0: 所以不能完全把这个归到一起。
1: 嗯，
0: 那至于刚才谈到的你这个腹泻和有消化道反应怎么去处理，我们刚才也把关键点已经谈到了，一定把你的方案拿出来看，我们才能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
1: 嗯嗯，我们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肿瘤内科，二位都是肿瘤内科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各大医院对于各个科室的这个分类都特别的细致哈，好像想让患者去更精准的找到自己去就诊的科室。咱们肿瘤内科是对于所有肿瘤的这个内科的干预都可以吗？所有肿瘤分类？
0: 嗯，肿瘤内科呢，我们这科室呢基本上是涵盖了刚才黄大夫说到的叫实体瘤。
1: 嗯，
0: 只要我们

0: 肉眼能看到身体上长东西，
1: 嗯，
0: 肿瘤，我们肿瘤内科就涉及，它是一个很广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嗯，
0: 所以应用的药物呢，可能相对也比较多。刚才谈到了化疗、靶向啊，还有一些 ADC 免疫治疗，所以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各种实体瘤的治疗，还有各种实体瘤治疗之后出现的相关不良反应，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主要内容。
1: 嗯，您说肉眼能够看到的，就是说长在身体表面的吗？
0: 长在身体的内部，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能看到是一个东西，我们就叫实体瘤。
1: 嗯，
0: 那哪些不是实体瘤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白血病，
1: 嗯，
0: 我们是通过抽血或做骨髓穿刺，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一些比例的变化、形态的变化，这时候通过我们常规的影像学检查有时候做不到，它不属于实体瘤。
1: 嗯，
0: 我们说的实体瘤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肺癌啊、乳腺癌啊、肠癌啊，这些都是能看到的，通过检查能看到的，我们叫做实体瘤。
1: 嗯，肿瘤内科跟外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只负责做手术嘛，像比方涉及到后期，比方肿瘤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后期的治疗都要转到内科是吗？
0: 现代医学的发展是这样，就是专业方向越来越精，但是同时它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因为针对某一个病人，它可能涉及到各个阶段的治疗，所以现在对于医院来这个层面来讲，已经不是某一个科室去看病了。
1: 嗯，
0: 现在绝大多数的医院都在推行叫做 MDT 啊，
1: 多学科，
0: 叫多学科讨论。
1: 嗯，
0: 所以现在即便你可能住在的是外科，但是内科的大夫已经对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相应的会诊和描述，所以现在对于专科医院来讲，比如说我们医院，有外科、内科，每一个病人入院之后首次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外科、内科、放疗科，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这个病人需要营养，需要营养科，对吧？这些大夫坐在一起给他制定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1: 嗯，就是多个学科到一起来会诊一下哈。
0: 对。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二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各个治疗手段方面出现的副作用，应该怎么来去处理它。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 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这部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冀广优品，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即刻出发，快乐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副主任医师黄芳主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全方位的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当中的不良反应，包括帮助朋友们来区分轻重症状，普及专业规范的处理方案。我们接下来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哈，这个结合最新的专家共识，目前临床针对于化疗所导致的恶心呕吐，有没有标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呢？两位。
2: 就像刚才洪主任讲到的，我们对于化疗药物导致的这种恶心呕吐呢，是进行一个方案的一个分级的，分为这种高致吐型、中致吐型和低致吐型的这种化疗方案。针对不同的化疗方案，会有相应的药物的处理。比如说，对于高致吐型的化疗方案，我们会给予这种标准的3联的致吐，而且这种致吐方案呢，是需要提前给予来进行提前预防的，这样呢，治疗效果会更好。那么对于一些中度和轻度的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2联的这种止吐的方案。那么同时，这种化疗引起的这种恶心呕吐呢，不单纯和我们的化疗方案相关，有的时候还和一些比如说患者的性别女性的患者呢，她可能发生这种恶心呕吐的概率会更高于男性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的既往史有关。比如说我们会常规的在问诊患者的时候，化疗开始之前会询问患者女性患者，比如说孕期的这种孕吐反应大不大啊，还有就是既往有没有这个晕车晕船的这个疾病的病史，还有

0: 不会有一些饮酒史，那么对于一些像孕期孕吐反应比较大，或者是有晕车晕船的这些患者呢，他可能在化疗过程当中同样的方案他发生恶心呕吐的概率会增加。然后如果说他既往有这种饮酒史的话，他可能耐受性会更好所以说不单纯是跟化疗方案相关，还和这个患者的一些既往病史有关。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跟这个患者的一些疾病病种相关，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像胃癌的患者呢，那我们应用这个化疗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大一些。
1: 嗯，您刚刚的意思说女性比方说怀孕期间孕吐反应大，可能化疗的时候反应也会大一些哈。
0: 对。
1: 嗯，那像我们说到骨髓抑制，它也是化疗当中最危险的不良反应之一，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说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降低，它分别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0: 因为骨髓抑制，它顾名思义就是抑制了我们骨髓的造血。那么我们骨髓当中呢，最常见的这种三种细胞，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首先呢，它们三种细胞呢，它发挥的作用不一样。白细胞呢，更多的是进行一个机体的一个抵抗力，就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白细胞下降以后，这个患者他的抵抗力会下降，也就是说，他更容易发生一些感染。这个感染呢，可能会包含在各个系统，比如说更常见的是我们呼吸道呼吸系统，患者可能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会更高。那么还有的呢，就比如说像消化道啊泌尿道啊这些感染的风险都会有相应的增加。红细胞的减少呢，因为红细胞主要是输送我们这个机体的养分和这个氧气，所以说红细胞下降以后，我们患者会出现相应的贫血。那我们也是根据患者这个贫血的程度，可能患者会有相应的一些不适的症状。轻度的这种贫血呢，可能患者单纯的就是觉得运动以后的一个体力的一个降低。那么重度的贫血呢，有的时候患者即使活动比较少，他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乏力、头晕这些症状。那么血小板呢，主要是负责我们机体的这个凝血。如果说血小板减少以后，后呢，我们就是它减少的不同程度也会表现为这种机体的这种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像少量的血小板减少，一度的血小板减少呢，可能不会有明显的这种出血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发生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比如说血小板低于25或者低于10以下的话，那么我们自身发生这种自发性出血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么最严重的是我们的脏器出血，包括这种致命性的脑出血和这种内脏的出血。
1: 我们说到这个血项降低之后，患者是必须打胜白针生板吗？另外不同程度的这个骨髓抑制处理方式它有什么区别呢？
0: 血项降低以后呢，我们也是一般就是患者他会查了这个血常规之后，会拿着这个检验单来找我们大夫看结果。那其实我们的临床上的处理呢，是根据这个血项降低的不同程度来给予相应的治疗的。比如说这种一度的这种骨髓抑制，包括这种贫血呀、白细胞减少，还有血小板减少，可能我们就口服一些生白生板的药物，然后呢定期的再复查血常规，可能出现这个骨髓抑制就能恢复了。那么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三度和四度的这种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更加强烈的治疗，包括我们要打这个生白细胞的针，还有生血小板的针。那么血小板如果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像低于10以下，刚才讲到的可能会有这种自发性出血倾向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要考虑进行这个血小板的输注，包括贫血也是。如果贫血特别厉害了，单纯打这个生红的针，它不是一下就能恢复的，所以可能还会考虑进行这种红细胞的成分输血。不同的这个骨髓抑制，我们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口服药物，还有这个应用一些针剂来治疗。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这种成分输血的治疗了。
1: 像这个化疗脱发，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点，尤其是女性的患者哈，都比较担心说化疗会不会脱发，这个脱发可逆吗？它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去减轻延缓脱发呢？而且另外还有朋友关心说，这个治疗结束之后，这个头发多久它可以恢复正常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化疗脱发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种毛发的这种细胞呢，它是这种增殖最快的细胞，所以我们化疗药物杀伤了呢，首先杀伤的是这些增殖最迅速的这些细胞。其实我们临床上考虑这种化疗导致的脱发呢，它相对来其他的反应来说，它是这种最轻的不良反应了。可能对于一些女性患者来说，它的心理压力，就是化疗以后脱发的这种心理压力会更大，所以对于这种化疗导致脱发，我们目前的常规处理就是让患者去买一个就是更好的假发，对啊，戴上，然后这样的话它是最直接能缓解这个患者的这种心理焦虑的。说到预防，其实目前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他会考虑用这个冰帽，就是化疗过程中提前戴冰帽来减少这个脱发的概率，但是疗效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更主要的还是建议患者就戴帽子啊，冬天的话可以买一些好看的帽子戴上啊，然后夏天的话是选择一些比较透气的那种真人的那种假发戴上以后，其实对它本身的治疗是不受影响的。
1: 除了这个脱发，其实我观察到哈，因为身边也有朋友这个得肿瘤哈，他在做化疗期间，我发现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皮肤的颜色，有的药物甚至用完之后皮肤会变黑变脆弱，有的会溃烂会裂口哈，这个情况是基本上每个化疗的药物都会出现吗？还是说只有部分的药物？
0: 这个更主要的还是跟药物的选择有关系。像一些乳腺癌，我们用这种恩环类抗生素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患者呢，比如说他用药过程中，就会来问大夫说：“你看我的这个指甲用着药就变黑了。”那其实我们就会跟患者解释，它是跟药物相关的。对于这种不良反应，不用特别多的关心，因为它这个药物停药以后，这些不良反应就会慢慢的恢复。还有的药物会引起这种手脚的这种脱皮啊、起泡，其实我们叫手足综合征。那么对于这些不良反应的处理呢，也就是说让患者比如说涂一些护手霜啊，保持湿润，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种脱皮起泡以后，不要去抠它啊，不要去就是让它少洗手，不要让它过多的皲裂，然后来预防感染。有一些药物用药之后呢，会让患者这种就是肤色会有一定的变化，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其实用药以后慢慢的也会恢复，但是说预防上面没有更多的药物来进行预防。
1: 这个皮肤变黑是不是跟肝脏的这个负担有关系呢？
0: 不单纯是跟肝脏的负担有关系，有的它就是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当然您说的这种肝脏的负担导致的这种皮肤的变黑，更多的是跟这个患者是否合并有这种肝脏疾病，比如说他有这种慢性的肝炎啊、肝硬化。那么他是这个肝炎肝硬化本身导致的这种肝病的面容，还有一部分是肾病的患者他会有这种面色可能会更晦暗一些。是疾病本身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些副作用之后，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身边的一个姐姐哈，也是让我帮忙来问这些问题，就是她可能也是面临到这种化疗的问题了，但是我发现她整个化疗已经结束了，她的化疗期间让人觉得她就跟没有做化疗一样，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肿瘤患者。她涉及到已经把这个肿瘤的部位完全摘除了这个器官，但是呢她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面色特别好，而且一开始他还特别担心他用到的这个化疗的药物不脱头发，他的头发基本没有减少，他还担心说如果不脱头发是不是这个药效对于他这一类疾病卵巢方面就比较这个温和，是不是药效就不太好。好像刚刚洪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他这个就相当于他这个药的副作用会小一些，存在不存在就是卵巢方面的这个肿瘤，他用的这种化疗药副作用很小，但是他的治疗效果也很好。
0: 首先要说明这个它的副作用小，其实副作用它和这个患者这个病种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和他药物的选择具体的什么药物，看看它反应大小，不同的化疗药它的 不良反应谱不一样，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他有的人用完以后就反应特别大，那么有的人反应就一点反应没有。
1: 嗯
0: 啊，再一个和这个患者他本身机体的合并疾病啊，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那这个也有关系。再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患者的一个

0: 个精神状态有关系。
1: 嗯
0: 啊，有的人他就是保持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我觉得他这一部分患者他本身确实用药反应来说他就会有一定的减小，他的心理暗示给他是一个积极的暗示，那么他这些出现相同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的时候，他就能够积极的应对它，啊，整体的反应就是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反应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1: 我们现在有没有存在，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化疗药、靶向药也好，它相对于之前来说的副作用就降低了呢？
0: 对，它是会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它剂型的变换来让它不良反应减少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紫杉醇。
1: 嗯，
0: 紫杉醇这个药也是一个比较广谱的一个抗肿瘤药物。那么它传统的紫杉醇，它发生这个不良反应，最高的这个不良反应是这个过敏反应，所以我们之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都需要提前吃这个大剂量的激素来预防这个过敏的反应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好多人说过敏无非就是身上起疙瘩或者身上痒痒嘛，其实不是，我们临床当中呢见到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发生呢，还有这种比如包括呼吸困难的，然后严重的呼吸困难呢，就是有这种喉头水肿，是需要进行气管插管来挽救生命的。然后还有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的，就血压一下降到非常低，那么患者呢，就一下就是晕过去了。那么这种最严重的不良反应是有的时候发生是致命的，是需要我们临床大夫进行积极抢救的。所以在没有更好的剂型的时候，我们选择这种传统的紫杉醇，患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患者要承担，我们临床大夫呢也要相应的进行承担。那么后来呢，随着剂型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剂型，像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还有这个紫杉醇酯体这种剂型的这种新的药物出现之后呢，那么它就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紫杉醇它这个过敏发生的这个概率呢大大的降低了。像这种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因为它的这个溶剂是我们这个白蛋白，不像原来这个传统的紫杉醇它用的是这种传统的蓖麻油来进行溶解，是这个蓖麻油导致这个紫杉醇更容易发生过敏。所以在换成这种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之后，那么它发生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所以它相应的不良反应也会有减少。
1: 部分的化疗药物可能会出现损伤心脏，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可能本身就不太好哈，还有的损伤肝脏、损伤肾脏，怎么来提前的筛查、定期监测？比方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心悸啊、乏力啊、肝肾功能的异常，怎么来去干预它呢？
0: 首先就是在我们化疗开始之前，我们会对患者呢进行一些基线的检查，这些检查呢包括像血常规、肝肾功能，还要为患者做这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来评估他这些重要脏器，包括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这些脏器的一个基本功能。再一个呢，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比如说会询问他是否合并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疾病，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合并症的话，那我们用药的选择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更有一定的倾向性。那么第二就是说，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涉及到要用一些损伤心脏的药了，那我们其实现在药物发展的比较快啊，会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保护心脏的药物，那还有一些保护一些器官的保护剂、细胞的保护剂，那我们也可以询问患者是否愿意加上这些保护的药物。那么有的患者呢，如果我们评估本身他用药风险比较高了，但是这个化疗药又不得不使用的话呢，我们就会为患者建议。就是积极的建议加上这些保护的药物。再有就是说化疗以后呢，我们也会嘱咐患者要定期进行这些血生化指标的一个监测。那么好多患者出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嘱咐患者要每个礼拜要查一次血常规来和肝肾功能，因为有一些像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它是发生在这个用药之后的，那可能发生了但是患者没有相应的症状，我们并不是说等到患者出现症状以后再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理，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去提前去查这些指标。那么有一些指标呢发生异常以后，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包括像用一些保肝药呀、一些保护肾脏的药物。如果说患者没有到定期检查，没有到定期检查的时间，但是出现了一些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心慌、胸闷这些症状， 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嘱咐患者不要继续等待，非得等到这个定期复查的时候再去检查，我们就会让患者随时就近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包括像做心电图的检查呀，抽一些血清相关酶血的一些检查，来明确他是否出现了一些急性的并发症。
1: 其实刚刚在前半段的时候，洪主任也说到这个靶向药物哈，靶向治疗它其实相比于化疗来说，并没有说靶向药的副作用就一定会更轻，那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特征，它就是靶向药的副作用，有这一类的吗？
0: 对，会有的。就是现在我们的不同的瘤种，就是肿瘤分不同的瘤种，那么它每个瘤种呢，它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针对不同的靶向药物，它的不良反应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肺癌，可能好多患者朋友们他都会了解，更多的是愿意用一些靶向药物。但是并不是说靶向药物它相较于化疗来说，一点副作用也没有。那么像我们常吃的这种 EGFR TKI 类的药物呢，它更多的是会出现一个皮疹，再一个就是拉肚子。那么皮疹呢，也有轻度的和重度的。对于这种轻度的皮疹，对患者这个生活质量是没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我们临床的处理呢，就是一个观察。如果说出现一些重度的皮疹的话，我们建议患者，第一就是及时就医，包括咨询您的主管医生，处方医生，还要就是说去皮肤科开具一些相应的药物，来进行涂抹和口服，来缓解这些重度的，皮疹。那么有的人可能皮疹严重的，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药物的停用和减量。
1: 可能我们说到了这个皮疹，靶向药引发的皮疹啊，手足的综合征啊，这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是吧？
0: 对，它不同的瘤种和不同的药物，它的不良反应谱不一样，有的药物它就会引起皮疹，有的药物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引起皮疹，可能有的人他反应就轻，有的人他就反应就重，所以还是跟这个药物的选择和这个患者的体质相关。
1: 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聊靶向药物治疗出现的不良反应应该怎么去处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
8: 征
7: 有
8: 我，
7: 河北有我。
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 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天正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洪主任，包括黄芳黄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全方位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常见不良反应。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免疫治疗哈，其实免疫治疗的这个副作用跟化疗、靶向完全不同，为什么这个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它有滞后性呢？两位，那像免疫治疗结束几个月之后还会出现副作用吗？
1: 免疫治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免疫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用药之前，我们也会为患者进行这个抽血化验检查，还有就是详心电图、心功能这些检查。首先呢，要评估这个患者本身是否有一些用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禁忌。那么在免疫用药治疗过程当中呢，免疫治疗可能有的患者他觉得他的不良反应要比这个化疗反应要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像刚才洪主任讲到的，有一些免疫药物其实它这个免疫不良反应上来了以后，它的反应其实要比化疗还要严重。那么我们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会为患者进行这些血液相关这些指标的一个监测，包括像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心肌酶啊，还有一些皮质醇这些指标进行监测。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能它发生了，但是患者没有一些症状，但是有了症状以后，一旦有了症状以后，它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比较致命的一些这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这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呢是甲减。那么这个甲减呢，有的患者是表现为比如说先甲亢再甲减，有的患者可能就直接甲减了。对这个甲减的这个处理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好缓解的。我们就是如果发生了甲减之后呢，会根据它的指标给它补充一些甲状腺素，一般大部分患者呢都能这个很好的到缓解。那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像免疫相关性的肺炎、肠炎，还有这个心肌炎，那么这些不良反应呢，患者有的时候是会有明显的症状的，比如说用药过程当中和用药期间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胸闷，或者是突然的一个乏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患者用药前就会明确的嘱咐患者，如果用药过程当中和用药这个间歇期出现这些症状了，要及时就医，因为有可能他就预示他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像免疫相关性的肺炎呢，它可能在最初的治疗阶段呢它并不会发生。有的患者呢，他发生免疫相关性的肺炎呢是发生在治疗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逐渐会出现这个免疫相关性的肺炎。那么还有像肠炎也大概是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停药以后，那么随着患者这个免疫治疗的时间的一个延长，以及停药以后，基本上他的这些不良反应是就是逐渐开始恢复了。像甲减呢，因为已经停药了，他可能对甲状腺的一个损伤会逐渐的一个恢复，所以这些指标是会逐渐的恢复的。那么后期呢，再发生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了。
0: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科普哈。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副作用越大治疗效果越好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哈，而且让很多朋友分清楚了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分清楚了这个怎么来去治疗它，居家护理的一些技巧。那希望在今后有时间，两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朋友们做出更多的医疗的科普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默契。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

0: 和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碳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8: 也许心情不妙，
19: 也许阳光正好，
1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9: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2: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那据省气象台的预报，今明两天我省多地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是有大暴雨。未来三天，我省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大家注意防范。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23: 这么近，那么美，
14: 周末到河北，
1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2: 时值暑期旅游高峰，我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20: 夏季的秦皇岛风光旖旎，处处热闹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NPC 角色互动，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21: 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23: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类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20: 白天戏水动感欢乐，晚上的夜游项目同样精彩。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推出的千灯渔火节，将渔文化和火文化相结合，天女散花、水上打铁花，别具特色的演绎备受游客喜爱。
24: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客流在10000左右，客流增长是同比增长30%-40%。
20: 日前，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四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25: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26: 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20: 今年夏季，我省文艺演出好戏连台，即日起至8月底，省内外院团联袂献艺，音乐会、魔术秀、舞剧、儿童剧、戏曲、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将在省艺术中心大剧场、省话剧院儿童剧场等剧场轮番亮相。大剧场推出经典剧目，演绎新空间，主打互动体验，满足亲子家庭和年轻观众需求。同时，遇见艺术惠民演出将在我省各地广泛开展，让群众在景区、街区、商圈的烟火气中感受文艺温度。
22: 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今日在沧州东光县精彩上演，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7: 7:30开场舞龙腾盛世，以鼓舞与舞龙相结合的方式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市级非遗项目关州唢呐代表性传承人姚广英与儿子现场演奏喜庆丰收年，国家级非遗项目沧州烙子改编的广场舞舞动沧州风等节目也赢得满堂喝彩。演出过程中还设置了村民斗歌互动环节，现场群众热情参与，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村民武玉香：
28: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晚会，还有好多非遗可以近距离的观看，非常高兴。
27: 活动现场雕花陶球、关州泥塑、民间剪纸等15项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秦村葡萄、奥木全麦面粉等15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展出，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打卡体验选购。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邢浩：
29: 通过这次全国夏季春晚落地我们东光，我们深挖大运河文化本土非遗资源，把文艺演出、非遗展销、农产品推广结合在一起，让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同时呢，也借助国家级活动平台打响东光文旅品牌，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 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

0: 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的有多远走多远。那我们接着来给您介绍我们广播专属的八日三飞环线的产品啊。前两期呢我们分别深度拆解了伊犁环线全线的风光啊。当然这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呢，400-780-1780热线咨询不断，客户反馈绝大多数河北听众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了半天要吃的，也给我们预告了，说新疆也是一个著名的美食之都啊，这吃饭是怎么安排的？哎，很多朋友之前跟我吐槽过，说之前报过新疆低价旅行团，全程都是流水线预制团餐，什么菜凉肉少，味道寡淡，还打着特色新疆菜的旗号，其实根本就是吃不到本地人常吃的东西啊。所以这趟旅程呢，这观光体验，这吃这块体验就打折扣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专门开设了西域美食专题的专场，我们特别邀请新疆万里国旅资深线路规划这个雅茹老师接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就不跟您谈那些有的没的了，咱们说点好的是吧，说点吃，这大伙不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吗？对不对？我们不谈雪山了，也不谈这个酒店交通了，我们也不说那么多话了啊。我们请周雅茹就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这条环线的12顿特色正餐，从伊犁草原哈萨克传统宴席、手工拌面，到吐鲁番火粥特色小吃、专属麦奇莱府歌舞晚宴，我们把整条路线的餐饮安排，我们来给大伙儿一次性的讲透彻啊！我们来云游新疆，品尝西域的百味。我们先请进雅茹啊，周雅茹老师，雅茹你好。
6: 主持人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热爱旅行、爱吃美食的这个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放下所有的景点、住宿、交通这些干货，单纯是聊聊吃。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对比一下市面上的普通旅行团的餐饮短板，和咱们这条广播定制的环线，我们是选用本地的这种家常老店，避开专门宰客的这种网红打卡餐厅，还原最地道的西域的这个烟火味道。而且呢我们这条线路呢是河北新闻广播独家定制的三飞精品小团，那市面上很多

0: 我们这个行程呢全程是足足包含了12顿正餐，那市面上的大部分的普通团呢，它为了压缩成本，为提前准备好这种半程的冷链食材，到店里之后呢，咱们就简单的加热一下就上桌了，牛羊肉的分量呢也是非常少的，而所谓大盘鸡呢基本都是土豆来凑数。那我们经常合作的这些本地的老餐厅呢，都是新鲜采购的草原牛羊肉，
1: 本地的室内蔬菜，现炒现上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额外赠送一场专属咱们这个少数民族的买鸡来福的这种歌舞主题晚宴。我们一整趟八天的旅程下来呢，一次性能够吃遍这个北疆伊犁河谷还有东乡吐鲁番两大片区的标志性风味，也就不用咱们自己到处找这个餐厅，会可能会采美食的坑了。说到这儿啊，也不过大家问，很多团餐现在因为人数很多嘛，对吧？你像那个一般的线路都有个大团，就人数多那怎么办？为了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所以预制菜是最近是越来越风行啊。 所以这团餐吐槽的人多，但是我们是精品小团，对吧？12顿正餐也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啊，看看我们的完整的一个行程，线路都经过哪里，哪顿安排什么餐，我们有个电子行程单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400-780-1780，客服会免费一对一的给您发送这个行程资料，资料里边也会全部的标注我们赠送的体验啊， 饮食的明细呀，包括我们本期节目的专属优惠细则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您听到了报名的才会有这些优惠啊，这些的都有。那咱们先从这个伊犁河谷的草原特色美食说起吧，那里水草丰美，对吧？大家都知道伊犁牛羊是散养在天然草原，吃牧草喝雪水，所以这本地的牛羊肉吃起来有什么独到特色呢？那咱们正餐里安排了哪些招牌的草原硬菜没有？
0: 那伊犁呢是全疆公认牛羊肉的天花板，牛羊呢常年在那拉提的草原自由的散养，每天吃的呢也都是野生的牧草，肉质也是非常的细嫩紧实的，几乎没有浓重的膻味，它自身带一点点淡淡的这个青草的鲜甜，那不管是清炖还是爆炒，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新疆呢
1: 主要的吃法就是烤肉，
0: 新疆的烤肉也是非常的讲究的，它的穿法呢是三肥加两瘦的搭配，那肥肉呢在高温的这个融化下呢浸满了瘦肉，外焦爆汁嫩而不柴，大块的羊肉呢用秘制的香料腌制，那炭火慢烤，烤完之后呢表皮是金黄酥脆的，轻轻一咬，骨肉分离，那个孜然的辣椒的一般
1: 简单的一撒那个原汁原味就出来了。
0: 哎呀，你就看他为什么敢只用这两道调料，撒料就孜然和辣椒，就说明什么这个羊肉是真正能经得住你的这个舌头的考验的啊。
1: 对，是的。
0: 那我们线路的这个正餐呢也安排了这个新疆的招牌的硬菜，大盘土鸡，选用的是本地散养的土鸡，整只现焖，搭配了沙糯的这个土豆
1: 彩椒、秘制的酱料慢炖，汤汁呢浓郁鲜香。还有呢大家超爱的这个柴火普辣子鸡，那整只鸡块高温干炸，搭配新疆的现焦花椒大火爆炒，外皮呢也是干香酥脆，越嚼越入味的。这个菜呢是不管是本地人聚餐还是咱们外地游客打卡，基本是桌桌必点的菜品。
0: 我们除了鸡肉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伊犁的特色牛大骨，这个也是新疆的非遗美食，肥瘦相间，这个也是别处很难吃到的一个草原特色。
1: 咱就这么说吧，我去过一次草原，我就感觉那上面牛羊肉跟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有些人跟我们喝的牛羊不一样，然后团友们还帮我分析呢，说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草原大，所以人跑的比较 这个羊牛羊跑的比较锻炼比较充足。我说好像也不一样，就是一种新鲜感，你在别的地儿是吃不到的啊，新鲜肉感。是的，
0: 对，
1: 这个行程里边我们专门预留了一个叫伊宁六星街，这是自由活动时间，不用赶路，大家可以自主的逛街巷。那这个时候

0: 很多这个喜欢吃特色美食的朋友就觉得，哎，机会来了。哎，那这个六星街街区里有哪些本地人天天打卡的这个特色小吃吗？
1: 那六星街呢是伊犁的这个宝藏小吃聚集地，全部都是经营多年的本土老店，大家自由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自主选择，
0: 就是你转一转，他们就都摆在那儿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有什么推荐必尝的？
1: 对，我就正要给大家推荐呢。首先，咱们一定要尝尝这个手工的蜂蜜酸奶，这个是牧民自家发酵的，口感浓稠微酸，再搭配一勺蜂蜜。解腻又清爽，还有火遍全网的这个古兰丹木手工冰激凌，全部都是无添加的这个，而且它的奶油全部都是手工现打的，这边人吃的时候呢，他喜欢加一些果酱，还有坚果搭配起来，这个奶香味也是非常充足的。
0: 哎呦，真好，
1: 对，还有我们这个伊犁这个本地人私藏的这个非遗小吃，蓝墙面肺子，这个它还是上过央视的这个中国美食节目的，在这里，它在这里呢开了17年的一个老牌老店，到伊犁不吃上一碗这个，就相当于没有来过六星街，
0: 正经的本地特色啊。
1: 对，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疆的米肠子、薄皮包子、缸子肉，这些都是随处可见的。那整条街巷呢也是烟火气十足，大家可以慢慢逛，慢慢品尝。
0: 怎么样，馋到大家没有啊？我们的热线啊，再跟大家报一遍，400-780-1780，这全程全线开通的啊。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就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美食啊，或者您想了解线路完整的这个饮食标准，团期报价、赠送体验项目，您都可以随时咨询，客服都会细致的解答啊。400-780-1780，当然。其实我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点一些新疆美食，比如说这个手工拌面，啊，炭火烤肉，是吧？哎，怎么感觉还是又回到烤肉上了？那除了这个烤肉拌面之外，就是我们不太了解，还能品尝的哪些新疆的经典美食？哎，比如说这个凉菜，还有很多人的到新疆以后，他还有一个想吃的什么水果，啊，餐后瓜果有提供的。
1: 有的，我们全程呢是，安排了像牛大骨特色的椒麻鸡，手工的凉粉，还有黄面烤肉，多款特色菜，那兼顾了重口味的肉食和清爽的凉菜，那我们重点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特色椒麻鸡，这个呢是选用本地的散养土鸡，肉质呢，弹牙紧实，搭配上青红椒秘制的椒麻汤汁浸泡，夏天吃呢是特别的这个解腻开胃的一道凉菜。那每一顿正餐的餐厅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免费提供当季的这个时令水果，现在呢正是咱们这个西瓜、无核白葡萄、哈密瓜，这些水果成熟的季节。因为新疆的这个昼夜温差很大，瓜果的甜度呢也是非常饱满的。那我们来饭后呢，来上一块这个冰镇的西瓜，也是清爽解腻的。
0: 对，这水果的甜度那绝对跟你平常吃到的是不一样，比那个焖熟的那完全是两种概念啊。
1: 是的。
0: 这说到的是伊犁的草原风味了。那我们把视线再转回到吐鲁番火州。吐鲁番我们知道昼夜温差是很大的，那好像是我们就要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就从这个伊犁到吐鲁番马上感觉不一样。那吐鲁番它的这个小吃正餐，和这个伊犁草原美食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吗？
1: 那伊犁呢，我们是主打吃草原的这个牛羊肉、面食的这些宴席。那到吐鲁番以后呢，吐鲁番它是以葡萄、甜汤、焖饭这种清爽解暑的小吃为主，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日常的这个餐桌上呢，它的这个在线的王牌主食就是手抓饭。维吾尔语呢叫做菠萝。
0: 菠萝啊，
1: 是。对，是丝绸之路这个传承千年的一个西域美食，也是咱们这条环线的正餐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地道的硬菜，那外地的这个手抓饭呢，是根本复制不出来新疆独有的风味的，我们这个新疆的抓饭呢，它融合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这种多种的吃法，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自带这个果香
0: 味儿的，
1: 选用 对，选用的是察布查尔的这个长粒的这个香米，
0: 嗯，
1: 搭配上草原散养的这个羔羊，还有红黄的胡萝卜、洋葱，这个慢炒焖制的，
0: 嗯，
1: 焖饭的时候呢，他们会加入本地的这个葡萄干、杏干，还有这个野酸梅、这些干果，混合着这个肉香，
0: 嗯，
1: 就会显得咱们这个手抓饭呢，它有自带一种天然的果香，然后油腻却不齁腻，油润却不齁腻啊，
0: 嗯，
1: 这个是本地人这个本地人吃手抓饭的时候呢，有一个经典的搭配套餐，
0: 嗯，
1: 就是一份手抓饭搭配一份这个皮辣红，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洋葱、西红柿这个凉拌菜，在我们这边叫做皮辣红，
0: 叫皮辣红啊，嗯，
1: 对，它呢是非常解腻清爽的，这两个搭在一起，
0: 哎，
1: 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搭配一碗这个手工酸奶，
0: 嗯，
1: 中和一下这个油脂，
0: 哦，
1: 对，一般我们在饭后都会来上一块冰镇的西瓜，
0: 嗯，
1: 这个咸甜酸的层次也是全部拉满的，
0: 哎呦，很丰富、
1: 啊。对，因为吐鲁番呢，它这个依托的本地的是万亩这个葡萄的资源呢，所以它很多的特色小吃都是吐鲁番独有的。
0: 嗯，
1: 到时候咱们可以来这边之后实地的再去发现一些新的这种小吃。
0: 嗯，你可以品尝一下啊，水果入菜、水果香的米饭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还感兴趣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线路独家赠送的啊，少数民族的麦西莱夫歌舞主题晚宴。这个除了吃，有哪些沉浸式的专属的体验吗？
1: 哦，这个晚宴它用餐的时候呢，会有本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姑娘和小伙子轮番上台表演新疆的这个麦西莱夫民族舞蹈。
0: 嗯，
1: 那中途呢也会邀请咱们台下的游客一起上台跳舞。
0: 嗯，
1: 我们是不分当地人和外地人，大家一起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
0: 嗯，
1: 沉浸式的感受西域少数民族的热情待客。
0: 哎，
1: 我们可以一边享用一桌特色的新菜，一边欣赏新疆特色的歌舞。
0: 嗯，
1: 仪式感是浪漫的。
0: 哎，就是能歌善舞，打哪儿来的？就在这儿，就能正儿八经体验到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咱们说了这么丰盛的吃的，说光这吃这一趟，觉得可能都值回票价了啊。那你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呀？所以想跟您确认一下，这行程标注的12顿正餐是一价全含吗？还有哪些餐饮项目需要游客自费呢？
1: 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清楚，我们行程内标注的所有的这个特色的正餐、专属的多晚宴，全部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就是包含在内的
0: 哦，
1: 包括我们的这个民俗体验，还有景区里面的自驾通行的这个权益，
0: 嗯，
1: 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
0: 嗯，
1: 不用再让大家再额外多花一分钱，
0: 嗯，
1: 只有这个夜市上的这种小吃，
0: 嗯，
1: 特色的饮品，还有个人的零食，还有特色干果这种属于大家的自愿的自费项目，
0: 嗯，
1: 那我们全程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的，
0: 嗯。
1: 导游也不会强行推夜宵自助这个美食套餐特产的，
0: 嗯，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哎，这个不用担心，我们正餐都给您配齐啊，包括一些特色体验都给到位。当然，您要是说买些伴手礼啊，什么特色小吃啊，我想带走，咱不行，连吃带拿的行不行？这些是您自费的，听完了雅茹给我们完整拆解了这个线路全套的餐饮安排啊，哎，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这核心亮点啊，12顿不重样的特色正餐全覆盖啊，专属免费麦西莱夫歌舞晚宴，这是我们这条路线专属的啊，囊括了伊犁草原的牛羊肉、手工面食、吐鲁番火锅的特色小吃啊，搭配头等舱的观光车啊、景区 VIP 的自驾通行等等多重的独家体验。以这一趟旅程能一站式打卡全疆招牌的西域美食，少踩坑啊，也不用到处找这个网红点了。那么想要锁定我们广播专属精品小团名额的，您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免费领取高清全线行程海报、完整的餐食清单以及全部赠送体验项目，这都是有明细的，您可以随时来关注，随时来了解。嗯，
1: 是的，现在呢也正是新疆的这个牛羊肉最肥美、花果甜度顶峰的时节，
0: 嗯，
1: 也是一年品尝西域特色美食的最佳的窗口期，
0: 嗯。
1: 那咱们这条专门为咱们河北听众定制的三飞八入的环线呢，在吃住行有够于各方面呢，它的标准都是全面升级的，
0: 嗯。
1: 我们既能打卡雪山、草原、徒步公路，还有千年的故城这种各类的自然景观，又能够一站式的品尝新疆的这种特色的各类小吃，
0: 嗯。
1: 那同时呢，也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八月暑期呢，我们的酒店航班库存每天都在持续减少，
0: 哎，
1: 我们每团控制在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那空位也是越来越紧张，
0: 嗯，
1: 有暑期出行计划的河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80-1780提前抢占席位，那也可以叠加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多重优惠，
0: 嗯，
1: 现在报名是早鸟价5980，如果我们在提前，
0: 啊，
1: 对，是的，5980。那如果我们在提前15名报名的客人呢，咱们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
0: 嗯，
1: 再另减100元，
0: 嗯，再另减100元
1: 也是远，对，是的，那性价比也是远超市面上常规团的这个价格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哦，
0: 哎。嗯，啊，非常感谢雅茹今天细致生动的西域美食专题的分享啊！你看到这儿呢，我们通过第一期全线风光，第二期线路产品的出行优势啊，第三期这是我们第三期专属的美食专题，我们把大家关心的问题都讲透了，讲透彻了啊！还有我们每一期都有听众专属的优惠，官方咨询热线您记好400-780-1780啊，400-780-1780，有暑期新疆出行需求的听众随时欢迎来电咨询，客服者全线在线。哎，我们这一期您报一个美食专场啊，这四个字，您说哪儿介绍来的？我说哎，听美食专场进来的，就可以解锁我们的全部立减福利，免费赠送项目了啊。好，谢谢雅茹，我们今天跟您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

0: 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2: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讲解员和导游往往是那把打开故事的钥匙，他们将沉睡的砖石、泛黄的史册与奔流的山河化为可触可感的温度。所以今天我们来带您认识那些优秀的讲解员。

0: 在我们的旅行生活中，在热闹的文旅行业里，讲解员导游往往是那把打开故事的钥匙。他们把缄默的景点、沉寂的历史和老建筑变成听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活故事，让匆忙的旅途有了深度和回响，也让一个地方的故事真正住进了游客的记忆当中，成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当中最可信的口碑和最生动的名片。今天起，我们将跟随几位网红讲解员一起看风景、访古建、听历史，感受燕赵大地的美好。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稳重大气的正定城不仅拥有九楼、四塔、八大寺等众多文物古迹，还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培育了一批批优秀的讲解员。李明就是其中的一位，有网友评价他字正腔圆、张弛有度，内容很详实，声音很治愈。为了弄清一个专业术语，李明曾在龙兴寺开元寺内一待就是一整天。十几年的时间，上万次的讲解锤炼，让李明成为行走的正定古城小百科。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深耕龙兴寺讲解服务十多年的讲解员李明，透过他的视角深入了解正定这座驻守千年的古城。
1: 来到的是我们的主殿大悲阁，这座大殿呢高度是35.5米。你在古城里边走，你会发现我们古城是没有高层的，所有的建筑不允许高过它，这是我们的古城最高点。我是正定讲解李明，我是土生土长的正定人，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因为有一个机会，我就来到我们正定龙兴寺做讲解员。刚来的时候也都是从开始背词开始，然后先把制式的导游词背过，背过以后就开始往里边填一些我感兴趣的，比如说历史，比如说古建方面的小知识点，我们慢慢的往里边丰富。
2: 景区讲解员不是讲解词的搬运工，而是游客眺望景区一扇重要的窗口。从2011年到现在，李明在正定担任讲解员已经12年了。带着对这项工作、对正定历史文化的热爱，他透过将细碎知识点串联起的线，让游客不仅能看到绝美的风景，还力求让游客感受到风景背后与众不同的人文视野与历史情怀。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直播电商机构东方甄选共同举办的东方甄选河北行来到正定古城，李明担任讲解，给俞敏洪和唐唐以及广大网友细致解读了龙兴寺的多处全国之最，让更多人感受到这座皇家寺院的历史文脉和独特魅力。就在龙兴寺的讲解告一段落后，李明又被安排到东方甄选河北行临时增加的直播点位正定南城门担任讲解任务。正是在正定南城门的精彩讲解，不仅令现场的俞敏洪对其赞不绝口，更博得无数网友的点赞和喜爱。听李明的讲解是一种享受，穿着得体，举止大方，河北文旅又出圈，不少人也因为对李明的喜爱选择到正定游玩。
3: 我是从那个张家口宣化来的咱们正定，当时呢也没多想，就是看了那个东方甄选和于老师跟李明老师还有他们在一起在那城墙上，我说咱们正定这么好啊，我说我说啥也得来。
4: 太好了，就古迹太震撼了，就可以看古代的人文建筑什么的，
5: 就感觉时过境迁，穿越到了很多年以前。
2: 静谧悠闲的正定城，高低起伏着唐、五代、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的古迹遗存。这座广博的艺术宝库为讲解提供了海量的素材，而围绕游客需求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的种草官李明，也将进一步把正定推介好。
1: 在正定县七朝不断代，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把正定在正定就可以把中国古建筑史的历史脉络全部了解，而且不是书本上的了解，是我们去对照实物去了解，去对比， 所以这是我觉得正定最为突出的历史文化。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讲文旅融合啊，不仅有文化还有旅游，就是我们的旅游来了以后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首先我们自在之城，我们叫自在正定，我们的停车自在啊，我们还开放免费的景区。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配套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公共卫生间，就是这种小细节体现我们的大情怀啊。
2: 我们正定呢是94年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文物众多。我们历史上称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现在有国宝10处、省宝5处、市县宝23处。
1: 我们正定呢有非常多的非遗美食，大家可以尝尝我们的烧麦啊、饸烙啊，还有我们的八大碗啊，还有崩糕啊，还有马家鸡等等，都可以尝一尝。来到正定呢，一定要住一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我们古城最美的夜景，所以欢迎各位喜欢历史文化、喜欢古建、喜欢古城的朋友来到我们古城正定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沧州吴桥作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以它悠久的杂技历史和精湛的杂技艺术被称作杂技艺术的摇篮，被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我国杂技之乡。这里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杂技主题公园。张宁是吴桥杂技大世界一位广受赞誉的讲解员，凭借对家乡深沉的爱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多年来他通过生动精彩的讲解，成功让超过3000批海内外游客了解了吴桥杂技的魅力。他不仅讲解技艺本身，更传递着吴桥杂技人的精神。在介绍杂技小院的时候，他曾经用父子婆媳、江湖世家、巨石英雄、锅碗瓢盆、信手取来皆为道具这样一副对联，形象地概括了杂技艺术的民间性与家族传承性。他的生动讲解让游客的旅程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认识讲解员张宁。
6: 我是土生土长的吴桥人，在大世界工作23年，可以说我是看着大世界景区在发展，大世界景区呢见证了我的成长。
7: 好了，游客朋友们，咱们大家现在已经进入了大福地，请大家保持安静，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呢，我们进入的是江湖文化城中的大福地。顾名思义，
6: 当时到大世界来做导游讲解工作，其实对杂技一点也不了解，接触了杂技节目，接触了杂技演员以后，给我的触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在杂技大世界景区里，可以说老中青演员都有，他们一般都是世家相传，从小的时候就跟随父辈到全国各地去打把式卖艺，走街串巷。比如说我们景区江湖八大怪之一的唢呐王何树森吹破天何老师，他在唢呐这方面可以说吹的是堪称一绝，但是何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学习两个字。我们带团过去以后，他每天都要向我们问我这场表演的怎么样，游客对我的评价是如何。除了演出之外，他就想把杂技戏法魔术是不是能够容纳到他的这支唢呐当中。其实在正常人的思维里面，唢呐就是一个吹奏乐，但是到了我们何老师的手上就不一样了，他呢首创了杂技唢呐。老艺人身上的这种活到老学到老，艺术真的是永无止境。还有我们景区的这些新生力量，真的是我在他们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平时我行走在景区，常常能看到许多年轻的演员就在墙角或者是在台下默默地练习。成功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一个枯燥的动作他们也许要练上几千遍甚至是几万遍，有的时候不只是汗水泪水，甚至是有血水，不小心被道具划伤， 或者是翻跟头啊，损伤到身体的某个部位，可能对演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台上一分钟，台下千日功，只是一句话，当真正从事了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们承载着吴桥杂技的传承，他们做的也非常棒，加入了时代的元素，让现代的观众既看到传统，又看到时代的精神和力量。我相信在每一位吴桥人和吴桥杂技人的努力下，我们的家乡会越来越好，吴桥杂技也会更辉煌更精彩。
8: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9: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8: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9: 清朗网络空间，
8: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电动车在小区车棚自燃并且烧毁了他人的车辆，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那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民群众的举报途径包括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等。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

0: 保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今年三月至五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突出问题，围绕重点物种、重点区域和重点环节，集中开展执法打击、源头巡护、市场整治、网络清查、基地监管和普法宣传，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行动期间，执法人员105万余人次，检查各类场所50万余处，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依法查处违法人员7000余人。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近日在江苏苏州，民警驾车开展夜间巡逻，在一个路口呢，一辆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直接撞上了警车的尾部，骑车男子林某摔倒在地。但当民警提出打120时，林某反复推辞。考虑到安全问题，林某最终还是被送往医院。然而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有市民报警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偷，描述中的被偷的车辆与林某驾驶的车辆完全吻合。经查，两者确实是同一辆车，民警立刻锁定林某并将其控制。目前林某因涉嫌盗窃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微信地震预警服务8月2日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进入小程序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用户反馈的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不仅能为专业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为公众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震感提供参考，从而采取更合适的避险措施。此外，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及时匹配能力。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但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03119610430。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来说到一个现在越来越普遍的交通工具啊，就是电动自行车。确实近些年呢，电动自行车以它的经济实用或者说绿色环保这样的优势吧，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代步的工具。但是电动车自燃发生的火灾事故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了。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就是这样的啊，电动车在小区的车棚自燃了，并且烧毁了他人的车辆。那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偿呢？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11月的某一天的凌晨啊，南宁市某小区的电动车停放区发生了火灾。后来经过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确认，本次火灾呢是吴某名下的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所致的，它造成了刘某名下的电动车被烧毁。在事发后，这个刘某啊，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就把吴某还有 A、B 两家物业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这个刘某是主张呢，其2023年6月前均向 B 公司缴纳物业费，在2023年6月之后则向 A 公司缴纳物业费。他请求法院判令吴某赔偿电动车的损失是2899元，并且认为 A、B 两家物业公司均系该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两家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处置火情，应当承担共同赔偿的责任。那这个 A 公司就说了，说他其实并非该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管理的义务。而 B 公司是说呢，说被告吴某在划定停车区域内充电属于正常合理停放的行为。消防大队认定起火原因因为是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物业公司并非引发火灾的责任主体，对火灾发生不存在过错。那物业公司呢，仅实施协助救援灭火，尽力去维护业主的财产损失的行为，即便认定物业公司存在过错，也仅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庭审中，原告认为他被烧毁的电动自行车在火灾发生之日的折旧价是2600元，而被告则认为其价值是1450元。贺律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你看，确实，电动车在小区车棚自燃了，并且烧毁了其他人的一个车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起火的车主吴某，先来问问您，就是您觉得这个吴某他有没有过错和责任，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过错和责任呢？
1: 他肯定这个事儿就是因他而起，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报道里写的很清楚，是因为他的电动车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那么肯定他是车主，那么这个由他造成的这个刘某的吧，啊，那吴某是吧？
0: 嗯，起火的车主是吴某，然后这个又有一个对受损的那车主是刘某啊，
1: 所以说刘某肯定是没有责任，他是被害方。那么吴某你是车主，你的车是因为电路故障起火，那么这个责任肯定是由吴某来担。
0: 嗯，应该是吴某来负这个比较主要的责任，是吧？
1: 对，其实我也看到他这个报道里也写到了物业公司的情况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肯定主要责任还是在于吴某。
0: 嗯，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吴某的责任，一会儿来看看这个作为物业公司的 A、B 两家公司他们有没有责任啊。贺律师您看，其实后来经过这个消防大队还出具了一份火灾事故的认定书，这份

0: 责任就是依据比如说咱们在交通事故准事故准认定书，那么在火灾现场肯定依据的就是火灾事故认定书，这是专业机构对火灾现场事发原因造成进行的一个专业的判断，所以它肯定一般情况下啊不出现特殊情况，它就是咱们认定责任的一个依据了。
1: 这个是专业机构的一个专业的判断，我们应该去尊重去遵循的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设身处地就是想一下啊，这个吴某起火的车主吴某，他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儿。你看把自己的车子也停放在小区指定的停车的区域了，是一个合规的停放，而且自己也没有那种说私自拉线违规充电的一个行为是吧。那他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就是减轻或者说免除他作为这个起火车主的侵权的赔偿责任呢？
0: 你看现在这个事有一个简单，你过这个事好像目前来看谁也没有过错对吧。那你看他烧的这个刘某的车，人家也是在合规停放是吧，就是应该跟他停在同一个区域才会被烧对不对？
1: 对，
0: 紧挨着他肯定是。那么这个车是你吴某的也没错对吧。那但是你停放的位置没有错，你也没有拉湿拉电，这个也没有错，但是现在是因为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车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车有电路故障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障到底是因为你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车辆在驾质量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个就是你作为购车者，就是你作为车主，你应该去举证证明的问题。如果说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那无可厚非，你东西你造成了别人损失，虽然你在合理区域放置，虽然你没有拉丝线，但是这个东西是你的，是你的使用不当或者管理不当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是你的东西给别人造成损失了，那么就是你担责。当然如果说你能证明这个故障是产品质量问题，那你赔完以后该找谁找谁呗。
1: 那如果说是你看它的这个线路故障是属于一个电动车出厂产品的一个缺陷，或者说是它的质量问题，那吴某是不是就可以向这个电动车的生产商或者说它的销售者去追偿这个赔的这个款项呢？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应该是他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这个消费者你购买或者使用这个商品你发现是它这个造成了其他或者因产品的缺陷造成其他人的人身也好财产损害也好，你既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你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是你先赔偿完以后你再去向他们追偿向他们要。而且产品有个叫产品质量法，它第应该也是四十多条也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要求赔偿，也都是可以的。
1: 那所以说这个吴某他得证明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
0: 对，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故障是属于这个电动车，它这个产品他出厂的时候他就本身存在产品的缺陷那么他在赔偿吴刘某以后，他就可以向生产商或销售商追偿这个是需要他去证明这个是属于他出厂，而不是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因为你看咱们这个电动产品嘛，一般情况下企业会给一个这个产品出来以后他有个说明书对吧，上面会告你怎么充电，比如说你怎么样充电能保证能它使用寿命长一点对吧
1: 对，
0: 或者说要多大的电压也会提示对吧，充多长时间它都会有。那甚至有一些你看咱们也知道，那有可能是你使用当中，比如说你可能涉水了你可能之前被跟别人发生过事故碰撞了，你导致部分的充电的那个口松了对吧，这样发生故障可能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他去有证据证明是你这个电动车产品的本身出厂的时候产品存在缺陷那么我才可以向那个生产者或销售者追偿如果没有，一般情况下我认为销售者和生产者把这个产品销售以后他一般是有合格证的对吧
1: 对，
0: 他是有正常的这个产品出售的一些合格的商品销售的合格的证件的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咱们认为他出厂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产生比如说这个牌子的电动车不仅是你好多人在使用过
1: 好多同批次的都出现了问题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同批次的进行鉴定对吧，而且现在咱们也知道不管是车辆还是电动车，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发生跟任何人个人也好跟车辆发生故障以后一般都会有报警记录对不对除非他自己摔的有可能没有

0: 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跟第三个人发生或其他人发生这个碰撞，他肯定都会有报警记录。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确实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使用不当的情况，然后呢确实你同批次的车辆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让厂家来提供同车同一批次的这个车辆所有的产品的生产信息。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可能啊，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要求他们来承担责任啊。
1: 嗯，
0: 要是你没有这些证据，只是因为你自己一辆车啊，同批的车辆都没有这种问题，只是你自己一辆车因为这个线路故障，那你很难说明这个问题。
1: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作为起火车主的吴某，他需要证明的是，就是自己到底是使用不当引起了这场火灾，还是说属于电动车出厂的一个产品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了这场火灾的发生，这个是他自己需要去证明的啊。
0: 对，起码要他有初步的证据。
1: 嗯，是要有证据的。这个吴某车辆的故障，他肯定是火灾发生的一个初始的原因吧，何律师啊。但是你看啊，对，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你看后来物业的管理的瑕疵，可能也影响了这个火势的蔓延，然后让这个损失扩大化了。那对于这件事来说，物业是不是也要应该去负责任呢？
0: 咱们都知道物业公司它是有管理和安全保障的义务，对吧？
1: 嗯，
0: 那么只要在这次事件当中认定物业公司它没有尽到应有的管理或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它与本次火灾事故扩大就肯定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1: 嗯，
0: 那如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你肯定是要对损失承担责任的。
1: 嗯，如果说是产生了因果关系啊，是要承担责任的啊。
0: 对。
1: 但是作为物业呢，他也可能有这样的理由啊，说你看你起火是你车主车辆的一个故障的原因，这个是导致起火的。我们物业，我并不是火灾的引发者呀。那他的这种说辞或者说抗辩的理由，能不能免除他的责任呢？
0: 如果是单独这个理由，他不能免除物业公司的责任。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是因为刚刚咱们也提到过，物业公司它对小区的公共区域的设施设备它是有管理及安全保障的义务的。那么你只有证明您尽到了管理及安全保障的义务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免除你的责任。那么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车主的这个车辆，因为你看车主车辆属于车主私有，你不可能，你也不应该知道它存在什么安全事故，对不对？或者隐患。那么如果说之前发生过，比如说他在充电的时候会有一些冒火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冒烟啊，这种东西你看到了你不去管，这个时候就是该你担责任。所以说如果只是说这个车主的这个起火是车主的车辆故障导致的，那不是你物业，但是你还有管理责任呢。那你按理说发生火灾，一般情况下咱们说句实话啊，你在这个公共区域，一般情况下咱们也知道物业在小区的一些公共区域，比如说电梯啊，其他都会有一些摄像头，对吧？
1: 嗯，
0: 那么你有没有安装比如说像这种消防的地方，比如说你车辆停工区啊，这个电动车充电区有没有配备这个报警设备，就是一旦发生火警它有没有报警，或者说有没有配备灭火器，有没有人员及时去在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及时去处理。比如说我正好旁边有人看见这个车冒火了，我立马给你物业打电话，哎，你看这里有个电动车它好像冒火星了，我觉得有问题，对吧？
1: 嗯，
0: 你们赶快来处理一下。像这种情况你接到，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些都是来恒定物业公司有没有进行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种情况。
1: 对，
0: 你要是这些东西你都做到了，比如说你看它这个和这个电动车一看什么火星，哎，你这个摄像头你能远看到了，然后这个报警器也响了，然后你们及时赶到现场用灭火器去扑灭了，虽然说它可能也造成了损失，但是你们这些行为都做了，这个时候你尽到管理义务，那这个车辆发生火灾是其中的一个车主造成的，你只要法院认定你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你就可以不用担责了。
1: 这是物业不用担责的一种情况，也是唯一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尽到了他管理的义务，是吧？啊，
0: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

0: 1043-0311-9611043。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暨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暨广优品，暨呢是河北的简称，暨广呢是广播的广，暨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就是电动车在小区的车棚里面自燃了，并且烧毁了其他人的车辆，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去赔偿，谁来去承担呢？刚刚也是分析到了，作为起火车主的吴某，他肯定是要负有责任的。也说到了物业，如果说物业没有尽到他的管理责任的话，在这个案例当中物业也会去负责任啊。但是今天这个案例特殊在哪儿呢？因为他有前后两任物业，贺律师，你看有 A 公司有 B 公司。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任物业公司 AB 两个公司他们的责任的划分，可能这个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啊。那你看原告刘某就说了，说2023年6月之后他是向 A 公司缴纳物业费的。那你看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2023年6月之后了，那就能不能认定，就直接去认定 A 公司是事发时的物业管理人呢？
1: 一般情况下啊，咱们肯定是谁在小区进行物业管理向谁交费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看，我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也发现存在疑义，为什么是给两个物业公司交费？六月份之前是给 B 公司交，六月份以后给 A 公司交。其实从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你正常从角度来说，我认为啊，那肯定就是更换了物业公司。我六月份以后是给 A 公司交，那肯定是物业公司来交费，那肯定是 A 物业公司来
0: 管理是吧？啊，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不仅是要看啊，咱们一般你看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中间是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肯定是谁，你看这个小区没有给你提供物业服务，你怎么可能给他这个物业公司，你怎么可能给他交费，对吧？
0: 对，
1: 肯定是有原因的。那如果说确实是这个 A 公物业公司他就不是实际的服务机构，那么你肯定还是要看实际的服务管理单位是哪个。收费只是一个，咱们也知道，咱们就比方说一个借贷关系来说，有时候咱们碰见那个 A 可能向你借钱，但是呢他却让你打入 B 的账户，为什么呀？比如说 A 我是一个开那个小卖部的，我需要向这个 B 进货，我需要他来进货，进货我就要给他付货款，对不对？我手上没钱，这个 A 就说了，我向 C 借钱，对
0: 吧？
1: 在银行借钱，银行就他 C 就说，你知道我是经营单位，什么？因为我需要，我借这笔钱是因为我要向 B 进货。这个时候 C 有可能就把钱直接给了 B， 但是他还钱找谁？他还是找 A 还。
0: 对，
1: 因为 B 把货花给了 A， 是因为我要给你货，你才能给我货款，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钱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不是也是这种？如果是这样，他不可能同时有两家物业公司在经营吧？
0: 对，
1: 如果是两家物业公司经营，那肯定两家公业，他如果只要他能分的责任，比如说他划定了。这个电动车管理区是属于 A 公司的，那你虽然AB 两家物业公司在经营，但是他们有固定的区域，那好，这个区域是发生在你 A 公司管理的范围，你 A 公司担责，对吧？如果说没有发分责任，就两家共同局，那你我们分不清是谁在管谁不在管，你们也没办法分清，那你们就共同担责。但是
0: 那两家物业公司共同担责啊，
1: 对，如果我刚刚说的那种，实际上是 B 公司在管理，只是他可能跟 A 公司有别的其他纠纷，他让你把钱转给 A 公司，那这个可能你最后还得找 B 公司。这要看实际情况。
0: 因为你看这两家物业公司，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啊，毕竟你看就是物业公司的交这个换物业公司肯定要有一个交接的一个过渡期，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区正在处于一个物业

0: 业交接的物业交接的过渡期的话，那就证明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完整的去履职。那像这种情况，责任应该怎么去分配呢？
1: 那如果他们俩，除非他们两个已经明确能划分，刚刚说的这个属于你，就算是在交接过程中，这个我已经交接给你了，应该属于你管理。那么就是你，比如说 A 就是 B 说了，我已经交接给你了 ，A 公司你管，那就是你担责。然后，如果说两个人都还没有进行交接，都还在小区里头，那对于我业主来说，我就觉得你们两个都要担责。
0: 嗯，
1: 那这个责任怎么发挥？能分得出来就是能区分他们是谁的责任就去，区分不了就共同担责。
0: 嗯，
1: 一般情况下你们共同担责也可能就是五五开嘛，对吧？
0: 啊，就是构成一个共同的过错，共同去承担这个责任，是吧？啊，
1: 对，
0: 嗯。但是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 ，B 公司他主张他仅承担补充责任，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说他的这个诉求会被法院支持吗？
1: 你看他为什么说他只争补充责任？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咱们这是这个事故造成的是原因，主要原因是吴某名下的这个电动车电路线故障引起的。
0: 嗯，
1: 就主责他肯定是在这个吴某。那么他为什么要承担补充责任？那就是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尽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所以说你没有尽到义务，那么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尽到义务造成的，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如果说不是因为吴某这个电动车有电路故障，他根本就不存在他尽不尽到义务这一说，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不需要去灭火，这个报警器不需要去响，对不对？它不会发生火灾，这个报警器不会响，这个火灾不会发生，自然刘某就不会受损失，对吧？
0: 嗯，
1: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吴某，但是呢，他可能也认可到自己可能没有，为什么？可能他设施不够完整，比如说，你看他可能
0: 没有那种灭火的球啊，是吧？
1: 没有灭火器啊，或者说没有报警啊，比如说发生了也怠于处理，就是有人已经告诉物业公司，没有物业公司人员没有积极去处理。
0: 嗯，
1: 咱们也知道有一些地方，咱们会有一些。上面会有一个烟雾报警器，它会感受到烟的话，它就会洒水，对吧？
0: 对。
1: 可能这些设施它都没有，他自己也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他可能自己要担责任。
0: 嗯。
1: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补充的责任
0: 啊，嗯、对啊。
1: 对，
0: 那何律师，您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啊。你看现在每个小区电动车其实都挺多的，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针对电动车的停放区，它的一个安全的保障，它都有哪些的义务呢？
1: 刚刚说到过，比如说你应该有些摄像头，咱们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有一些摄像头呢？是因为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丢自行车、丢这个电动车的情况。
0: 是，
1: 哎，有的摄像头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吧？还有一些人为破坏的，比如说给电动车车头上划一刀，给那个轮胎上给扎个洞，对吧？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时候有摄像头就能知道是谁所为。刚刚也说到的报警器，或者烟雾报警器，为什么说叫这种？因为如果说你既然是这里面是。针对电，因为现在电动车不是不让上楼吗？不让居家嘛，
0: 嗯、
1: 对吧？那么你小区电动车，你肯定需要有公共停放区域。那公共停放区意味着一定会有用电，那么用电，你物业其实也是会收取电费的，你不会
0: 无偿的
1: 提供的
0: 啊。是，
1: 因为有些业主他是没有电动车的，
0: 嗯，
1: 那他人家用不着，你不可能把这个费用摊到其他业主身上，那只能是谁有电动车，谁要去用那个充电，你才用。那有的业主有些。那个电动车人说了，我去单位充，对吧？
0: 嗯，
1: 我单位用，我就不在这小区充。我家里，我不就我老家可能有房子，我在老家院子去充也行，我只是不上楼，我再回家充，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他用不着，那肯定是谁要用这个充电，他就要支付费用的。那么你收取了一定的费用，那么你肯定要保证用电的安全，对不对？
0: 是，
1: 保证你的线路是安全的。你别说他们私拉，你自己这个设置的这个安装的这个充电的地方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0: 嗯，
1: 没有去要求过消防，对吧？
0: 嗯，
1: 你这个线安装的合不合理，对不对？电用的安不安全？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如果一旦是发生这个，你看如果有烟雾报警器，正常情况，如果这个区有烟雾报警器，一旦起火了，它如果感应到了，它可以往下喷水，这个时候也是对一种安全管理义务的，应该尽到的，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说，那有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些一旦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你们发现有人说，哎，这个电动车好像有点冒烟的迹象，
0: 嗯，
1: 那我通知你业务这个物业了，物业有没有来及时来处理？比如说我有没有把这个电给关了，把电及时通知业主，对吧？这些都是啊，
0: 嗯，
1: 其他的其实说句实话啊，电动车这个你停放在公共区域，你至于说人家说有没有有序这个东西，你真控制不了。
0: 是，
1: 有些电动车它就是给你停斜的，对吧？它就是不跟你好好停。
0: 嗯，
1: 本来你顶着停可能路宽一点，它就是往后落一点。
0: 嗯，
1: 这个东西，你说那物业天天去给他搬电动车，搬得平平整整，其实这个时候
0: 这个不太现实，是吧？
1: 对，我也确实看见过有些人说 啊，你看你们物业不管这个电动车停的乱七八糟，都打上什么绿化道了什么什么的。 真的，你拿人家物业的天天给你办电动车吗？这个就在于使用者，这个车主自己本身的。
0: 嗯，
1: 按理说你就尽量往里靠，你充电的地方近一点，或者还甚至咱们也知道有限的，别人正充着电呢，他到底他把别人的拔了自己插上去，
0: 嗯，
1: 是吧？这种情况你强制要物业他不可能一直盯在那里说我刚刚看见是他偷的，所以现在是你拔了他的，我要给他拔回来，那他就管，我觉得这个有点不现实、啊、
0: 是，我觉得物业是更多的应该是管理这安全的保障，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义务，是吧？嗯，
1: 对对。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 大自然的声音，
8: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哎，你好。
9: 你好，贺律师。
0: 嗯，您说。
9: 你像这个咱们这小区里边这个有业主啊欠缴物业费，这个法院判决支持了人家物业就是限期缴纳吧，这个判决书呢，让物业啊，他把这个判决书贴在这个所有每楼栋这个单元门口，他这种我就想问一下贺律师，像物业这种行为，这样做这合适吗？
1: 他如果是贴在张判决书，你是说所有的业主的那个欠缴物业判决书贴在所有的公共区域，还是说比如说就你这栋楼的贴在你这栋楼，他那栋楼贴在他那栋楼？
9: 没有，他是不限于贴到人家那儿，因为咱们也不知道是谁在欠，但是
1: 不是啊，按理说你这个判决书上他会显示你是几单元几零几几零几啊，哪个小区？
9: 他把这个给你打马赛克了。
0: 嗯，
1: 你是说他把业主的名字还有房号给打马赛克了？
9: 哎，对。
1: 那这个我觉得他已经做了涉案业的处理了。如果说他把名字房号都公示了，那可能是对你们有影响。你看一般情况下这种催缴的啊，他一般情况下都可能不会显示名字，他会显示房号，会欠缴的金额，他一般会贴在每个单元门口或者说电梯里头，这个样子啊，这只涉及到本单元或本电梯的本楼栋的，一般是这样子。如果说他贴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所有的区域，但是他隐去了名字隐去了房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9: 是这样的，贺律师你没听清楚，这是法院的判决书，他不是催缴的通知单。
1: 是啊，法院的判决书，本人法院的判决书它是公示的。你像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输入你的名字输入你的身份号，你在一定的裁判文书网上，比如说裁判文书网或一定的区域，它是能查得到的。那么物业作为他这个管理机构，他在贴出法院的判决书的时候隐去的名字和房号，这个其实已经是对业主进行一个保护了。
9: 那他这样物业的这种
1: 你的名字
9: 是这样，你看我们正常缴费的这个也在议论嘛，这两天的事儿是吧，就感觉到也是不舒服。他那么说，你想他这物业这样做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对呀，你确实判决了，目的是什么？你们欠缴物业费的人啊，你看其他人看不到名字看不到房号，他只知道有人欠物业费，对不对？但是业主本人他知道他自己欠了物业费啊，他看到这个判决的话，他正常情况他应该去履行的。就算你之前跟物业有纠纷有什么其他情况也好，那么法院作为裁判机构，他已经出具了这个裁判文书，确实需要你去支付这个物业费，你就应该去交纳了。不管你
9: 看我们这个业主昨天要
1: 去交纳
0: 啊，您说您的业主怎么了啊？
9: 他昨天晚上我们业主群里不是也挺炸锅的吗？
0: 嗯，
9: 就是说大部分就是对反感这种物业这种行为，为什么啊？
1: 嗯，
9: 看因为咱们也没有欠交过，
0: 是
9: 对吧？
0: 嗯，
9: 你看那你谁欠交，你那个去法院生效判决没问题啊，你去这个找那个欠交那个人他缴纳就行了吧，他不缴纳了他是吧，这个你可以申请执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关系给对立起来呢？你像我们这欠交了的也不高兴，不交的这个吧就认为他是在恐吓嘛，就威胁，这很明显嘛。
1: 没有，
9: 再不交
1: 我认为这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因为首先交纳物业费是每个业主应该支付的。如果说你对他的物业服务机构不满意，你可以有开具业主大会，你们可以选派新的物业公司，这个是
9: 没有业委会
1: 啊，对，你们可以组建嘛，对吧？这个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去居委会要求，你们要求组建，去或街道办事处，你们要求组建，组建以后你可以更换物业公司。但是你既然接受了人家的服务，那你们就应该支付服务费。但是如果说他因为他的物业服务咱们不满意，对吧？你可以提要求，要求他改进， 或者说要求自上这个物业公司。那么对于咱们已经交费的业主，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我这是每个人可能对这个事儿的判断。那他贴出来了，用句话说，我反正交了，那你贴出来他是催对这个已交的业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点
9: 在哪。哎，这都没有啊，你比方我们老太太每回都是积极交吧，你看好像一种威胁。现在你看这本来业主
1: 老人家就说明他很在意这个事儿，他以为是你们没有给他交是吧？你告诉他一句说你们交了就行了。
9: 我交了呀。老人自己交，
1: 你告诉他，你说我们交了，你不用管他，他爱贴贴，又不是咱们欠的，你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这说明老人比较关心小区的这个所有的。
9: 那贺律师这样的啊，你看咱们去讲法律，对不对？他这个按法律常识，按法律这行这个程序走就行了。他为什么要张贴这个呢？很明显吗？这不是目的？
1: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张贴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张贴也可以。我不认为这个判决，因为既然法院都可以允许，国家法律规定，像这种不属于隐私的，是可以公示的。而且人家既然已经做了处理了，把欠物业费的人名和房号已经隐去了，就说明已经尽到了一定的隐私保护了。我
9: 那他为什么要张贴呢？还是说这为什么要张贴、
1: 啊？对呀、啊，还是这样，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欠物业费该交了。而你们该交这个物业费，因为你看你交了，你肯定不知道是谁欠。
9: 不是说这个，谁欠他的？
1: 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我认为人家物业公司就是这个意思呀，他没有任何恐吓的意思呀。
0: 而且人家也是把这个业主的姓名，包括他的这个房号，是吧？都已经马赛克引住了，确实他也是注重这个业主
1: 的
0: 隐私的
1: 啊。这是我认为的。
9: 是这样
1: 的，
9: 他只是有一户，只是有一户自然人，欠交，他的法院达到了判决了。
0: 嗯，
9: 哦，只是一户啊，他找那一户要，其实很简单，对吧？他不给
1: 的
9: 话，
1: 整个小区只有一户欠缴物业费了，这个小区的人物业公司也已经起诉了他，其实小区的人都知道是谁欠了。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贴这个，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吗？啊，
9: 这你看，起码像我老人在这栋里吧，没人欠缴，一共才那么几户，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你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因为什么？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您那个难受的点是在哪儿？因为您也是交了物业费了，对于这个通知，您其实也是可以都不去理会他，或者说不去看他的。
9: 为什么要给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已经交过的这个没有欠缴的这样贴呢，就咱们不明白是吧？
0: 那这个上面你又没有写您的名字，
1: 不一样啊。我对您的理解就是对这个不舒服，我也理解不了。就是包括我们小区谁欠了物业费、水费什么贴出来，我看也没有我的名字，我知道我没欠，我就不会再开第二眼。
0: 对，咱们就可以完全忽视他这个贴的通知啊。
9: 那你想想，上下电梯这人为这。这么多户，这不可能，肯定大伙议论
1: 啊！
9: 这咱们这里边谁没交啊？
0: 对，
9: 我后来人们就是
1: 我不会议论，
0: 但是咱们已经交了呀，是不是？
1: 小区通知，只要是跟我有关的通知，我看一下。至于其他人欠物业费什么打什么闹啊，我从来不参与，我也不看，我只是看到了，我觉得。
9: 那贺律师，你这个物业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0: 因为他也是这种这个保护了这个隐私了，是吧？就是姓名也没有公布，楼号也没有公布啊。
9: 公布他也是没交的那个人，就是判决书上那个人，是他的，他又不干，他去找物业去。就是我们已经交过的人，就感觉到这么做他对不对？是对。
0: 您是感觉没有被物业公司尊重，是这样吗？啊，
9: 对呀，你看，咱们交服务，交物业费，他给咱们服务，这是一个服务关系不？那么说你判决谁欠你物业费，法院既然已经判了，你找他要去就行了嘛。你何必把这个还张贴到人家已经交过的人这个是吧？但是就没有意义了嘛。
0: 就是说也这个确实这个通知其实跟您也没什么关系，毕竟您已经这个主动去交了物业费了。是吧？
1: 他是法院的判决，
9: 不是通知，就是判
1: 法院
9: 的判决。
1: 他说了，就是法院的判决，就是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是什么样。就是有的可能比较在意，他就觉得你我交了，你不要贴在我这，那我看见。那有的人就觉得我交了，反正跟我没关系，爱贴不贴，跟我没骂，
0: 对，
1: 跟我啥关系没有。
9: 哎，
1: 就是一个人对他的接受的能力。
9: 贺律师
1: 啊，
9: 贺律师分析的这样对着呢。你看，有的业主可能不在意，但多数我们的业主是在意的。为什么？我们这个老人。老太太这个栋这是七二七四七二十八户， 这个没有一家不交的。那你说咱这人们就开始

0: 怀疑了，那咱这儿谁没敲啊？为什么他在这儿签啊？是不是？
1: 这个就是跟您这么说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啊，这个就是最后跟您说，就是咱自己交了物业费了，其实这个判决书咱是可以去忽略它的啊，咱心里咱已经交了是吧，这个跟咱就没关系了，好吧，啊，
0: 咱就是说跟这个物业给业主怎么做关系能处得更好，是吧？
1: 嗯，
0: 弄得那个紧张兮兮的，好像
1: 这个回来可以去物业再跟他去沟通这个问题，好吧？
0: 哎，好，要不是说就请教律师嘛。
1: 嗯，行，好，再见啊，
0: 哎，这样啊，
1: 哎，
0: 打扰了，
1: 哎，
0: 好了。
1: 那北京时间的14:58，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圣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杨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杨园长今天呢重点跟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即将入园的小朋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重点来缓解我们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入园焦虑的情绪哈。杨园长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入幼儿园他应该是觉得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同时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值得纪念的进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要做的准备实际是需要成人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哈。那孩子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就会适应幼儿园适应的比较好呢？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哈，社会适应性好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孩子，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孩子，那么他在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顺利。
0: 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配合培养，提前培养一下，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有的家庭呢，在家里面的生活和幼儿园的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适应的不太好的孩子，比如说在家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说呢，在家他就睡得偏晚，或者没有规律，那么等到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不适应幼儿园的这个作息规律，就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障碍。
0: 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节奏呢？
1: 你看今天呢是8月3号，其实距离新生如果9月1号开学的话，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家也有9月份要进入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从生活上、作息上来做一些调整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大概我们还有4周的时间，这4周的时间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整孩子的作息，以及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和习惯，这个时间也是够的。
0: 那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小朋友上幼儿园，他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送园的过程和就是在园里待着的这个过程，有的小朋友一直会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妈妈说

0: 家可以怎么样来培养一下。
1: 哎，对，晨曦提到了这个安全感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心任务。其实现在各位家长也很重视孩子入园，然后也会从找一些攻略做各种准备哈。其实这里面的准备呢，可能会偏重一些物品的准备，以及给孩子做一些心理铺垫。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不管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都需要做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核心就是确定安全感，确定信心，建立信心，这个安全感和信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会反复的多讲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因为其实孩子呢，他就像成人的一面镜子。它会折射出来我们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嘴上说着宽慰孩子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很焦虑了。
0: 是的。
1: 都无法掩饰了啊。那孩子是可以感知得到的。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表现的会比较直观。他会直接表露出来，通过哭啊，通过我不愿去啊，赖床啊等等这些行为哈。但是我们成人可能会隐藏。
0: 对。
1: 会用语言来掩饰。
0: 对。
1: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长来讲一讲，我们的信心和安全感的建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我们的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自知，对吧？可能周围的人会说，哎呀，你太焦虑了。作为当事人来讲会说，我觉得我这是很焦虑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自我察觉。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的来了解一下我想去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步？
1: 是的，是的。你看孩子的安全感呢，它就来自于妈妈一定会来接我。虽然妈妈走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但是呢我发现，哎，到了时间妈妈就来接我。
0: 对。
1: 当孩子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之后呢，他其实这个安全感就在逐渐建立。虽然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孩子还是要通过体验来感受，来建立经验的哈。还有呢，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爱老师，哎，老师好像也挺喜欢我的哈。哎，我喜欢幼儿园，哎，小伙伴们也挺友好的。
0: 对。
1: 哎，那么他的信心就来自于能力上的，我可以，哎，我可以，我能做到，
0: 我可以做到。因为有的小朋友会发现，我做不到，然后别的小朋友能做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会要崩溃掉。是的。
1: 哎，前两天还跟一个家长沟通，他说，哎，对待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想赢，这个我怎么对待呀？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呀。我们要去正面看待他。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也是，他也有很强的那种自尊心，他想表现得好。所以呢，哎，知道孩子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哈。那作为家长，我们刚才陈曦讲到了，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是不自知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我焦虑吗？
0: 对，
1: 我焦虑了吗？
0: 我焦虑了吗？没有吧，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对，他会那个反问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正视一下。那家长的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这一个幼儿园充分的了解。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他是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幼儿园。
0: 对。
1: 但是这个了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幼儿园，了解老师，然后有没有跟老师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包括对幼儿园的一日流程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把孩子的一些情况跟老师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我想有了这些交流之后，家长的那种就不只是来自于就是对幼儿园的这种信任，不只是来自于口头上，而是有知识建构的，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的，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就有底，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0: 明白。它就是对于不确定性多了一些确定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哈送孩子入幼儿园的家长哈，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对的，
1: 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那如何让我们了解更多？我想，在孩子入园之前，如果有机会可以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见面呀，去沟通啊，甚至有这种半日的这种熟悉呀，过渡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多同行哈也都是，为了双方嘛，为了让孩子 更缓慢的适应，然后为了让

0: 让家长呢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建立链接的机会，其实在八月份都是会做这样一些入园的这个缓试班的。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我们一起在幼儿园感受一下我们一天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关注不要只是在孩子身上，
1: 嗯、
0: 还应该去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老师的他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1: 嗯、
0: 幼儿园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其实会更有底。例如说老师在什么时间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新生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比较忙，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比较忙可能你发了一个信息老师没有及时回，
1: 对，
0: 你就理解，
1: 而不是说，
0: 而不是在想啊，这个想象
1: 是吧？
0: 对，
1: 想老师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0: 哎呀，想象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个老师很无辜的跟我讲，我把手机，因为我们是要求上班时间老师
1: 不允许
0: 带手机、
1: 哎，
0: 你要全部注意力在孩子身上。
1: 嗯嗯、
0: 如果家长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去做想象、
1: 嗯、
0: 但是他说那个妈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就一直在上班在工作，等到我中午我去拿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我给了妈妈一个回复，然后妈妈就后边一直不理我
1: 生气了，其实就是误会的产生是吧？
0: 这个老师就瞪着大眼睛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说这个妈妈的心情可能真的不亚于她的男朋友没有及时回她的信息。
1: 哎，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不了解所以会陷入一些误会的产生。
0: 对，
1: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师的工作流程和老师的工作状态之后，我们再遇到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对方了。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在建立安全感的同时，我们让宝宝也建立安全感，同样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除了安全感还有就是信心。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怎么建立？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都是大人照顾他的，他那么一点点才小班，嗯，他怎么进幼儿园是不是会不适应啊，就是会陷入到一个又严重的自我内耗当中，就这份信心我们又怎么建立？
0: 对对对，好多家长也会说哈，哎呀在家里面好几个大人看着一个孩子、
1: 啊、
0: 他难免磕了碰了，
1: 对对，
0: 那到幼儿园啊就会很惊啊，就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状态、啊、
1: 对的对的，
0: 其实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
1: 嗯，
0: 因为老师呢他做的工作是对老师有一定的专业度的要求的，他能带领，而且好多老师他已经不带了不只是一届孩子了，
1: 有经验，
0: 哎，他是有经验的，他就是能把那么些十几个二十多个小朋友，哎，能组织到一起，
1: 嗯
0: 啊，你会看到，哎，老师就能让这些小朋友乖乖的哈，听老师的，
1: 确实跟在家里不是一样的状态了，
0: 嗯，哎，要相信老师，
1: 嗯，
0: 老师是有经验的、
1: 嗯、
0: 啊，老师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各种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他们都打过交道，
1: 嗯，
0: 哎，大家也可以相信杨老师哈，杨老师的观察哈，做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也蛮久了哈，据我观察，其实孩子呢，他就是适应的这个周期，主要是在前面两周。
1: 哦、
0: 哎，前面两周的时间很重要，那么度过了前面两周的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后面的配合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积极是吧？
0: 对，因为孩子已经他摸索到规律了，
1: 嗯、
0: 摸索到规律了，他已经建孩子通过这个摸索呢，他其实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要相信哈，这前面两周很关键，如果在前面两周里面、家长们呢总是就是不够坚持，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拉长。
1: 哦，也就是说前两周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哭闹或者抵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坚定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0: 对
1: 啊、度过很关键的两周。
0: 对，
1: 还有一点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家长啊，你可千万，我们在建立安全感，你可千万别让孩子觉得我是不听话被送到了幼儿园 是吧？因为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在家会比较调皮，然后说你再不听话等在九月份我把你送幼儿园去，让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很抵触这件事情是吧？
0: 这个就像那个他很管用，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让你玩手机了，
1: 嗯，对
0: 啊，他就这种其实呢他跟小时候我们的姥姥呀奶奶讲 再不睡觉，大灰狼来了，它其实是一个性质，
1: 对对，
0: 一个性质。当家长们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搞不定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拎出来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点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确实对小朋友是管用的呀，
0: 管用的。其实孩子他不
1: 孩子听话了，
0: 他不知道，
1: 对，
0: 他不知道老师和幼儿园意味着什么。
1: 是的，
0: 但是你描述的那个语气、那个状态，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好像有一点可怕。
1: 是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要是我们会有这样言语上的对孩子的表达，

0: 59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季广优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季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6: 即可出发，快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周日，邯郸市一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浮光，乐享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计时 APP 上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来进行报名。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进入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和家长，我们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在入园倒计时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更好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生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军园长。那杨园长，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我们宝宝的安全感和家长的安全感需要同时建立啊，我们宝宝的安全感重点需要我们家长来帮着一起建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有这个配合幼儿园完成的一些比如说作息的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喝水啊、吃饭呀、上厕所的时间啊等等这些独立的训练之外，我们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1: 然后刚才补充一点哈，就说到那个作息的调整了。那么讲到作息调整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我们要上的幼儿园去看一下他的一日流程是怎么安排的，看看幼儿园几点吃饭，几点午睡，然后几点起床。那我们可以利用后边这一个月的时间来给孩子做一些作息的调整。大部分的幼儿园都是7:30入园，然后8点或8:10吃早饭，然后中午的话都是11:30左右吃午饭，12点小朋友们就要午睡了，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比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吃午饭的时间要早，午睡的时间也要早哈，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往前提一提的。需要我们往前提一提这个时间，但这个时间呢，你一下子提的太多呢，宝宝可能又不适应，所以利用这4周，我们可以每一周，往前提10分钟啊，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原来是1点午睡，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到12点，哪怕你12:30，和幼儿园基本上相似类接近了
0: 就可以，
1: 这样孩子在幼儿园他午睡的时候，他不会特别的痛苦，他一点都不困。
0: 对，
1: 那这个肯定是要从早起开始哈。
0: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早上起的晚，
1: 对，
0: 他自然而然他
1: 就不困，
0: 他就要往后推。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特别知道的，比如说家长如果是老人带孩子的话，我们特别喜欢孩子一睡睡一下午，这样的话就特别安静，特别好带。那我们下午的这个起床时间，其实在家我们也要提前。
1: 对，下午也是要有意的去叫醒，有意的叫醒，这样的话，要不然孩子晚上又不睡了。
0: 对，是的，
1: 整个它是一个循环，
0: 黑白颠倒了。我们幼儿园几点会叫醒？
1: 幼儿园大概就是2:30。
0: 12:00-2:30之间。
1: 对，12:00-2:30，其实这个生活它很规律。正午的时候，你像这样的酷暑天，其实人是很乏的，没有精神。
0: 对。
1: 然后要不然的话，孩子在那熬，然后全家都跟着在那熬，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从早睡早起开始啊，每周十分钟，这样给孩子时间，这样慢慢的调整过来。
0: 我们全家一起来调整这个作息。
1: 对，
0: 就是我们有的家庭是这样，比如说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睡了之后，然后呢有自己的时间，然后也在熬，是吧？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就孩子他可能在入睡的过程当中，他也比较难一点，就
1: 我们捕捉到，
0: 对，他有时候半天。有的家长很生气，说10点还没睡着呢，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全家需要配合，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9点睡觉，那我们全家这个时候熄灯，我们来继续配合。
1: 对，9:30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沉默，
0: 对，
1: 然后灯光暗下来，
0: 对，
1: 进入这样一个环境，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他就营造了一个睡眠的氛围，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心孩子觉察不到啊，把自己的心调到让他慢下来，不要着急，快点睡，等你睡了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就这个时候孩子真的就更加不睡了，你就给自己调，调到自己也打了个盹儿睡了一觉，孩子也睡了啊，这会儿你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再去做，也可以哈。
0: 好，所以这些准备它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家长也不要太着急，但是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和这方面的行为的调整，
1: 要有意识。
0: 好，那这是我们作息方面的调整哈，您接着分享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准备。
1: 还可以呢，我们借助一些绘本，然后让孩子，因为孩子是没有关于入托和独立生活的经验嘛，
0: 对，
1: 那通过故事呢，就可以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语言的准备，就是会有我怎么样跟老师去对话呀，其实通过这样的绘本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还可以看到榜样的力量，因为孩子他是活在具体形象思维当中，我们以故事的形式是喜闻，孩子喜闻乐见的，比如一些经典的绘本像魔法亲亲啊，他讲的是妈妈在跟孩子有一个约定，就是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啊，妈妈给了你一个吻在你的手心里，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亲亲啊，就亲亲，然后还有这个阿文的小毯子，他讲的是有一个孩子最喜欢的依恋物哈，还有很直观的我爱幼儿园，小阿丽的大学校等等哈，有好多类似的这样的绘本，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读一读，讲一讲，这样的话孩子大概对幼儿园生活会有一个憧憬，还有呢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他感觉到有挑战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有一个安慰。
0: 我们家长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放弃那种怎么说，就是讲大道理和反反复复说教一些东西，是吧？
1: 是，
0: 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迷茫中，说我其实啊也提前给孩子做了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心理上的准备，但是我会发现效果没那么好。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绘本来让孩子更直观的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些话可能小朋友们他们确实理解不了那么多，但是通过绘本的方式他更好的能够理解我们想要他理解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家长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如果你发现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讲半天没有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通过绘本让孩子知道说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很期待之类的一些你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哈。好，这是我们可以借助绘本。那你比如说物品上的准备，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在准备这个物品，物品上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有的家长说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准备多了呀，准备少了呀，这时候我是不是要问问幼儿园老师啊？
1: 是的，一般幼儿园会有一些关于物品准备的清单啊，我们正常的去按幼儿园的要求去准备，比如说备用的衣物啊等等，包括在衣物上绣上名字哈，这就减少了刚入园的时候的混乱，因为孩子也不认识东西，然后老师也认不清孩子的东西，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尝试跟老师沟通一下，是不是可以携带安抚物，比如可能是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在用的一个小毯子啊，小毛巾呀、或者是一个
0: 小娃娃
1: 玩具，或者是一个毛绒玩具，我也看到有的那个玩具都已经很旧了，但是孩子就是带着啊，带着他
0: 阿贝贝
1: 啊，对，带着他就有安全感啊，带他睡觉
0: 特别可爱、
1: 想哭的时候就去抱一抱亲一亲，哎呀真的是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哈。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抱着一个毛巾被，他特别可爱的就是妈妈特别可爱和无奈的说，哎呀那个毛巾被都掉碎了，但是孩子
1: 然后就可以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但是有孩子的味道，
0: 对，孩子说咱们要不咱们换一个毛巾被就不行，而且一年四季冬天也得抱着一个毛巾被，他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他是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家长有时候理解不太了、为什么孩子会抱一个那个东西，
1: 对，可能是他有带着他的那个一种心理寄托哈，但是这个也是可以慢慢戒断的，但是不用着急在入园的时候让他带着啊，带过去
0: 可以，
1: 然后还可以呢问问老师是不是可以带个全家福呀，找一个孩子最喜欢的照片，然后孩子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现在这样的是就是大部分幼儿园在布置环境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在新小班把全家福给孩子们留出来一面墙，
0: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0: 那也就是孩子他进入幼儿园的这个状态，我们其实更多的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有这种物品的必需物品的一个准备之外，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调整孩子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前两周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那这两周我们幼儿园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又可以重点来做什么？
1: 姐从这周开始哈，老师们就陆陆续续的，当然是跟老师的时间有关系，就开始跟家长进行这种约谈，这个约谈呢就是了解孩子，然后也让家长了解老师，了解幼儿园，然后包括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详尽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自我介绍啊，包括孩子讲到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他有没有过敏史啊，然后孩子就是哭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通常做一些什么， 会让他安静下来，哎，会让他停止这种焦虑和哭泣哈。
0: 嗯，
1: 就这些，我觉得这个交流呢是越充分越好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欢迎家长们带着孩子呢去幼儿园去熟悉。像我们幼儿园呢，他就有一个安排，我们有一个安排，前面是有家长陪同的半日，然后后面是有家长不陪同的这样一个逐渐过渡的全日，就是从在幼儿园半日，然后不吃午饭，只吃加餐，到在幼儿园全天吃午饭，然后午睡，这样的话，孩子这个适应周期拉长，从家长到孩子，包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联系的这样一个建立，他都有了更充分的一个时间，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前两周我们更加侧重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啊更好的来进行沟通。那你比如说，除了我们说到的孩子他的能力需要准备，我们家长在物品上啊，孩子的心情调节上啊准备之外，我们还可以准备点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还是讲到呢，就是入园适应，其实他不是靠孩子，因为孩子他有这个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们相信孩子一定可以，
1: 相信孩子一定可以，不管他一开始是高高兴兴，中间哭，还是一开始就哭，中间慢慢不哭，就是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一个规律，但是从大的规律上来说，孩子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他的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其实给孩子造成牵绊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0: 哎呀，这个就说到我们每个家庭的痛点了，就是作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很无奈，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阻力，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就是尽量统一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1: 是的，其实正视这个问题就好了嘛。这个问题既然存在，我们就不要逃避，就要去正视它，更不要因此引发一些家庭不必要的矛盾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组织一次家庭会议，那个家庭会议里面我们就来讨论讨论，哎，大家首先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看着孩子哭受罪。
0: 对，
1: 但是在前面我们先得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是不是证明孩子长大了，这个挑战是不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啊？孩子去幼儿园他不是受罪去了，
0: 对，
1: 他其实是拓展自己的世界去了，
0: 他去成长了。
1: 对，因为他在家庭里面，他这个世界他的接触的面是有限的，
0: 而且他接触的通常都是大人，
1: 对，
0: 不是他的同龄人。
1: 对，孩子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这就是孩子走向小小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呢，他会学会很多本领，然后学会交往，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了不得的啊！
0: 真的是，
1: 就是他会和陌生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并且呢，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孩子入园满一个月，或者是将近两个月的时候呢，会做一次家长开放，家长们觉得特别吃惊啊，这是我的那个小毛孩吗？
0: 啊，我的孩子这么厉害，是不是？
1: 他怎么现在能做这么多事情啊？就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在家里面他是很难的啊。还有的时候老师跟家长去描述孩子的时候，家长说，这是我的孩子吗？就是感觉
0: 相信
1: 在家里面和在幼儿园是两个人呢。其实就是说这个观点很重要，就是把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是孩子走向一个大大的世界，因为他不可能一直活在我们成人的庇护之下，大树底下也长不出来大树，是吧？
0: 是，
1: 哎，如此这样达成一个共识，那么老人呢明白了，清楚了，就是到时候就不会因为心疼孩子而他抱着他不撒手，或者是他嘴上说着就是不肯把孩子给老师。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之后，我们在入园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固定接送人员啊，固定比如说妈妈，
0: 固定比较好一点，
1: 固定比较好，一个是孩子呢他会有一个踏实的感觉，知道妈妈会来接我，而不是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几点也不固定哈。所以这个人员相对固定，时间相对固定，同时呢他也有助于和老师建立一个链接，了解孩子情况，送的时候什么情况，接的时候什么情况哈，或者是固定人送再换一个人接也可以，就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规律，
0: 相对这个固定的接送人员对孩子在幼儿园的适应是一个帮助。
1: 对，其实孩子的安全感其实它就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常规，就是稳定，就是突然的经常的变化，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他家经常搬家，或者他经常换阿姨，那会他的安全感是会受影响的，
0: 会的，
1: 对，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孩子呢他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他心里是有底的，其实这个安全感也是来自于这些
0: 安全感哦，那听您这么说，就是来自于比较确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的一些确定性，
1: 稳定的。
0: 嗯，如果不稳定的话，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形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1: 其实不安全感就来自于，未知嘛。未知，你像对成人也是哈。
0: 嗯，
1: 那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所以我们在幼儿园里面都会让孩子的一日生活可视化。就是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时间，老师每天会带着孩子去播报
0: 哦，让宝宝知道说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1: 是的，哎，现在是餐点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是户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0: 哦，这个我们也学到了，在家我们也可以这样，
1: 也可以这样。然后如果是今天下午会有客人来访，那么早上老师就会告诉小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班里面会来一位客人老师，他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
0: 嗯，
1: 所以他真的就很自在。
0: 嗯，能够感受到，哇，这个真的学到了。其实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您这么一说哈，我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会，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安排了孩子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没告诉他，比如说今天下午要送他去奶奶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告诉他，突然间说走，咱们去奶奶家，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种这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因为他下午可能他还有他自己想安排的一些事情。
1: 对，可能孩子他表现出来的是抗拒，实际上是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呦，又变了，
0: 又变了。
1: 对，
0: 我们大人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下午本来安排好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一个临时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波动，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成员尽量能够配合。那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家长会很头疼，说我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在幼儿园，哎呀，都非常的好，配合呀，老师的反馈呀都很好，怎么一到周末打回原形了？
1: 哎呀，这是老师的一个痛点啊。如果老师可以向家长告状的话，老师特别想说，我周五给你的时候这孩子好好的，怎么周一来的时候又流鼻涕，嗓子又红，还咳嗽。
0: 这个也是家长很头疼的，说怎么孩子在家就不能像在幼儿园似的那样呢？
1: 对，就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哈，他觉得孩子上幼儿园了，哎呀，我对孩子好像要有了亏欠感啊。那平时也不让吃的那个冰激凌呀，到了周末，哎呀，就给孩子吃冰激凌，去游乐场随便玩，玩到几点都行。晚上出去聚餐，就这么霍霍啊，霍霍我们孩子，
0: 就是孩子的规律完全没有规律了。
1: 孩子就经历了一个周末，就是又疲劳，然后身体的负担又重，像这些凉的东西，然后冰的东西，甜的东西，腻的东西，其实他都在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这样的话呢，孩子往往我们周一一看，嗓子红的，咳嗽的，流大鼻涕的，就会增多啊。所以我们家长到周末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补偿式的这种心态去给孩子。就是随便
0: 无限制的满足
1: 他吃零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想，我们觉得孩子需要，就正常的清淡的饮食是最好的，清淡的饮食，规律的生活。
0: 我们尽量就是在周末，不能说完全像幼儿园那个样子，但是也不要就是说完全打破。
1: 对，幼儿园你看它是三餐两点，吃的次数比较多，每一餐呢可能量不是特别，就是少食多餐，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家做不到也没关系，但是最起码保证规律，
0: 正餐，
1: 正餐，然后还有就是
0: 睡觉
1: 要清淡，
0: 要清淡，
1: 一定不要，因为这个。那个甜腻，这些东西会让孩子上火嘛？本身孩子在入园适应的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会有一些心火，你再给他增加了肠胃负担，孩子容易闹病，就是跟这有关系。所以这个是需要家人达成配合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注意了，但是
0: 爷爷奶奶、
1: 大姨小姨，然后舅舅叔叔，然后都来投喂这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就容易吃多了，吃过了积食了，
0: 积食一般就是容易发烧。
1: 对，
0: 这个我们有经验的家人说啊，我的孩子最近其实也没啥，就是吃多了。
1: 对，你一问医生，医生说记住了。
0: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对于我们孩子上幼儿园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就想法一模一样，这也不太可能哈。但是我们本心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达成一致呢？我们尽量的达成一致就好。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杨院长接着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1: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啊！九月份马上会有一批新的小宝宝进入到幼儿园啊。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我们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啊。我们应该为孩子准备点什么呀？除了这个生活物品上的准备，在孩子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和配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来跟我们幼儿园的爸爸妈妈，即将进入幼儿园的爸爸妈妈们来分享一下哈。刚才杨园长说到了很多啊，我们可以在孩子的方方面面能力上来，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独立的一个训练，还有就是我们必备的物品，幼儿园都会给一个清单，我们按照准备就行了。当然心理上的这个准备呢，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绘本啊来帮助我们帮着宝宝更好的来适应这个幼儿园。还有就是我们家庭成员的一致性，对于我们宝宝上幼儿园是否顺利也是特别重要的。那杨园长接下来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入园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怎么沟通，我们可以跟老师怎么来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可以教给我们爸爸妈妈们？
1: 好的，那最后这几分钟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入园就是从正式入园这前两周的一个沟通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
0: 对，
1: 那么到了孩子已经入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就是每一次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态，不是那种很沉重的啊，割舍不下，因为孩子确实他也不是上战场，他是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更开阔的一个世界哈。
0: 对，
1: 所以抱着一种轻松的祝福的这样一个心态，同时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爱的约定，比如说几点啊，这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爱的暗号哈。几点妈妈来接你，或者是妈妈接了你以后我们去哪里哪里玩等等，这些都可以哈。或者今天呢，你如果你可以画一幅画给妈妈呀，或者今天让孩子带着一个小任务入幼儿园呀，这都是我们之间的爱的约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利落的转身一定是非常想看到各位家长潇洒的利落的转身就是你这个动作越快，那么孩子的情绪他整理的越快。
0: 哎，是的，
1: 你不要看孩子在和你分手的时候可能他在哭，但是可能你走了一小会儿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孩子就已经很正常的在跟老师对话了。
0: 哎，真的，我们比如说
1: 或者在吃饭，
0: 是的，我们比如说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就是这样啊，就是这前面还跟妈妈哭呢，然后转身在幼儿园里面他就很快乐的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了。
1: 是的，是的，孩子他是有这种能力的哈。然后接孩子的第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哎呀，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哎呀，其实带着满满的担忧啊，你又哭了吗？哎呀，现在
0: 这我们家长太爱说的话了，
1: 竟然没有，甚至还有的人，哎呦，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说这样的家长，竟然没有小朋友欺负你
0: 啊。
1: 那你希望小朋友怎么回答你呢？
0: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今天在幼儿园？那我们要说点什么？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呀。
1: 就是开心的，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就是拥抱孩子啊，抱过来，又是开心的一天啊，又是进步的一天呀。
0: 你今天又很棒，是不是？
1: 对。然后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呀？今天你在幼儿园吃什么好吃的啦？就是我们的基调，决定了我们跟孩子见面的时候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孩子他是怎么样看待上幼儿园这件事情的？你一直说幼儿园好，你送的时候忧心忡忡，你接的时候忧心忡忡，孩子怎么都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那么好，
0: 不那么对头，是吧？
1: 对，其实这件事情啊，有的家长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啊，都过不去。就是其实是还是自己要调整一下的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
0: 对，我们积极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呢？
1: 在老师的沟通也很重要啊，就是前期呢，我们和老师的沟通要及时，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不清楚，或者拿错了什么东西啊，就及时的去跟老师去沟通，不要说这个我去猜呀，或者我就觉得我先别耽误老师了，就是你要及时的去反馈，
0: 直接的沟通，
1: 直接的沟通，
0: 老师转着弯的，
1: 对，然后要 压好几件事情压到一起、哎、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结果老师也不知道、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哈、啊、一定要及时啊、嗯、然后开放的心态，然后可以问问老师询问一下老师今天有什么值得我关注的事情吗，啊、嗯、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回家以后需要调整的、嗯、需要配合的吗，
2: 对 对
1: 这其实都是一些积极的发问方式哈、啊、
2: 嗯
1: 那不要问老师啊今天我走了以后他又哭了多久，当然这样问也很正常哈、啊、也很正常，就是我们的关注点要在我怎么样做，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会让孩子的状态更好，
2: 哎，是的，
1: 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得到的答案以及孩子的一个走向。
2: 嗯，我们不要老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好像受苦了，或者是怎样，不要用这样的心态。我们要相信孩子能够在幼儿园很开心，也要相信老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啊很开心、嗯。同时，我们也相信自己，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宝宝在幼儿园。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开心。
1: 是的，我们要可以关注自己的情绪哈、
2: 哎，
1: 关注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理解，比如说。到了晚上几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打扰老师了，因为老师在接新生这个阶段呢，他还

0: 是挺辛苦的，工作量很大，然后下了班之后还要回复家长的信息啊，这个时候，然后一般你超过九点，我们就不要再打扰老师了，这样的话让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饱满的状态，再去迎接新的一天。
1: 是的，
0: 啊，其实有大事儿的话，真的有特别大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说也是来得及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在一种比较放松
1: 的状态，
0: 哎，积极的、彼此尊重、理解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1: 嗯，好的，谢谢杨院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院长。
0: 好的，拜拜，
1: 拜拜，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上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啊。漫长的暑假呢是孩子们最最放松哈，喜欢玩耍和探索世界的快乐时光，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脱离了学校规律的作息之后依然能够减少疾病和意外的发生，也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儿科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暑期哪些高发的儿科意外和疾病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关注和预防。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们的一些突发问题啊，或者说一些疾病的这个治疗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直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护好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和健康。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曹丽静曹主任。曹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的曹丽静曹医生。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康磊。康主任，康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孩子们在暑期如何安全度过的问题啊。我们老觉得暑假嘛是挺放松的啊，就是消暑的时候挺健康快乐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预防。我们想先问问这个曹主任，比方说孩子们这些病毒感冒啊，而嗓子发炎啊，呼吸道感染啊，是不是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也要特别的预防？为什么这个时候又不是说冬天传染病高发是吧，也不是春天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呢？
2: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个放暑假了嘛，让孩子们玩得很高兴啊，但是这个特殊的气候条件就是天气特别炎热，我们那个孩子们又比较活泼，喜欢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气温高呢孩子们就容易出汗，但是呢我们回到家里面呢，家里面就是一般是会开空调的，要不然的话会中暑。那么我们从室外的一个环境到我们家里面室内的一个环境，它有一个温差，我们的空调的就是空调房里面的温度呢偏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其实刚刚出完汗，比如说他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而且他的体温就是跟我们外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一旦进入到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当中，温差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就会毛细血管就会发生收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温差大引起毛细血管的一个收缩，会影响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免疫，造成一个暂时性的短暂的黏膜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入侵呼吸道，容易发生我们想所说的感冒啊或者嗓子发炎呀，激发呼吸道感染。
0: 这个暑期在咱们科室来说接诊比较多的一些高发的疾病啊都有哪些呀？
2: 还是以呼吸道的疾病为主，然后小孩子们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个温差大感冒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小孩子们夏天热嘛，然后吃一些个冷饮呐、然后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0: 啊、这是在这个暑期要预防的一些高发的儿童的疾病啊。
2: 对
0: 啊，这个说到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了，就是急性肠胃炎，这个和我们秋冬的这个肠胃炎，比方说治病的原因啊，或者它发病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请康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他们的这个特点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是广大家长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秋冬季的话，它主要是病毒引起的比较多，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他们的特点是往往起病比较急，先呕吐后腹泻，大便可以是水样便，常常伴有发烧和感冒的症状。而夏季的肠胃炎，它是细菌的感染的比例是明显上升的。我国的小儿腹泻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每年6到8月是腹泻的高峰，主要的致病源是大肠癌细菌和痢疾杆菌，都属于细菌。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夏天温度高，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细菌繁殖特别快。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秋冬季要注意防病毒，夏季要注意防细菌。细菌性肠胃炎的特点主要是可以有脓血便、高热、明显的腹痛。如果孩子拉的是粘液、脓血便、发烧，温度比较高，肚子疼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细菌感染，需要去医院化验大便，可能需要用抗生素治疗。
0: 嗯，这是我们就是暑期的这种急性肠胃炎，它和这个秋冬季病毒的不太一样哈，它就是细菌。这细菌呢，会比病毒的更难治吗？康瑞？
3: 病毒呢，病毒感染往往它是有自限性的，一般是3到5天，顽固一点的是5到7天，
0: 嗯，
3: 它就能够自己恢复。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注意，防脱水，防内环境紊乱。那细菌感染呢，是有可以说是有特效药物的，如果明确的是细菌感染引起的肠胃炎。应用抗生素治疗，然后疗效快的一般3到5天，慢一点的可能5到7天。
0: 嗯，这个还好哈，一般家长可能就焦虑的会少一点。如果一上来就说哎呀又不好好，症状又特别严重，还挺让人揪心的啊。这是我们在暑期大家要遇到的一些孩子们常说的这种在儿科就诊的一些高发的问题啊。那夏天这个病毒感冒是不是就会少啊？这个还会有夏天的病毒感冒吗？同志，
2: 夏天也会有病毒感冒，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病毒吧，它流行的季节，不同的病毒它流行季节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合胞病毒啊，还有流感病毒，小孩子们容易得的这些一般都是冬春季，大家也有体会。你看冬天的时候流感季来了，我们要在流感季之前要接种疫苗，是吧？那么夏天呢，其实它也有病毒，但是夏天也有一部分是细菌感染。就病毒来看的话，就夏天的这个肠道病毒会流行，因为肠道病毒它本身它不怕热。那么这一类病毒容易在夏天啊，夏天比如现在像现在有些小朋友就说发烧了，嗓子疼，然后我们一查体，嗓子里边也长疱疹了啊，包括还有一些手足口病的小孩，其实这些都属于肠道病毒。肠道病毒呢也会引起我们有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子是呼吸道的细菌感染，比如说因为这个饮水不到位啊，或者说本身这个体质的特点呀，然后扁桃腺发炎了，那发烧了，然后我们一查体一看，他这扁桃体上都有黄色的这个脓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细菌感染。
0: 这个看来这夏天这暑期哈，家长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孩子一得病，我觉得最焦虑的就是家长哈。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几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观察，就多长时间如果还不见好，我们就得赶紧抓紧去医院呢。
2: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刚刚发病，精神状态挺好的，而且烧的也不太高，我们应用一些个退热的药物或者对症治疗的药物，他体温能够控制，精神状态挺好，不影响吃喝。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家里居家就是应用一些药物，观察24到48小时。如果是说这个小朋友一烧起来很高，然后又难退，那么这个不建议家长就说长时间在家里边观察，因为他可能感染的东西毒力比较强，然后会短期之内会有这个炎性反应的这种增高啊，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之类的啊。建议大家如果说孩子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如果说精神萎靡，或者是说高热不退，呕吐，伴有这些其他的呼吸道以外的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吃饭受影响，就是食欲很差，尿又少，然后或者是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的这些情况呢，还是要尽早的到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
0: 其实家长我觉得最怕的就是孩子说发烧了，像您或者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说精神不好了哈，就会第一时间抱着就往医院冲哈。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就叫纠结吧，说呀，我这个时候是应该把他带去医院，还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先给他用点什么药物？我带去医院吧，我会觉得哎呀，要做很多检查，好像还挺麻烦的，万一没这么复杂哈，让我小题大做，又很担心说去医院是不是交叉感染。但是不去医院吧，又会觉得呀，我自己给他用点药是不是用的也不对啊，或者说会拖延啊。就孩子一旦这个发烧什么，我们怎么来就是科学的来处理，
2: 来把握
0: 这
2: 个事就是比如说精神状态非常好，然后我们的食欲也不大受影响，温度不是太高，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先居家先应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先观察一下看看啊。比如说我们应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孩子的原来的这些症状不见好转，发烧，你比如说就拿发烧来说的话，烧的体温峰值越来越高，而且呢发热的间隔越来越近， 那么同时这个小孩子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了，
0: 嗯，
2: 或者吃的不太好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检查。
0: 嗯，
2: 那么去了之后呢，医生就会通过询问病史啊，做一些必要的就是跟感染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是不是呼吸道感染呀，是什么其他部位的感染呀，
0: 嗯，
2: 还有一个是病毒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
0: 嗯，
2: 开一些就是说针对性的治疗的药物去给他治疗，这样的话整体的一个病程会缩短。
0: 嗯，这个需要家长有一定的这个辨别意识，还有我们这个科学的育儿的知识啊。比方刚才您说到这个夏季病毒感冒，还有这普通感冒或者吹凉了感冒啊，我感觉这个后边的影响是不一样。你比方说可能吹凉了感冒，我觉得这是最轻了吧。要是病毒感冒，大家还挺担心的，我怎么抗病毒啊，后边怎么着的啊。要是细菌感染了，可能就更纠结了啊。我想问问康主任，比方说这个夏季的

0: 这个病毒感冒和这个普通的着凉感冒，它有一些不同的典型症状吗？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这个事儿？
1: 作为家长很纠结的这个问题，就是是着凉感冒还是病毒感冒？但实际上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两者的一个区分，没有本质区别。就是着凉感冒，它是着凉，可能是一个感冒的诱发因素。病毒感冒呢，这个病毒感染是它的一个病因，一个是诱因，一个是病因。他的孩子的感冒往往是着凉以后导致的病毒感染，所以他既是着凉感冒又是病毒感冒。那么普通感冒本来就是大多数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然后如果说着凉后出现鼻塞流涕，关键呢就是要看两点，一个是像刚才曹主任提到的有没有发热，精神状态怎么样。普通感冒往往它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为主，可能有点低烧，但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如果突然有高热，全身酸痛，精神差，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一些特殊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流感病毒。
0: 那这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能自己在家给他吃点抗病毒的药啊，消炎药啊，我们先抗一抗吗？
1: 不建议家长自己给他应用抗感染药物。因为我们都是要经过专业的评估和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综合的评判，患儿感染的这个特点，病原微生物的这个鉴别，然后再有必要的情况下，他还会针对性的应用抗感染药物。
0: 反正多少你得抽个血化验一下，确定你是什么，你才看。我们要自己，比方说先用了这个抗炎的药物啊，或者说抗病毒药物，有什么不好的吗？
1: 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咱们没有早期发现，用了。抗生素治疗的话，一个是没有效果，它的感染病毒感染还会持续，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抗生素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肠道菌群紊乱，它可能本来没有腹泻的孩子变得有腹泻，还有一些就是说病毒感染有的时候白细胞是低的，那这个时候再用抗生素呢，白细胞可能更低，更低了以后它很容易再继发，真正的细菌感染或者其他的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0: 就是越吃越坏了，就自个儿吃的哈。
1: 对对对，
0: 还得对症治疗哈。所以家长们在孩子们第一时间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的时候啊，辨别一下轻重。如果自己把握不好，我觉得就是去就近的医院呀、社区诊所啊哈，先确定一下是哪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然后再对症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我们这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我们要避雷哪些暑期啊孩子们高发的一些疾病和意外。我们先说说疾病。后面的一些环节会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一些意外的预防，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暑期啊，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度过，要预防哪些在暑期常发的儿童的一些疾病和意外。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立进和副主任医师康磊啊，两位专家在于孩子们的一些常见疾病上的诊治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暑期呢，可能也是家长们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孩子们容易

0: 那我们家长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要让孩子呢充分的休息啊，就是早睡早起，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孩子免疫力的一个恢复。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然后不要等着口渴了再喝水，其实口渴了以后我们身体已经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了，本身我们呼吸道疾病是需要多喝一点水，然后就勤喝水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另外一个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发烧，有一些额外的水分的丢失。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喝水还能保持让我们呼吸道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嗯，第三点呢就是勤测体温，把体温控制好。比如说孩子因为呼吸道感染它是一个急性的疾病，它发热也是一个急性的过程，有的时候你觉得它现在不烧，可能过一会儿一下子体温就会特别高。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勤测体温，给予这个孩子该应用退热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呀，然后把他体温控制好，这样的话孩子体感是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
1: 嗯，
0: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多观察。
1: 嗯，
0: 观察孩子在我们治疗的情况下体温有没有逐渐好转的趋势，比如说体温的最高峰值有没有降低，然后呢发热的间隔有没有拉长的，就是间隔延长的这种变化。
1: 嗯，这就是向好了。
0: 对，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治疗是有效的。
1: 嗯
0: 啊，然后还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啊，精神状态如果有好转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好转的指标。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注意饮食，那么我们要规律的饮食，在孩子患病期间呢尽量给他吃一些温热的容易消化的然后这样的食物，就千万不要说孩子发烧了吃点冰糕吧，吃点冷饮吧，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增加孩子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因为本身小年龄的孩子呼吸道感染就会引起胃肠道功能的紊乱。
1: 嗯，
0: 所以这几点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哦，正常情况来说这个病毒性感冒它的那个自限期是多长时间它会先好啊？
0: 一般轻症的话就是3到5天。
1: 哦，
0: 可能孩子比如说最近反复来说反复闹病，基础的免疫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要到6-7天的时间。
1: 哦，所以家长有一个判断，如果这段时间还没好，我觉得你应该再去看看医生是吧。
0: 嗯，
1: 看看有什么新的问题，还是说用药有什么问题要需要调整了。
0: 对的。
1: 哦，这是一个啊。暑期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反复，就是它不好或者刚好了又病了哈。比方说这个嗓子发炎呀或扁桃体发炎呀，暑假还挺常见的。看看这个什么原因会让孩子说反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2: 嗯，是扁桃体是人体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2: 嗯，儿童的免疫系统它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扁桃体就非常容易发炎。
1: 嗯，
2: 那么在夏天呢这个诱发因素更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空调房，冷空气刺激这个咽喉部的黏膜，然后在空调房与普通房间来回来去的这个温差的变化，还有就是夏天孩子们愿意喝冷饮吃冰糕喝冰水，这个也会刺激咽部血管的突然收缩。再有就是放暑假了以后，大多数的孩子们由学习期间的早睡早起变得作息紊乱，
1: 是
2: 睡得不够，
1: 嗯，
2: 这样的话免疫力也下降，
1: 嗯，
2: 所以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叠加起来，往往就导致嗓子很容易出现反复感染的问题。
1: 嗯，这个比方说刚说的我们吃冷饮啊，然后吹空调熬夜，就对我们这个呼吸道影响会那么大吗？小朋友说你不要骗我是吧，这个真的有影响吗？
2: 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刺激咽部的黏膜，这个导致血管突然收缩防御力下降之外呢，病毒细菌呢更容易入侵。嗯，而且熬夜以后呢免疫系统是最容易受影响的，睡眠不足的孩子抵抗力明显下降，这也是有循证一些证据。
1: 嗯，
2: 这三种加起来呼吸道想不出问题都是非常难的。
1: 嗯，所以啊还是就是暑期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有时候可能也会放松哈，如果正常规律上班的这个家长他还好，如果其实家长本来平时可能工作弹性啊，他可能也自然一放松孩子也跟着放松，这睡得晚起得晚就很正常，再加上夏天可能大家消暑又比较热啊，还是应该保持这个规律的睡眠，提高我们免疫力，就防止这个一掉以轻心孩子生病了，本来挺开心的一个暑假哈，一直在去看病，这个也挺影响我们这个假期生活质量的啊。规律的作息保证我们的一个这个生活质量很重要。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一发炎就咳嗽 啊，然后怎么判断是上呼吸道的还是下呼吸道的哈？啊，判断这个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早晨啊，
0: 嗯，这个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上呼吸道的咳嗽早期的话它是比较清脆的，
1: 嗯，
0: 然后你一听就感觉好像是小朋友就是从嗓子这儿发出的这个咳嗽的声音，
1: 嗯，浅是吧？
0: 对，比较浅，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就是说他很快就会有鼻涕，
1: 嗯
0: 嗯，然后你就会听。

0: 听见他这个嗓子里边就是有这个嗓子里边有痰的那种声音，对对，但是他的咳嗽是比较浅的、
1: 嗯、
0: 啊，下呼吸道的这个咳嗽引起的咳嗽呢，就是他咳嗽会比较深，而且这种咳嗽听起来声音就比较浊，
1: 嗯
0: 啊，那么这种就是往往是你看他那个咳嗽的动作就是非常的费劲儿，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痰特别多，比如说气管里边有痰的这个小孩，尤其是小婴儿来讲，我们大人抱着他就会觉得怎么跟抱着跟一只小猫一样，呼噜呼噜就有那种震动痰鸣震动的声音、
1: 哦，
0: 简单的方法可以做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嗯嗯，那能说就是我们上呼吸道感染相对来说会轻，到下呼吸道其实是进发展或者说比较重吗？
0: 嗯，大致来讲可以这么讲，但是有一类的。嗯，介于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它是有可能比较重的，就像我们的急性感染性喉炎、
1: oh.
0: 啊，那么它那个在喉炎这个喉咙一个急性的炎症，它会引起这个气道梗阻，对于重症的小孩来讲、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呼吸就不顺畅，他会有这个呼吸困难的表现、
1: 嗯、
0: 就这一类是比较紧急的、
1: 嗯、
0: 除了这一类之外呢，其他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还没有那么紧急，
1: 嗯，看来这喉炎是需要警惕的啊、嗯、弄不好像窒息啊，或者说对他的生命还是有风险的啊，
0: 对
1: 啊，一到这个说到孩子们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家长还是挺挠头的，就是老怕他们反复呀、啊、不好啊，其实家长们自己也有好多的这个经验和武器，比方说他们也知道雾化呀，是吧、
0: 嗯，
1: 知道吃一些止咳药啊，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不知道康主任有没有注意过，有没有就是过度治疗的问题，这个需要提醒吗？就是哎，孩子不太舒服了，我给他做上雾化吧，或者说我让他吃上点止咳药吧，这可以吗？
2: 往往有这样的家长问这样的问题，就在门诊上。如果说是有相应的症状，给予对症治疗，尤其是一些中成药的，可能相对来说是儿童专用的中成药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
1: 哦、
2: 但是像抗感染、抗生素、抗病毒药还是不建议随便的经验性的食道黏膜局部吸收的，
1: 嗯，
2: 相对来说比口服和静脉输液来说，那两种是全身用药，雾化是局部黏膜吸收，
1: 嗯，
2: 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症状的，雾化治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的一种用药方式。
1: 嗯，有没有这个？看我这个问题好像也有点敏感哈，我们试着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家里可以常备一些什么样的孩子们的用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的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上呢？
0: 我们居家可以自备一些，就是小孩子专门用的中成药之类的，
1: 哦、
0: 叫治咳嗽化痰药、
1: 哦。
0: 我们是不主张。就是说孩子有咳嗽的症状要给他吃一些镇咳药，因为这个药就是说我们治咳嗽的药它分为镇咳药和治咳嗽化痰药、
1: 哦、
0: 这两类药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比如说镇咳药吧，它就是镇住让你不咳嗽了、
1: 哦、
0: 减轻你这种咳嗽反射，其实咳嗽呢对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反射，不管是我们呛了东西异物进入呼吸道也好，还是说我们呼吸道感染了也好，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黏膜的一个水肿嘛，有分泌物刺激我们的气道产生的咳嗽、
1: 嗯、
0: 咳嗽本身是通过这种剧烈的一个肌肉收缩产生气压变化，是想把我们气道里边的东西咳
1: 出来、嗯、
0: 对，它是在自我保护，如果说因为呼吸道感染咳嗽了，然后我们给他用镇咳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有痰他就不咳嗽了，他的脏东西就排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症状不是很重，我们可以经验性的居家备一些中成药，就是小孩子专门用的这些治咳嗽化痰药，
1: 化痰的，
0: 对、
1: 哦、可以的，不要弄止咳的，你不让他咳嗽了反而不太好，哦，这是一个啊、
0: 嗯、
1: 大家要注意，嗯，就是还有朋友说频繁的呼吸道感染会不会落下一换季就爱咳嗽的这种后遗症啊，或者毛病啊、
0: 嗯、
1: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还不少、
1: 哦、
0: 门诊上来就诊的患者们就问他以前经常咳嗽吗，说以前没有，怎么这次咳嗽就一直好不了、
1: 哦、
0: 然后我们需要去判断他的病因，所以这样的小朋友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做必要的体格检查啊，可能需要他筛查一个胸片啊，或者是做一个血呀、啊
1: 嗯、
0: 我们需要看看他到底是现在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是感染性的因素为主、
1: 嗯、
0: 还是说一个前期的一个感染引起了气道敏感性增高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一些小孩子他反复咳嗽就时间比较长持续，是因为他感染的原因一直没有彻底的治疗、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康主任说的，就是有证据我们需要运用抗感染的药物从病因上去治疗，如果是说哎，我们判断他肺上也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咳嗽，然后考虑可能是一个气道敏感性增高，炎症指标也不高的这种。

0: 种情况下，这个时期我们可能不需要用抗生素，
1: 嗯，
0: 而是它前期的感染，就诱因是一个感染，是诱因引起了我们的气道的一个高反应，
1: 嗯，
0: 就是气道变得特别敏感，你让它深呼吸一下它就要咳，
1: 嗯，
0: 这个气流速度一快它就要咳，
1: 跑啊跳啊的，
0: 对，或者是我们吸入了一些凉空气它就要咳，那么这种一定是气道敏感性增高，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跟它应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1: 嗯，
0: 反而对它的整体的症状的缓解，疾病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嗯，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前言不预，然后导致了这些它这种高反应，就是
0: 对
1: 过敏导致的哈，就不是我们说哎呀再吃点消炎药吧，再吃点抗病毒的，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对症治疗很重要啊。好了，我们到半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来说说啊，除了呼吸道疾病，我们刚才说到的急性肠胃炎，也是我们夏季常见的这个孩子们的消化的问题，肠胃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有孩子们在暑期高发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 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了暑期啊，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度过暑假，防止一些高发的疾病和意外。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省级三甲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丽静曹主任和副主任医师康磊康主任。那我们在前面两个时段呢，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常见的我们在夏季要预防的呼吸道疾病一些防治的相关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消化道的问题呢，也是在我们暑期比较高发的孩子们容易遇到的挠头的问题。比如说比方说吃个冰西瓜呀，喝个冷饮啊，甚至有一些隔夜的饭菜啊，路边小吃，可能都会引发我们孩子们的一些肠胃不适啊。这些问题来问一问康主任，哪个最容易引发肠胃炎？其实大家觉得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小吃啊。
1: 对，一般来说呢，隔夜饭菜如果储存的不当，在第二天再吃的时候没有彻底的加热，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就很容易激发感染。那么冰西瓜如果切开之后放久了，哪怕是在冰箱里放，那么刀具不干净啊，它的表面也会滋生细菌。冷饮一般来说它是刺激肠胃，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如果是用了不干净的水，也可以导致感染。所以说最常见的可能还是一个没有保存不当的隔夜饭菜，其次就是这个放久了的冰西瓜，再其次是没有用干净水的冷饮。
0: 这个说到这个西瓜，我自己还挺有这个想问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从中医上，他们老跟我们说这个西瓜叫白虎汤，特别寒凉，说别让孩子吃，就不放久了也不让孩子吃，说夏天少吃。就我们西医会有这样的建议，让他少吃西瓜，甚至别吃冰西瓜，会这么讲吗？
2: 西医的话一般没有这个建议。比如说孩子胃肠功能好，然后那个我们的西瓜又是常温的，然后新鲜的一个西瓜刚切开的，还是可以吃的。
0: 可以吃一些哈。但是就是像刚才康主任说，你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又滋生细菌了，或者特别的寒凉了，建议孩子们这个肠胃系统弱的就别吃这些东西了哈。这是一个。然后怎么区分这孩子是单纯的吃了这个凉的东西受凉拉肚子，还是说他得了这个感染性的肠胃炎呢？这个还挺重要的吧。
2: 这个如果是说我们吃了一些冷饮或者是凉的一些食物引起的一个拉肚子，这属于这个我们这个胃肠道，就说这个凉的东西对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产生了刺激，出现了一个急性肠胃功能紊乱。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拉的大便可能会是偏稀的，然后但是它的腥臭味不大，它也一般不太会容易出现粘液脓血便，然后一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发烧。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吃了这个不干净的食物引起的一个急性感染性的一个肠胃炎的话，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它的症状要比较重，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呀，而且这个腹泻它的腥臭味会比较大。如果是一个细菌引起的肠炎的话，它会有粘液脓血便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还会伴有发烧的一些情况。
0: 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确实有听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拉肚子是第一时间先吃上止泻药吗？然后什么时候重点去防脱水啊？就说这个脱水有哪些信号啊？这个问题还挺好，我觉得。
2: 这个拉肚子呢，就说我们的药物，孩子出现了胃肠功能的紊乱，我们需要应用一些药物去很快的帮助他纠正这些情况，让他恢复一个正常的胃肠功能。那么这个口服的药里边呢，就有分这么几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助消化的药物，可能你看有小不点我们胃肠功能紊乱了，吃什么拉什么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吃一些消化酶，然后帮助他的这个食物在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分解和吸收。如果孩子拉的就是说特别稀，那么这种情况下次数又多，我们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帮助他肠道功能的恢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这个，就说是不是要用止泻药物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那个止泻药物其实在医学上来说的话，它是不让它拉了啊，不让它拉了。像我们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原来用的这个硝酰卡多曲，它属于一个中枢性止泻。意思是我不让它拉了，但是 刚才跟咱们讲咳嗽一样，其实拉肚子是一个自我保护性，胃肠自我保护性的一种反应。不管是说吃了凉东西也好，还是我们吃了感染性的东西也好，它是想着通过拉把这个东西尽快的排出体外。如果是我们吃了凉东西还好，我们可以应用拉特别稀，可以应用一些收敛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呀、洁胃乐呀这些肠道黏膜保护剂。那么它吃了以后呢，就会呼在我们肠道的表面，让这个肠道减少一些渗出，让大便变稠。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不吸收的，然后它就会被拉出来啊。那么我们可以用，如果没有血便的情况下可以用，肠道黏膜没有破损，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感染性的啊，非感染性。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感染性的胃肠炎的话，它是在排毒。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它是在排毒。如果我们给它不让它拉了，那么它毒素有可能很快吸收入血，会加重它的病情。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感染性的腹泻，早期我们不太建议上来就主张就开始用止泻的药物。止泻的药物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个就是腹泻的性质，还有看他大便的一个性状。那么比如说他孩子有拉血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益生菌也不太主张要给他了。因为他有可能顺着我们破损的黏膜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个时候要病因治疗是最主要的。在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预防患儿脱水，还要预防他的电解质紊乱，因为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胃口也不好了，光拉嘛，吃也吃不进去，有的孩子会伴有呕吐。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看孩子有没有脱水呀，皮肤黏膜的状态怎么样，弹性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这个必要的时候，如果精神状态不好，然后孩子又就是吃的又很差，拉的又很明显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
0: 这个我忽然觉得不仅考验医生也考验家长哈。尤其是特别小的还不会说的这个孩子，你一方面还要观察他这个精神状态，一方面看他这个排拉的怎么样，然后要根据这个情况再去用药物，还不能说一上来用这个止泻药。这个还真的特别的辩证啊。当然这个家长问的这个问题挺好，他还说就是脱水了有什么样的信号，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康主任？
1: 脱水信号呢，咱们家长比较容易识别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尿量的减少。比如说在小孩子小婴儿，他要换尿布，是不是4到6小时没有换尿布，这就提示有尿量的减少。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他6到8小时没有尿尿，或者说再大的孩子1天小便少3次，这都提示一个尿量的减少。第二一个是看他的口唇是不是干燥。如果嘴唇干巴巴的，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眼泪变少甚至没有眼泪，这也提示有脱水。再一个看精神状态，如果他很烦躁很易怒，或者说没有精神，很一直在睡觉睡不醒，也往往是一个脱水的信号。再一个就是看眼窝是凹陷的，或者小婴儿的时候他的囟门没有闭住，囟门也是凹陷的，这种也提示有脱水。出现上面这些信号就说明孩子已经有脱水了，要及时补液。
0: 脱水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吗，康瑞？
1: 脱水它也分程度的轻与重。如果说脱水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干预，那么慢慢的演变成了重度脱水，那也是非常危险。
0: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这些数据还挺重要的。我好像刚才回忆康主任说的，我从来没有观察过我们家孩子一天上几次厕所是吧，但是可能要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观察这个他的进水量是什么样的。如果他没有很好的补水或者进水的话，他的这个尿量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观察他是不是健，特别是小婴儿不会说的这个观察他健康与否的一个标志啊。做个妈妈还真的是不仅要细心，还要有这种科学数据的掌握哈。好了，45分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给大家看再说一说关于这个急性肠胃炎的问题。当然，还有在这个暑期有哪些意外是需要我们去及时的预防和发现，这个也相当重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16:46，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哈。今天的节目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不仅是我们的暑期在日常对于孩子们的照料啊，还有一些这个疾病的护理方面呀、都是我们应该储备的一些科学的护理知识。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们脱水的问题啊，我想问问两位专家，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或者觉得孩子们有脱水的症状了，我们怎么正确的去补水，或者说我们用什么东西给他们补，这个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呢？
1: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能进食。不能不吃东西不喝水、然后以前的陈旧的观点是说孩子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让他吃了，不让他喝了，
0: 还得吃是吧？
1: 对，但是呢，吃是要选清淡的、好消化的。那么在腹泻的时候呢，补液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服补液盐。咱们医院和药店都能够买到。按照说明书进行冲水就可以。少量多次的喂给孩子，不要只喝白开水。因为咱们拉肚子丢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这些电解质。如果只喝白开水的话，容易低钠低钾。如果严重的低钠低钾没有及时纠正，也可以出现心律失常等一些危重症的情况。也不建议用运动饮料代替。因为往往那些含糖量太高，容易加重腹泻。
0: 这个提醒真的太棒了，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说外面有运动饮料，里面什么都有，喝着还很方便，咱们喝点这不行，不能代替那个补液盐是吗？他说
1: 对对
0: 啊，所以就是你到了特殊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专业的这个补液物品啊，这是一个问题，而且也不能进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说，这孩子老是拉，然后特别是去吐的时候，就特别不敢给他吃，说老是吐，说别吃了，一吃就吐，一吃就吐，就是有这种情况也是要来正确进食的吗？
2: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吐呢是我们胃肠。

0: 功能紊乱的一种表现。如果说孩子吃了就吐，吃了就吐，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的，因为有一种情况，他是不能吃东西的，比如说他因为严重的一个胃肠功能紊乱，我们的这个小肠功能性的出现了一个不全的一个肠梗阻。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去通过片子上去判断。啊，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是暂时需要进食，然后我们通过静脉的输液、补液来给孩子纠正脱水的。
1: 如果正常的，只是说偶尔有一点拉肚子啊，或者说吃饭的食欲不是特别好，还是应该做点清淡的，让他吃一吃的。好，这是我们辩证啊，这个是生活中具体的问题，你看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暑期高发意外啊。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问两位专家，我说这个意外不是应该去急诊科吗？但是这个急诊科处理过之后，有一些重症的还是要到这个重症科的，所以我相信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曹主任和康主任见到的这个暑期孩子们的意外，应该是也是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一些的哈。想请两位给我们提醒一下，这个暑期，特别是我们这个暑期哈，也可以就近来说，哪些意外是需要孩子们去，或者说家长们去提前预防的啊。
0: 暑期安全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暑期我们家长都愿意就是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然后带着他去到处玩一玩。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危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溺水，夏天嘛，热嘛，然后孩子大人都愿意玩玩水。那么这个溺水是需要我们家长去提到我们这个意识的一个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出去玩的话，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小年龄组的孩子，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支气管异物卡喉的这个问题。
1: 这是两个。哎，这个溺水真的很重要，就每年一到暑期啊或者寒假呀，放假之前学校也在提醒，假期这个中间也在提醒，而且我们从各种的报道里会发现，这个溺水是我们比较高发的一个暑期的这个意外啊。同时我们会看到现在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广泛的一些短视频可能也会给我们传递一些错误的急救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溺水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倒背着孩子们控水的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拍背啊，就这个就是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康瑞，
2: 溺水的正确急救步骤呢，首先就是孩子被救上岸以后，第一步就是要判断他有没有反应，大声的呼叫他。第二步，如果说他没有反应，那么要赶紧的拨打120。在同时呢，我们要把孩子的头偏向一侧，清理口腔里的一些异物，比如说他溺的是脏水的话，有没有泥沙或者一些水草之类的。然后我们要做人工呼吸，判断他有没有心跳，如果没有心跳要立即开始胸外按压。但是这些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更专业一些，对于比如说胸外按压来说，但是专业的这个急救步骤里头肯定是不推荐进行倒挂控水啊或者拍背控水。因为在这个所谓倒挂控水的过程当中，可能把这个最黄金的抢救时间和判断孩子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呼吸以及有没有心跳的这个黄金时间就错过去了，耽误了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所以说是不建议的。
1: 好，这个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争取最黄金的时间啊。这是一种我们说溺水，首先呢我们要在去水边的时候家长要陪同，把这个安全先做好啊，守好底线，如果一旦意外发生了也要去寻求正确的这个急救步骤啊！如果我们不够专业的话，第一时间去拨打120，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刚才曹主任说的这个异物卡喉，其实也很多。我们日常在看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说老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呼吸道松了呀，或者假牙掉了，或者什么枣核啊，挺多的。这也是我们日常需要常备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意外处理的方法。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就卡住了之后。具体的还让专家给说说这个海姆立克到底是怎么来施救。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孩子或者老人哈，这暑期吧，家里有这个卡喉的这个家人需要去急救，我们怎么来操作是比较通俗容易上手的呢？
0: 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非常的实用，我们不用借助于任何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就说不管是孩子来讲还是大人，突然发生异物卡喉，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采取这个急救步骤，有可能我们能帮助他缓解这种危急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小孩我们来讲一讲。那么小孩比如说他突然吃的东西突然之间剧烈的咳嗽，或者说不能发声了，眼看我们的脸色就有点青紫啊，嘴唇有点青紫，呼吸困难，
1: 特别快这个反应，
0: 对，非常快。然后我们脑袋里边第一要想到他是不是 这个空气卡到喉咙，或者是掉到这个堵到我们的气道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小儿童的话，就让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站在他后背，然后他两脚是分开的，我们单膝跪在地上，或者是说个儿比较高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站在他身后，一只脚放在他两只脚的中间，然后呢从背后环抱住他，放在我们一个手握拳，然后放在他的肚脐上方，另外一个手呢包住这个握拳的这个手，这是我们的一个姿势。但是在做这个姿势之前，先让他就是身体前屈，先拍背五次，拍两个肩胛骨中间，然后拍背五次，看看他能不能把东西吐出来，
1: 冲击出来，
0: 对，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刚才我讲了，就是把一个手握拳，然后另外一个手包住这个握拳的手，放在我们的这个肚脐和我们的这个剑突中间的这个位置，向斜后上，然后用力，短暂的用力去给他勒一下肚子，这样的话呢，就是短暂的我们给一个腹腔的压力，引起胸腔压力的变化，看看他能不能把异物排出来，这种冲击的力量，然后反复去做。如果在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失去了意识，然后我们要赶紧的判断他有没有心跳，如果没有，立刻进行徒手心肺复苏。那么当然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让家里其他人赶紧拨打120。
1: 这是我们这个，我还听得都紧张，汗毛都竖起来。我觉得这个卡喉是挺要紧的一个事儿，
0: 对，
1: 特别紧急的一个事情。日常我们还是应该储备一下这些急救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详细讲的两种方法就到这儿。像比方说，康主任在日常的时候，还有哪些意外是需要我们去这个暑期提高警惕的？给我们点一下好吗？
2: 比如说，还有的就是烧烫伤，
1: 烧烫伤，
2: 有的时候这个做饭的盆放到了地上，可能你就觉得放一分钟就拿起来，但这一分钟可能孩子就坐到里头了，还有就是放到桌子上的这个热汤的盆，有的时候孩子他伸手去够，或者蹬着椅子去够，这样的话也很危险，还有就是一些高空坠落呀，一些这个车祸伤，尽量减少这个孩子独自外出。外出之后呢，在路上走路不要玩手机，要真正的做到，看监护，这些呢都是避免相关意外的一些方法。
1: 所以就是暑期啊，还是给孩子们这个提供快乐假期的一个时候，千万不要让我们家长的这些疏忽啊、大意啊，给我们造成了悲剧啊，让我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哈，暑期你可以放松啊，健康和安全咱们不能放松，就规律的去作息啊，清淡的饮食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然后这个合理的去吹吹空调，少吃一些寒凉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紧盯住这些高危险的意外的伤害，这个对我们孩子能够平安的度过一个暑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剩下的假期。感谢曹主任，感谢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可以来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面对小孩子总是会给他们赞美和鼓励啊，因为你多多鼓励他就可以让他有力量有信心。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可以给成年的我们一些肯定鼓励和力量，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2: 看电影、
3: 有外卖、
2: 听歌、
1: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小米涨价。小米呢是调整了部分机型的价格，其中红米 Turbo 5系列、红米 K90 系列统一上涨了300块钱，然后小米17系列上涨了300到500块钱。具体来说，红米的 Turbo 5标准版，它在调价之后呢，从2299元的起售价涨到了2599元 ；Turbo 5 Max 从2499元的起售价涨到了2799元。然后红米 K90 标准版，它一开始的起售价呢是2799，这个已经是涨过一轮的啊。然后现在又涨到了3099。K90 Max 之前的起售价3199，现在是3499。还有 K90 Pro Max 从4199涨到了4499。K90 至尊版从2999涨到3299。那小米的17系列，其中标准版是上涨了500块钱，起售价之前是3299，现在涨到了4799。小米17 Pro 呢上涨了400块钱，起售价从4999涨到了5399。还有小米17 Pro Max 涨了500块钱，起售价之前是5999，现在是6499。当然肯定有朋友说小米17系列确实涨价了，但是我最近老看各种涨价的新闻，早就见怪不怪了。还真不一样，因为这次小米17系列的涨价给我们释放了不同的信号。为什么？因为此前涨价的基本上都是今年发布的机型，就算有去年发布的也都是一加、iQOO 这些子品牌。但小米17系列不一样，它是去年发布的主品牌旗舰中第一个涨价的。以前我们总觉得那些在内存涨价之前发布的机型不会受影响，但现在来看都得涨。也就是说小米17系列已经涨了，那么接下来像 OPPO 的 Find X9 X9 Pro、 Vivo 的 X300 300 Pro 还有荣耀 Magic 88 Pro 等等，接下来距离涨价也不远了。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知道各品牌的新一代旗舰从9月份开始就会陆续发布，而且今年在零部件涨价这么猛的情况下，肯定它的价格都得涨。那如果说上一代产品不涨价，大家都去买上一代了，你新旗舰肯定更卖不动。那受到存储芯片成本持续攀升的影响，国内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已经叫停了各类的促销优惠活动。你像往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买手机买电脑什么的，所以往年的暑期各品牌都会有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今年全部叫停。即使是发布一年以上的老机型也不再参与降价促销。为什么？因为新机型都不够卖，因为价钱涨得太多了，一是大家不买，二是即便买的话那量也比较受限，所以就是一年以上的老机型现在不降价促销也有大批的人来抢。那关于这个存储芯片涨价是从这个去年的下半年开始的，但是我们真正感觉到就是说传导到消费者这一端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然后当时呢很多品牌就开始在发布新机的时候价格往上涨。当时这个主流消费级的存储芯片它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但是到了第二季度之后呢反而进一步加剧，而且手机内存价格同比暴涨也超过了300%，存储就成为整机成本当中占比最高的单项开支。所以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啊，大家不要再寄希望于我再等等，我等到双十一这个价格是不是有回落。双十一所谓的价格回落只是说在当时的到等就是到时候的那个高价格情况下可能稍微回落一丢丢，但是比现在比最开始发售的那个价格一定是高很多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华为。那么有最新的数据显示，华为的 Mate 80系列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800万台。虽然说是去年下半年国产旗舰中登场最晚的一款，但是它的销量是最好的，稳居国产旗舰销量榜的榜首。其实这一代 Mate 80系列市场表现之所以这么好，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标准版加量减价。我们知道今年我们一提到这个手机市场，肯定都会说这个存储芯片一直涨，各大主流旗舰这个上调价格，对吧？但是华为呢，它的价格相比来说是降了一丢丢。 Mate 80标准版的起售价4699，那相比于上一代的 Mate 70 5499相比的话是降了800块钱。这种在配置全面升级的同时又降低价格，确实是让这个性价比优势直接拉满。那么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 Mate 80标准版首次补齐了 3D 人脸识别。之前我们知道如果你想要 3D 人脸识别，你只能买 Pro 或 Pro 以上的机型，但是在 Mate 80
这一代标准版也支持了 3D 人脸识别。那也就是说，标准版跟 Pro 版之间的核心体验差距被缩小了，那进一步就提升了标准版的这个吸引力啊，所以整个的 Mate 80系列的销量也进一步刺激上涨。那说到华为，现在华为已经推送了鸿蒙 OS 7.0 花粉 beta 版的一个更新。那么在这个新的系统当中增加了一项功能叫直连供电。大家现在对这个词儿并不陌生啊，直连供电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边充电边玩游戏的时候呢，系统可以优先先为手机供电，减少电池充放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热量，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降低手机发热发烫。那目前已经支持直连供电的机型包括华为的 Pura 90系列、华为 Pura X Max 标准版以及华为的 Nova 16系列。如果说你用的是这些机型啊，你也想先让它给手机供电，那你可以要把你的这个游戏助手 APP 升级到最新版。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本月8月11号即将发布的红米 K100 Pro 系列。那么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只有 Pro 系列，一个是 K100 Pro， 一个是 K100 Pro Max， 标准版没说，至少这次不会发布，以后有没有也不确定啊。那么卢伟冰也介绍了 Pro 和 Pro Max 的定位， K100 Pro 打造4000元档位的全能旗舰，没有短板， K100 Pro Max 目标是全能之上，打造游戏体验新标杆。然后关于在这个手机的具体配置方面， K100 Pro 系列分为 6.59 英寸和 6.9 英寸两种屏幕尺寸，然后屏幕统一都会给到185Hz的这个高刷。影像方面呢，会有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并且支持长焦微距，预计会用上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那么其他方面，红米 K100 系列还会配备 3D 超声波指纹、金属中框、玻璃后壳、满级防水、对称双氧，这些都有啊。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次的处理器没有用到最新版的即将发布的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没有，它用到的依然是上一代的骁龙八至尊版。好，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也是在微信当中大家肯定很多朋友已经关注了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个地震预警的小程序。那么中国地震台网最近就宣布微信地震预警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叫做震感汇聚和位置更新。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震感汇聚呢，就是说在地震发生之后，如果你感觉到了这个震感，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把你所感受到的这种情况在这个里面上报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通过民众提供的一个震感知道大概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然后地图精准定位，快捷选择对应震感相关的信息，经过专业算法规则处理后形成震感分布地图，就可以让公众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一个实际震感，给他们来提供参考。这个是震感汇聚，就是说大家可以主动来填一些信息。那么位置更新呢，是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跟用户实际所在地的一个及时匹配能力，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出行和位置变化来收到提示，及时的更新小程序预警的订阅位置，这样的话可以使得地震预警信息推送匹配当前的

活动区域，进一步增强预警服务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稍后的直播全程随时解答。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既健康又快乐的活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8月9号，也就是本周日，邯郸市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来进行报名。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 M Fun 说，想问一下，还有真实好友这个 APP 的下载链接吗？有，倒是有，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能用。好，你如果想找这个链接的话，可以去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好友检测，回复好友检测，然后就能够收到这款 APP 的一个下载链接。也跟不知道这款 APP 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当时在节目里面介绍真实好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可以自动帮我们检测我们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哪些人已经把我们删了，已经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了。然后当时这个真实好友它的一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就是它会使用你手机的这个无障碍的一些获取你无障碍的这个权限，

然后呢，他会模拟真实的人跟每一个好友聊天的这种动作，只不过他不发文字，他模拟什么呢？比如说你怀疑我把你删了，好，你打开跟我的聊天对话框，然后正常来说你给我转账，就你点击右下角的那个加号，点击转账，比如说点一块钱，转一块钱。我们在输入确定要转的这个账目之后呢，接下来他就会让你输入转账密码，因为你得有密码才能把这个钱转过去。好，就到这一步。如果说对方已经把你删了，你是没有办法输入密码的。但是如果他正常出现了需要我们输入密码那六个框，那就证明对方不是，对方依然是你的好友，那你就可以取消，就接下来不再操作了。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正常来说，大家如果想怀疑，想确定谁把自己删了，你也可以通过转账的方式。你不用担心真的钱转过去了怎么办，不会的，只要对方没删你，你一看要输入密码了，你就别往下继续了，这就已经得出结果了，对方没删你。但如果说需要输入密码的时候发现跳不出那一关，那就证明对方已经不是你好友了，而且他也会提示想去让你先去验证对方是不是依然还是通讯录好友。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如果我们怀疑50个人，我们挨个这么操作，那会非常慢。那这个真实好友他会按照我们通讯录从那个最上到最下挨个的模拟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你把手机放那就不能动了，因为你但凡一动打断它，它就停止了。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确实对于想检测微信好友，尤其是怀疑很多人把自己删了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它很方便。但是这类软件吧，它其实都属于微信外挂，所以已经好久不在节目里面提了，我感觉现在不一定能用。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你真的想看一看微信当中到底谁把你删了，那你就去试一试啊！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好友检测，就可以收到这个 APP 的链接。我个人现在不太建议大家去试，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想把那些把我们删了的人找出来，其实不就是强迫症吗？微信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一旦你的好友通讯录达到上限了，是超过10000了，它会提示你有哪些人已经把你删了，你需要先把这些人删掉，然后你的通讯录才有位置，你才能添加新的好友。所以我们完全不用管。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这一辈子可能都加不够10000人，那没关系，我们就不用管他，让他在那儿待着呗，对你有没有任何影响？除非哪天你想到他了，你给他发消息，你发现他把你删了，你再把他删了就行。平时不用管他，让他待着啊。所以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找各种各样的工具去检测，尤其不建议大家去网上去买那种检测好友的工具，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把你整个的微信权限交出去了，非常的不安全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手工东北角的管那位朋友，他说微信怎样批量找出不是好友的联系人？如果你的微信好友数量不多，而且你怀疑的也没有多少人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拽群。比如说你怀疑这10个人可能把你删了，那你就拽群，把这10个人都拽到群里面。只要你拽的人也就10来个，不超过20个，那么首先拽群的时候，你的好友完全没有任何的提醒，他们那边完全不知道他们已经被你拽到群里面了。然后等拽完群之后，你发现哎，但凡拽到群里面的都是你的好友，就是说你们依然互相没有删。但如果他的名字是蓝色的，就是没拽进来，那就证明这个人把你删了，你再把这个人删掉就可以了。然后当你检测完成之后，你就默默地把这个群解散，神不知鬼不觉啊。但是一次性千万别拽太多人，你说我拽30个人行吗？你要拽30个人，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个拽群提醒，这样就尴尬了。微智刚问到的是想寻找一款4000元左右的手机，希望网络信号好，主要用于视频拍摄剪辑，偶尔直播，内存512256都可以。你现在在4000元左右想买这个视频拍摄好的这个偶尔直播用的信号也好的手机，你还想买256的想买512的，那真的特别难找啊。我建议你就要么选 vivo 的 X300 Pro， 4000多可以买到它的 256G。但如果你觉得 256G 太少了，怕不够用，那你就把这个要求降低一档，买 X300 标准版。 X300 标准版你在4000元之内是可以买到512的，但是 X300 标准版它最大的问题是屏幕小，因为它主打的就是小巧的屏，6.3英寸的屏。我们知道如果你在手机上去拍视频还好，如果你是在手机上通过剪映去操作的话，屏幕小有的时候剪起来真的不太方便。你不想要小屏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同级别的 OPPO Find X9 要比 X300 的屏稍微大一圈啊。

还有安静说不打游戏，希望买一款运行快的手机，2000元之内求推荐。其实2000元之内现在真的没有太多机子可选了，你放在一年前2000元之内的机型，那可能都得10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但你现在选的2000的机型，那在就是在去年也都是1000的价位，因为现在涨价很厉害嘛，就是去年1000多能买的，现在你得花2000多，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在2000元之内现在可以选的一呢，就是看一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这个是目前销量最好的一款千元机，同级别的还有荣耀 X80 Pro Max， 性能要比90 Pro Max 要更好一点点，然后电池更大，防水等级也更高，所以你就看一下这两款，畅享90 Pro Max 和荣耀 X80 Pro Max。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问我，而且也想加我的好友私底下问我，那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加我微信之后呢，大家如果暂时没有问题问的话，也不用寒暄，就默默的让彼此留在通讯录里就行，最多朋友圈偶尔互动点个赞啥的。当你遇到问题想找我问的时候，你直接来给我发私信，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先发在吗高磊，你一发在吗，可能我两个小时之后看到我回一个在，我回你的时候你又两个小时以后才看见，这样的话这个战线拉得特别长，效率特别低。你就直接你好高磊，加上我现在想买一款手机什么的，那我看到之后，哪怕我是两小时之后看到的，但是我一看到就知道你要问什么，我回复你问题答案就行了啊。所以说大家就是有问题问我的话，直接留言你好高磊，加上想问的问题就行了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然后回复我的名字高磊，可以添加我的微信。那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传，《我的心好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啊，一个小男孩看样子也就是七八岁，在跑步，然后旁边的老师跟在后面不断的赞扬说，你太棒了，你竟然可以跑得这么快，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棒，就各种表扬赞美的话一个劲儿的输出。然后你看跑步的小男孩越跑越带劲儿，越跑越开心，这就是肯定的力量。孩子在鼓励当中收获了底气和自信，他愿意不断的奔跑去突破自我。我们知道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也都是以鼓励为主的啊，尽可能多的给孩子一些肯定，告诉他你很优秀，别怕，放心大胆的做就可以了。而我们成年人呢，其实同样也需要被肯定，毕竟每天工作很忙很累，有的时候会被 PUA 对吧，干得很不开心，可又无力改变。那么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些肯定的话语来调整心态和情绪。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句子，然后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就这仨字儿啊，就这仨字我就觉得很有价值，我很好，每天暗示无数遍我很好。这款 APP 的作用用一句话就能说清，它是用不同的积极的肯定的句子来暗示或者强调我很棒，我很好，我可以，也就是给自己打气或者鼓励安慰自己。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你们每天起床睁眼第一件事，大声地对自己说三遍，我很棒，我能考上好大学。我们真的会去做的，包括每个班在上课铃响之后，老师一进来，班长不要喊起立吗？起立之后我们要齐喊一句口号，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口号，我们班的口号到现在我还记得，积极进取，力争上游。你想一天那么多堂课，每天喊上十几遍，确实心里的那种燃劲儿就被激起来了。再说个例子，同样的两个孩子，一个每天生活在鼓励中、认可中，那么他会成长为一个心态积极、自信的人；另一个孩子每天都在被训斥、被否定，那么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不自信、自卑的人。所以说，肯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这款 APP 就是给我们这种力量。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它会先做一些调查，首先问你最近心情如何，开心、难过、悲伤、一般还是什么，你要去选择。接下来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又会给出一些选项，是因为工作呢、健康呢、家庭呢，还是感情呢，还有很多选项啊。那么再往后，你希望通过肯定语实现什么目标呢？是培养积极的心态，点燃前进的动力，实现个人成长，变得更加自信，学会和接纳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还是别的什么呢？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把问卷填好，因为它会为我们量身定制肯定语。比如说如果你是因为工作不开心，那可能它就会给你推送很多加油打气的句子。如果说你是因为感情问题，那么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安慰释怀的句子。所以说一定要花上一分钟把最开始的这个问卷填好啊，因为它能决定你每天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句子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主界面，主界面非常的简单，左上角是今天的日期，屏幕正中间是句子，带来宽慰的或者鼓励的积极的句子，跟大家读两个啊。我很勇敢，即使很难我也勇于尝试，会好起来的，我对自己说，我是我自己所有美好期待的集合，我允许自己接受这份失落，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的拥有。就你去上下滑动屏幕。

幕吧，是可以切换下一条内容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就能看到完整的一篇文章。可能有朋友会说哈，说这是不是鸡汤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里面的句子文章并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风格，它的内容确实能给当下处于困境、心态有点崩、情绪有点消沉的人带来一些力量。你就想吧，本来今天心情很差，但是到了公司之后呢，每个人都很开心的跟你打招呼，跟你聊天。十个聊天的当中，有十个人都表达了对你的友好，聊天当中还会对你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或者说你对于工作的贡献表示感谢，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就每个人都在认可你，你的心情可能哎慢慢就转好了。因为我们都需要被肯定、被认可。那么在这些句子的下方还有三个按钮，其中有一个就是音波的那种图标。它是声音，点了之后是可以听屏幕当中的这句话的。中间那个是一个四个小方格，点击之后它可以把当前的句子生成一张卡片，方便我们分享到朋友圈或者群里面。然后此外还有一个心，心就是点赞的啊，也是用来收藏的。那再往下面还有一个耳机一样的按钮，点击之后呢也可以听，但是它是听整篇文章的，也就是说它跟上面的那个声音按钮功能不同，上面那个按钮只能听句子，而下面这个耳机的图标可以听全文，但是需要会员。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我们可以点开自己读嘛，而且遇到喜欢的段落句子还能细细品味，反反复复的多读两遍。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提醒，让 APP 每天在不同的时段推送那些强有力的句子，这个我们可以在设置当中找到提醒按钮，然后选择提醒时间，一天提醒几次，但是你要记得把这个 APP 的通知权限打开，这样到时候你才能收到啊。或者呢，也可以在屏幕上添加小组件，但是这个也是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我依然觉得没必要，没必要花这个钱，反正大家可以按需选择。APP 的设计说不上好，功能呢也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句子确实可能在我们摇摆不定、消沉低落的时候能给我们注入一针强心剂，帮我们跳出自我否定的怪圈，慢慢的重整心态，陪着我们去重拾自信和底气。因为强大有力的肯定语可以改变心态和认知，它能够让我们更加专注目标，转变负面思想，改善心理健康，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所以如果你的心情不是那么明媚，你的心态不是那么阳光，建议大家可以体验这款 APP 啊，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和温暖的。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打小就正，他说想问一下，米系列的机器涨价了是真的吗？我想在米系列里面找一款拍摄视频特别好的机器。是真的，就在8月2号，也就是昨天早上，整个小米的官网就都涨了。小米17系列，也就是它的这个旗舰系列，涨了是300到500块钱。所以它确实是涨了。然后你想找一个拍摄视频特别好的机型呢，那一定得是从这个小米17的 Pro Max 或者说小米17 Ultra 这两款当中去选啊。但是这个价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都是在5、6、7、8千这种价位。还有河北濮阳问了一个，说想买一个手机的二手机，给我发了一个截图，你这截图我就不打开了啊，因为他问我的是具体买二手机需要多少钱。二手手机市场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二手手机的定价跟很多的元素有关，跟这个手机它的这个品相啊，它的这个有没有划痕啊，屏幕是不是换过啊，零部件是不是换过啊，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任何一款二手手机的价格啊。你可以自己去二手市场或者说在手机上的转转什么的去看一看。还有小静静说拍照好、容量大、待机长、价格低的手机推荐一下。那好，我想问价格低到底多少钱算价格低？所以大家在咨询买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具体的预算说清楚，因为所谓的价格低一点或者说价格高一点，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觉得7000算是价格高的，但有的人可能觉得超过3000价格就不能承受了，所以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大家一定要把你能接受的那个预算范围说清楚，而且尽量是给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你不要说2000到4000，因为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有朋友说我想买一款手机2000到4000的，那我想2000到4000我肯定得推荐接近4000的，因为你接近4000的它就可以接近旗舰的这个行列了。然后等对方说这手机多少钱啊，一看太贵了，哎呀老师太贵了，能不能推荐2500的，你这样的话咱们的聊天就白聊了，彼此耽误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给一个你能够接受的预算范围，比如说我就想2500，最多2700不超过我都能接受，你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该如何给你推荐了啊。还有朋友问微信群还加吗，今天没听到介绍啊，今天介绍了。微信群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什么群，方便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针对于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不太明白的功能，可以跟使用同品牌的其他的群友来互相沟通交流，互帮互助，互相学习。所以进群的方式再说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十分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前两期的节目呢，咱们分别深度拆解了伊犁环线全线风光，还有广播专属8日三非环线的产品出行的优势。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呢，400-780-1780热线呢是咨询不断，客服反馈呢，绝大多数河北听众都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条线路吃饭安排的怎么样？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反馈啊，之前报过很多新疆的低价旅行团，全程呢都是一些流水线预制的团餐啊，菜很凉，肉很少，口味很寡淡，打着特色新疆菜的旗号，实际上呢根本吃不到本地人常去吃的那些地道的味道。一趟旅程光吃这块，这个吃这块其实体验呢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

0: 是专门开设了西域美食专题的专场，特别邀请了新疆万里国旅资深线路规划周亚茹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的不谈雪山草原，不谈酒店交通，我们只聚焦环线十二顿特色的正餐。从伊犁草原哈萨克传统的宴席手工拌面，到吐鲁番火州特色小吃专属麦西莱普歌舞晚宴，把整条线路的餐饮安排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彻，云游新疆，云尝西域百味。好的，雅茹老师你好，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晚上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热爱旅行爱吃美食的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放下所有的景点、住宿还有交通这些干货，单纯聊一聊吃，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对比一下市面上的这种普通旅行团的餐饮短板，还有我们这条广播定制环线，采用的是哪些常用的老店，然后避开我们这种专门宰客的这种网红打卡餐厅，还原最地道的西域烟火味道。而且呢，我们这条线路是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独家定制的三飞精品小团，那市面上这种常规团根本复制不了这么多的这种多重的专属沉浸式的独特体验。那等一下我们再边讲美食啊、然后一边给大家同步行程中独有的一些加分的玩法，还有仅限本期咱们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这种重磅专属的这种优惠政策。
0: 哦，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我也有一个疑问，也先替我们所有听众啊抛出第一个非常核心的疑问，就是我们整条八日环线一共包含多少顿特色正餐？刚才也提到了，和这个市面上常规旅行团标准化的这种团餐相比，我们的核心差别到底在哪儿？也请亚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全程是包含了十二顿的正餐。那市面上普通大巴团呢，为了压缩成本，它只是含中餐，大部分是不含晚餐。而且他们的餐品呢，一般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半成品的这种冷链食材。那客人到店里之后，那个餐厅简单加热一下就上桌了。牛羊肉的分量呢也是非常少的。那所谓大盘鸡呢，全都是土豆来凑数。而我们合作的这种本地的老店呢，都是新鲜采购的草原牛羊肉，本地的时令蔬菜，现炒现上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额外赠送一场专属的少数民族麦西莱普的这种歌舞晚宴主题。歌舞晚宴的这种主题晚宴。那我们可以一边享用新疆的特色硬菜，一边看民族的歌舞表演。一趟八天的旅程下来呢，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吃遍北疆的伊犁河谷的这个伊犁河谷和这个东疆吐鲁番的两大片区的标志性的风味。那就不用咱们自己再到处找餐馆，可能会踩这种美食坑了。
0: 明白。那想要领取完整的八日全线详细电子行程单，现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客服呢免费一对一发送行程资料，资料里呢会标注全部的赠送体验、餐食明细和专属的优惠细则。咱们先从水草丰美的伊犁河谷草原特色美食说起。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伊犁的牛羊散养在天然的草原，吃牧草喝雪水，本地牛羊肉吃起来有什么独到的特色？在线路的正餐里都安排了哪些招牌的草原硬菜？也请亚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是全疆公认的牛羊肉的天花板。那牛羊藏在这种那拉提草原自由的散养，每天吃的呢都是野生的牧草，它的这个肉质是非常的细嫩紧实的，几乎没有浓重的膻味，只自带一点点淡淡的这种青草的鲜甜。那不管是清炖还是爆炒，口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新疆呢，羊肉吃的比较多的就是烤羊肉串啊，最讲究。我们这烤肉呢也非常讲究，是三肥两瘦这种搭配。我们的肥肉呢，在高温的融化呢，浸满这个瘦肉，就是外焦爆汁，嫩而不柴。大块的羊肉呢，用秘制的香料腌制，炭火慢烤。那烤完之后呢，它的这个表皮也是金黄酥脆的。轻轻的一丝这种骨肉分离，我们只撒上一点点的孜然和辣椒这种简单的这个调味品，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0: 嗯。
1: 那我们线路的正餐呢，还特别安排了我们的招牌硬菜，大盘土鸡，选用的是本地的这种散养的土鸡，整只现焖，搭配沙漏的土豆、彩椒，还有秘制的酱料慢炖，汤汁呢鲜浓郁鲜香，而且呢，而且我们行程中呢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柴火铺辣子鸡，整只鸡块呢是高温干炸的，搭配新疆的这个线椒、花椒，大火爆炒。外皮是干香酥脆，越嚼越入味的。那这道菜呢，不管是本地人聚餐，还是咱们外地游客打卡，都是诸多必点的一道菜品。
0: 嗯，
1: 那除了鸡肉呢，我们还安排了伊犁的特色牛大骨，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新疆一个非遗的美食。
0: 嗯，
1: 它肥肉香煎，这个也是在别处非常难吃到的一种草原特色。
0: 哦，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位去给大家推荐美食，不光对雅茹老师来说是一种小小的带着引号的折磨，其实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就我刚才看到这个行程，据我了解啊，我们行程傍晚的时候是专门预留了伊宁的六星街自由活动的时间，也不用去赶路，大家可以自由的自主的去逛街巷。那这个街区里面有哪些本地人去经常打卡的一些本土的特色小吃，也请雅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六星街呢是伊犁本地小吃的一个宝藏聚集地。
0: 嗯，
1: 那全部呢都是在这里经营多年的本土老店。
0: 嗯，
1: 那咱们在这里特意安排的自由活动，这样可以就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自主选择一些本地小吃品尝。
0: 嗯，
1: 在这里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手工的蜂蜜酸奶。
0: 嗯，
1: 这个是当地的牧民自己发酵的，口感是浓稠微酸的。
0: 嗯，
1: 搭配一勺蜂蜜，解腻又清爽。
0: 嗯，
1: 还有这个火遍全网的古兰丹木手工冰激凌。
0: 嗯，
1: 它这个是无添加的，奶油都是手工现打。在这边他们喜欢搭配一些果酱、干果，这样子吃，奶味十足的，这个也是。还有本地人这个咱们到伊犁之后一定要打卡伊犁本地人的这个私房非遗小吃，蓝墙面肺子。
0: 哦，
1: 这个呢也是上过咱们这个中国美食这个节目的。
0: 哦，
1: 这家店呢在我们这边开了17年的这种老牌老店。
0: 嗯，
1: 那如果来到伊犁不吃一碗蓝墙面肺子，相当于没有来过六星街。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米肠子、薄皮包子、缸子肉，都是随处可见的。
0: 嗯，
1: 整条街巷呢也是烟火气十足的，大家可以慢慢逛，慢慢品。
0: 哎，真的是给我说饿了。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咨询啊，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780-1780，这是全程全线都是开通的。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美食的相关的疑问，想要去了解线路完整的餐饮标准、团期的报价、赠送的这些体验的项目，大家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咨询，客服呢都会给大家细致的解答。电话是400-780-1780。其实啊，提到了新疆美食，大家第一反应一定会是这种手工拌面、炭火烤肉。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烤肉拌面之外呢，线路还能品尝到哪些新疆的这种经典的肉食、清爽的凉菜？餐后还会有这种我们新疆的瓜果去提供吗？雅茹老师。
1: 可能安排了这个牛大骨特色的酱麻鸡、手工凉粉，还有黄面烤肉，多款特色菜品。
0: 嗯，
1: 那兼顾了重口味的肉食，还有清爽的凉菜。那在这里呢，给大家重点说一下新疆的特色酱麻鸡。
0: 嗯，
1: 它这个也是选用的本地的这种散养的雏鸡。
0: 嗯，
1: 那肉质呢是弹牙紧实的。
0: 嗯，
1: 搭配上青红椒秘制的这种椒麻汤汁浸泡，在夏天吃呢也是特别的解腻开胃的。而且呢，我们的每一顿的正餐的餐厅呢，都会免费提供当季的这个新鲜的时令水果。
0: 嗯，
1: 那现在呢，正是我们这个西瓜、哈密瓜、葡萄成熟的季节。因为新疆呢昼夜温差它很大，所以瓜果的这个甜度呢也是非常满的。
0: 嗯
1: 嗯，如果在饭后呢，带上一块冰镇的西瓜，也是非常清爽解腻的。
0: 哎，我们聊完了这个伊犁草原的风味，我们再把视线呢转移到吐鲁番火州。那明显的这个吐鲁番的昼夜温差可能是非常大的。那本地的小吃啊、正餐和伊犁草原的美食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也请雅茹老师借节目的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伊犁呢，它主打的是草原的牛羊肉、面食的宴席。那吐鲁番呢，就是以葡萄、甜汤、焖饭，清爽解暑的小吃为主。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日常餐桌双在线的这种王牌主食，手抓饭，像维吾尔语呢就叫做菠萝。
0: 哦。
1: 那这个呢是在丝绸之路传承千年的这个西域美食。
0: 嗯。
1: 也是咱们这条环线正餐必安排的一道，地道的新疆硬菜。
0: 明白。
1: 外地的抓饭根本复制不出来新疆这种独有的风味。
0: 是的。
1: 咱们新疆的这个抓饭呢，它融合了我们这个本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这种多种的吃法。其中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自带果香。它的米呢是选用察布查尔的长粒的这个香米，那再搭配上草原散养的羔羊，还有红黄胡萝卜、洋葱慢炒焖制的。那焖饭的时候呢，本地人呢通常会加入一些葡萄干、杏干、野酸梅这种干果。肉香呢混合着天然的果香，油润却不齁腻。这个呢，我们本地人吃这个抓饭的时候呢，它有一套经典的搭配。一种呢它就是搭配这个抓饭。它是抓饭搭配一份这种芝辣红。芝辣红呢就是洋葱、西红柿。
0: 是一道凉菜。
1: 对，是的，我们这边被称作芝辣红，爆皮辣红。这个他们两个搭配起来呢是清爽解腻的。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搭配一碗手工的酸奶，中和一下油脂。餐后呢我们再来一块冰镇的西瓜，咸甜酸的层次全部都拉满了。那吐鲁番呢，它依托本地的万亩包资源，还有很多的特色小吃都是吐鲁番独有的，这个呢咱们可以到时候再实地的去发现一下。
0: 是的，我觉得去新疆玩，除了感受当地的一些美景之外呢，吃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新疆有非常多好吃的，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八日的团，然后呢再实地的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尤其是这个吃的东西。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线路独家赠送的少数民族的麦西莱府歌舞的主题晚宴，那这场晚宴能带来哪些沉浸式的专属体验？我现在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也请我们的姚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晚宴呢，它的用餐的时候呢，会有本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姑娘小伙，他轮番上台表演新疆的特色歌舞麦西莱普。中途呢，他也会邀请咱们台下的客人们一起上台，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在这里呢，就是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了，
0: 是的，
1: 大家在一起载歌载舞，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西域少数民族的这个待客的热情。我们呢就可以一边享用一桌特色的硬菜，一边欣赏歌舞，仪式感也是拉满的。
0: 其实啊，我还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出去玩嘛，大家肯定会担心一点这个隐形消费，也想跟雅茹老师确认一下，我们行程标注的十二顿正餐是全部一价全含的，还有哪些餐饮项目需要我们游客去自费呢？
1: 在这里呢给大家要说清楚，我们行程内标注的所有的特色正餐、专属的这种歌舞晚宴，还有全部这个民族体验，还有景区内的这种自驾这种通行特权，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不需要大家再额外的花一分钱。但是呢只有像这种在伊宁六星街夜市上这种零散的小吃，
0: 明白，
1: 还有特色的饮品、个人的零食，这种东西呢就属于大家的自愿自费项目了。那我们全程呢也是没有强制消费的，导游也不会强推这种美食套餐和特产的，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的。就听完雅茹老师完整的去拆解了线路全套餐饮安排之后呢，我也给大家去梳理一遍核心的亮点。首先呢就是我们十二顿不重样的特色正餐是全部覆盖的，还有就是专属的免费的麦西莱府的这个歌舞晚宴，囊括这个伊犁的草原牛羊肉、手工面食、吐鲁番火粥的特色小吃，搭配头等舱观光车、景区 VIP 自 驾通行多重的这种独家体验，一趟旅程一站式打卡全江招牌西域美食，也不用自行到处寻找网红餐厅踩坑多花钱。那想要锁定广播专属精品小团的名额，立刻拨打咨询热线400-780-1780，同时呢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两个字新疆啊，就能免

0: 又能够呢一站式的这种尝遍新疆的这种特色百味。那在这里呢要同时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八月的暑期它是一个旅游旺季，我们的酒店班机库存呢也每天在减少。 咱们每团呢控制在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空位也越来越紧张了。那有暑期出行计划的河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4000780170提前抢占席位哦，叠加咱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多重优惠，咱们现在呢是早鸟价5980，咱们提前15名报名的客人呢立享折上折优惠，再减100元，这个性价比呢也是远超市面上所有常规
1: 新疆旅游团的，所以说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如果说大家有意向的话，除了拨打我们刚才提到的热线电话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领取一些关键的详细的信息。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感谢雅茹老师的分享，我们说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非常感谢雅茹老师今天带来的细致的生动的西域美食的专题分享。那到这里咱们通过第一期的全线风光，第二期的线路产品出行的优势，第三期专属美食专题，一次性把大家关心的一些新疆旅行全部的问题讲得比较透彻了。尤其是美食啊，独家的这种沉浸式体验啊，听众的专属优惠全部一次性给大家讲透。那全程官方的咨询热线 依旧是4000780180，有暑期新疆出行需求的听众随时来电咨询，客服呢是全天在线的状态，报美食专场即可解锁全部立减福利，免费赠送项目。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进一小段广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束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2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 T 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Jeep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 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的特别好，遮肉显瘦， 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 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束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2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 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邯郸站即将开赛。 8月9号周日，邯郸市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开跑， 丰富湖光，乐起新城。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即时

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再次强调呢，可以在我们的即时 APP 去搜索城市公益跑邯郸站进行报名。地点呢是本周日啊，邯郸市玉泉湖景区环湖绿廊。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周全雄的《黄昏》。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

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

0: 期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一月二十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

0: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

0: 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4: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

0: 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7: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6: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8: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9: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0: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1: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2: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4: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 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

0: 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二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

0: 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据衡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1号，有媒体在微博、微信等反映湖南一公职人员停车受阻，撬他人停车位地锁。经查，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2级机构，是社会信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同时为祁东县大城商业小区业委会副主任。7月31号下午4时许，朱某某在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现，有业主私自为车位上地锁。之前业委会为车位产权与开发商肖某多次发生纠纷。他为了执行小区业委会关于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于是用脚踹等方式拆除该地锁，后被该车位地锁安装人欧阳某发现并制止。8月1号上午10时，原开发商肖某称该车位为其所有，而且已经租给了欧阳某使用。因双方协商未果，于是向虹桥派出所报警，后经民警调解，朱某某与欧阳某呢达成和解，下一步将对朱某某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作出严肃处理。根据报道，肖先生介绍，被破坏地锁的车位权属明确归他所有，已经租赁给一家沐浴足店这个沐足店使用，沐足店为保障顾客停车权益，在7-8个月之前加装地锁。破坏地锁的涉事人朱某某居住在该小区，平日车辆都停放在公共车位。朱先生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我现在在想办法找肖先生谈。按照这个通报，朱某某是执行小区业委会的规定所以才用脚踹等方式拆除这个地锁。也就是说，朱某某是以业委会副主任身份撬地锁。但是这样就合理了吗？执行相关规定应该有相应的程序和方式，而朱某某的所作所为更像是鲁莽粗暴的个人行为，所以无论从哪个身份和角度来看，朱某某撬地锁都属于行为不当。不少网友猜测，这是不是公职人员的身份给了他底气，平日里嚣张惯了，所以才如此霸道。更可气的是，事后朱先生竟然毫无悔意，竟然说了一句，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如今视频在网上大量扩散，事件已经成为公共舆论事件。事已至此，可不是私底下找肖先生谈谈这么简单了。如今呢，这件事已经被媒体曝光，而且被2级政府联合调查。希望接下来的认定和处理能使朱某某深刻反思，其他公职人员也要汲取教训。嚣张霸道惯了的人，总会有翻车的一天的。近日，1990年拐童案告破，保姆王某因无法生育，拐走雇主家10个月大的男婴，直到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终于找回了被拐孩子，一家人终于相聚了。保姆王某因一时私心，竟然导致骨肉分离35年，还虚构事实，告诉被拐的孩子自己是在马路上捡到他的。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迟到的团员虽然感人，但是这起案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偷走别人孩子30多年，最后就判了3年，这定罪是不是太轻了？首先要解开一个误区，拐骗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仅一字之差，量刑却是天壤之别。拐卖儿童起刑就是5年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处死刑，而拐骗儿童呢，最高就5年。保姆王某被判了3年，在法理层面能够讲得通，但是情理之中却让人完全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拐卖还是拐骗，对于受害者家庭来说，伤害是一样的。案件中，一对父母奔波四方，以泪洗面，他们的伤痛岂是3年牢狱能够慰藉的？偷走一个孩子的人生代价，岂能只是打一场官司？实现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重点就在于对拐的重拳出击。无数寻亲家庭的血泪摆在眼前，也让越来越多人呼吁完善立法，呼吁加大对拐骗恶行的惩罚，给无数破碎家庭一份真正的公道。近日，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君澜度假酒店女更衣室发生激烈争执。

张女士带外甥女儿游泳的时候，一位家长带着男童进入女更衣室，说我们在脱光光的时候他们就进来了，男孩六七岁，身高应该超过1.2米了。当张女士提出异议时，对方家长竟说女孩子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随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由于张女士在争执中踢踹对方，最终经过警方调解，这个赔偿男孩家长2800。酒店泳池管理人员表示，当天在更衣室门口设置了90厘米以上儿童不得进入异性更衣室的告示牌，男童也已经被工作人员带离。这女更衣室本来就是高度私密的空间，带着男童进去，既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也会给男童带来错误的性别引导。而至于那句荒谬的言论，那更是一点都不尊重女性。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固然有部分家长规则意识缺失的原因，但公共配套设施供给不足也不能忽视。因此呢，要想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光靠道德指责没用啊，得赶紧补齐第三空间。各大场馆应该主动完善配套，新场馆提前规划亲子更衣区，老旧场馆呢就地简易改造。同时，工作人员要做好引导，让家长优先这个用专用的区域。当然硬件上去了，家长的规矩也得跟上啊，自觉守住公共边界，只有设施和管理都到位了，大家才能少点摩擦。想在网上办一张便宜大流量手机卡的日子要到头了。

并购号卡，仅可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零售。19元200G、9元100G，之前在电商平台和短视频直播间里，这样的低价流量卡广告随处可见。大河报记者在多家平台发现，三大运营商号卡商品都已经搜索不到了。第三方渠道的消失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实际价格的上涨，因为以后只能在官方渠道购买了，但是官方价格都不便宜啊，所以这项突然落地的政策受影响人群不在少数。当然运营商此举也并非毫无来由，比如中国电信说是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因为近期有商家冒用中国电信授权合作的名义发布虚假授卡信息，或者假借授卡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这些个人敏感信息。这些问题当然需要治理，但是只需要清退那些无资质违规的商家就行了呀。再退一步，哪怕完全关闭第三方渠道，你在官方渠道上上线19元200G 也行啊。但现实是19元200G、9元100G 这种套餐和潜在风险一块都没了。就在今年6月，媒体刚刚批评过三大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事件，现在运营商又一刀切取消了第三方的渠道买卡，实际上是用户的选择权被牺牲了，只能选择高价产品。一个成熟的市场治理不应该因为少数人的违规让所有消费者失去选择，更不能用消灭问题的方式制造新的问题。近日有网友在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说胖东来广场直饮水，秒变大型蓄水现场。视频显示，在河南新乡胖东来门店外的直饮水处，有人正拿着大号矿泉水桶接水。这一幕很快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胖东来虽不在意这些行为，但如此的薅羊毛有些不太合适。8月2号，胖东来发布关于不文明行为的管理说明，其中明确大量占用公共饮水及公用便民资源，私取私用属于不文明行为之一。管理说明明确，当员工发现影响破坏商场文明环境的行为时，会及时进行礼貌提醒，有效制止，并采取必要措施。如员工未按标准执行，将严格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处理。如员工因履行文明管理职责，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合理、善意、规范的提醒和制止，因此产生无事实依据的投诉或争议，公司将不予支持。之前呢，胖东来有关负责人说啊，惯了就惯了，反正也就是一点水，这是企业的格局。但是包容不能被无限的消耗，尤其是拿着大号水桶来接水的，既不合适也不体面。商家不计较是一回事，作为个体总要有一些公共文明的分寸感和打破规则的羞耻感吧。你不能无底线的消耗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胖东来这次发表管理声明也是为了维护普通路人、户外劳动者的正常用水需求。商家开放公共福利，传递的是人情味，公众也应当守住分寸。面对便民公共资源，每个人都需要多一份自觉，理性使用公共便利，莫让好心之举陷入尴尬境地。近日，喜羊羊擦边这个词条登上热搜，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局上线，部分镜头引发争议，将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国民动画推上了舆论风口。在新作中，身穿短裙的美羊羊在危急时刻第一反应是露出羞涩表情，并抬手捂住裙摆，该动作高频出现，多次使用仰拍视角拍裙底，甚至设计了金币从美羊羊裙下穿行的特写镜头。部分观众认为这些设计有擦边的嫌疑，带有强烈的凝视感，与美羊羊一贯以来的形象不符。也有观众觉得美羊羊的设定就是爱美、注重形象的小羊，舞裙子只是习惯性动作，还能教导低龄儿童保护隐私，没必要过度解读。制作方随后发布回应说，坦言将复盘优化镜头表达。这真的是观众过度解读想多了吗？一部面向少儿的作品恰恰最经不起也最不该让观众去解读这类内容。真正的自我保护教育应当通过正面的情节、积极的语言、温暖的故事来传递，而不是通过一个暧昧不清

听引人遐想的仰拍镜头，把擦边包装成教育，这不对呀。啊，其实所有争议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该给孩子看什么样的动画片。动画创作当然要有美学探索的空间，但主要面向未成年人的作品天然就该更谨慎更周全。好的儿童动画应当最大限度规避容易产生误解的表达，守住童真的安全边界。根据媒体报道，近日天津一名女子因为手机维修的需要，将锁屏密码提供给了维修人员，不料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私自查看并导出了手机内40多张私密照片。事发之后，她先是选择报警，后又通过法院发起隐私权诉讼。很多修过手机的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不给锁屏密码，维修人员说不好修，如果给密码又担心里面的隐私会泄露。而天津这名女子的遭遇证明这种顾虑不是杞人忧天，维修人员中确实存在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对此手机维修行业应当有所作为，比如进一步规范维修流程，使维修人员的所有操作都有据可查。当然未必所有的维修店都有动力做这样的事儿，特别是一些小店铺，老板本人可能就是维修人员。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发力，只有大大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对心怀不轨者起到威慑的作用。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这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呀，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2-3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济广御品商城夏日特惠价，3盒到手只需79.9元，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这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雷允上是我国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拥有线下近100家中医馆，精选11味草本植物，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让您充满精力，赶走疲惫。这个茯苓、赤小豆、薏米，这薏米就薏仁啊，这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6遍依然味道浓郁。3盒到手只需79.9元，3盒一共是60包，一盒是20包嘛，每包都是10克，那么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特别好，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样好的鞋子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御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2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快捷地给您发货，下单时需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可选，尺码也很齐全，36到44码，好多个颜色可选，男款有3种颜色，女款有2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就是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飞织技术的鞋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轻薄但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包容性很强，
不管什么脚型都能穿，啊，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去爬山或者徒步啊徒步，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会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防撞的鞋头多次碰撞后都不会损伤鞋子。男女款可选，尺码很齐全，36-44，5种配色，女款有粉紫。

关注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日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要重点整治七类乱象，哪七类呢？包括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这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啊。五部门日前前脚刚刚印发工作方案，后脚就有人送来了典型案例。近日，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向齐鲁晚报反映，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呢，刘女士认为该机构对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而机构工作人员却声称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无法退费，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婚介机构工作人员还辩称说，报名人都需要签署这单身承诺书的，那至于是否可能刻意隐瞒，则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过程中进行甄别。在他的合同条款中啊，甚至写明了机构无法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以及参与活动的动机。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交的钱我收了，人我也给你介绍了，但对方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是好人还是个骗子，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甄别，出了事别找我。这逻辑说得通吗？所谓单身承诺书，那就是一张废纸。一个人想隐瞒婚姻状况，签个字就能暴露了？如果签字就能解决问题，那还要审核干什么呢？对此事，律师说得很清楚，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会员的婚恋状态负有合理审核义务，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把全部责任转嫁给消费者。这类免责条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获得完全支持。你把审核义务四个字写在合同里推给消费者，法律不认的，这是你的责任。那机构还说，这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过程中进行甄别。收了钱把最核心的甄别工作甩给消费者自己，那我花钱找你干什么呢？我自己去公园相亲角不香吗？对吧？婚介机构做的其实就是个信息差的生意啊，撮合信息。你掌握的信息比我多，你帮我筛选，帮我把关，所以我愿意付费。如果连最基本的个人信息真实性都无法保证，甚至连对方是不是单身这种最基础的问题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去查，那你还叫什么婚介机构啊？古代的媒婆、民间的红娘还得先打听清楚人家是不是有主了呢。你倒好啊，收着比媒婆贵得多的钱，干着比这个媒婆敷衍得多的事儿。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这恰恰是五部门方案中点名的七类重点问题之一。方案明确要求对征婚者的身份信息、婚姻状况、学历、职业等关键信息不核验或者核验走过场的要整治。不能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核实，放任虚假信息泛滥。就换句话说，那些在合同里写无法保证信息真实的机构，这次是没有办法再用这套说辞蒙混过关了。那么婚介机构到底该怎么保证用户注册的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呢？第一，你的审核得实打实，你不能走过场。消费者交了钱，机构就该拿出对得起这份钱的服务，要求会员提供户籍信息、婚姻登记信息这些证明材料，进行档案留存，确保真实，而不是收一张承诺书就拉倒了。那么第二，复核机制要跟上。律师指出，婚介是持续性的匹配服务，机构在安排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应当呢对这个会员当前的婚恋状态尽到基本的复核义务。会员今天单身，明天可能就恋爱了，你安排见面之前 得再核实一下。那么第三，追责链条得打通，一旦发现信息造假，应当这个机构啊得承担核实和追责义务啊，而不是让这个义务让消费者去取证打官司。这合同里那些什么无法确保信息真实这种免责条款，本就该被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主动介入，推动统一的合同范本。那么第四，跨部门数据核验啊，方案要求加快建立综合监管机制，积极探索征婚者信息核验制度啊。你像这公安民政的数据能不能对婚介机构开放核验接口，至少婚姻状况这个基础信息不该全靠用户自己去查吧啊。现在五部门的方案已经印发了，专项行动也已经启动了，从今年七月到明年二月啊，按照五个阶段压茬推进啊。方案是有了，关键靠执行。那临沂这家单身贵族哈，给行业提了个醒，如果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那么你收的每一分钱都是对消费者信任的透支，而透支信任的生意从来都不会做长久的。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在湖南某问政平台反映，湖南永州东安县卢洪市中心小学有老师啊，经常在这个学校里拍抖音涨粉儿，啊，担心会对教学环境产生影响。根据这名网友在问政平台上的反映，他自

0: 生是一名学生家长，在抖音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中心小学里有一位老师在学校拍抖音涨粉儿，认为这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在学校拍抖音是不是对教学环境影响不太好啊？然后中心小学回应了，说这个已经跟这位老师沟通谈话了，这位老师也已经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后呢将不会在学校内拍抖音。据了解，根据媒体报道，这位老师啊姓廖啊，一位女老师，是一名音乐老师。她账号中发布的视频啊多是在学校走廊里跳舞，而且她的账号简介中写着呢，说所有视频都是下课和放学后拍摄的。那么对此，廖老师表示，他大学专业学的就是舞蹈学，一般是放学之后让同事帮忙拍摄，没想到啊带来这么大的争议，那么自己会按照学校相应的要求来。那问题来了，老师到底能不能在校园或者课堂里拍摄短视频甚至直播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是要厘清界限。实际上就在2024年的9月份，湖南省教育厅印发了湖南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20条规定，其中明确老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精。你看，老师做直播拍摄短视频，只要内容合法合规啊，本无不可。但如果沉迷拍摄啊，沉迷直播，甚至把拍段子、拍视频、直播当成了主责主业，甚至一下课就直播，甚至将课堂和学生当作引流甚至带货的素材和道具，这显然是有违教师岗位要求的。而且发学生视频吸粉，更涉嫌侵犯未成年人肖像权和隐私权。让老师这个具有某种社会崇高地位的职业私分全无从事教育工作不应该如此随意。我看有律师认为，教师未取得学生及家长许可，在网络平台随意发布学生视频，这是涉嫌侵害学生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之前我看有媒体报道说，有老师在一个月之内直播超百场，意味着平均每天直播都要3场以上。当时就有网友质疑，这心就不在教学上如此心无旁骛地搞直播拍段子，你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能拿出多少精力和心思用在教学生那又有多少精力来关心学生呢？但是在这个具体案例中，这位老师廖老师其实没有占用教育教学时间，也不是在课堂里拍摄，是在学校走廊里他的视频中也没有学生出镜要知道，学校是老师的日常工作场所，拍摄视频记录日常也无可厚非。反正单就这一个案例，实在找不出这个禁止他在校园内拍抖音的理由。因为有家长投诉了，学校就一刀切禁止了，其实对这位老师来说并不公平，也侵犯了他的合法权利定分指正还是得靠清晰的界限，比如得规定拍摄不能占用教学时间不能影响本职工作，原则上学生不能出镜，的确需要出镜的必须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不得借职务之便把学生变成引流素材，更不得利用课堂空间带货变现等等吧把这些红线规矩讲清楚了，或许也能得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家长也能放心，知道上课不会受影响，孩子不会被不加限制的利用，老师也能安心明白哪些可以拍哪些不能碰不必担心动辄得咎学校也省心，处理类似投诉的时候能有章可循，而不是靠沟通谈话给舆论紧急灭火其实现如今现在就是短视频时代嘛，这个校园类短视频也算是个赛道不少相关视频有话题度，有公共话题性，甚至也有启发性那在一个镜头无所不在的今天，校园场景该如何接纳短视频，这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就如何明确规则，划定边界，让学生权益、老师自由、教学秩序各得其所或许这才是这场小小风波真正值得留下的一个启示。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1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了。新规要求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就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才开展一次，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以城市什么之乡啊、什么基地啊等为对象的授牌命名活动。就在新规施行当天，中国烹饪协会连发2份公告，第一份说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啊、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着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任何效力。那么第二份，撤销之前授予的各类什么之乡啊、什么之都、什么美食地标城市这些全部授牌，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些称号了。也等于说什么大师啊、名师啊、之乡之都啊、地标啊，全都作废了。回头想想啊，这些年大师的头衔到底泛滥到什么程度啊？这中餐界遍地都是大师，随便一个门店啊，一个饭店门头上挂着好几个什么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消费者分不清谁是真有本事，谁是花钱买的头衔。有的评价门槛模糊，标准不够透明，有的巧立名目，变相买卖头衔。更有甚者，协会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了牟利工具，收取评审费啊、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这商品因为一纸虚名溢价数倍，而大师地标消费者稀里糊涂的为大师买单。那行业协会成了头衔批发商评比表彰成了一桩生意。这不只是注水了，这是自毁长城啊。其实除了给人戴高帽其实还有给地方贴金这层意图。一些地方他热衷于通过协会授牌打造什么什么特色之乡产业之都那么相对应的是行业协会借机向地方漫天要价出售名片双方是有合作的。像中国书协、中国影协以合作名义向文艺创作基地收取活动经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以评价认证为由向参评地区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两起案例是去年7月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打造地方名片成了花钱买牌的生意既对实质工作毫无意义，更劳民伤财中国烹饪协会这次自己动手清理门户不是主动觉悟，而是被新规逼到了墙角。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吧，这都是一件好事。行业协会终于开始挤水分了不止餐饮，什么茶叶呀、玉雕啊、工艺美术，这好多个行业协会最近也都相继清理了各类自主评定的大师头衔类似的清理一定还会持续的行业协会的存在他们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是沟通行业和政府，做桥梁、做纽带，就服务行业发展，为政府建言献策，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行业资源，是干这个用的他不是靠批发大师头衔敛财的头衔工厂要知道人社部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评的非遗传承人工匠劳模，这是有效的。这次清理的是行业协会未经官方审批的商业化评比，就说白了，那些自己给自己发证的大师从现在开始都不作数了大师称号成色如何不该由协会自说自话。新规明确，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未经批准的一切称号一律无效，这是一条刚性底线有句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我们消费者认定的是手艺，是味道，不是一张印着大师的废纸行业协会该做的是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专业指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把大师当成生意来经营中国烹饪协会这次清理大师是正本清源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评价机制，标准透明，程序规范，不收费，不注水少一些大师，多一些工匠精神，这才是行业协会该有的样子。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

0: 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492年的8月3号，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3艘帆船组成的船队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远航，这是他第一次远航。他是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叫做圣萨尔瓦多的地方登陆。尽管哥伦布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但是他的航海带来了第一次欧洲与美洲的持续接触，并且开辟了后来延续几个世纪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海外领地的大时代。这些对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另外要说说中国清末著名的小说家李宝嘉。李宝嘉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构思之敏，写作之快是非常少见的。其中《官场现形记》更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了。最后再来说说1958年的8月3号，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穿过北极。鹦鹉螺号核潜艇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海底2万里》中的鹦鹉螺号潜艇。1952年6月14号，在美国通用电船公司开工建造。1954年1月份下水，同年的9月份服役，1980年退役。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3号，1492年8月3号，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哥伦布这个人之前我们多多少少聊过吧，因为这第一次远航嘛，再说两句哈。1492年8月3号，意大利的航海家哥伦布，他是生在1451年吧，大概是1506年去世。其实他的生卒年月吧，到现在也还有争论吧。反正他呢是在1492年实现自己的航海计划，率领了三条船组成一个船队吧，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清晨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扬帆起航。他这个小船队吧，旗舰叫做圣玛利亚号，他载重就100吨，船上一共是39个职员和水手啊，很小。另外呢，他那个叫平坦号的船载重就50吨，26个船员，还有一条船叫做尼尼亚号，22个船员，就非常小啊。你想一下，这是1492年啊，1405到1433年郑和下西洋，咱们那可是大船啊，2万多水手啊，这个不能比啊。他们这个三条船上吧，船队很小，但是有懂阿拉伯语的翻译，也有这个秘书吧，秘书就是正式记录发现的地方啊，人物啊，还有稽核官。每条船上都有经验丰富的水手，船长也还算是久经战阵吧，船员也算是优秀有能力的海员。你要想有一个成功的远航，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哈。哥伦布是在圣玛利亚号上，他指挥整个船队，先是往西南方向走，9月初呢又转舵往西进入大西洋，举目汪洋啊，航行1-2个月看不到陆地啊，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就有怨声载道啊，开始骂。但是哥伦布呢是坚持往西走，他坚信地球是圆的嘛，只要一直往西走就能到达哪儿啊，中国呀、日本呢、印度啊，在他们的印象中那儿是盛产黄金啊、香料啊、各种贵重的东西吧。经过2个多月艰苦航行呢，10月12号他们的船队到了中美洲，就是到了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今天那儿叫做华特林岛，然后又发现了古巴呀、海地，都是岛屿吧。在发现第一个岛屿就是华特林岛之后呢，哥伦布在一个慢坡上还搞了一个就登陆仪式吧，首次登陆，他坐这个小艇上岸，另外两条船上的船长也跟着他就上路。岛上的居民看到这些人吧，觉得这些人哎，

衣着很奇特，甚至有的很害怕就躲到丛林里，有的很好奇就偷看他们，有的是大着胆子就跟他们打交道，还赠送点礼物什么的。哥伦布啊，他们这帮人是流着欢喜的眼泪，跪在地上抚摸着土地，这看见地看见人了不容易啊，感谢上帝哈。随后他们站起身来宣布给这个岛子命名，叫做圣萨尔瓦多，就是神圣的救世主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们是误认为自己到哪儿了，到了印度了，或者印度的属地吧，所以后来他们把这儿叫做西印度群岛，这儿的居民叫做印第安人。所以实际上你看，这是个天大的笑话了。今天我们也就是将错就错吧。哥伦布这个人，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一个，他也算一个梦想家。当然说他对他后来啊登陆的那些地方的土著是非常不客气的，烧杀抢奴役，那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流氓了，这咱就不说了。我们就说哥伦布之前吧，他是生在热那亚一个工人家庭吧，而且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后裔。他是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所以非常向往印度和中国。长大之后呢，他也这没法说了，有人说他做水手做舰长，有人说他做海盗，都有啊，这说法。他是一个技术很熟练的航海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相信地球是圆的，是个球。他很崇拜这个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我们知道他不在中国生活过，后来又在热那亚做过监狱，马可波罗游记就是那时候写的，所以这个都深深地影响哥伦布。哥伦布是想做航海家，他确信就是西起大西洋，就找一条往东亚的路，就海上的通道是可能的。关键是他有梦想哈，他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勇气。但是他自己这个穷光蛋嘛，所以他先后向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的国王就请求帮助，来实现自己往西航行，到东方找财富。他就有这么一个计划嘛，就看能说服谁给自己投资。但是呢，一直是遭到拒绝。一方面呢，这个地球是圆的这个理论在当时不是大家都认，就它本身也不是很完备啊，很多人不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哥伦布不就是一江湖骗子吗？你说地球是圆的我就信呢，不可能的啊。有一次呢，在西班牙关于哥伦布计划的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上，有一个委员就向哥伦布就提一个问题，说就算地球是圆的，往西航行能到东方，那必然会有一段的这个帆船啊，等于说从地球的下边往上走，那不得爬坡吗？那你帆船怎么爬上来呢？就在这位大人的心目之中，就等于说把这地图卷了个卷儿呗，他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像哥伦布滔滔不绝叨叨叨，被人家问这么个问题，居然他回答不了了，就没法说，根本不是一个路数。另一方面呢，当时西方国家对于东方的这个财富的需求啊，除了传统的什么丝绸、瓷器、茶叶以外呢，更重要的是香料和黄金。香料是欧洲人起居生活呀、饮食烹调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材料，需求量非常之大，本地又不生产。当时呢，这些商品主要是经过传统的这个海路、陆路啊，就是通过商贩吧，反正很不容易，成本很高的运过来。经营这些商品的既得利益集团呢，当然也反对哥伦布找什么新航线，因为那样的话等于说动了我的奶酪嘛。所以哥伦布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计划呀，到处游说十几年。到了1492年，西班牙的王后算是慧眼识英雄啊，她等于说接受了哥伦布的主张，而且说服了国王，据说还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帮助哥伦布，等于说哥伦布才能搞一小舰队、三条小船吧，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那有人也觉得奇怪，哎，怎么这位皇后就这么大胆儿，或者就这么有兴趣，就相信哥伦布呢？哥伦布到西班牙之后到处活动嘛，当时西班牙的国王是菲迪南德，他的皇后叫伊莎贝拉，希望从他们那儿能找支持啊。1486年5月，国王和皇后呢，才召见他。因为他的忠厚啊、自信啊、丰富的地理知识吧，哥伦布算是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西班牙呢，很想在开辟东印度群岛航线的竞争之中打败葡萄牙，所以呢，对哥伦布的这个计划吧，最终是支持的，而且责成一个由海员啊、学者组成那么个委员会研究一下。但是我们说了，这个委员会一个是办事很拖沓，再就是很多人，那你想鼠目寸光，而且知识老旧，他不认同哥伦布的这套想法，到1488年就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哥伦布是等得不耐烦了，就回到里斯本，看能不能从这个葡萄牙的国王约翰那儿得到支持。但是呢，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门·迪亚斯绕过

0: 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之后已经胜利归来。这样呢，国王约翰就觉得行了，东行到达亚洲的路有了，对哥伦布的计划完全就没有兴趣了，等于你迟到了嘛。那哥伦布又去找英国找法国向他们提出建议，但是都失败了，毫无办法，只好等等西班牙方面看看那个委员会能不能给个决定啊。直到1490年，那帮顾问算是给了一个结果，给了个什么评价呢？不切实际，等于说给否定了嘛。但是呢，我们讲那个伊莎贝拉皇后居然对这事儿还是抱有信心。1491年呢，这新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最终是通过了哥伦布的这个东印度群岛的探险计划，这样呢，哥伦布才最后有机会成行。用中国话讲，这叫什么？好事多磨吧。但是呢，所谓好事多磨，对某些人，哥伦布发现新航道、新大陆，那肯定是好事，但是对这个世界来讲，那也不一定是好事了。为什么呢？你看，1493年，梅毒开始在众人中传播。你看现在很多历史学家研究那玩意儿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吧，因为在肆虐人类的所有重要疾病之中嘛，梅毒是最独具历史性的，是最污秽最悲惨的恶疾啊。有一个西班牙的医生叫做迪亚斯，就说呢1493年是梅毒元年啊，说这个病原生之地来自那座现在称作埃斯帕诺拉的岛屿，哥伦布把它带回来，连同玉米和其他美洲新奇的事物的样本一起带回的欧洲。所以你看，欧洲人去殖民美洲，屠杀当地的土著，得到了报应，这个报应呢，梅毒算其中之一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说呢，哥伦布远航引发了一次生态的变迁，他也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格局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8月3号啊，1906年8月3号，我说个人啊，中国清末的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叫做李宝嘉辞世。他写的最主要的作品就是《官场现形记》，这个可能上中学，不管是历史课、语文课，你大概都能知道这本书这个人吧。李宝嘉是1867年生人啊，1906年去世，晚清小说家嘛。他又名叫宝凯，字伯元，别号呢叫南亭亭长啊。这个笔名也很有意思，叫游戏主人，叫讴歌变俗人，等等等等，名字很怪哈。他是江苏武进人，今天就算是常州吧，江苏常州吧。咸丰年间啊，他是又迁到山东。他是3岁就丧父，随着母亲和堂伯父啊，一家是合住。他的伯父啊叫做李义清，李义清在山东啊做知县啊，什么同知啊、知府啊干过，后来又辞官回籍。宝嘉一家又跟着他从山东又回到常州。相居期间呢，他是跟着传教士学了英文，而且考中了秀才。这个人学习不错哈，光绪22年，就1896年，他到上海先编了这叫《指南报》，第二年呢又创办《游戏报》，而且创办了文社，就是文学的文、文化的文哈。到1901年呢，他把那个《游戏报》转让，另办了叫《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算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哈，那叫假游戏之说，实际上就是借游戏之名啊，以隐喻劝惩。你表面上看他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这就很八卦了。但实际上他要干的是什么，或者他已经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的种种黑暗。这也是他在为创作这个谴责小说积累丰富的素材吧。光绪29年，就是1903年啊，商务印书馆聘他，他就去主编叫《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待了10年吧。后来因为戊戌变法呀、庚子事变等等重大事件，他是不满意清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边办报一边创作小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他呢社会改良思想的一个体现吧。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啊、进步啊，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他呢其实又算是比较谨慎或者叫保守吧，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变法维新他也觉得过激，至于民主革命那不行啊，那是破坏天理国法人情啊，这是他的判断。这种想法等于说也就局限住他了吧。那我说到这儿，你对李宝嘉可能有一个认识，但是你觉得这人反正写小说吧，就那样是吧。但是我要说这人是一个，我给他起个外号叫他发明家怎么样，成语发明家。哎，这个人实际上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他的那个小说里边呀，有很多的词汇啊，被后世引用就作为成语了。就他写出了很多成语，创造了很多成语，或者说集纳了很多成语。你比如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个叫“八面圆通”，有这么个词儿，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人世故圆滑，处处应付周全呢，这叫八面圆通。这个词儿你觉得不像成语是吧？这个“卑鄙无耻”这算吗？卑鄙无耻就是品行极端的恶劣啊，不知道廉耻啊，卑鄙无耻。还有这个不到黄河不死心，这你知道吧，这是他的词儿。不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是不肯死心的，他也可以用来比喻形容那个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人的精神吧，这意思啊。另外还有词儿，比如不可开交，就了结不了，摆脱不开，不可开交。还有这个不惜工本，这都是他的词儿啊。不置可否啊，惨不忍睹，打开天窗说亮话，哎，这也是他的词儿。另外还有这个打小算盘，大处落墨，墨是墨水的墨，大处落墨就是说本来只绘画写文章啊，要是统揽全局啊，在最关键的地方要着意的下笔，比喻做事情呢从大处着眼，首先解决关键问题，抓主要矛盾，这个是大处落墨，这也是他的词儿。你看说了说他发明的词儿不少吧，这都是成语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3号啊，1958年的8月3号，第一条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穿过北极啊，这船是美国人的船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核动力潜艇，它确实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从北极底下穿过去了。那扯到这条潜艇，说起一个人叫做菲利普·埃贝尔森，在二战结束以后，他写过一个报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来核反应堆啊能不能装到潜艇上。这样潜艇呢在潜航就用这个做动力了，而且这样的话潜艇可以作为导弹发射的平台啊，从战术型的这个武器变成战略型的武器啊，这是他想的。这就说到另一个人，当时第19舰队一个监察长，一个海军上校，叫做海曼里克弗，他对这个报告感兴趣，他支持这个想法，就去说服国会吧，在1951年7月批准建造历史上第一条核动力潜艇。这个里克弗后来被称作是核动力海军之父啊，最后他做到了上将。1952年6月14号，这条潜艇叫鹦鹉螺号的龙骨开始铺设，就开始建造啊。这条船长度在98米7，将近100米嘛，宽是8米4，水下的排水量呢4000来吨吧。在1954年1月21号，它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下水。1954年12月10号，它的核反应堆开始启动。4天的时间吧，功率上升到满功率。1955年1月17号上午，它缓缓离开码头。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说艇上那信号兵打了一个信号，在11点整吧，发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信号，说我艇正在使用核动力航行。那后来呢？后来就是演习啊，服役之后就各种演习啊、演练测试啊。1958年呢，他装了一个专门研制的惯性导航系统，就进行了第一次穿越北极的冰下的航行。他从夏威夷出发，穿越那个冰层和海底之间，这个间距非常非常窄，我说地方可能10多米啊，那个地方就白令海峡啊，钻进。

0: 2004年，当时有个叫李德尔的，他就是鹦鹉螺号的最后一任艇长了。2004年，他就报了当年就鹦鹉螺号各种各样的缺憾吧，一个就是可靠性很差，当时这个核动力装置确实是新玩意儿，不可靠，所以呢，只能是给这个船啊，除了这个核动力以外哈，再配上小体积的柴油机啊、电池组啊，就是确保不会趴窝。但是呢，就李德尔是最后一任艇长，他到这个潜艇上之后啊，艇上那个轮机官就跟他讲说，柴油机啊从服役以来就没有在通气管深度顺利工作过，就20年这问题就没解决，所以在通气管状态下别想使用柴油机了，就说你要用你就浮出水面。另外呢，他这个什么雷达呀、桅杆呢故障频频，而且是早期的艇嘛，它4000吨排水量嘛，其实也不小了，但是有一半的空间是这个压水堆啊、伺服系统啊、蒸汽轮机给占据，所以它呢没法带太多的武器和传感器，所以这条艇作战能力其实没法说了。再就是当年那时候反潜技术也比较差，就是靠那个雷达呀探测海面上的通气管，或者靠这个什么主动声纳之类的，靠这些技术比较原始吧，所以这条艇也没太在意自己的噪音，它噪音还挺大。不过不管怎么说，毕竟是第一条嘛，所以这些问题嘛，大家似乎也就可以接受或者忽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0: 牵住牛鼻子，打造动力源，共建幸福圈。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到讲话精神，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加强田间管户，确保稳产丰产，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0: 2026年，石家庄第二批公租房今天起正式申报，涵盖68个小区。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上粮仓持续扩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我国反网暴治理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1: 美国华盛顿州山火肆虐，约6万人需紧急撤离。

0: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1: 会由省委常委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11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 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威。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0: 振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8月3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谋深载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新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4所高校与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 唐山百川创

0: 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孟昭。
1: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布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0: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通勤人员张媛媛：
2: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0: 京津冀三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三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28家博物馆一卡通览，194家图书馆一卡通阅。三地联合推出3批共209个资质资格互认场景，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扶扫在京津就业达到17.1万人，走俏京津家政市场。河北净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40%，河北稳居供应北京蔬菜市场第一大省地位。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3: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0: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伴伴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我省围绕优化数据供给，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全省数据归集总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覆盖科研创新、环境保护等20多个关键领域。
0: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7: 在衡水市阜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2个手掌这么大，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7: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9: 现在是桃株蝇和玉米蝇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

0: 养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1: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0: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火的关键期，蓄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缩小养分，起到促根长苗的作用。
1: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2: 记者从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配建小区位置等方面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递交申请。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每个小区可选一个或多个户型。
3: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开启了中式验证共享、仪器设备共享、研发创新共享模式。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已服务企业31家，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8家，提供仪器共享服务超500次，为企业节省研发成本超1000万元。
2: 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张家口市丰富的风电、光伏发电资源迎来专属智慧大脑，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将更高效、更便捷。
3: 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2: 沧州泊头市结合绿色铸造产业特性，将企业办事需求划分为3大核心模块，实施全模块融合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目前，该项改革已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
3: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石家庄录制完成。节目紧扣戏曲里的爱情主题，荟萃京剧、越剧、黄梅戏、川剧、评剧等全国代表性剧种，打造情意绵长、意蕴深厚的戏曲文化盛宴。晚会将于8月19号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2: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3: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反网络暴力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包括集中发布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
2: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日前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的不可移动文物。
3: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知乡、知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2: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他同时声明，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3: 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的山火导致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
2: 美国联邦政府计事近日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万美元保证金，新规于8月3号生效。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针对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收取10万美元的留美工作许可费用。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此消彼长，全球核能发电创纪录，增长几乎全靠中国；耿耿于怀，美国决定托举日元，特朗普称日本一直对我们很好，当然除了珍珠港那事儿。 AI 竞赛，美国前官员称美国对华优势消失殆尽，呼吁换打法。怨天尤人，德国工业联合会炒作中国冲击 2.0， 重创德国工业。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有媒体报道称2025年全球核电发电量达到历史峰值，而推动这一增长的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过去十年，中国核电产量增长近三倍，不仅填补了全球核电增长缺口，也正快速缩小与美国这一传统核电大国之间的差距。媒体援引最新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25年全球核电站共发电2845泰瓦时，较2024年增加约30泰瓦时，同比增长 1.3%，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不过这一记录并不意味着全球核电行业迎来全面复兴。数据显示，全球核电发电量虽然超过了此前2006年的记录，但19年间仅增长约 1.5%。过去十年，全球核电发电量从2015年的2576泰瓦时升至2025年的2845泰瓦时，增幅约 10.5%。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增长来源。2015年至2025年，中国核电发电量从171泰瓦时增至485泰瓦时，增加约314泰瓦时。同时，全球核电发电量净增约270泰瓦时。这意味着，中国新增的核电产能不仅覆盖了全球增长，实际上还抵消了其他地区核电产量下滑的影响。
1: 啊，这个消息是关于全球核电的，包括中国目前的状况啊。其实这个格局倒是比较简单，很容易理解，就是全球核电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定。中国是个例外，中国在大发展。那么全球核电总的来说哈，我们说这个格局稳定，甚至略有收缩，而中国发展比较快。所以你现在看到全球核电，如果说它发展，那就是中国在推动。你说那人家都不发展，就你发展吗？哎，这个我觉得就需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否则你做任何评论、做任何议论都没意思。这里边我们特别要讲一个美国，美国是这样，你要论绝对值，它核电发电量是最高，但是这个国家比较大，对能源的需求也比较大，是吧？所以它核电这个绝对值虽然高，但是它在自己本国能源里占比反而不高。你说谁高呢？哎，我查了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很多数字你听了之后可能还是会感到意外的。我们就说这个2024到2025年的统计啊，全球平均啊，核电一般说来占到这个国家总发电量的这个占比，平均全球平均大概是9%。我先扯一句，中国还没到9%啊。那么全球范围内核电占比比较高的，就是说50%以上。就你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这个电是核电啊，这些国家，一个是法国67%，这是全球最高的，它核电接近70%啊。排第二是谁呢？斯洛伐克占61%，乌克兰还50%呢，这是用核电比较多的。当然绝对值不一定高，你这国家小，斯洛伐克才多大，对吧？绝对值不一定高，但是在这个国家能源就电能里面占比是高的，是这三个国家：法国、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然后我们看。占30%到50%的啊，这属于叫高占。

0: 费和未提前告知盟友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他以出其不意为入港事件，称谁比日本更懂偷袭，一度令现场气氛尴尬。
1: 这次新闻表面上当然是特朗普还耿耿于怀，还跟日本人念叨珍珠港呢，实际情况是美日联手在干预日元，在救日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元贬值的很厉害，我们关注这事儿了吧，前几天到了163点几了，搞不好你眨眼到165了，就这个局面以前是没有的。对日本来讲，这已经是个很糟糕而且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这么一个局面了，40年来新低。然后是美国出手，美国本身自身通胀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另外还有加息预期，就是美国国内有加息的预期，在这个局面下美国主动托举日元。其实美日官方之前已经多次就干预这个会事啊，这次说7月31号特朗普政府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媒体获准现场采访，说有路透社拍到了这个财长就贝森特，他桌前放着一个记事本，上面手写代办的事项啊，标着说要动用50亿到100亿美元的资金购入日元，这说得够清楚吧，直接干预会事啊。贝森特他那个姓名标牌就在这个记事本的上边，啪一张照片一拍，哦，这是贝森特记下来他要干的事儿，50到100亿美元啊，就日元。当然具体的额度、具体的措施放在一边，但这个事儿这看来是被坐实了。怎么理解这个事儿？那就是救日本就是救自己啊，恐怕我们只能这么解释这个事儿吧。一方面先看美国二季度 GDP 增速放缓，低于预期。个人消费支出呢增速是在放缓，大幅放缓，说到底东西贵了呗，特朗普一劲儿加关税哈，东西贵嘛。前两天我问一个导游，就是原来去美国玩的团吧，1-2万人民币就可以成行哈，现在得4-5万，因为美国东西贵了，你消费高了，就这么个状况。那在美国现在支撑经济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和 AI 相关的设备和知识产权的投资，主要的 GDP 增长就靠它来贡献。但现在呢，这个支柱吧，这个增长支柱的估值呢又在变得危险，大家在念叨这个 AI 的股市泡沫，这是美国经济现在是这么个状况。但是在这个时候自身有点朝不保夕的时候，还要帮日本一把托举日元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看看日本现在日子更难过，你要是筹措干预资金，你就有钱啊，砸呀，保一个基本的汇率别再跌了，那你这钱从哪儿来？最容易想到的抛美债呗，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嘛，抛美债筹措点钱。关键是如果日本人这么做的话，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本来美股就高估值，你这么一搞那美股怎么办？这会让美国自身这个财政融资成本失控。说到底美国不能让日本这么干啊，那你不想让人家这么干，你就得帮人家一把。日本其实走投无路，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曾经讲过，日本央行没有加息空间，因为日本债务太高，日本政府债务占到 GDP 比重是229%，这是 G7 里边最高的。甚至有这个市场人士判断说，它这个利率天花板是1.5%，一旦超过，国债利息支出会彻底的失控，引发大量的僵尸企业的倒闭，那经济就要出事就崩啊。重复一下，对日本来讲呢，你没法加息，因为你债务本来就高，你一加息就叫出事儿，所以日本现在自己没有太多的办法，那抛美债得了呗，抛美债美国又不干，因为对美国经济形成影响啊。所以现在美日联手稳定住日本的汇率。还有一个没说，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啊，日本二季度这个批发电价同比还涨了30%，而且下半年据说涨幅能到40%，它有个滞后效应。日本上半年的贸易逆差是1.01万亿日元，能源进口成本呢涨得很快，这等于在消耗日本的家底儿，所以日元基本面本身就很脆弱。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帮个忙，坦率说应该的，你不帮他火就烧到你了，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这个美国还是要帮日本，但特朗普那张嘴那不客气啊，帮是帮了，得念叨几句，念我的好啊。所以特朗普就说嘛，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啊，除了珍珠港啊，又念叨珍珠港，这不是第一次了。特朗普很有意思，每次见到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他从哪一个由头啊，从哪个话头都能扯到珍珠港。高市一开始忍了，后来忍不了了，据说还吵起来了。所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真实的美日之间的关系啊。我忽然想起，这扯远了，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南北朝鲜嘛，有人讲什么呢？这叫冷战活化石。冷战都结束多少年了？1991年就结束了，到现在

0: 就是朝鲜半岛这个对峙的局面嘛，叫冷战活化石。实际上你看看美国日本的关系啊，它难道不是活化石吗？什么活化石呢？就是当年列强俱乐部，甚至殖民时代那个列强俱乐部也是个活化石。美日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当今世界大家理解的期待的那种就国与国的关系。你像中国人一讲五项基本原则是吧，国家不分大小啊，我们讲什么互利共赢啊，相互尊重啊，它不是我们描述或者说世界期待的那个关系。美日的关系我曾经和大家聊过嘛，到二战结束在东京湾日本签那个投降书，美国特意从本土把一面美国国旗运过来挂到这个密苏里号上，那是当年美国的佩里准将派舰队打开日本国门，那面国旗得挂上，那彰显一下美日关系啊。这关系的两层啊，一层呢美国是反法西斯国家，日本是法西斯，我和我一帮盟友啊，联合国家宣言嘛，绝不单独对轴心国媾和啊，那打到底嘛，这是一层关系，这打赢了。另外美日单独有个关系算啊，我打开你的国门，我始终压制着你呢，你别想翻身，还有这个呢。那你像特朗普讲那个美日关系一直不错啊，除了珍珠港，挺有意思啊。其实这么一说而已，政治家的嘴啊，美日关系一直不错吗？我跟你聊聊大白舰队远航吗？就环球航行啊，那时候美国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1904到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沙俄，这个被认为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第一次。今天人们一般不这么考虑问题，当年有这种认知，有这么一说，日本当时也是信心爆棚，而且日本当时和英国是结盟的，英国是给贷款的，那打赢了，那从人家日本讲呢，这太平洋我得考虑考虑是吧，我得站下啊，这和美国就直接发生了冲突。当然这是战略利益根本上的对撞，倒是还不至于形成战争，就日本已经展示实力了，打败沙俄了吗？那美国当时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就策划来一次大白舰队的环球航行，时间在1907年，就是1904到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就是要展示实力啊。美国当时其实也是刚崛起，是一个新型的海军国家，它是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真正要论起来呢，大西洋舰队力量更强，这样它是把大西洋舰队的一部分军舰调到太平洋舰队，就最后核心是16条战列舰刷白漆啊，那时候烧煤呢本来也难看啊，冒黑烟嘛，刷白漆以示和平啊，组个舰队环球航行，说是环球航行，那就是全球很多国家才去访问，包括到中国，但是核心是去日本，就要震慑日本，通过一个相对和平的手段，我让你看我军舰吨位多大，我炮多粗，有这么一出。日本呢也很识相，一看啊，确实美国军舰大啊，你看看两国钢产量对比嘛，那美国炮粗，那咱就别惹他了，维持一个表面友好吧。所以当时来了个美日亲善，就是美国通过这次大白舰队的环球航行震慑日本，日本也读懂了美国的意思，就没跟美国直接掀桌子，因为掀桌子他觉得没有胜算啊，按期按憋，一直忍到1941年，就12月7号偷袭珍珠港，有这么一出。所以你看，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话你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可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国家，你别管说什么关系，他这种捆绑，在货币在金融这个领域的捆绑也是现实。日本真到了那一步，他没钱的话，他抛美债是最直接的选择呀，也是最现实的，而这个美国人受不了。那你要不想让他这么干，你总得给指条路啊，有条活路啊，那就联手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这款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福田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每天饭后泡上一包，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3盒到手只需79.9元，每盒有2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只要119.9元，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严选配料，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

0: 物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茯苓、赤小豆、薏米是三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口感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微甘。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十克，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济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有媒体近日刊发评论文章，发出警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已经消失。面对中国 AI 企业接连取得突破，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国家战略。文章作者德沃德里克·麦克尼尔曾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负责美国与东亚及对华安全关系，现任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高级政策分析师。他直言，许多美国人还认为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美国仍然领先于中国。然而近期的种种事态表明，面对中国一连串突破并在前沿领域发起竞争，华盛顿方面不得不被迫做出回应。过去几年，美国围绕 AI 竞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科技企业能否继续保持技术优势，以及美国政府能否制定战略维持对华领先。而眼下，随着中国 AI 企业不断推出新成果，美国面对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关键不再是中国能否参与前沿竞争，而是美国能否足够快地适应一个正在快速成熟的中国 AI 创新体系。
1: 这个新闻实际上涉及到所谓的中美 AI 竞赛。呀，说到 AI 这个东西啊，绕不开，就说我吧，有时候跟同学聚会啊，朋友聊天啊，这个 AI 似乎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我不想提，他们还给我念叨，那躲不开。哎，你看我们这是一个音频节目啊，毕竟听我们节目的，你要看看我这个，在一些平台，就抖音呐、头条、B 站、小红书、视频号是吧？各个平台，有时候我都尝试尝试，你可以找这个 DJ 老虫，或者说听重阳说，你搜搜吧，10有8 9可以找到我哈。说什么呢？就是前不久我们节目做了一个小尝试，我们也做了一个 AI 一个短片，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宣传片，就是把我本人啊，重阳，还有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夏萌和梦露，我们古装造型啊，也不只是古装造型了，我还有一个宇航员造型的啊，那 AI 给我们成像啊，我们也穿越一下，真的是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嘛，体会体会哈。你要往常拍这样一个小片子，那就只能是我租服装吧，找摄影师啊，写台词啊，现在不是了， AI 给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就帮你完成了。扯远了，扯回来，就说 AI 这个话题大家是绕不开的。那现在你看美国有明白人啊，这也是个大明白，他实际上是奥巴马时代一个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现在呢 也做一个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也是个高级政策分析师，叫麦克尼尔。他呢有篇文章就提醒美国人，就美国人对华的优势消失了，就在 AI 领域啊消失殆尽啊，美国恐怕需要什么呢？换打法。他对中国 AI 的一个点评啊，就说中国不只是推出了几款大模型，或者说大模型背后的几家公司，不是这样。中国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中国 AI 的竞争力不是只体现在模型的性能，还包括什么成本控制啊、技术部署、应用落地、企业定制、开发者生态以及全球市场推广等等多个环节。你把中国那些大模型，把那些企业，你不要作为孤立的个案啊，你放在一起观察，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能够持续产生高水平成果的 AI 生态体系。就这个对美国威胁就很大。重复一下，不是单一一款模型跟美国还差多少个月，不是这个问题，是中国打造出一个生态，而这个生态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美国更不好克制。就新闻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到这儿呢，怎么说，刚才我讲了 AI 咱们怎么也绕不过去哈，聊聊吧。聊什么呢？我首先一个直接的感觉叫什么呀，还是引用西方人那句话，叫太阳底下无新事。就说到 AI 这个领域，美国人的战略啊，你现在看得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就如同当年就冷战的时候对付苏联拿出一个星球大战计划一样，就是我给你打名牌，我就给你玩军备竞赛，我就往这投，我就问你跟不跟，你不跟你就是个死，你会落后啊，你跟你跟还是个死，我耗死你，因为我有优势。所以你看啊，时至今日，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学者也好，什么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我们有时候会提醒会指责一些西方人，你那是冷战思维，现在都后冷战时代了，你 out 了吗，老登了是吧。什么叫冷战思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冷战思维？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人家赢了呀，冷战美国赢了呀，所以美国愿意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拉入到冷战这个模型里边，拉入到冷战这个格局里边。我有经验，我赢过，我当年怎么搞的他，我现在怎么搞你，苏联不就倒了吗？所以他这套逻辑你现在想想也不是理解不了，可问题在于我们也多次讲，我们不是苏联呐，你不能刻舟求剑呐。但是很遗憾，你让他们拿出新的招数来很难，每个人都很难突破自己的认知。这就像我们以前聊的那晋惠帝小皇帝哈，何不食肉糜啊，这不是老百姓没饭吃，饿吗，饥荒吗，吃肉啊，对吧。他一点错没有，这是他的认知，只是他的这个认知可能只是在皇宫内才有效，一旦出了皇宫一点用没有啊，徒增笑耳，就这么个事儿。那你说你扯了半天，怎么叫美国人又是冷战思维啊，又是吃肉啊，他这个意思。你看美国搞人工智能啊，他这套路数是很清晰的。一个是他有优势，他肯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嘛。美国控制整个西方，就说中国找荷兰买相对顶尖的这个光刻机，人家不卖，次一级的都不一定卖你，是这么个状况。光刻机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可以做最好的芯片，就是高端纳米制程，最好的我能做，你做不了。那怎么放大自己的优势呢？就是这个 GPU 啊，我能做你做不了，或者说我做的性能好你的不如我好，那我再把量上了你不就更追不上了吗？那我就堆叠这个高性能芯片吗？这美国现在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干到最后大家都担心出现所谓泡沫嘛，就 AI 泡沫，就大量的芯片啊，很多公司手里大量的芯片，甚至有些公司为了掌控这个芯片都裁员啊，有钱就买芯片啊，我堆叠芯片，这你比不了吧？任何一个竞争对手没法和美国在这个领域相提并论。堆砌芯片就是堆砌算力，我和你形成巨大的一个，它是一个数量级的啊，这个级别的差距，我对你形成一个落差，你追不上我吗？然后我有我这个基础，我下边再往前做，我可以做一个 AGI 出来，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我就造个神出来，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干，通用人工智能嘛。 AGI 这个应该说现在并没有实现，但是大家说是不是无限接近啊，看到曙光了啊。然后再往下推一步，它是闭源的，它不是开源的，它形成自己绝对的技术优势，然后我就该收钱了，对吧？全球范围内，就是美国以外所有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重不重要？重要。你要不要有？要有。你行不行？你不行，那买我的呀，你买 token 也好，买我的算力也好，买我的这个 AI 服务也好，那就我开价了，而且我独一份啊，我说什么是什么，你掏钱就是了，这不就形成这么一个优势吗？ 那美国就这么干的。那你说这跟冷战对？

对呀，冷战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要搞人工智能，就问你跟不跟，你要跟掏钱，而且我永远领先你，因为刚才我讲了，我美国的优势，你追不上，我耗死你，我拖死你，我累死你，就这么个状况。所以这基本上是明牌，这个牌大家都看得见，全世界都看得见。所以太阳底下无心事啊，就这点事儿啊，我都形成垄断优势了，你低头就是了，掏钱就是了，我让你用，但是最好的你别想了。而且你要追上我不可能，那美国人一直以来就这么自信呢。有数据说投了20000亿吧，就美国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领域吧，整个下来，所以你当然理解，他肯定不能开源，他得闭源，他得收钱啊，把钱挣回来。20000亿都花出去了，我得听着响吧。我之所以投是为了挣更多呀。你看，这是我们说清楚美国的这个路数啊，人家没有掖着藏着，就这么玩了，就你跟不跟的问题，你怎么跟怎么买，掏多少钱。就这个，那我们再看中国，中国就有意思了。你换我们现在啊，这事后诸葛亮的分析，那中国人绝不能跟着美国走啊！你跟着美国走，你肯定输啊！你说光刻机你不行，芯片，你现在做不了它那么好的。你说堆叠这个芯片，就是买 GPU 吧，就说这价钱，你中国人买，难道比美国人买还便宜吗？就同样一块 GPU， 而且最好的你买不到啊，我还卡脖子呀！你记得之前我们聊中国那个超算？我们拿到世界第一，人家美国人马上不卖你芯片了，最后中国人自己搞的，人家不愿意让你得这个第一。而且在这条路上，那总的来说，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嘛，很多事情需要解决，人家美国在 AI 领域砸这么多钱，就问你砸不砸，你也砸这么多吗？你砸了之后效果也不一定比人家好啊。而且你看啊，这个游戏是人家定的，规则人家定的，你玩是吧，按规则来，一步一步掏钱。那请问这么个游戏你能玩吗？你不能玩啊，你不能一步一去跟着他走啊。所以中国呢，在 AI 这个领域哈，你可以看到，就这些年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跟美国人不一样。当然话说回来，全世界其他经济体你要学中国你也不一定学得成。那你说中国怎么破这个局哈？第一个，其实中国人美国人思维方式就不一样。我们讲了，美国人在搞一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你说造神也行，你说造上帝也行，归基上帝啊，有人这么讲，无所不能啊，大家都来膜拜啊，这是他们的做法。我个人以为也不好说人家就虚无缥缈，这是人家的技术路径啊。但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确实 AI 是一个重要的领域，重要的方向，你可以这么做，我可以不这么做呀。那中国人玩的是什么呢？就和以前我们做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你说什么互联网啊， IT 技术啊，什么 5G 啊，我们强调应用啊，我们不是造个神出来供着他，我们随时随地就开始用了。然后你仔细想也不是不对，美国人家有这个技术上的优势，人家自己掌控一个闭环，人家就在上游，人家想把你纳入自己的游戏，所以人家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关键是我们不能这么做呀，在人家美国的那个剧本里，你是个掏钱的角色呀，是一个跟的角色，是一个参与冷战最后被打败的角色啊。那中国的优势呢，我们制造业强国呀，全部41个门类都有嘛。我们的核心的优势在产业链，你那个上帝好，你得给我干活啊。所以你看在中国很有意思，大量的企业甚至个人都在考虑怎么使用 AI， 就让它怎么有助于我的生活。所以你看我身边很多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使用 AI。 那我有个朋友原来做这个文化公司的，就这两年就开始做什么 AI 漫剧了，现在可能 AI 漫剧都不做，为什么呢？这个领域的公司都产能过剩了，甚至邻居小大学生写个检讨都 AI， 当然这不值得赞赏，大家都在用啊，而且用得很溜啊。 AI 不是神，它是我的一个助手而已。所以你看中美之间这个差异，美国不是烧了20000亿了吗？我们不是不烧，我们肯定比它烧的少，而且我们要用它产生价值，我得挣钱呢。说俗点，我怎么也以战养战呢。而且我理解对中国人来讲啊，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是这样，他美国社会很多人是提防 AI 的，宏观说啊，他会毁灭人类啊，那微观讲他取代我的工作呀，他让我失业啊，所以有这个反 AI 的。可是我在节目里也聊过我的观察，如果 AI 呢，你躲不开，他迟早进入我们的社会，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按西方人担心的，迟早要顶替你的工作啊，那你早点适应他，你学着配合他，或者适应他，让他配合你都行啊，共生嘛，调整心态，调整你的生态位，你学着跟他合作，这是不是更现实啊？
然后你看再说这个技术路径，中美也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讲美国人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啊，就像这个航空圈或者模型圈不有个词叫力大专飞，就是哪怕是块砖，我发动机我力量够也能让你飞起来，来吧，我有啊。所以美国就堆叠芯片嘛，那有啊，人家的优势在这儿啊，充分发挥呗。中国没有这个优势，那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呀。一方面芯片我们不放弃，尽可能去精进，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也着急不得，那你在其他领域想办法呀。中国几个著名的大模型，最新的这个 Kimi K3， 之前的 DeepSeek 等等，玩的都是这个路数。我的投入比美国人少得多，我使用的芯片比美国人也少，另外性能上可能还不如他，但我在其他领域想办法。说到底就优化算法嘛，四两拨千斤啊，我用很少的投入达到你，不能说百分百吧，实现你绝大多数的这个功能，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能力。你看航天也是这样，论航天中国投入，那你要说上天呢，投入也少不了，但是比美国少得多呀。可美国人的大多数能力我具备了，那我就合算嘛，就说同等量级的算力效果，你用这么多投入啊，这么大的精力，我呢用比你少得多的，我达成了。那既然是一个游戏，既然是比拼，所以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那不能说你开一局，你玩这个游戏，你定规则，你拉我来玩，那你指定我是输家，我还得陪着你，那凭什么呀？如果玩，我就按我的玩法玩，而且在玩的过程中形成我的规则，最后你要输了你还得认。再有第三，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开源闭源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闭源呀，他花那么多钱他不拿回来，他不收点费他过意不去啊。中国不是，中国开源，这是非常聪明的。如果说真是博弈啊，大家走不一样的路径，我这个开源，你说中国人傻吗？中国人不打算收钱吗？我想万物互联，我的投入是要获得相应的产出的。这个阐述到今天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啊？美国很多使用 AI 的人，他也用中国开源模型，他成本低呗，这就让美国人投入那20000亿变得就更加生硬，似乎更加遥远。而且你看，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最新的这个 Kimi K3， 你一旦推出，对美国一些企业的股价都形成影响。你想控制我，那我可以反控制你啊，要博弈吗？要争高低论胜负，你有你的招，我有我的招啊，你不能要求我按你的打法还一定要输给你，那我配合你玩这干啥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中美在 AI 领域啊相互竞逐吧，这么一个大的局面。其实作为美国人，我觉得应该感谢中国人两点。第一个呢，中国人开源模型美国人可以用，在相当程度上你节省你的成本，你占便宜呢。第二个，有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对美国也是一种督促啊。

0: 德国工业联合会总经理塔尼亚·戈纳近日警告称，德国工业正面临中国冲击 2.0 的严峻挑战，且此次冲击已波及整个工业体系而非个别行业，比如关键原材料供应过度依赖中国，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产能过剩等。但他也承认，中国正致力于在关键技术领域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此外，戈纳表示，欧洲并非没有选择，欧洲应加快推动停滞多年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今年五月初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临时生效的贸易协定，通过逐步取消关税促进商品流通。同时，戈纳强调，欧洲需提升应对中国竞争的能力，但不应全面脱钩，而应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同时，更高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新型合作模式。
1: 这个我们也多少感慨两句吧，这是德国工业联合会又在炒作中国冲击 2.0 啊，重创了德国工业云云啊。既然有 2.0 就有那个 1.0， 1.0 就是当年中国加入 WTO 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是2001年的事情了。按照一些西方人的渲染，就是当时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全球市场啊，那个叫 1.0， 现在这个叫 2.0。 那我们来围观一下，那我觉得就作为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吧，那应该说都是见过世面的，应该是很懂市场经济的人，对吧？都德国人嘛，都传言很严谨，很讲逻辑嘛，那就好说呀，那咱说说逻辑。

0: 你看2001年中国加入 WTO， 这个加入 WTO 啊，从我们来讲是很认真的，从之前那个 GATT 关贸总协定我们就想加入，但是被拦住，人家不让进不去，门槛很高，对中国要求很多。结果呢，这个 GATT 关贸总协定它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它完成了进化，我们就没进去嘛，我们也没成为创始成员国。它这个进化之后呢，中国继续谈，以前叫入关，现在叫入世。那实际上你要和这个 WTO 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谈一遍，实际上是这样。这里面最核心的是两个角色，首先跟美国谈，美国要了很高的价，因为谁也不傻，当时美国是克林顿政府啊，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加入之后中国经济肯定会大发展，那美国会搭中国的车呀，挣中国的钱呢，他又不是做慈善，他当然知道把握一个节奏，找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窗口，给中国机会，让中国加入，然后呢我还要占便宜呢嘛。这是美国开了一系列价，要了很高的价码啊，很高的门槛，最后谈成了。然后是欧盟，欧盟要的比美国还狠。那你说你翻这旧账什么意思啊？德国人懂哲学，你跟他讲讲辩证法。是中国加入 WTO， 中国的很多产品，包括很多廉价产品，确实很快进入全球市场，没错。但是翻回来，你不说另一面吗？那你产品还进入我中国市场呢？中国加入 WTO， 我们得满足人家一系列要求，达人家一系列的标。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为什么让中国加入？还要占中国的便宜，挣中国人的钱呢？这你不说，这你看不见，就光说中国冲击，你都知道中国冲击，你还让中国进来？你傻吗？不傻呀。对美国，对欧洲来讲，让中国加入 WTO， 对他们来说叫利大于弊，他才会让你加入。那去那吃亏的，他凭什么让你进来啊？你比如现在中国电动车，你怎么不让我进了？你是觉得自己要吃亏，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有什么想不通的？那是2001年，按照某些西方人渲染，是第一次中国冲击啊。现在是2.0版了，第二次了。那我们多问一句啊，这次比2001年，就是今天2026年的中国，比2001年的中国，你说是发展了、进步了，还是萎缩了、退步了？那说到底，拿指标、拿数据吧，拿 GDP、拿人均啊，你算吧。那肯定你认为中国是进步了，对吧？那中国人比以前更有钱了，中国的市场比以前更大、更有购买力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按说你西方的产品、西方的服务在中国能卖更好的价钱，挣更多的钱，占更多的份额才对。中国人又有钱，比2001年的时候可以买你更多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理儿？如果你做不到，你没能挣到中国人的钱，你是不是得反思反思你自己？你只是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这套嗑没有用的。而且我还要讲啊，虽然我们在这就点这个德国人、欧洲人，人家也不是傻瓜，聪明人有的是。你比如著名的德拉吉报告，一年多了吧，这个德拉吉报告实际上是给整个欧洲做了体检，开了药方，说得清清楚楚，建议你怎么做，你怎么改。有这里面他谈到中国，有中国因素，但是更多的他对欧盟是有一系列的建议的。那这报告都一年多了，请问你做什么了没有？你什么都没做呀。我们这还没有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的一系列贸易霸凌，这都没说呢啊，就说中欧之间、中德之间这点事儿，你就剩下指责中国了，就剩下怨天尤人了，一点意义没有。而且啊，我们可以断言，有了1.0，有2.0，还有3.0呢，等着吧你。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了宣宗去世以后懿宗继位，虽然说前边有大中之治的铺垫，但是这时候的大唐啊，也是面临着内忧外患，浙东平民求抚揭竿而起，一把烽火打乱了江南。多年以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竟然也是忽然变脸。
5: 唐懿宗死后，年仅12岁的唐僖宗李轩即位，南诏不服唐朝压制自行称帝，李唐王朝能否将其平定？桂林戍卒起兵叛乱，百姓纷纷响应，虽被平息，但他给唐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山摇地动？
4: 大中13年的时候，宣宗不是驾崩了吗？懿宗即位，于是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这些藩属国们赶紧派遣使者到长安这吊唁。巧合的是啊，南诏国王封佑也是这时候死的，但是唐朝这儿因为乱作一团了，一点也不知情，派到南诏的这一路宦官到那儿以后说，你们派人到我们那儿去吊丧去。人家这边说，凭什么呀，我们这边死人了呢，我们国王也刚死翘翘。南诏的新任国王是封佑的儿子世龙，他看了一眼诏书，直接把这个诏书啊随手啪扔地上了，怒气冲冲的跟唐朝使者就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呢？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使者这儿一脸尴尬，随后这新国王世龙就把这个使者呀打发到城外简陋的客栈。宦官这满腹委屈，回到长安以后呢，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的向懿宗做了禀报。年轻气盛的懿宗李璀一听，他当即就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龙进行册封，我大唐不承认你南诏国王的身份。第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我朝廷不敬。第二，世龙你这个名字可太犯忌讳了，世犯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讳，龙犯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讳，显然是大不敬罪。懿宗就觉得，你看我不给你册封啊，你马上就老实了，赶紧改个名字向我这儿低头认个错。

嚯，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他想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比他想象的要执拗很多，也强悍很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当天，世龙一声冷笑：“不册封拉倒吧，老子稀罕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那老子我呀当皇帝。”懿宗这儿非但没有收到世龙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一则让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龙登基称帝，国号大理，改元建吉，同时发兵入侵大唐的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了，就是把现在贵州遵义给拿下了。南诏和大唐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了。咸通元年11月，安南都护李护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把这个播州给收复了。但南诏那边呢，却趁着个李护后方空虚，直接发兵30,000，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了安南治所交趾，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啊，一举攻占了交趾。李护的后路被抄了，只好是仓皇逃奔武安。咸通2年的正月，懿宗下诏，雍州以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救援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6月份，朝廷以失职之罪，把安南都护李护贬为了儋州司马，同时任命延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7月份，南诏军队直接把这个雍州给拿下了。您等到咸通3年2月份，南诏再犯安南，王宽这虽然被任命了，但这也是一个无能之辈，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这儿只能是再议主帅，让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且紧急动员中武、义城、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越8道士兵，一共30,000人，归蔡袭指挥。南诏那边一瞧，唐军声势浩大，避其锋芒，暂时撤退。到了同年11月份，南诏集结了50,000人马，卷土重来，在咸通4年的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这儿领着人，赶紧出去打仗吧，左右皆战死。他这儿啊，身中10箭，最后是倒海而亡。手底下大将袁维德奋力砍杀2000多名敌军，也是因为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了。南诏2度攻陷交趾，一共杀死和俘虏唐军150,000人。安南那边各蛮族一瞧南诏势胜，纷纷投降他那边了。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只能是放弃安南，让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这位懿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呢，帝国的内忧外患就纷至沓来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都是感到深深的忧虑。可是懿宗李璀这儿呢，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哎呦，玩得不亦乐乎啊，整天的游跃宴饮，玩得倍儿高兴。左拾遗刘退愤而上书，奏书里边就说呀，现如今南蛮是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你的脸上没有忧虑的神色，你又如何指责人臣尽死效忠呢？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成平，人心安定，您再图享乐也为时未晚呐。懿宗李璀这儿却是置若罔闻，哎，你说你的，我也不改，我该玩还是玩啊。大唐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咸通4年一直到咸通7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都没有克服安南。南诏王国在世龙的手中啊，人家进入到全盛时代了。南诏国的版图往北已经是越过金沙江，往东抵达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咸通7年6月，新任的安南都护高骈终于是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在10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1个月的苦战，把对方给攻陷了，砍杀敌军30,000多首级。这高骈呢，又击败了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10月底，蛮族士众17,000人归降大唐了，才把安南给收复。11月份，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和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且派遣使者向南诏表示修好。他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边境这儿总算是恢复了暂时的安宁吧。虽然说

点面子，但是啊，一宗李璀这不在乎，脸算个啥呀？我得赶紧玩啊！他是变本加厉的纵情声色。一宗李璀呢，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有将近500人，每个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10余回，席间呢，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那可是应有尽有啊。歌舞戏剧表演那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幽灵啊、乐工啊，义宗这儿可真舍得下血本，出手阔绰，赏赐动辄千民。而且这种温柔乡呢，还不止大明宫一处，其他的像什么曲江、昆明、灞水、澶水、北岳、南宫、华清宫、咸阳宫，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动地伏天呢，兴致一来就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至于侍从们也来不及筹备和布置。那你说这些有关部门怎么办呢？在上述各个地方都准备上酒食、锦帐、帘幕、音乐，以防天子兴致一来忽然驾到。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也跟着一块去，走喽，一块玩去喽，陪伴着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等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达到10余万，所耗费的钱数那如流水一般，根本就数不过来呀。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这日子往往是过得很快，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咸通9年了，这就是公元868年。这年夏天，当这位义宗李璀还在温柔乡里边流连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府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就爆发了。这次兵变呢，它是有一个爆发的前提，或者说有背景的。早在咸通3年安南沦陷的时候，朝廷曾经从徐州调了800名士兵前往贵州那儿驻防。当初啊，许四镇招募这些士兵的时候呢，就跟士兵们有约定，说一期以3年为限，期限一到呢，马上朝廷会派兵换防的。结果这批士卒在贵州这儿溜溜的待了7年，始终没有得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四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我们回老家。崔彦曾这儿把手底下将领招过来一商量，大家伙说管他们呢，这也不是咱们说了算的呀。派兵接防这换防过程开支太大了，这么着，让这些戍卒们再驻守1年。这个答复批下去，戍边的这些士兵们马上炸开锅了。这些戍卒当中，大多数啊就不是平民老百姓，有很多人呢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为州县无力征讨，才把他们招安了。而这伙人之所以接受招安呢，目的就是想着我们要升官发财，没想到到头来什么油水没捞着吧。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吃了6年的苦头还不让走，这口恶气当然是咽不下去了。这年7月份呢，许吉等人就召集了800名的戍卒发动兵变，把大将王仲甫一杀，推了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向徐州就杀将过去，所过之处烧杀劫掠，州县莫之能御，打不过抵挡不了。10月17的时候，庞勋的变军呢，一口气都杀到彭城了。由于一路上不断的纠集和招募，这时候的变军数量已经不是700人了，而是6000-7000人了。鼓噪之声是喧天动地。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一路上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一回到家乡，就跟马上变了人似的。进抵彭城以后，不但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家畏服。那老百姓当然是纷纷依附了，不到1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了。在百姓的帮助下，变军攻进内城，推来草车把城门给烧了。进城以后，先把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给逮过来。我们说换防不同意是吧？行啊，我们现在来了。崔彦曾这梗梗着脖子，这不是我的主意呀，我找了手底下众将领，他们说不让你们走的。你来说，你找过哪些将领？全给逮过来。把这些所有人呢，开膛破肚，碎尸万段，又把这些人的全族都给灭了，沾亲带故的一个也不剩。当天，城中自愿归附汴军的市民，
又有一万多人。随后的日子里边，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仅是徐州附近的州县啊，就连什么光州、蔡州、兖州、运州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便民也从四面八方都赶过来了。所以消息传到朝廷以后，这各级官员呢都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帝国呢一夜之间怎么冒出这么多便民呢？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乱，竟然有那么多百姓帮他破城，还从远近各地争相恐后的投奔。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没有领袖魅力，还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也没说自己是个什么神啊什么仙儿什么的，咋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这事儿很好解释啊，大唐的人心散了，民穷思变，没饭吃了。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战争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了。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啊都是为其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转嫁到谁的头上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行了两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它的主要作用呢，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方设法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税收以外非法敛财，这能防范得了吗？各藩镇、各州县那些当官的普遍是阳奉阴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百姓的压榨和盘剥。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权益代言人，也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只能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着。收成好的时候啊，或许呢还能图个温饱，可一旦碰上灾年，冻饿而死的太常见了。各级官吏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和各种利益，压根就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间，百姓和官府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了。咸通十年的六月，陕州那儿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兵变，驱逐了当地观察使崔饶。从这个事件当中啊，您就可以看得出当时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您看那时候啊，陕州发生了旱灾，当地的农民是颗粒无收啊。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官府不但没有赈灾之意，还屡屡地催收钱粮。老百姓愁得没法了，集体跑到官府那儿请愿。观察使崔饶瞧着这帮乱哄哄的农民，不屑地指着庭前的一棵树就说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叶子不是长得好好的吗？哪来的旱灾呀？你说这是人话吗？不但如此，他还命人呢把为首的农民抓起来给暴啐了一顿。请愿的百姓忍无可忍，反正我们也是要饿死或者被你们逼死了，那还不如反了吧，马上回去召集四邻乡亲，拿起锄头镰刀就冲进官府了，准备宰了崔饶。崔饶这赶紧跑吧，一口气跑出了百八十里，后来呢跑的是口干舌燥，胯下的马呀也跑不动了，只好到路边一户人家讨水喝。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呢眼挺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不是那崔大人吗？但是他没有说破，赶紧回到家里边，拿出一个大个的海碗，当着崔饶的面儿啊，解开那个腰带，脱下裤子，往这个海碗里边撒了一泡尿，然后递到他嘴边，渴了吧，赶紧喝吧。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就盯着个崔饶，我看你敢不喝。崔饶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结果就是在这儿啊被活活打死。为了保命呢，他只能是捏着鼻子，把那碗尿给喝了。列位，您就说这报应来得多快呀！他们家那个花草天天有下人给浇水，灾民来请愿了，他指着这棵树就说：“这叶子好好的，哪有什么旱情啊？该交皇粮国税，你们得交。”行，那到了这时候是吧？人家这个老百姓说：“你渴了是吧？这不是有水吗？热热乎乎的，你该喝你就得给我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府连饭都不让老百姓吃饱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不让他喝尿呢？与此同理，
那个叫庞勋的人呢，忽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时候，早就对唐朝官府深恶痛绝的老百姓，肯定是推着这个草车呀，到城门那儿把这城门给他烧坏了。

兵分三路去进攻徐州了，还征调了像什么沙陀呀、吐谷浑呐、鞑靼呀、契必呀，哎，这些部落一块去征讨。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呢打得并不顺利。康承训所率领的中路军，因为诸道兵力尚未集结，就遭遇叛军狙击了，那只能是退守宋州。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被叛军给击溃，戴可师战死，所率30,000人仅剩几百人逃脱，所有的武器啊、粮草啊、辎重啊、车马呀，全都落入叛军之手。庞勋这儿获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他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了。天天的，他又是打猎呀，又是喝的酒啊。他手底下有那个智囊啊、军士啊，就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奢淫逸而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咱们的功业这才哪到哪儿啊？啊，您这么做哪能成大事啊？”庞勋这儿把这话呀当成耳旁风。那么从这一刻，他的败亡已经就注定了。从咸通10年正月开始，官军逐渐扭转了劣势，对叛军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尤其是朱耶赤心所率领的沙陀骑兵，因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半年多以后啊，官军是节节胜利，叛军溃不成军。到了这年9月份，庞勋是屡战屡败，只带着残部20,000人一路向西逃，结果被官军逮住以后四面合围，部众几乎被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同年10月，汴军的余党基本上被肃清了，庞勋之乱终于宣告平定。朝廷这儿论功行赏吧，升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耶赤心为大同节度使，并赐国姓李，让他改名叫李国昌。这个李国昌的儿子啊，就是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李克用。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就被平定了，但很显然他已经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了。史书里边就说呀，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桂林呢，指的就是以庞勋为首的桂林庶族所发动的这场叛乱。表面看来呢，庞勋之乱好像是出于偶然的，但实际上它和此前的裘府之乱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社会危机不断累积，突破临界点的标志。这个义宗啊，他上任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眼看就要迸发了。如果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呢，有可能这个火山呢晚几天爆发。但是这个李璀呀，又是这种采瓜货。您等到这种危机一旦爆发，这个火山迸发的时候，那就会焚毁一切，吞噬一切。作为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兆，民不聊生、叛乱分起和皇帝昏庸、朝政腐败，这是互为表里的。义宗时期的朝政那真是乏善可陈呐。他在位10几年，先后任命的多位宰相，要么是平庸无能的，要么是贪赃枉法的。您比方说咸通中后期的两个宰相陆延和韦宝衡，这俩玩意儿就是以贪财和弄权而闻名于朝野的。您就说那个陆延吧，咸通5年是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衔入的相，当时啊，他刚刚36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执掌朝柄期间，大肆的收受贿赂，生活奢靡腐烂，并且是专权用事，党同伐异。可是义宗皇帝呢，偏偏对他就是宠幸无比，把朝政大权呢完全扔给他了。咸通10年，一个叫陈盘叟的地方官实在是看不惯陆延的恃宠弄权了，借一次入朝之机就跟义宗说：“说陛下，您老说这国库里边钱不够花，我倒是有一好主意。”义宗一听很感兴趣啊，啊，你有生财之道吗？这陈盘叟就说呀：“您只需要没收边贤一家的财产，就足以供应军队2年的薪饷和粮食。”义宗这听得有点没头没脑，说：“边贤是谁呀？”陈盘叟就告诉他说：“那是陆延的亲信。”义宗恍然大悟：“哦，你拐着弯的骂人呢呀！你在弹劾陆延，然后相当于说我是有眼无珠啊！你说我是所用非人呐！”一怒之下，把这个陈盘叟流放到了爱州，给弄到越南那边去了。从此以后，谁还敢进言呢？跟陆延相比，另外一个弄权宰相韦宝衡

0: 他所享受的荣宠那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因为韦宝恒的身份比较特殊，早在拜相之前呢，他就是当时的驸马爷了。咸通十年正月，懿宗把他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嫁给了当时担任右拾遗的这位韦宝恒了。婚礼是极尽奢华，天子用尽了宫中的奇珍异宝给自己的宝贝公主做嫁妆，还赏赐了广化里的一座豪宅，门窗之上那都是镶嵌着珍宝的，就连什么井沿啊、药橱啊、槽柜啊都是用金银打造的，簸箕啊、箩筐啊都是用金丝编成的，另外赏现钱500万民，其余的各种赏赐的价值也相当于500万民吧。
1: 这是陛下特意为公主准备的府邸，里边的陈设皆是按照公主的喜好布置。
0: 成婚还不到一年呢，驸马爷韦宝恒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宰辅，满朝文武是瞠目结舌呀，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这癞蛤蟆踹青蛙，长得丑玩的花，干啥呀你们家这是要。韦宝恒这儿入相以后啊，跟那个陆延是沆瀣一气，极力打压异己。此前不是说康承训在平定庞勋的时候立过战功，受到重用了是吧，好，此二人十分的嫉妒，跟这个懿宗就说呀，说康承训讨伐庞勋的时候逗留不前，平定之后呢又没有把余党肃清，而且带头啊抢战利品，事后呢也没有奏报朝廷，这种人怎么能重用呢？懿宗一听，二话不说，把这个康承训的河东节度使、同平张氏之职一撸到底，直接给撸了，把他赶到东都洛阳去，又把人家贬为了恩州司马，给你们老李家立下战功啊，就是这种待遇。咸通后期的时候，陆延和韦宝恒联手剪除了共同的敌人，那这俩货当然就该窝里斗了，因为人家韦宝恒呢有驸马身份，最后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场较量当中胜出了。咸通十二年四月，陆延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陆延也知道自己呀、得罪人太多了，坑的百姓也太多了，万一在夫人路上遭遇报复怎么办呢？他跟这个京兆尹薛能就说我上路以后啊，就怕有人拿着个砖头瓦砾逮我，言外之意你派点兵保护我呀。他为什么找这个薛能呢？因为这小子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这时候薛能啊应该是会还他一个人情的。万没成想薛能这儿白眼一翻，拿枪坐掉的说道，近来宰相出城时，京兆府司没有派人护卫的先例呀，此例不可开呀。陆延是又羞又恼，但是你又待如何呢？上任的路上，哎呦，差点被这个石头啊、瓦砾啊，被老百姓活活的给逮死他。还好他早有防范，这才没被砸死。陆延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在朝中那就是一人独大了。他正想着尽力的享受权力的美味吧，这荣华富贵悄然就终结了，因为他背后的大树咔嚓要倒了。怎么回事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款茶配料非常干净扎实，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每包10克，一共20包一盒，每天喝一包才1元多， 想要长期喝，还有五合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百家中医馆，精选11味草本植物，有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降压消肿，口感醇香浓厚，回味甘甜。独立包装，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至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一包，20包一盒，一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元多。甩掉湿气和油腻，用开水冲泡一下，非常方便，让您轻松去除湿气。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既柔软又有支撑性，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5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2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3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0元，2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是方才咱们说到陆延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就是这个义宗的姑爷呀，在朝里边就一家独大了。他这没高兴多久，马上就要告别荣华富贵，他身后的那棵大树塌了。
2: 小皇帝唐熙宗贪玩，懒理朝政，晋升宦官当权，民不聊生，王仙芝皇朝联手揭竿而起。起义中途，王仙芝和皇朝为何会分道扬镳？皇朝一路北上占领长安，也曾历经沧桑的长安城又将遭遇怎样的浩劫？
0: 在咸通14年夏天的时候啊，义宗病重，到了7月16日的时候，这个病情就忽然加重，帝国还没有确立储君呢。你说这样的时刻谁会大显身手呢？肯定是宦官呢。这回上场大显身手的这个宦官是左右中尉刘行深以及韩文约，此二人呢把目光锁定在了义宗的第5个儿子普王李轩的身上。因为那年呢李轩刚12，很适合做他们的傀儡嘛。7月18日呀，刘行深和韩文约以皇帝名义下诏，立李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转过天来，义宗皇帝在咸宁殿驾崩了，同一天这个李轩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熙宗了。义宗这么一死，韦宝恒的好日子那可就到了头了。9月份，被韦宝恒打压已久的政敌们开始纷纷报复，对他发出各种指控，都是有真凭实据的。韦宝恒随即被贬为贺州刺史，1个月以后再贬为了崖州澄迈县令。 几天以后啊，

0: 新天子直接给赐死了。与此同时呢，此前弄权的那个宰相陆延，他的下场和韦宝衡是完全一样的，先是被贬为了新州刺史。第二年正月，刚走到江陵的时候，新天子的追诏就紧随而至了，削除了他所有的官爵，改为流放儋州。几天以后啊，天子就勒令他，你死去吧，让他自杀，家产全部抄没，妻儿充为官奴。当12岁的小娃娃李轩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帝宝位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意识到自己这个位置啊，还有当时的这个环境啊，可是非常不匹配的。首先，他是大唐开国250多年以来年纪最小的皇帝。第二，他登基的时候也正是大唐帝国形势最严峻、忧患最深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就好比什么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幅画面啊，疲惫不堪的帝国马车正朝着万丈深渊奔驰呢。可是小皇帝李轩呢，对此是一无所知。他孩子嘛，是吧，倍儿高兴的握着手中的这个缰绳，驾还冲呢，兴高采烈的东张西望，完全没有忧患意识。在他的眼中，江山是这么的亮丽，是这么的多姿多彩，我是天下老大，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确实啊，从当这个普王的时候啊，李轩就是一个贪玩好动的孩子。他有一个朝夕相随的玩伴，就是宫中马房的宦官田令孜。伴随着李轩的登基，原本地位低贱的这个弼马温，就是这个田令孜啊，他是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枢密使了。直到这个时候啊，此前拥立这个李轩的那两个左右中尉，就是那俩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前呢，他们完全忽略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没想到自己拥立这个小皇帝以后，他倒是傀儡，可不是属于他们俩的傀儡。这就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为人家田令孜做了嫁衣裳了。小皇帝李轩刚刚即位以后，就尊称田令孜为阿父，把政务所有的事儿全扔给他了，然后一门心思的投入到各种游乐当中。
1: 谢皇上。
0: 阿父田令孜虽然是弼马温出身，但是人家呀还是读过一些书的，粗通文墨，再加上为人呢比较聪明，所以当仁不让的就当起了帝国的幕后总推手了。大权独揽以后，大肆的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想封什么人当什么官啊，从来也不需要通过天子，更不用跟宰相和百官打招呼。而且为了体现自己和小皇帝是亲密无间的，他每次去见天子呢，必然带点好吃的好喝的，一边和天子开怀畅饮，一边是神侃海聊。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跟皇帝是没有君臣之分的，更像是一对忘年交，甚至言外之意，我是他爸爸。
1: 好啊，宠爱，起起来，起起来，来来来，起起来，起起来，
2: 快快快，
1: 好好好，好啊，从哪儿弄来的？
2: 皇上，您还满意吧？
1: 满意得很。
0: 我们说这位小皇帝，他是继承了他亲老爹的秉性，喜欢听戏啊，听曲儿啊，看舞蹈啊，整天的和乐宫幽灵们厮混到一块儿，所赏赐的金钱动辄万计，宫中的这个库藏很快就告罄了。没钱怎么办呢？田令孜啊，给这个小皇帝就出了一条生财之路，说您呐，派宦官到长安的东西两市去搜刮那些大商人的货物啊、财宝啊，拿过来，那不就是您的钱了吗？小皇帝听，哇，阿父好聪明啊！对对对，咱就这么办。果然是财源滚滚，有些商人被抢的都倾家荡产了，他不服啊，开始上告。田令孜马上让京兆尹把这个告状的抓起来，说定什么罪呢？还定罪，直接乱棍打死得了，我让你告。宰相和百官也是噤若寒蝉，没人敢站出来说话。就是你遇上一些稍微懂点事、明白点事理的皇帝呀，你还可以跟他讲讲道理，你碰上一个混蛋的话，你跟他说什么理儿啊？面对无知贪玩的小皇帝，还有一手遮天的田令孜，人们只能是仰天哀叹，大唐的气数真尽了。就在这位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乾伏元年，在这年12月份，各地加急战报，就如同雪片一样。

0: 飞进长安了。天德军奏报说，党项回鹘军队入侵边境。感化军奏报，庞勋余党四处劫掠，州县无法禁止。西川边境奏报，南诏军队三次抢渡大渡河，唐朝防河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富力战不敌，全线溃败。敌寇的前锋已经抵达雅州了。与此同时呢，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全面爆发了。在这个小皇帝他老爹一宗一朝啊，因为这个天子穷奢极欲，再加上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导致国库空虚，所以各种税赋的聚敛呢，那是日甚一日，老百姓没活头了，也没盼头了，苦不堪言呐。而这个天灾又往往和人祸是形影相随的。咸通末年的时候，关东地区接连爆发水灾旱灾，各地州县又是隐瞒不报，以至于民间是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告无门呐。你说在平时吧，这些底层老百姓他们的忍耐力啊是非常强的，只要你不把他逼上绝路，他宁可吃观音土他也不造反。但是当这个统治者呀把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最微薄的希望都粉碎无疑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一旦他们选择造反，所爆发出的能量那就是毁灭性的了。
1: 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2: 肚子饿。
3: 娘，
2: 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
3: 我跟你拼了，
2: 跟他们拼了。
0: 咸福元年冬天，这种毁灭性的能量一夜之间在帝国就四面八方全展开了，遍地开花。其中有这么一朵妖艳的菊花，那不用问呢，就是皇朝了，这是最致命的。咸福元年冬天，面对各地飞来的战报，年仅13岁的唐僖宗李轩自然是手足无措。宰相们赶紧忙活吧，经过一番紧张的谋划，拿出了应对方法，派当初收复安南的功臣，当时担任天平节度使的高骈前往西川，抵御南诏入侵。咱不得不说呀，高骈还是出色的将领的，一到西川呢，亲率5000精锐就主动出击，大破南诏军队，并且一下把他赶过大渡河，砍杀并俘虏了大量敌军，擒杀了10几个蛮族的酋长。

此外，他还在南诏入蜀的必经之路和各个战略要地修建城堡，每座城堡派出几千名士兵驻防，从而在南诏军队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我们说打这以后啊，南诏军队就不敢再轻易入侵了。几年以后呢，随着南诏国王世龙病逝，盛极一时的南诏王国和李唐王朝一样走向了衰落了，而南诏和唐朝

0: 王仙芝啊，而紧随着王仙芝浮出历史水面的，那就是皇朝，黄果思言。
1: 走不了了，巡盐的捕快来了，快跑啊，跑！
2: 快！
3: 别跑！
0: 皇朝这儿呢，识文断字，还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可以算是半个文人了。他也想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参加过好几回考试，但每一回呢，都是名落孙山。就在他这儿有点失望有点绝望的时候，这个命运之门呢咵嚓就打开了。那是乾伏二年六月，皇朝在老家聚集了数千人，拉起了响应王仙芝的反旗。很快呢，这两个昔日的思盐贩子此前的好朋友就并肩作战，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了。他们是合兵一处，劫掠州县，那些缴不起重税和失去土地的贫困百姓都是争先恐后的投奔他们的麾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抢钱抢粮食抢地盘的行动当中了。
4: 现在日子不好过，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劫富济贫。
0: 乾伏二年七月，京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万顷良田变成一片赤地。京兆尹杨之志赶紧向天子上奏，但是啊，他所上奏的不是灾情，而是给天子传送喜讯。在奏书里边他就说呀，说蝗虫飞到京畿地区，但是啊都不吃稻谷，而是纷纷抱在荆棘，活活饿死了。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了啊，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舍生取义活活饿死的蝗虫。那这能说明什么呢？肯定是天子的德政，是责备万物，感化上天，连这个蝗虫啊都被他感动了。这宰相们纷纷入朝向皇帝表示祝贺。这小皇帝一听说在自己的治理德政之下，哇，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超级祥瑞，皇帝高兴，尤其是听说那些蝗虫宁可饿死也不吃粮食，哎，这小皇帝觉得这蝗虫挺可爱呀。可这时候呢，王仙芝和皇朝都已经快打到洛阳了，那时候东都大为震恐，城里边老百姓携带着家眷纷纷是出城逃难。眼瞅着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西宗朝廷啊接受了宰相王铎的再三建议，对王仙芝进行招安，给了他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接到诰命的那一天，王仙芝啊特别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从一个整天被官府追杀的私盐贩子，成长为帝国的一名禁军将领和中央的官员，王仙芝觉得值了，可以了，知足了。他决定要接受招安。
5: 替天行道，为的是保国安民，只图打家劫舍，破釜克舟，杀来杀去，何日是个终了？
0: 这时候皇朝就面无表情地挡在他面前了，用那么一种鄙视的眼光瞧着他，那意思就这啊，王大哥，您就这点出息，朝廷随便给你一个官帽子，给你个一官半职，就把你收买了，你去了以后那会有活路吗？就算是你将来有荣华富贵，但是那只是你自己呀，把老子我还有弟兄们都给晾到一边了。所以这个目光当中是有愤恨的，但是王仙芝这儿啊只是顾着高兴了。最后吧，皇朝走上去跟这个王仙芝就说了，说咱们曾经在神明面前立下誓言要除暴安良，现如今你一人去朝廷当官，那咱身后这五千多的弟兄去投奔哪儿呢？
6: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
0: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皇朝带着人把王仙芝是胖揍了一顿。王仙芝内心里边也是一声悲哀的长叹呐，哎，贼永远是贼呀，没辙了，只能是把朝廷的任命状给撕毁了，带着另外一名副手上军长和三千多人呼啸而去。咱们分道扬镳吧。那么从这时候起呢，王仙芝和皇朝时而各自为战，时而又合兵一处。虽然四处攻城略地，但是啊，在朝廷诸道军队的围追堵截。

0: 之下，所占领的城池倒是得了又失了，始终没有建立长期的根据地，农民军和官军一度陷入到相持的焦灼状态。这一年的十一月，朝廷的招讨副使、总监军宦官杨富光再向王仙芝这儿传递了招安的信息。王仙芝啊，他也是正中下怀，派遣副手和杨富光去接洽。他这个副手尚君长啊，刚走到半路上就被宋威给擒获。宋威呢，因为和农民军多次交战失利而怀恨在心，他向朝廷谎报说是在战斗当中擒获了尚君长了。杨富光赶紧上奏说，尚君长是来投诚的，他是要接受我们招安的，是来接洽谈判的，不是在战场上逮的。朝廷到底信谁的呀？派人来调查吧。这派遣的使者还没到呢，宋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尚君长给宰了，脑袋割下去了。两次试图被招安都是没有结果，然后得力助手呢，脑袋瓜子被切下去了，所以王仙芝这儿信心大减，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战场上也是接连失利。潜伏五年正月初六，官军大破王仙芝，砍杀了10000多人，王仙芝打这儿就一蹶不振了。短短一个月以后呢，王仙芝在黄梅和官军进行决战，招致惨败，王仙芝战死，首级被传送长安，他手下士众被斩杀了50000多人，余众啊，那就是溃败而散了。王仙芝这么一死，西宗朝廷呢，等于是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但与此同时啊，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了。当时担任沙陀副兵马使的李克用，在节目前半时段可是给您说过的，本来姓朱耶，他老爹朱耶赤心呢，被赐名李国昌，他这儿啊就叫李克用了。他这从小呢就随父亲出征，常年的冲锋陷阵，在军中被称为叫飞虎子，打仗很是有一套。他除了这个飞虎子这个外号啊，还有一个外号叫独眼龙，因为他一只眼睛是失明的。后来的后来，那个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把他追为了武皇帝，庙号太祖，他也算是后唐的太祖了。咱们呢先不说后话，且说当时吧。李克用在几个副将的拥戴之下，趁中原战乱，他就发动兵变，诛杀了大同的防御使段文楚，占领了云州，就是把山西大同给占了。已经被中原的农民起义军搞得焦头烂额的西宗朝廷是无力讨伐的，只好想了一个方法，把李克用的父亲，当时担任镇武节度使的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另行派人接任镇武节度使，目的呢，就是把李国昌父子置于一镇，以免他们分别据守镇武和大同。但是这种算盘马上被人家给识破了。李国昌接到调令以后，直接把这个调令撕得粉碎，意思很简单呢，我们父子要同时具有二镇，而且要趁着天下大乱抢占更多地盘，甚至要逐鹿天下了。李国昌呢，把这个镇武的监军的宦官也给杀了，跟儿子李克用联兵攻破了大同周边的多处朝廷军营，迅速成为了帝国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王仙芝败亡以后，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领着残部投奔了皇朝了，推举皇朝为主帅，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且委任百官。随后的日子里，已经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的高骈全力绞杀皇朝，不断的调兵遣将，皇朝在中原战场那是屡屡失利，手底下数十位将领有的被招降，有的呀跑了。他在潜伏五年三月渡过长江，转战南方去了，又是打下浙东，又是转入福建战场。潜伏六年的春天，皇朝挥师直取岭南，帝国的财富重镇广州就暴露在皇朝的面前了。进入岭南以后啊，他曾经给官方写信，就说呀，我也想被招安归顺朝廷，条件是呢，你授予我太平节度使之职。这个地区啊是皇朝的老家，他就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嘛。朝廷这儿断然拒绝，粉碎了皇朝的这个希望，皇朝就退一步，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西宗找来文武百官商量，有这个官员就说，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啊，国际商船和各种珍宝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怎么能交到反贼手中呢？最多最多了给他一个帅府帅的职务。西宗说，行吧， 跟他谈谈，让他当帅府帅，东宫侍卫队长，正四品以上的一个职务。这回啊，轮到皇朝不干了，接到任命状以后，当场把他撕得粉碎，随即对广州市发起了猛攻。这一年九月，广州陷落了，皇朝逮捕了节度使李条，让他起草奏书，你就说你已经投降我了。李条说，我世代受国恩，亲戚故旧遍布朝廷，手可断，书不可草也。皇朝说，哦，这么回事是吧，不能草是吧，来，直接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皇朝的士兵啊，带的都是北方人，进入岭南以后呢，大部分是水土不服的，才一个多月就染上瘟疫了，死了30%-40%。部下就劝他，咱们还是回到中原去打吧。皇朝也意识到广州这个地方并非久留之地，于是在这年十月末，顺着湘江而上，攻占了潭州。第二个月呀，又由江陵北上，直扑襄阳。这就到了公元880年了。这一年呢，熹宗李宣这儿即位已经是7年了，他已经19了。在这年呢，他改元为广明。这年号虽然改了，但是江山一改，秉性难移。这熹宗皇帝的玩性丝毫未改，各项游戏技能还在突飞猛进呢，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舞剑呐、蹴鞠啊、斗鸡呀，非常拿手，还精通数学、音乐和赌博。所有文体活动当中呢，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
1: 听说陛下的马球打得可好了。
2: 是呀，我也听说。
0: 他曾经对宫中戏子石野珠就说了，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打球进士科，我一定会得状元的。石野珠就说，也未见得呀，如果碰上尧舜当主考官，陛下您恐怕要落榜啊。熹宗闻言还大笑，舔着脸还笑呢，帝国都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整天打马球打得挺高兴。这时候的他呀，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叫皇朝的四眼贩子即将率领大军杀进长安，然后一屁股坐在他的金銮宝殿上，夺走属于他的一切，把这个李唐的皇室宗亲全给杀了。而他呢，即将奔上逃亡之路，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说这个广明元年算是皇朝的幸运年了，也是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岁月。这年上半年呢，他在江西战场那儿遭遇了一些短暂的挫折，但是到了五月份，一切形势就转变了。他是先用诈降的手段击败了高骈麾下的猛将张林，一举突破了高骈的封锁线，军威大振。整个下半年呢，皇朝北征的路上那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就往长安那边打呀。到了这年的年底，12月初4的时候，皇朝的兵锋已经是直指长安了。熹宗这一瞧，不要，不好，坏了，我给你个天平节度使，你此前不是找朕要这个吗？你想要衣锦还乡吗？你回去吧。皇朝这仰天狂笑，把这个任命书撕得粉碎，我可去你的吧。12月初5，大唐的文武百官听说乱兵啊已经攻克了潼关了，散朝以后大家伙收拾收拾，铺个卷儿跑吧。
3: 陛下，36计，奏为上啊。
0: 宦官田令孜带着500名的神策军，拥着熹宗从金光门仓皇出逃了。随行的人员呢，只有4个王爷，还有几名嫔妃。天子跑了，百官也跑了，长安这儿就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城中的士兵百姓趁乱冲入宫中，大肆的抢夺府库当中的财物金帛。广明元年12月初5，这天黄昏的时候啊，唐朝的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带着几十名的文武官员，毕恭毕敬地来到坝上，准备迎接皇朝。皇朝这儿进入长安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想起自己想当年做过的一首诗啊，那首诗咱们都知道啊，是吧？《咏菊》：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4: 一个草莽流寇，还要附庸风雅吟诗作画？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狗屁！这长安也是他待的地方吗？
0: 皇朝大军浩浩荡荡就开进长安了，老百姓们争先恐后的夹道围观呢，如迎王师一般。皇朝的副手上让一路上不断的小谕百姓，说皇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 绝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百姓，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扰民的。刚开始几天呢，一切确如上让所言，士兵们对百姓是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们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我们说这些年皇朝的士兵们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很多人呢都已经是腰缠万贯了。他们进入长安城以后呢，确实是没有抢夺百姓，还经常是慷慨解囊，把那些财物啊施舍给那些穷人。老百姓哪受过这个呀，又惊又喜呀，都说皇朝的军队是强盗，可这样的强盗比官兵好上百倍呀，官方的宣传压根就不可信呐。可是短短几天以后，这些强盗士兵们实在忍不住了，从造反那天起，烧杀劫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让他们不烧不抢，那不开玩笑吗？几乎一夜之间，皇朝的士兵们就撕下面具，抄起武器和火把，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犹如地狱一般呐，到处都在抢劫，在纵火，到处在强奸杀人，每一座房子都是烈火熊熊，每一条街道浓烟滚滚，每一处坊间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长安的市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咋回事啊？皇朝和上让也是目瞪口呆，尽管他们频繁下令让士兵们停止暴行，但却是屡禁不止。那跟你造反图什么呀？就图这些。那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莫文蔚在2018年发行的《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作词作曲。每次听都会有一种心花怒放，但又强压着自己不要笑出来的幸福。这应该是很多人憧憬的爱情，不期而遇，怦然心动。就像书中或电影里写的那样，有个男孩和女孩在一个夕阳很美的傍晚，推着单车慢慢地走。他们没有一直聊个不停，而是静静地陪着彼此。时光在那一刻就像被加上了慢镜头，一个不经意地偷偷看向对方的眼神，一个因为害羞而故意转过去的脸，都显得异常美好。其实爱情本就应该是慢慢的，这样才能享受每一次牵手，每一次散步，每一次早餐，每一次亲吻，每一次拌嘴的甜蜜，也才能在爱的世界里徜徉更久。这首歌唱的是爱情，但也可以理解为对当前这个快节奏的社会的反思。每个人都是急匆匆的，忙着上班，忙着考级，忙着相亲，忙着生孩子，忙着应酬，忙着升职加薪，永远有个看不见的小鞭子在驱赶着我们，生怕慢一点就会被淘汰。可这样的人生真的很悲哀，每天把自己弄得很疲惫，我们只知道要努力才能获取更好的生活，却没意识到我们距离生活越来越远。你有多久没晒过太阳？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过蓝天白云？你有多久没有慢悠悠地逛过家门口的菜市场？你有多久没有把手机扔掉，翻一本书或看一部电影呢？试着慢下来，你会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另一种活法。每天早起几分钟给自己做个早餐，哪怕是煮个鸡蛋热杯牛奶，那也是生活的味道。有时间了多走出家门，走出写字楼，你会发现阳光晒在身上竟然这么舒服。紧绷的神经一定要时常松一松，不然趁着年轻多挣的钱到头来都用作了医疗费。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歌词停留的最后一句正好是整首歌的第一句。我认为这个安排非常巧妙，因为美好的爱情慢下来就会永远没有结尾，而生活慢下来，美好也将会一直持续。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大多数歌曲都是掀起音乐铺垫十几秒或几十秒之后呢，歌手才开始唱，但也有不少歌曲根本就不给我们任何反应的机会，上来就是歌手的声音。敢这么编曲的歌手的声音一定是极其有特质，只要开口就能瞬间吸引我们的耳朵。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会听到十首没有前奏的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沉默余生说，忙忙碌碌又过了一周，依旧在彩云之南有风的地方打卡。兜兜有糖说，偶然听到你真的很喜欢。新人基地是在北京，他说经典歌曲越听越有特色，越听越有味道。江流霞说，工作确实很忙，导致每天的散步也没能坚持下去，希望从今天起能重新开始。他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是王菲在1994年发行的《矜持》。

齐秦在1996年发行的《夜夜夜夜》，由熊天平作词作曲。这首歌也是2018年我主持第一期《越听越经典》时播放的第一首歌。夜夜夜夜，把四个字放到一起，看起来是很有诗意的，但读起来却有点傻憨憨。如果不是这首歌的影响力和传唱度足够多、足够厉害，那么估计很多人不太敢念出歌名，因为会很容易让别人误会，你该不是结巴吧？一个字重复四次，其实是想说明失恋之后的那种痛心、惆怅、无助、颓废，每夜每夜都在重复。对于在爱里受伤的人来讲，白天还行，因为总有事儿要做，总有人会不断的出现，但是晚上就很难熬了。一个人面对漫长的深夜，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只要闭眼就会想到那个人，想起曾经的幸福时光，每天都在濒临崩溃的边缘，魂不守舍。这种状态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可能是3个月、半年，也可能是1年或者更久。

轰轰烈烈、痛彻心扉的爱情，那么估计不太敢一个人在夜晚听这首歌，毕竟那种遍体鳞伤的滋味真的不好受。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直很安静，他在陕西西安，想问问咱粉丝中有没有咱大东北的家人们呢？快来多多互动。然后呢，我就找啊找，真的找到了不少东北的朋友，比如说旺旺，他说每天下班回到家都很累，做家务全靠听着，越听越经典才能有力量，他是在吉林省长春市。还有怀旧风米豆是在江苏无锡，他说希望越听越经典能陪我们长长久久。爱琴海也是江苏的朋友，他是在扬州。乱七八糟在距离我们更远的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岛。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夜夜夜夜是熊天平的创作，那熊天平也是一位很优秀的歌手，尤其是音色非常特别，干净细腻清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熊天平在1997年发行的雪候鸟。随后

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爱的就是你》，旋律明快清新，歌词简单直接，整首歌洋溢着浓烈的爱意。如果你是1995年之前出生的，那么肯定在电视上看到过王力宏所拍摄的娃哈哈纯净水广告。很多人会为了瓶身上王力宏的照片专门去买这个牌子，当然啊，主要是女生。那时候如果喜欢一位歌手，就会去听他的歌，买他的磁带，如果娱乐杂志上有他的报道也会买，再就是买他代言的产品。那时候王力宏真的太火了，加上全天电视台各个频道各个时段几乎都能看到娃哈哈的广告，所以也让这首歌的传唱度越来越高。但你可能并不知道，这首歌收录在《唯一》那张专辑里，同名主打歌《唯一》绝对能够排进2001年最受欢迎的前十首歌。也就是说，一张专辑诞生了两首爆款，一首是作为主打歌，有着得天独厚的宣传资源，一首呢是因为广告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并且口口相传。当然啊，现在双方的合作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还会记得那个广告，包括那些年明星代言的各种广告，比如李玟的好迪，周杰伦的美特斯邦威动感地带，成龙的霸王洗发水，任贤齐的康师傅冰红茶，俞飞鸿的地花之秀，广告语张口就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广州好迪，还有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地花之秀，青春好朋友，人靠一装，美靠两装，真的太多了。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我们在长大变老，曾经喜欢过的偶像有的依然还在坚守，有的不知去向，甚至还有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很多事情真的不能想也不敢想，因为曾经属于我们的，伴随我们一起成长的那么多美好的事物都在慢慢消失。都希望时间可以定格在无所事事的童年，每天围在电视机前等着听喜欢的歌，等着看喜欢的电视剧。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估计很多人都有哈，我们还是要尊重现实，把这些美好放在回忆里面，当自己痛苦不开心的时候拿出来回忆一下，应该就会让自己开心很多。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秦月悠扬是在广州0255，他说几乎每期都会听，很多歌都是自己喜欢的，他是在贵州贵阳。 Lydia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他说有越听越经典陪伴的日子，一个人不会感到孤单，一边听歌一边撸铁流着汗，居然很享受。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首次发行于1994年，原唱是张雨生，之后张惠妹在1998年重新编曲翻唱，歌曲的名字是后知后觉。

这是梁静茹在2007年发行的《崇拜》，应该是很多人曾经的深夜循环单曲。所谓崇拜，其实表达的就是爱，因为喜欢，所以满眼爱意，对方在自己眼中就是一个充满光辉的高大形象，于是愿意付出，愿意妥协，愿意去做所有能让对方开心快乐的事儿。但爱一定是自私的，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深爱之人也能回报以同等的深爱，但并不是简单粗暴的记得你的生日，早上为你做早餐，时不时买一束花，买一些小礼物，制作惊喜。这是最没有水准的爱，因为谁都可以做。爱一定是无时无刻把对方放在心上，每一次注视都舍不得把眼睛从他身上离开，总想多看他几眼，只要想到他就会不自觉地笑，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那么与众不同，永远有一种吸引自己的魔力。不需要刻意做什么，只要足够爱，对方一定能感受得到。但怕的是什么呢？爱情里充满太多的理性，有很多人会给予另一半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爱，每一个行为都像是精心设计、深思熟虑，看起来很完美，可在情感层面上更多的是应对。如果没有了不假思索的冲动，那么爱其实就是在慢慢消失，因为爱一定是你看向对方的眼神永远都是满含炙热和崇拜。歌词里唱到，你挥霍了我的崇拜，其实就是对这段感情的失望失落，但歌曲并没有停留在对这种无力伤感的渲染，而是劝慰我们，如果发现不爱了就要勇敢离开，所以便有了这句话，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在我的存在。但别忘了，歌词最开始唱的是我存在在你的存在，只是从你变成了我，整首歌已经从灰暗走向了光明。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凯叔说，一个月疯狂的加班终于可以短暂的按下暂停键，期望着年假的到来可以回乡看望老父母。风吹淡淡凉说，大半年没来了，现在在四川，最近心里特别酸，不知道何处发泄心中的苦楚，一切一切都是自己还不够优秀。其实能认识到并且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就已经比很多人优秀了，慢慢来，一起加油。寂寞寻宝者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希望一切顺利，感谢有节目的陪伴。梁白开说，因为朋友推荐知道了越听越经典，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另外老朋友万贵君在南通海安，飘是在厦门。那其他的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品冠1999年发行的《雨过天晴》。

陈奕迅在2006年发行的《最佳损友》由黄伟文作词，而歌曲讲述的是黄伟文和杨千嬅好友反目的故事。在之前的节目里曾经详细介绍过，所以就不再赘述了，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因为你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行为独自生闷气，甚至好多天不理你，并且要跟你绝交，那么希望你能珍惜他，不要埋怨他斤斤计较，因为他真的很在意你，并且一定是把你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种朋友其实很难得。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土豆烧牛肉盖饭在南阳油田，想询问有没有老乡呢？甜甜爸说一直在听，从未落下，每期歌曲都超级经典。魏兴龙是在洛阳，苏邦心仪在深圳，邹斌在湖北仙桃。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让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听节目。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彭羚在96年发行的《感谢你用心爱我》。再会。

0: 放假。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5: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的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午间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1: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5: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1: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5: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 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那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呢，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1: 嗯，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零到三岁也好，三到六岁也好，或者我们说到六到十二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5: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零到三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三到六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六到十二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因为我们零到三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三到六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六到十二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
1: 嗯，
5: 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1: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5: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二类的城市吧。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防护网是不是做的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网、防护栏或者防护网，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1: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的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三岁左右的孩子他还在不断地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 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一个擦伤，或者头皮肿了，或者说脖子错个位，我觉得家长还是能够说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慢慢的调养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所以就想问一下陈主任，如果比方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比方接诊到一些孩子是坠落后脑勺着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跟结果呢？
5: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在户外和校园的场景之中呢，有的时候这种坠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5: 但是呢，坠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
1: 嗯，
5: 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
1: 嗯，
5: 其实从高空坠落跟我们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样的。
1: 嗯，
5: 它可能多个脏器都会有损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
1: 嗯，
5: 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
1: 嗯，
5: 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
1: 嗯，
5: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孩子。
1: 嗯，
5: 对。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
1: 嗯，
5: 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1: 破裂流出来的，
5: 对，流出来的这种这个速度。
1: 嗯，
5: 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
1: 嗯，
5: 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5: 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
1: 嗯，
5: 是吧？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失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机。
1: 嗯，
5: 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
1: 嗯，
5: 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
1: 嗯，
5: 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
1: 嗯，
5: 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
1: 嗯，
5: 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5: 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
1: 嗯，
5: 如果耻骨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5: 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1: 对，
5: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的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5: 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1: 嗯，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它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它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5: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
1: 嗯，
5: 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这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1: 嗯，
5: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1: 嗯，
5: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一种安全的隐患。
1: 嗯，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

0: 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哎，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0: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1: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受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点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的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0: 最幸运
1: 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因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0: 嗯，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1: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1: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0: 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哎，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
2: 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0: 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风这些毛病引起，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4: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0到14岁都应该用自己的安全座椅，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小婴儿，往往是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家长呢就认为我会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在刹车这种状态之下根本就控制不住。
3: 嗯，
4: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婴幼儿期的这样孩子还可以用安全的摇篮。对于这种儿童期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应该坐我们的这个安全座椅。
3: 您说的儿童期是12岁以下吗？
4: 有说12岁的，也有完全严格标准，甚至14岁以下都要坐我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安全带，我觉得安全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防护。
3: 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两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这1家3口也好，1家4口也好，再拉上两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他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4: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位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3: 对。
4: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他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一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

0: 胖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1: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0: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0: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1: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嗯，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1: 对，
0: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1: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呢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以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0: 严重，
1: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0: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1: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0: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1: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做预检。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那我们脑外科先做手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诊断。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你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的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0: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比方家里的朋友也好，亲朋好友会描述说，哎，有一个身边的人他出了车祸之后，他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儿，赔了点钱就让对方走了。但是结果过了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这种问题哈，甚至危及到生命了。这种情况在孩子受伤之后常见吗？
1: 都是一样的嘛，共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然后也没有颅压高的一种表现，但是颅压高的一种表现往往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三天五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他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0: 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了，就是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1: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五天吧，五天到七天。
0: 因
1: 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0: 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

0: 频繁的活动。
1: 一般的晚上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0: 嗯，
1: 然后安静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饮食、嗯，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嗯、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0: 嗯，
1: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0: 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1: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0: 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1: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0: 天天
1: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0: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1: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双侧瞳孔不等大了，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最后的诊断。
0: 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1: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是吧？比方说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0: 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那个银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包含的项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儿童呢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个意外伤害也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这个第一大杀手。我们说到车祸、坠落、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的。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4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1: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类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0: 室内游泳池，
1: 对，
0: 它一般不都配备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1: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备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它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它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什么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0: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1: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0: 对，
1: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外边
0: 的
1: 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它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0: 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1: 对，
0: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1: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

0: 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到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他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1: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者，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0: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一般溺水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颈动脉没有搏动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心肺复苏。而且对于溺水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心肺复苏要求比平时其他的窒息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1: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滴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0: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是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包括一些积水要给它控出来的。
1: 您说像比方我们说到一两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做心肺复苏的，就是他的骨骼能够承受吗？
0: 是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窒息，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心肺复苏能力，也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去主动的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备无患。
1: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0: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1: 那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0: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1: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 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0: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应该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1: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1: 好的。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

0: 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这个跟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听着这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常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今天汉武大帝这个系列呢，我们要给您说到李陵的光荣与耻辱。那么就在苏武被匈奴扣押流放的同一年，非常巧合的是啊，之前被俘的那个赵破奴竟然从匈奴逃回到大汉了。
3: 汉武帝对匈奴采取了哪些军事上的报复？李广的孙子李陵向武帝说了怎样一番豪言壮语？老将陆伯德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话，致使武帝对李陵下了一道愤怒的诏令？李陵采用了什么战术，击退了6倍于自己的匈奴骑兵？他在安排伤员乘车时，发现了怎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儿？就在李陵兵团绝处逢生之际，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李陵投降了匈奴？他的这一行为在汉朝引起了哪些轩然大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猛将赵破奴的归来让武帝颇感欣慰，不幸的是呢，苏武身陷匈奴，武帝派遣苏武出使匈奴，本来是为了回报居低侯释放的善意，没想到整个使团有去无回，而且苏武等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这样的结果让武帝是始料不及的，更令他无法容忍。天汉2年秋，武帝对匈奴采取了军事上的报复行动，他命令李广利率3万精锐骑兵从酒泉出塞，进攻匈奴右贤王的根据地，就是去打天山了。这一战李广利发挥的相当不错，大破匈奴，斩首并俘虏敌人10000多人。可是啊，就在李广利班师回朝的路上，匈奴的援军竟然是追上来了，把这个李广利部团团包围。汉军被围困数日以后，几番恶战，伤亡惨重，加上后勤补给也中断了，情况十分的危急。李广利麾下的勇将赵充国，他组织了100多人的敢死队，拼死突围，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李广利这才率领余部突出重围，脱险而归。这场仗汉军伤亡了60%-70%，也相当于死了20000多人。前一仗打得那么漂亮，被包围以后又伤亡这么惨重，相当于是功过相抵了吧。而先锋敢死队的赵充国身负重伤，身上伤口多达20余处。武帝刘彻非常感动，亲自召见了赵充国，查看了他的伤情，随后把他升为了中郎。此次出征，李广利取得1胜1负的战果，算是跟对方打了一平手，没有达到汉武帝预期的战略目的。所以汉武帝马上又命令公孙敖率部从西河郡出塞，他和强弩都尉陆伯德2位名将会师一处，试图对当地的匈奴进行扫荡。可是两支兵团在塞外转了一大圈，始终没有发现匈奴人的踪迹，无功而返。这一年和匈奴血战的除了李广利兵团以外，还有一支汉军部队，差不多就是李广利出征的同时啊。那这支孤军是深入大漠，和匈奴大军进行了一连串极其惨烈的战斗，而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呢，就是李广的长孙李陵。李陵作为名将之后，他继承了他爷爷李广的英雄尚武的基因，自少年时代就精于骑射，并且呢，跟他爷爷一样是非常体恤部众，十分善待下属，所以很早就有美名传遍朝野。凭借着他祖父之音，李陵年轻的时候就入宫任职，先后担任过侍中、建章监。武帝刘彻对李陵非常的赏识，认为他呢有李广的遗风，所以命他率领800轻骑深入匈奴境内2000多里，前往居延一带去侦察地形。李陵这儿非常顺利地完成任务，被武帝升为了骑都尉，麾下有来自于丹阳和

0: 和楚地的精锐部族5000多人，平时呢积极的操练，主要任务就是防备匈奴。
1: 你的那5000荆楚勇士现在何处？
2: 回陛下，正屯驻在酒泉张掖一带。
1: 听说他们都是些胆大义高的奇才剑客，
2: 弩箭百发百中。
0: 就在这年秋天，李广利不是奉命出征了吗？武帝刘彻专门把这个李陵啊给召回到长安，交给了他一项任务。
1: 匈奴再次扣留我方的使节，朕派李广利、赵破奴出兵讨伐，想用你部之兵从后方牵制匈奴，
0: 也就是负责保护李广利兵团的后勤补给线。可是年轻气盛、渴望沙场建功的李陵呢，不甘心只做后勤工作，他跟武帝就说呀，臣所率领的边防将士都是荆楚一带的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搏虎，射术高超，臣愿独挡一面，兵出兰屿山，分散匈奴的兵力，以免匈奴大军全都压向李广利将军。武帝刘彻看出来这个年轻人是立功心切，可是整体的作战部署已经完成了，不可能临时改变，就说呀，
1: 由于二师将军带走了骑兵主力，朕已经没有骑兵可以拨给你了。
0: 武帝本以为这么一说呢，李陵这儿知难而退，好好的做后勤工作去吧，没想到李陵却回答，
2: 臣不需要骑兵，愿以少胜多，只要步兵5000人已足以横扫单于王庭。
0: 这句话那可是豪气干云天，汉武帝刘彻一向喜欢有血性敢冒险的人，闻听此言以后呢，对李陵的壮志是大为激赏。好，那我就同意你独挡一面。为了确保李陵的步兵在长途行军的时候不出意外，汉武帝还专门给陆伯德下了一道诏书，命他率领骑兵等李陵的兵团完成任务班师以后，你半道上给予接应。可是正如李陵不愿意给李广利打下手一样，身为老将的陆伯德那也当然不愿意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打辅助了。想当初陆伯德也是堂堂的伏波将军，只因为犯了点小错被降为强弩都尉，我资历这么老，让我放下身段配合这个年轻人，他爷爷是李广，那又如何呢？我凭什么配合他呀？于是陆伯德就上书武帝说，现在秋高马肥，正是匈奴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不宜出战，请下令把李陵暂留边塞，等明年开春啊，我们再一块儿出兵得了。武帝刘彻见到这个奏书，疑心病马上就犯了，他以为是啊，李陵当时夸下海口，后来反悔了，所以怂恿陆伯德帮自己打掩护。如果如此的话啊，你在我面前立下军令状，拍着胸脯这个了那个了，你这是欺君之罪呀！哎呦，刘彻的疑心病这么一犯，心里边就特别愤怒了。我以为你是血性男儿呢，原来你跟我面前这口嗨是吧？他马上给陆伯德和李陵下诏，他说呀，西河郡又有匈奴入寇，命陆伯德出兵迎击，同时命令李陵必须在当年的9月，你赶紧出塞，北上行军，侦察敌情，搜索敌军，如果没有敌人的踪迹，再撤回到受降城。事后来看呢，正是刘彻这道出于猜疑和愤怒的诏书，最终导致李陵兵团全军覆没，也导致李陵的人生陷入到悲剧的深渊。且说接到天子诏令以后，李陵这儿不敢迟疑，马上率部出塞，这兵团一路北上，一个月以后就抵达了目的地东郡岐山。李陵让部众就地扎营，他把沿途所见的山川地形绘制成了军用地图，让麾下骑兵陈布勒急送长安呈给天子。武帝接见了陈布勒，听他禀报了行军的经过。
2: 李陵5000步军与匈奴单于亲率的30000军骑相遇，李陵据险应对，杀伤敌军数千人，几乎是汉军的全部人数。
0: 又听说李陵的部队都愿意为其效死，他这儿龙颜大悦，马上升这个陈布勒为郎官。可是这时候没人察觉到一场灭顶之灾已经降临到李陵兵团的头上了。李陵兵团是孤军北上，而且没有战马，都是步兵，这样的情报被匈奴给探知了。匈奴一瞧，哇，来一块大肥肉炫我嘴里。所以匈奴的单于、居低侯亲率30000的精锐骑兵风驰电掣赶到了东郡岐山，把李陵部团团围住。30000骑兵打6000的步兵，你这让我指挥我都能赢啊，上就赢了。 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他丝毫没有慌乱，马上令部众用辎重车构筑了一个坚固的营地作为最后的防御堡垒。然后呢，他也没有龟缩在营地内，而是率部出营。他把部众列成了三排，第一排是盾兵，负责抵挡敌军骑兵的强大冲击力；第二排是戟兵，手持长戟，一旦敌骑撞阵，立刻冲上去捅死他、攮死他；第三排呢，就是弓兵和弩兵，弩兵负责近距离的狙杀，弓兵负责远程打击。居丁侯本来以为汉军兵力薄弱，没把他们放到眼睛里边，让三万铁骑即刻发起强攻。虽然匈奴占据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李陵正确的排兵布阵却有效地克制了强大的对手。前排的盾兵和戟兵和匈奴骑兵展开了肉搏，后边的弓弩手呢，则是千弩俱发，大批敌军是应弦而倒，死伤遍地。居丁侯只能是下令先暂时撤退吧。匈奴的骑兵往旁边山上退却，而汉军呢，则是乘胜追击，又杀了好几千。居丁侯这就有点懵啊，我这骑兵六倍于敌，结果被打成这个孙子样。他这很生气，急忙向附近的匈奴各部发出了10万火急的集结令。
3: 敌兵不危险了，匈奴单于又增兵8万骑，
4: 加上原先的3万，就是11万骑。11万骑对5000步军，形势严峻呐。
0: 饶是你李陵麾下都是骁勇善战的兵丁，但始终无法抵挡20倍于己的敌人呐。李陵这只好率部向南，且战且退。而步兵的劣势在这个时候就暴露无遗了，5000多人再怎么健步如飞，你也比不过敌人的骑兵啊。数天以后，汉军撤退到某处山谷，又和紧随其后的匈奴大军数度激战，付出了不小的伤亡。李陵这儿随即下令，凡负伤3处以上者可乘坐辎重车，负伤2处者负责驾驶车辆，负伤1处者继续和敌人拼杀。就在李陵安排好伤员乘车的时候，他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件极度匪夷所思的事儿：好几辆辎重车的车厢里边竟然都藏着女人。李陵这就想不明白了，他立刻把所有车辆彻底搜查一遍，结果揪出了一大堆的女子。这事儿就让人难以置信了。根据班固的《汉书》里边记载，就说这些妇女呢，都是因为丈夫作奸犯科而被流放边关的。到了边塞以后啊，他们和当地驻军的士兵就搭伙过日子了。按理说彼此都是天涯沦落人，凑成一对一对的苦命鸳鸯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但千不该万不该，就是这些士兵啊，把这些相好的给带到战场上来了。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军纪，更直接影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李陵这儿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些妇女就地斩首了。第二天，为了重振士气，李陵亲自率部大胆地对匈奴大军发动了一次反击。匈奴人猝不及防，又被汉军斩首3000余级。随后，李陵率部折向东南，从龙城急速行军。走了4-5天以后啊，来到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的地带，匈奴大军赶过来放火，
5: 烧！
0: 一把大火熊熊而起，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直接就烧向汉军了。李陵这儿那真是有经验啊，非但没有着急灭火，反倒让部众呢也是现场点火。事实上，这正是在森林或者草原地带最直接有效的灭火方式，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放火的方式灭火。因为反向纵火呢，就是提前把这些苇草啊给烧掉了，烧出一条隔离带，火势就蔓延不过来了。匈奴人掐着腰正等着看热闹，我看你们被烧成什么样。没想到李陵有这么一招，等他们回过神啊，汉军早已是扬长而去了。李陵兵团继续向南边的山区撤退，这就进入丘陵地带了。而居丁侯呢，亲率大军又追上来了。他登上一处山岗，从上往下眺望，发现汉军呢躲进一片树林了，于是让他的太子率骑兵攻击，想让自己的儿子去立功啊。结果两军在树林里边进行了一番激战，在这种地形当中，骑兵的优势就没法展开了，而汉军呢可以躲在树木后边用弓弩击杀敌人。就这一仗，汉军又射杀了数千名的匈奴骑兵。李陵这杀得兴起，

掏起一把镰弩，对着山头上的居低侯就是一阵连射。居低侯这吓得拨转马头，纵马而逃。就在这天的战斗里，汉军呢抓了一批俘虏，说其实啊，我们匈奴的统帅已经对这场疲于奔命的追击战产生疑虑和分歧了。我们老大大单于认为呢，啊，你们这支部队是汉军精锐，打了这么多天没有被击溃，还夜以继日的往南撤。他认为呀，你是在引诱匈奴大军接近汉朝边塞，认为你们前边有接应的伏兵。但是有些俘虏又说，大单于下边的高级将领认为，十万铁骑追步兵汉军，到最后不把你们灭掉，那么回去了脸都没处搁，没法向藩属国交代。最终他们达成一致，就是你现在还处于山谷间，再往南走四五十里地，那就是平地了。到时候啊，会在平地上用骑兵对你们发起总攻，把你们全屠灭了，再班师回朝。得到这样的情报，李陵啊，决心更盛了。只要再坚持几天，匈奴大军可能就知难而退了。接下来的几天呢，双方进行了更加惨烈的战斗，一天之中接战数十回，英勇的汉军将士又杀死了匈奴2000多人。仗打到这个份上，居低侯是彻底打累了，这什么玩意儿，跟个刺猬似的，逮又逮不着，他就决定要班师回朝了。可就在李陵兵团将要绝处逢生这个坑节上，老天爷就跟对待李广一样，对李陵又开了一个玩笑。这玩笑就让人慨叹，时也命也运也。按理说呢，各板人投降到匈奴那边，对战局不会形成很大的影响。但问题是，李陵麾下一个叫管敢的军侯，他因为遭遇到上司的凌辱，愤而投降了匈奴了。他跟居低侯就说呀，汉军根本就没有后援，更谈不上有什么埋伏，而且他们那个箭矢即将消耗殆尽了。另外，李陵所部现在真正有战斗力的只剩下1600人了，由李陵本人和校尉韩延年各率800，分别以黄色和白色旗帜为号。如果匈奴集中精锐骑兵猛攻这两部的1600人，汉军必败。居低侯一听，嘿呦，太好了，立刻命大军全力进攻，最后的大决战可就到来了。那这时候的李陵兵团呢，仍然行进在狭窄的山谷当中，匈奴大军一边追赶一边堵截，然后齐声高喊说，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匈奴人布满了四周的山顶，居高临下的射击汉军，一时间箭如雨下。可即便在这种绝境当中，李陵还是带着残部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向南急奔。当他们走到低汉山的时候，经过一天的血战，原本储备在辎重车里边最后的50万支箭矢，到这一刻已经全都用完了。李陵下令抛弃辎重车，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的战斗只能是更为残酷、更为惨烈的贴身肉搏了。此时，包括轻重伤员和非战斗人员在内，李陵兵团呢只剩下3000人了。不但是箭矢已然用尽，很多将士连刀枪都已经是折断，只好砍下辎重车的车轴来当武器。而作为非战斗人员的那些书吏，他们握紧手中平时用来刻字的那个笔刀，要跟对方拼了。匈奴大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李陵兵团被逼进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居低侯亲自带人堵在了南边的谷口，同时下令从两边的山头上往下扔巨石，又有大批的汉军士兵倒在血泊当中。至此，李陵和他的残部已然是无法再逃走了，等待他们唯一的结局可能只有葬身在这片山谷。当天晚上，李陵这儿换上便装，跟左右就说你们谁也不用跟着我，大丈夫走到这一步，唯有拼死取下单于的项上人头，他要自己去实施斩首行动。但是呢，他独自出营，潜到匈奴军营附近观察许久以后，他还是黯然返回，说兵败死矣。很显然，人家匈奴大营戒备森严，不可能留下让他下手的机会。有这个部众呢，就劝他说，将军您已然是威震匈奴，只要咱们还活着，日后就可以逃回长安，就像赵破奴一样。那意思是，哪怕咱们被俘投降，但日后呢，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是从头再来。而李陵闻言慷慨地说道，我若不死，非壮士也。

随后，李陵下令砍断了所有的军旗，并命众人把随身携带值钱的东西全给埋入地下。他对幸存的将士就说：“说哪怕只剩下几十支箭，我们也能突围。眼下呀，咱们已经没有兵力再战，等到明日天亮，我们都会成为俘虏，各自都散去吧。兴许还有人活着回去奏报天子。”都说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手底下众将士眼睛里边就泛出晶莹的小泪花了。所有人都知道，分头突围这一别，恐怕再也见不到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了。当天夜半时分，突围行动开始。李陵命鼓手擂响最后

0: 此一刻，李玲所面临的那就是一生当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到底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是忍辱偷生以图后举？如果按照行动前李玲跟部下所说的话，那么眼巴前呢选择非常简单，拔出腰间的佩剑抹了脖子。倘若如此呢，他不会辱没祖父李广的英名，一家人呢也会得到武帝刘彻的善待，而他本人呢也将在历史上留下慷慨捐躯、壮烈殉国的千古英名。可令人遗憾的是，李玲没有这么做，也没人知道在这生死一念的这一刻，李玲的心里边到底在想什么。后人只能从司马迁的记载当中呢看见李玲说了这么一句话：无面目报陛下。总之吧，李玲投降了。此次出征，李玲兵团以5000多步兵对抗匈奴的10万铁骑，血战千余里，大小数十战，毙敌10000多，不可谓不英勇，也不可谓不壮烈。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李玲的壮举呢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勇将都不逊色，而他麾下的5000勇士那更是热血男儿，这是李玲的荣光。可但是甭管这回出征你李玲打得多么顽强多么悲壮，你这一降，前边所有的努力付出牺牲就会被一笔抹杀的。你可能是把这个投降呢当成权宜之计，打算日后找机会再逃回汉朝，但是你这个动机只有你自个儿心里边知道啊。武帝刘彻和天下所有人很难从这个角度去谅解你，更何况投降这种事儿只看结果不看动机，否则呀，所有投降的人呢都可以拿这种动机来自我辩解。失败不可耻，甚至力屈被俘也不可耻，但最后一刻你放弃抵抗主动投降，这终究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一刻李玲是耻辱的，生死一念之间，荣辱也是在一念之间。这场突围行动李玲失败了，但是他麾下却有400人逃出升天，回到了汉朝的边塞。那么这400多个生还者当中，有可能有人呢近距离地目睹了李玲被围然后最终投降的经过，所以司马迁呢在史记里边才说呀，李玲投降之前说了一句话叫无面目报陛下，继而又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说李玲遂降匈奴。作为李玲的同僚并且是同情者，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司马迁不会做出这种结论的。当李玲兵团全军覆没的急报传回长安，武帝最初的希望是李玲战死殉国，可是进一步的消息表明李玲他是投降了，武帝这就被气疯了。
1: 李玲怎么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呢？
2: 了断自己很复杂吗？朕看他是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他做李广的孙子不够格，完全不够格，这是大汉朝的耻辱。
1: 懦夫，胆小鬼，
2: 就是还有这些李家的败类。
0: 他无处撒气，就迁怒于李陵的部下那个陈布乐，就是此前送回地图的那位啊，把他叫过来一通臭骂。陈布乐自知是难逃一死，在极度恐惧下自杀了。
3: 陈布乐郎官今天早晨听到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后就拔剑自尽了。
2: 可恶，
1: 就这也比李陵强，至少他是以军人的方式勇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很快啊，李陵投降事件就在汉朝引起了轩然大波，满朝文武几乎是众口一词痛骂李陵，没人愿意体谅他在怎么样的绝望当中走到这一步的，口嗨是最省力气的，也是最能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没人会说啊，李陵将军血战千里，英勇顽强，艰苦卓绝，都不是，都骂他，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发泄道德义愤，不就是张嘴喷吗？那就看谁能喷出花来呗，既能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又能够迎合上意，那何乐而不喷呢？
4: 李陵身为朝廷将军，紧要关头竟然目无军父，丧兵逃敌，其贤德家风是扫地已尽，现在看来他李陵原本就是个擅长伪装的无耻小人。
5: 陛下，李陵所为有辱汉室，有辱李氏家门，更是公然辱没了汉律的存在，臣以为对李陵丧兵投敌之罪应予以严惩，逮捕他的全家加以审讯，一律全部诛杀。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在大汉朝廷的滚滚诸公当中，只有一个人替李陵呢说了几句公道话，他就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太史令除了掌管天文历法，还有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记录本朝历史。虽然官阶不高，但是手握史笔，可以臧否人物，褒贬春秋。所以历代统治者呢，通常很关心史官的工作。武帝刘彻作为一代雄主，他当然也不例外。李陵事件发生以后，刘彻呀特意召见了司马迁，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
1: 你好像胸有快垒啊，你说说你对李陵的看法。
0: 司马迁这儿没有去揣摩迎合上意，而是本着良知呢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李陵这个人一向孝亲，待人诚信，经常能够奋不顾身地拯救国家危难，看他平时的操守可谓是有国士之风，而如今不幸在一次战役中失败，那些躲在后方享乐的臣子就大肆地污蔑他，这是让人最痛心的。再者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深入险境对抗匈奴10万大军，令敌人死伤惨重，而后被敌人围困，转战千里，直至箭矢耗尽，道路断绝，还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殊死搏斗，能得到部下这样的尽忠效死，即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吧。
2: 臣设身处地的想，也许李陵当时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许只是诈降，保存力量，准备等到将来有了合适的机会再回来报效汉朝。但是无论如何，李陵不牵制了匈奴，才使得匈奴无力西顾，支援了二师将军，成就了他的大功业。
0: 列位，这番话是比较公允的，只可惜这样的话呀孤掌难鸣，和朝廷主流舆论完全相左，更违背了武帝刘彻对这个事儿的定论。于是乎一场无妄之灾就降临到司马迁的身上了。这个过程呢我们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李陵投降匈奴，在汉武帝一朝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只有这么一个司马迁说了这么几句公道话，但是孤掌难鸣，跟当时朝廷主流的舆论是完全相左，更违背了武帝刘彻对这件事儿的定性。我们也知道古代官场上讲究的从来不是说你说的道理对，你的观点正确，而是政治上的正确。司马迁这儿据理力争，就等于公然和武帝刘彻以及满朝文武唱了反调，这当然是不被容忍的。于是一场无妄之灾就降临到了司马迁的身上。
5: 司马迁受李陵事件的牵连，最终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尽管汉武帝意识到了李陵当初是被迫投降，但却因为他的再度猜忌和误判，导致李陵主动叛国。那么战败的公孙敖到底撒了怎样一个谎言，将李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对于因为暴政引发的民变和镇压不当的官员，汉武帝分别采用了哪些对策？公孙敖被腰斩真的是因为他妻子施行巫蛊连累的吗？大汉帝国发生了哪些巫蛊惨案，使众多皇亲国戚死于非命？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当时武帝很生气，认为司马迁是在替李陵游说。
6: 你们这些个史官们，
1: 历来自以为高明，目无君上，你司马迁也算一个。你抬高李陵为他涂脂抹粉，无非是想诋毁二师将军的功劳。抬一个打一个，
6: 借力打力，
1: 谎造谬说，欺世盗名，
6: 是你们这些史官的看家本领。
2: 陛下，臣冤枉啊！
1: 一点不冤。
0: 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并且对他施加了惨无人道的宫刑， 把他给淹了。
1: 司马迁的污蔑主上罪是你们最后的刑决吗？
7: 是的。
1: 他的家属能否出钱赎罪免死？
7: 赎罪免死共需交纳50万钱，可他家穷，家人四处奔走，但未能筹到。
1: 既然他博古通今，明天文识地，就免他一死吧。
7: 免死一等，则应施以腐刑。
1: 就用腐刑吧，让他以后学会安静。
0: 这种酷刑不但会给一个人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更为主要的还是心灵和精神方面。不过这样的遭遇呢，也没有让司马迁变得消沉，反而是激发了他和命运抗争的斗志，并且促使他最终完成了《史记》这么一部煌煌50多万言的史学巨著。在司马迁后来所写的千古名篇《报任安书》里边，有这么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也是他面对逆境时内心的写照。这段话呀，但凡是您上过高中，肯定是倒背如流的，叫文王居尔演周易，仲尼厄尔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世传屡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哎，这一段呢就不用给您翻译了。当然了，我们还得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可从来没说自己受到了宫刑，无论是李陵传还是他的自序当中，对于自己被淹那可是只字未提。比方说自序里边也只是说自己受到李陵这个案子的牵连而下狱，并且身体受到了摧残。这段记载在哪儿呢？是在班固所著的《汉书》里边。且说汉武帝这儿，他对司马迁所做的，是他从中年以后对很多大臣都做过的。事实一再证明，越是到了晚年呢，他就越发的喜怒无常，赏罚无度，越来越多疑，越来越暴虐。而李陵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以后，汉武帝逐渐冷静下来，这才有所悔悟。他终于意识到，李陵人家是在没有救援、身陷绝境的情况下，做出了无数的抗争，最后才被迫投降的。于是武帝就公开表示，说当初李陵出塞以后，应该让陆伯德去接应才对，我却提前下诏给陆伯德，才让这个老将生出了奸诈之心。皇帝对陆伯德都已经这么评价了，这就意味着将来陆伯德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咱们到时候再说。那么皇帝能够自我醒悟当然是好事，只不过真正的悔悟呢，你要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就这方面来说呀，武帝其实后来也没有做到。所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是由于武帝在李陵的事情上再度误判，而且是滥杀无辜，才最终导致李陵从被迫投降变成了主动叛国。且说那是天汉4年，也就是公元前97年，这是李陵败降的2年以后，武帝刘彻他决定要再次大举征讨匈奴，一来是为了洗刷李陵兵团全军覆没和李陵败降的耻辱，二来是设法接应李陵回国。那么这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呢。武帝再度向天下郡国征发7科之人，并且大力的招募自愿从军的勇士。很快兵力集结完毕，武帝让李广利挂帅，大军是兵分三路。第一路由李广利率骑兵6万，步兵7万，从朔方出塞，同时命陆伯德率10000余人和李广利会合。第二路由韩岳率步兵3万，从五原出塞。第三路由公孙敖率骑兵10000，步兵3万，从雁门出塞。三路大军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公孙敖这一路呢，除了协同作战以外，主要任务就是找到机会去接应李陵，把他给接回长安。而匈奴那边得知汉军大举北征，马上把百姓和辎重就转到于武水以北了，然后居低侯单于亲率10万大军在于武水的南岸列阵，迎战李广利的主力。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超大兵团的对决，这是从元寿4年漠北决战以来，汉匈之间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主力会战。想当初卫青、霍去病率领帝国将士横扫漠北，痛击匈奴，但是这时候已经20多年过去了，此时的大汉军队无论是从士兵的战斗力还是从主帅的综合素质来看，早就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匈奴经过这么多年的休养生息，新生的一代人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他的战斗力 比父辈也毫不逊色。此消彼长之下，汉军自然不可能再现当初魏获的雄风。两军在榆乌水南岸鏖战了十几天，汉军虽然占据了兵力上的优势，但整体的兵员素质和李广利的指挥才能那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所以丝毫也占不到什么上风。而作为长途奔袭客场作战的汉军，最好的结果就是速战速决。而当这个战况陷入到焦灼状态，后勤补给线过长的劣势一下就暴露出来了。李广利一瞧再这么打下去可能要吃败仗，所以主动撤出了战场。与此同时呢，另外两路也没取得任何的战果。韩越兵团出塞以后没有遇到敌人，白溜达一趟。公孙敖和匈奴的左贤王部接战没打过，只好撤退。三路大军20多万人都是出师不利，李广利和韩越算是劳而无功，而公孙敖却要承担双重责任。你不仅是仗打输了，接应李陵的任务也完全泡汤了。公孙敖这儿啊，他担心呢自己无法交代，所以回朝以后这缺德玩意儿竟然扯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跟武帝刘彻说臣从俘获的匈奴口中得知，李陵啊在帮着匈奴单于训练士兵呢，专门就是为了对付咱们汉军，所以臣才没有完成任务。就是这个谎言可彻底把李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武帝刘彻闻言当即就勃然大怒，没有任何调查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这个公孙敖空口白牙一句话就把李陵他们家给满门抄斩了。而且这个谎言这个谣言呢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当然也传回了李陵的老家陇西。当地的李氏宗族的士大夫听说以后那就气坏了，你竟然投降匈奴还帮他们练兵，赶紧找到族谱把李陵的名字给他扣出去。就这么着，李陵从光环加身的英雄李广的后人变成了大汉王朝十恶不赦的罪人。如果说此前呢李陵因为身陷绝境而被迫降敌，还是会得到不少人的谅解以及同情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卖主求荣的叛国者，没有人再同情和原谅他了。直到数年以后，汉朝和匈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有使者到访匈奴，李陵忍不住悲愤地就质问大汉的使者呀，我为了汉朝率5000部族横行匈奴，因为没有援兵而战败，那我要问了，我哪儿辜负了汉朝了？为什么杀光我的家人，把我李家给族灭？汉朝使者回答说，是因为当时天子听说你在帮着匈奴人训练士兵呢。
8: 这把李陵给气的，
0: 说帮着匈奴人训练士兵的那是李旭，不是我李陵。李旭原本是汉朝边境的一名都尉，在一次战役当中要塞被匈奴所破，李旭降敌了，他帮着匈奴人练兵。公孙敖故意是张冠李戴，结果铸成了李陵的千古冤案。尽管这个误会得到澄清，武帝刘彻和汉朝臣民也知道李陵是被冤枉的，可是悲剧已然铸成了。而李陵呢，即使原本还有逃回汉朝的打算，那到这时候已经不再可能了，家里边死绝乎了。所以这时候的李陵啊是心如死灰，无处伸冤的李陵只能把这个仇恨呢倾泻到李旭的身上。随后他就寻找机会刺杀了李旭。我们说这个李旭啊投降匈奴以后颇得单于母亲的欢心，所以李旭被李陵杀了，这个单于的母亲呢要找李陵算账。所幸居低侯十分赏识李陵，所以暗中把他送到北方藏匿。数年以后，这单于的母亲去世，李陵才得以回到匈奴王庭。居低侯为了让李陵死心塌地地帮匈奴做事，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又封了李陵为右校王，让他和丁陵王卫律平起平坐，成为了单于的左膀右臂。卫律主内，常在单于的左右，相当于是首席谋臣；李陵主外，相当于大将，主要就是对付汉军。每逢居低侯有大事要商量，李陵就会赶回王庭参与决策。身为抗匈名将李广的后人，李陵原本是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结果就这么着一步一步的被逼成了单于的女婿，匈奴的重臣，被逼成了汉朝的对手和死敌。哎，这种命运的荒诞历史的吊诡，有时候让人真的是唏嘘不已。这一

现在表面上来看呢，源自于公孙敖一句致命的谎言，但是往深了您琢磨琢磨，还是因为汉武帝多疑轻信，动辄就把人家给灭族，否则的话李陵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后来是汉昭帝元平的元年，李陵在匈奴病逝了，屈指一算呢，他一共在匈奴生活了25年。假如人死后有知，当武帝刘彻还有李广李陵在九泉之下相见，不知他们彼此会如何面对呢？而随着晚年的武帝刘彻在昏聩暴虐滥用刑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整个帝国统治机器也变得越来越苛酷和残暴，上有暴政，下必有暴民，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所以等到了天汉年间，就是汉武帝刘彻60多岁的时候，函谷关以东的百姓纷纷是揭竿而起，暴动的烽火一经点燃就迅速的蔓延，遍及了豫楚齐燕赵等地，呈现出了燎原之势。大规模的民变武装能有好几千人，他们攻打城邑，夺取官府的军械库的武器，释放监牢的死囚，逮捕各军的太守都尉，斩杀2000担的高官。小的民变武装也有好几百人，他们抢劫乡里，四处流窜，攻击抢劫过往商旅，导致很多郡县道路断绝，无法通行。那么武帝刘彻接到雪片般飞来的各地急报，不仅有些难以置信，他马上让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相关的官员调集力量镇压各地民变。但是各级官府平时欺压百姓很有一套，碰上这种有组织暴动马上就抓瞎了，折腾了好一阵压根搞不定。紧要关头呢，武帝刘彻就祭出了大招，迅速任命了一批直接听命于他的全权特使。这批人呢，穿绣衣，持节杖，配虎符，所以被称为叫绣衣直指，也叫绣衣御史，或者叫绣衣使者。绣衣使者是一般酷吏的升级加强版，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历史上秘密警察的先河。你像后来三国时期吴国的典孝，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内卫，北宋的黄承思，明朝的锦衣卫，都是他的效仿者。因为一般的酷吏只有调查权和执法权，而这些绣衣使者呢，又增加了调动军队的权利，并且持有节杖可以临机专断，所以到了地方上呢，连封疆大吏对他们都是唯命是从。当然了，绣衣使者并非常任官，只为专案而设，事情办完了以后权力就会被收回，因为可以调动各地军队协同作战。这批绣衣使者一出马，立刻对民变武装实施了沉重打击，一些大的郡官军动辄斩首10000多人，小的郡也能诛杀数千人，其中就包括那些给叛军充当向导、提供饮食而遭连坐的普通百姓。要不说呢，这老百姓也真是倒了霉了，叛军来了拿着武器让村民百姓给提供饮食，谁敢说个不字啊？好，你给他提供饮食了，等朝廷的官军来了一说，你给叛军提供帮助来着，来把他脑袋砍了，这里外一个死呗。而我们说各地叛军首领确实被官府捕杀，但是叛乱就此停息了吗？没有，被打散的民变武装往往没过多久又是效聚成群，占据山川险要，让官军很是头疼。民变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源还在于朝廷对民间社会的过度榨取。因为那些年呢，武帝刘彻一方面是连年用兵征战不休，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大兴土木，巡游无度，各种巨额的耗费最终都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同时呢，各级官府为了完成上边下达的任务，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老百姓各种的盘剥，不堪重负的老百姓，你想要活下去，要么是抗税，要么是逃亡，总之你会触犯法律。而武帝刘彻为了维持对民间的强力榨取，又会以酷吏统治和严刑峻法来保驾护航，这就形成了一个压迫反抗，更大力度的压迫，更大力度反抗，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动辄得救的老百姓只能是揭竿而起了。就这么说吧，家里边有口粮食吃还能够活命的话，谁愿意造反呢？社会矛盾激化到这个地步，最好的缓和矛盾的方式就是武帝刘彻呢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改变统治方式，给老百姓休养生息呗。说句难听话，就算是你割韭菜也得让它长一长啊，不能连根都给刨了啊。可是这时候的武帝啊还远没有到反思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
道载

为之所以反复滋生，除之不尽，问题就在于各级官员没有尽力，法令还不够严苛。所以汉武帝呢，又出台了一项针对官员的叫臣命法。凡各郡国出现了便民，官府没有及时发觉，或者是发觉以后没能够全部逮捕的，那么这个郡国里边上至2000担的官员，下至最基层的小吏，一律处死。那这就是典型的头疼一屁股了。本来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问题，却指望用更加严苛的刑罚来解决，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呢。臣命法一颁布，让大汉帝国各级官吏变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了，赶紧糊弄上边吧。此前是民不聊生，现在呀也官不聊生了。各郡国的基层小吏为了保命，就千方百计隐瞒当地的暴乱情况，而上边的官员呢，也不希望底下汇报实情，因为民变武装的人数一旦统计上来，他们就得有责任把所有便民清剿干净，否则呀自个儿跟着掉脑袋。如此一来，基层小吏和上级官员呢就心照不宣，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天下盗贼就没地儿搁，你不上报我不上报，领着工资哈哈大笑。所以上下级之间往来的公文呢，都是虚头巴脑的粉饰之词，所有人都互相忽悠，彼此互相包庇。当然武帝刘彻呢也不是聋子瞎子，人家在位快50年了，官场上这些套路他能不门清吗？尤其是他派出去的那帮绣衣使者也不是吃干饭的，其中啊有这么一个叫鲍胜之的，那可真是官员的噩梦，每到一处必然干掉一大票弄虚作假尸位素餐的官员，老虎弄死，苍蝇也弄死，死在他手底下2000担以下的官员不可胜数，一时间呢叫威震州郡。短短几年以后，鲍胜之因此呢就被提升为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您等到时间来到太史元年，就是公元96年的春天，武帝刘彻又以一种极为残忍的刑罚杀了一个大臣，这个刑罚呢就是腰斩。这个被腰斩的大臣正是那个用一句谎言让武帝铸成大错，让李陵万劫不复的公孙敖。腰斩很残忍，因为犯人被斩成两截以后并不会立刻死亡，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神志清醒的，很疼。有的犯人出于本能呢，上半截的身子会在地上爬出一段距离，就跟演鬼片似的，其血腥残忍情状让人是不忍直视。历史上被腰斩的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朝丞相李斯，而根据民间的文人笔记记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腰斩的人呢，是清朝雍正时期的官员于洪图，因为科场舞弊案被腰斩，行刑以后上半截身子在地上打滚，还用手指蘸着自个儿的血在地上一连写了7个惨字。据说后来雍正听闻这种惨状，才正式废除了腰斩之刑。那么史记里边没有记载公孙敖被腰斩的情形，但是可以想象大差不差。他之所以落下这个下场，表面原因是他的妻子实行巫蛊，东窗事发以后他被连坐了。事实上这是武帝刘彻在秋后算账呢。公孙敖，你在李陵事件当中极为恶劣的欺君事件，对此要进行惩罚，但是又不能明说，因为如果武帝说这是因为李陵事件，那就得承认自己在这个事儿上犯了极大错误，你偏听偏信了，因为你得负领导责任。所以为了避免被打脸呢，武帝呢就必须淡化李陵事件，找别的借口来勺着这个公孙敖。那这时候的武帝刘彻呢，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随便找了一个巫蛊的罪名栽到公孙敖的头上，却恰似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啊。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大汉帝国的内宫外朝都是围绕巫蛊这个关键词爆发了一起又一起血腥的惨案，让一大帮的皇亲国戚是先后死于非命。比如说公孙敖被斩4年以后，又发生所谓的巫蛊案了，而这回倒霉的呢，就是之前给您提到的当时的丞相公孙贺。当初公孙贺他明知丞相是一个高危的职位，所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想要把这职位给推掉，但最终呢，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硬着头皮上任了。10多年下来，公孙贺这丞相呢，貌似当的也稳当。公孙贺的夫人叫魏君如，这可是卫子夫的姐姐，
她也是魏媪的闺女，所以算起来呢，公孙贺呀和这个刘彻呢算是连襟儿。也许在公孙贺看来，这层关系多少起到了点护身符的作用吧。毕竟之前那么多死于非命的丞相都没有这个身份加持啊，就因为这层特殊的身份，公孙贺一家呢官运亨通。他自己个儿这儿升任丞相以后，空出来的太仆一职就由自己的儿子公孙敬升给顶上去了，一个是三公，一个是九卿，倍极荣宠。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位富贵绝顶的丞相的公子却是一个坑爹的玩意儿。按说呢，公孙贺这一大家子在大汉帝国的权势地位已经是仅次于天子刘彻了，他们家最不缺的就应该是钱。可他这个宝贝儿子公孙敬升却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啊，竟然利用他太仆的权力私自挪用了北军的公款1900万钱。事情败露以后，公孙敬升当即是被捕入狱。碰巧这个时候呢，朝廷正在大举搜捕一个名叫朱安世的游侠，武帝刘彻急于抓获此人，下了死命令了，还给有关部门定了最后的期限。公孙贺救子心切，赶紧向武帝请命，说如果臣能把您急命要抓的朱安世给抓捕归案，能不能凭借这个功劳替我儿子赎罪呢？武帝刘彻就答应了。手握丞相大权的公孙贺调动了所有力量，很快就把这个朱安世给拿下了。可公孙贺万万没想到，他儿子挪用公款本来还不算多大的事儿，顶多呀官位丢了再判个几年有期徒刑，远不至于掉脑袋。但是你把这游侠朱安世一抓，却给自己包括自己整个家族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根据《汉书·公孙贺传》里边记载，朱安世被抓的时候竟然笑着对丞相公孙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您的大祸要降临到你们整个宗族了，等着吧。公孙贺这没往心里边去，他以为这是朱安世恼羞成怒之下的狂言。可谁成想，朱安世随后就在狱中上书，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于丞相的儿子公孙敬升的黑料全给抖出来了。这些黑料太劲爆了，比如说其中就有这么两条：第一，指控公孙敬升和杨时公主私通；第二，指控公孙敬升私下请巫师做法，施行巫蛊，并且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路上埋藏人偶，用恶毒之言语诅咒皇帝。这奏书一上，顿时是激起千层浪。武帝刘彻震怒，在次年的正月就把丞相公孙贺逮捕入狱，让有关部门立案审查，要穷追猛打，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牵连的人。朱安世的两项指控都很要命，随便一条都可以让公孙贺被灭族。可问题在于，朱安世所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些事儿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如果说公孙敬升他施行巫蛊诅咒皇帝属实，他动机是什么呢？他们一大家子已经是富贵绝顶，皇帝刘彻也算是他姨父，公孙敬升他没有理由希望这皇帝赶紧死啊。可遗憾的是，这些关键问题呀，史记啊、汉书啊里边都没有记载，都是用了一句话就交代了事情结果。公孙贺父子随后死于狱中，整个家族也被诛灭。短短几个月之后，被控和公孙敬升私通的杨时公主，还有一个朱翊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抗，也都被这起案子株连而丢掉了性命。这仨人里边，是杨时公主是被控私通，但是像什么朱翊公主啊，还有卫青的儿子，他们是如何卷入巫蛊案，牵扯程度有多深，史书里边也没有记载。事实上，从武帝晚年的猜忌、暴虐和滥杀来看，不排除这起巫蛊案是冤假错案，而有关部门呢，迎合上意，却把它办成了铁案。更为恐怖的是，由朱安世引发的这起巫蛊案，让丞相一族、还有两位公主以及一位名将之后都丢了性命，后果是相当严重吧。但是跟紧随其后的另外一起宫廷惨案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而这起惨案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巫蛊之祸的受害者，那可是大汉帝国的当时的太子刘据，也包括刘据的生母，汉武帝刘彻曾经的最爱皇后卫子夫。这巫蛊之祸到底是怎么引发的，又到底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这个盛夏呢，有很多初三的孩子们面临着选择高中志愿和即将进入高中学习的迷茫，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高一尽快的来适应高中阶段的一个学习和生活，那么高中三年我们的孩子们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挑战，那么怎么样帮助孩子在高中这三年最大化的发挥潜力，在高中学习当中一步一个台阶，最终在高考当中不留遗憾呢？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河北省基础教育精品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高三地理的骨干教师范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范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范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资深的高三的老师，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很多困惑，所以今天呢范老师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家长会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就是共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家孩子在初中阶段一直还是挺优秀的，在班里当中的这个成绩排名也不错，但是会发现一上了高一啊，这个成绩下滑得很严重，名次呢原来在初中排的是前10名，现在呢这个名次也排不到前面了，就感觉一上高中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很多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底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哈。范老师，
1: 是的是的。确实咱们很多孩子在初中学校呢他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一上了高中呢，很多孩子他不光是成绩下滑，甚至是那个断崖式的下滑。那么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呢和家长往往都非常的着急。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感觉这个主要是初高中啊，它在知识难度、竞争环境和学习方法等三个方面呢，它都有三个比较大的变化。
0: 你跟我们说说。
1: 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对高中学习的认识呢不够充分。很多孩子呢他仍然惯性的采用这个初中啊以背记和刷题为主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的核心呢就在于是重现式的加类型题归纳的学习方法，即通过这个背记呢大量重复呢来让学生呢能够随时调用这个知识来解决某一类型的题。而且呢这些题目类型呢都是咱们初中老师呢给总结好的。但是一上高一呢，数理化的知识量特别大，然后抽象度又暴涨，数学中的函数、物理里的这个受力分析啊、化学的这个物质转化呀，都不再是简单的记忆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推导和综合迁移的能力，这就需要呢学生呢他的学习的重心呢不能放在背记上，而是放在理解与推理上。要更关注学习内容的那个底层逻辑。
0: 这是一方面原因，孩子们对于高中学习的整个知识状态的这个调整还有点不太适应，是吧？
1: 对，
0: 还用初中的方法在进行高中的学习，自然而然就是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成绩下滑，甚至可能是这种断崖式的下滑的状态。我们认清了这个变化之后，后面我们给大家一些调整方法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那么面对着这个就是高中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学生往往还感觉到就是进度太快，因为初中一个知识点呢它能够打磨一周，但是高中的一节课讲完呢，它即使有部分学生呢没有完全理解呢也要开始下一节。因为如果学生就是你要是跟不上，你就为了这部分学生而那个拖慢进度的话，你这个进度就有可能完成不了了。
0: 对的，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我们会发现在教学过程当中，就是中等往上的同学听懂了，基本上我们这个教学的这个安排就要往下进行。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后面可能学困生就会跟上有点难度。
1: 是的，是的。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些孩子他的对比的这个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高中学生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嗯，
1: 大部分呢是全市各个初中的优秀毕业生，大家呢在原来学校呢都是前几十名哈，前一百名，
0: 嗯，
1: 这个分数线和学习能力呢整体都拉高了，所以稍微一松懈就感觉这个排名就会大幅的后退。
0: 哎，这个是

0: 特别多家长和孩子到高中的感慨，就是觉得自己在初中学的还不错是吧，在初中也是这个优秀的状态，到了高中就立马就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刚才范老师分析的这几个原因都是我们孩子进入高中其实会有或多或少不太适应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家长很希望说我的孩子能够快速适应，其实除了孩子要快速适应之外，我们家长也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快速适应。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和家长怎么样双方都能够更好的来进行适应，来度过这个适应期。
1: 首先呢，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心态，因为有的孩子呢，面对高一的成绩下滑呢，他会出现这个自我怀疑啊，自卑啊，
0: 对，
1: 越考越焦虑这样的现象。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因为之前一直还蛮不错的，是吧？没有经受过说，用家长的话就是这么大的打击。
1: 对，所以咱们家长一定要先稳住心态。如果家长稳不住心态，那孩子就更稳不住，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家长呢，不要指责减少孩子的内耗，切记就是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哈，你初中那么好，现在学习怎么这样了？别人都能学好，怎么就你不行啊？这类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只会加重孩子的这个厌学情绪。
0: 是的，是的，好，那除了我们在言语上要做出一些调整之外，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什么呀？
1: 咱们家长要和孩子一起降低这个短期的期待，因为高一的核心目标呢，并不是说我要重回班级的前几名，而是要适应高中的学习方法，打好高中3年学习的基础。咱们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是不谈排名，只聊生活和情感。尤其是现在呢，咱们大部分高中呢都是寄宿制的，一周或者几周才回来一回，是吧？回来了就说这个考多少分啊，在年级多少名次啊，势必会招来孩子的反感。咱们家长呢要在这个开心轻松的这个氛围下，就自然而然地问，住宿的生活哪里不适应啊，是吧？因为咱们大部分市区的孩子他也是第一回住宿。
0: 对，是的，第一次离开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不适应的状态。
1: 是，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呀？你们宿舍的孩子们能不能相处到一块儿啊？喜欢哪一科，是吧？哪一科的学习上有困难，哪些需要爸妈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到你，是吧？这样让孩子感受到温暖的家庭氛围。有的时候呢，只倾听不表态反而是最好的方法。
0: 是的，我们家长一定要记得刚才范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不要一聊我们就开始聊学习，是吧？其实我知道家长是特别关注孩子学习，特别是孩子住宿，然后呢有些家长就会自己就在家很焦虑很着急，说哎呀，这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学习学的怎么样啊，会不会就是影响学习啊之类的。大家担心的心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讲究一些策略和方法，我们可以先从生活上聊起嘛，是吧？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开始说学习，有的孩子就很烦，而有的孩子就会跟自己的同班同学说，我爸妈除了说学习他就没别的事儿。
1: 是，三句不离老本。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需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这是我们第一步啊，家长可以跟孩子做的。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呢，是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学习的模式，适配高中的节奏。咱们要帮助孩子呢，去转变这个学习观念，就是到了高中呢，思考比刷题更重要。题不在多，但是要做一道复盘一道，对错呢，心里都要清清楚楚的。因为咱们高中孩子呢，其实他做对的题，他往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的，更别提这个做错的题了。对于理科科目呢，重视逻辑推理，上课重点呢听难点推导，重点呢不要放在抄笔记上，而是要在听懂原理和分析，课后呢再整理消化。要帮助孩子呢学会自主规划时间，不管是他每天是在学校上晚自习还是在家，是吧？每晚呢可以帮他拆分一下各科的任务，当天的知识点呢当天清。另外还要鼓励孩子呢，就是不懂呀一定要跟老师和同学交流，要增加同学和老师之间的互动，不堆积问题，告诉孩子呢，遇到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呢，要勇于求助，善于求助，不要自己硬扛。只要咱们家长呢少焦虑多引导，孩子及时调整思维和学习习惯，绝大多数的学生呢在高一下学期高考选科的时候呢都能够重新稳住排名，重回班级的前列。
0: 所以我们家长的焦虑点和孩子的这个着急点啊，就是不要因为成绩一时的下滑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个 时候我们调整一下学习的方法。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这个学习习惯已经养成了这么将近十年的时间哈，在到了高中需要猛然调整，有确实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到了高中我们确实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我们从认知上先认识它，然后我们再通过方法，合理的方法慢慢来调整。
1: 对，
0: 刚才您说到了，就是高一下学期高考会进行选科嘛，是吧？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不太了解说我们的这个高考选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高一下学期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选科，这些科目分别是什么。
1: 河北省呢是从2021年开始新高考选科模式的，高中呢一般会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前后完成选科。选科后呢就按照新选的这个科目组合来分班上课了。
0: 也就是说高一我们的这些同学到高二的时候会再分班，按照选的这个科目来重新分班再进行上课。
1: 是的是的。高考现在的总分是750分，三个必考的科目呢语数外呢都是各150分。这些呢分数都是全部计入总分的。但是物理历史呢是2选1的，他们俩的分数呢也会进入总分。但是而且这个物理历史呢你选了哪科呢你就直接进入到这个赛道了。两条赛道呢是分开招生，就是选物理就代表理科方向，选历史呢代表文科方向。这两个赛道呢它是分开划分数线的。另外呢就是现在选了物理之后呢它是必选化学的
0: 啊，也就是说我要选物化
1: 对
0: 加另一个。
1: 对，物化现在是捆绑在一起的。
0: 那历史类的就没有这样，就选历史还可以选其他。
1: 对，历史还可以选其他的。
0: 这一点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剩余的科目呢？
1: 再从剩余的4科里边选2科，这

0: 学、生物、政治和地理这四门里选两科。
1: 嗯
0: 嗯，不看卷面分，按全省的排名换算赋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赋分的本质就是省排名而非分数。所以呢，比如说你地理的卷面分是70分，但是你全省排名是在前10%，那么赋分就直接变成90分了。
1: 哦，
0: 赋分科目呢，在平时的考试中呢，它是给原始分的，又有赋分，但是在高考的时候，它是看不到原始分数的。
1: 哦，哎呦，这个细节还真是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注意。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如果选物理化学、那我们就可以选物理化学加生物，
0: 是的，
1: 物理化学加政治，
0: 对，
1: 物理化学加地理，
0: 对，
1: 啊、是这样选。那如果我们选的是历史、那你就可以选历史加化学生物，
0: 对，
1: 历史加生物政治，
0: 对，
1: 历史加政治地理，就都可以，
0: 对
1: ，OK， 嗯，然后就是大家实际考的这个卷面分，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赋分，
0: 对，加了、就是赋分计入总分之后的，
1: 这个分数。那我们孩子们到了高一的下学期，就已经开始选了，但其实我们进入高中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要判断一下，说我未来我要怎么选？
0: 对，是的。嗯，高中生吧，高一的孩子呢，他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怎么快速的判断到底我适合这个选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呢？
1: 对，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也很懵，你问孩子吧，孩子说我也不知道，
0: 是的，
1: 就问老师吧。但是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0: 对，因为
1: 您说说。
0: 对，因为是这个老师呢也会提醒孩子，就是说你要根据最近四次考试，包括这个期中啊、期末呀、月考啊，就是自从你上高一以来。所有考试的这个成绩来作为参考。如果你的物理呢稳定及格，上课能听懂能推导，那么就优先物理。尤其是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呢，是医生啊，是吧，工程师啊，就是我们说的
1: 理科类的，
0: 对，理工科类的、哎，理科农医这些都可以选物理方向的。如果你是就是教师啊，未来的职业方向是教师啊、法律啊、这个律师啊、传媒啊、公考啊、文职啊这些，那我们就要选历史方向的。
1: 那如果就是这个对孩子来讲，比如说他确实他比较偏向于那个的，我们就比较好选，是吧？那你有的家长和孩子他不知道，说我的孩子他偏向于哪个，孩子也不知道，那怎么办？不确定的情况。
0: 是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各科成绩比较平均，
1: 对，
0: 他自己也没有明显的偏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不确定的话，那还是优先选物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物化这个组合它的专业选择面更广。
1: 哦，是这样。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需要叮嘱大家的？
0: 因为近些年吧，就是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可能以后要考这个公务员呀，
1: 对，
0: 是吧，考部队文职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长呢会帮着孩子选那个物化政，就是物化政组合的，现在也比较多，然后其次就是物化地，那么这种我们就叫小理，那如果是物化生呢，这种我们就叫大理，就是理工全能，那么就是物化政的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军警校，
1: 公务员，
0: 对，因为他总是带着政治嘛，这样的话呢，这个他专业覆就这些专业的覆盖率是最高的，
1: 这样的组合也是大家常选的一个组合哈，
0: 对，是的，是的，
1: 选科之后，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最新的分班，然后我们也就开始起了我们高二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哈，到了高二的时候，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调整什么呢？
0: 进入高二吧，这个因为孩子们都进入了自己真正要高考的科目的学习了，
1: 对，
0: 这就是硬实力的较量，尤其是在这个高二年级，因为高二被称作是爬坡期、分化期，很多原本中等的学生呢，他要不弯道超车，要不就彻底掉队，首先是各科难度呢它大幅度增加，不管是文科理科呢，跟高一相比呢，各学科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呢都进一步的扩大，思维难度呢持续增加，学生感觉各科的内容都非常多，有的时候补呢都不知道从哪里补起，所以一部分学生呢就进入了疲惫倦怠期，因为高一呢他刚升学，他有一定的新鲜感，高三呢又有高考的压力倒逼，那么高二呢他夹在中间呢，长期的早出晚归，高强度的学习呢，他就身心呢他多少有一点透支，那上课容易犯困呢，提不起劲儿学习啊，又觉得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多呢，如果我高三再冲刺呢也完全

0: 还来得及，所以他没有那种紧迫感，容易自我放松，手机成瘾呐、早恋呐、痴迷追星啊等等，这些现象一般都会发生在高二时期。
1: 嗯，发生了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家长往往就是着急，
0: 嗯，
1: 然后呢会发现，哎呀，着急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束手无策，是吧？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基本上就是十六七岁了嘛，马上十八岁就快成年了，家长就会觉得说好像你管他吧他也不听你的，你不管吧你又他毕竟他也是个孩子，家长这个时候就进退两难，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可该怎么办呢？
0: 是因为高中的孩子吧他已经十六七了，好多家长都说真的帮都不知道
1: 该怎么帮，
0: 对，是不是只能做那个后勤的工作呀？
1: 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然后孩子还会觉得说
0: 是是是
1: 你好烦啊，你天天除了这点事儿就是这点事儿，
0: 就是问我吃什么。
1: 对，
0: 哎呀，其实那个也不是的，因为咱们家长呢除了咱们的后勤工作呢还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心理变化往往是在这个行为变化之前的，当家长看到孩子的成绩已经出现这个大幅度的波动或者是他的行为异常呢，可能孩子的内心呢他的内耗呢已经积累很久了。比如说有的孩子吧他就有一种我想躺平的一种思想，因为这样的孩子呢他往往不是不想学好，反而是太想学好，因为他太想学好呢又一时看不到自己的进步，
1: 就每次考试可能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打击，是吧？他其实挺努力的，然后会发现成绩总是也不太好，
0: 对，也没有明显的进步，他就觉得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这样的想法呢就会让孩子对这个学习越来越疲惫。还这样的孩子呢往往还都是那种特别要强的孩子，
1: 对，是的，
0: 想要好成绩的孩子，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引导他呢就是说不关注与班里尖子生的差距，只关注自身的状态，多关注自己的闪光点，过好上学的每一天，就是学在当下，过好当下，只耕耘不问结果。比如说这个星期是不是比上个星期这个背单词更主动呢？这周跟这个数学老师的交流是不是明显的增多了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孩子比如说学习学不进去或者他情绪有波动的时候，
0: 对，
1: 他其实他不是说学习的问题，
0: 对，
1: 他
0: 是情绪的问题，
1: 对，情绪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施压了，好像说哎呀我就觉得你好像还是不是够努力呀、怎样怎样、这样的孩子本身他就自己给自己压力挺大的了，
0: 对，
1: 我们这个时候要帮助他解压，就是刚才范老师说到一点特重要，就是只耕耘不问结果，不要说我考的怎样，我未来我要考怎样，因为我们现在就把我们当下要学好的我们学了就 OK 了，
0: 对，我学了、我收获了，我自己感觉很高兴，哎，就行了。
1: OK， 对这部分孩子，如果您的孩子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家长要这样跟

0: 子，
1: 对，一股子一股子的，是的。他那个就是他一学，他就想着我这半个月
0: 这样
1: 啊。然后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呢，就是无论是上学还是在家，都要固定学作息时间，多增加这个户外的活动，就是帮助他调整好他这个学习的节奏。
0: 嗯。
1: 减少这个手机的使用，每周预留运动放松的时间，然后呢帮助他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学习节奏。
0: 嗯，
1: 陪孩子呢就爬爬山、逛逛街、散散步、购购物，这些都能够帮助孩子呢有一个正常的学习节律，进而呢帮助孩子克服高二的倦怠。
0: 嗯，是的啊，我们家长的这个重要的工作，其实在孩子进入高中之后，就不是说要紧盯成绩和跟他的这个学科类的辅导开始死磕了，而是需要帮助孩子更多的调整这个状态哈。那家长在孩子高中阶段呢，会有一部分家长是这样，就是会发现我的孩子这些科或者某一科他确实不太擅长，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补呗，哪儿不好我就去补哪儿呗。
1: 嗯，
0: 那我们高中阶段我们要不要这样补？如果要是补的话，怎么补？您日常跟孩子日常的沟通交流当中，会发现孩子这样补的话，学习效果怎么样呢？
1: 嗯，是否补课或者怎么样补课，这个确实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就是高中学校的，他的学习节奏是非常紧张的，孩子的时间呢不是用在这儿就是用在那儿。有的孩子他是补了某一科有点进步，但是其他的科呢又退步了，导致总分呢反而更少了，甚至出现呢越补呢分越低的情况。所以咱们家长这个时候就说，怎么初中一补课咱们成绩马上就上去了，
0: 对，
1: 怎么到了高中就不灵了呢？首先咱们家长呢要跟孩子聊，就是说看这科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学校上课已经完全听不懂了，还是上课听得懂但是做题就不行，就是我们高中经常会出现的那种一听就会一做就废的这种状态。是自己的做题习惯不好导致失分呢，还是说内容上碰到某一部分，比如说数学的圆锥曲线、地理的天气系统、生物的遗传呀等等，就是一碰到这部分内容孩子心里就发怵，就他根本就不想做这部分的题。而且补课的逻辑呢，是我们不能停下现在正在学的部分去补某个不会的部分，而是应该跟着学校的新课为主，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同步补救
0: 漏洞。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有很多家长会说呀，那我的孩子这个地方不行我就开始猛补，然后学校的那一部分其实也没学会，然后说没事儿，那没学会那部分咱再补，是吧？所以大家要调整过来，就是还是要跟上学校的节奏，然后孩子如果学有余力的话，有精力的话，我们再去补。
1: 对，是的是的。弄清了这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状态呢，咱们再跟孩子的老师沟通沟通，看看孩子在校的学习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上课呀、作业呀、师生的交流啊，是不是都是顺畅的。先让孩子呢去翻阅翻阅课本，看看知识的底层逻辑哪里不懂，针对不懂的是否能够自主找到线上的学习资源呢进行自学。然后呢过基础题、中档题，听听孩子说呢就是卡壳呢到底是在哪个难度层级。有的孩子呢就是在学校呢他听老师讲，在补课班呢他又听老师再讲一遍。他觉得自己听两遍了吧，总比听一遍强吧。但是听两遍了还是一样，就是听讲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呢自己面对题目的时候呢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思路和方法。这个就跟咱们学游泳一样，就是老师再怎么说啊，你怎么游，关键还是要自己下水去感受，就是运用，实际的运用永远比知道更重要。
0: 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疑问，你问孩子说听得怎么样啊，会不会啊，他都说会了。
1: 是的是的。
0: 一做题然后就不会，而且高中阶段我们要学的内容多一点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家长说剩下的这个留白的时间我就给孩子补课然后占满，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对，他需要一个自我消化吸收，然后再去产生他思维火花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说这个消化的时间我们要留给孩子，不要全占满。
1: 是的。
0: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因为高中的题呢它的这个题目的类型是千变万化的，它是对基本原理的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使用。所以呢如果要总结题型呢，经常孩子们会觉得我都总结不过来。
0: 对，有些孩子是这种感受，就这题我不知道，我又没见过。
1: 对，
0: 是
1: 永远是有没有见过的题在等待着你。
0: 有新题。
1: 是的是的。每考一次试孩子就会发现又有

0: 我没见过的类型。是的，有，所以有的孩子呢，他就是不愿意独立做题，他就是想我看到一个新的类型的题的时候，我先翻着答案看一看，我看看解析，然后我看完解析呢，我看懂了解析就等于学会了。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解析和你自己看懂跟你自己独立演算完全是两码事儿。必须是自己能够独立的流畅的给他演算出来，才算是真正明白这个题的思路方法原理和知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家长补课的话一定要跟这个孩子和补课老师都沟通好，就是我的孩子到底是他的卡点在哪儿，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点再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当的补课。我们的目的呢是帮助他解决他自己在独立这个推理过程中的这个知识断层。而且补课的时候呢也不能贪多求全，每周呢只能攻克一个小的模块，比如说高中地理的大气模块啊、地貌模块啊，要重点出击，抓大放小，一点一点的帮助孩子呢重新找回那个自信心。
1: 刚才范老师提供的这些经验啊非常非常的实用，就是给我们处在纠结状态的家长指明了一条非常明确的这条路啊，指明了这个方向，就是针对我们孩子的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进行提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4中学高三地理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河北省基础教育精品课一等奖的获得者范怡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陪孩子一起走过高中的三年。刚才呢，范老师说到了很多哈，我们新进高一的同学需要来进行调整和适应，同时我们家长其实也需要来进行调整和适应。那接下来呢，范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高三的孩子在这个备考的这个状态之下，您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建议给大家？
1: 首先高三的这个学习压力呢确实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脑力和身体上的累，高三呢它跟高一高二不一样，周测、月考、试摸、多省联考等等的轮番推进，几乎每个月呢都有三四次大型的综合考试，每一次排名呢分数的波动呢都会持续冲击学生的心态，很容易放大孩子的挫败感。很多呢咱们的这个家长跟孩子的矛盾呢，其实根源不在孩子的成绩，而是家长呢被分数牵动情绪，一次模考名次下滑呢，家长立刻叹气呀、冷脸呀，是吧？对比别人家的孩子，那这种负面情绪呢会直接这个传导到孩子的身上。有的家长呢他会说，地理怎么又考这么点儿啊，你看当初选科你非要选地理，不是觉得地理简单吗？
0: 这不是你擅长的吗？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这次名次掉这么多，高三还不抓紧，以后怎么办呢？就这类话语，这类话语呢除了让孩子呢自我否定，助长孩子的这种逃避厌学的心理呢，没有其他的作用。一次次考试呢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呢都是一个身心的挑战，咱们家长呢要理解孩子，体谅孩子，在高三一年呢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这个情绪管理，不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不说过头话，做过激事，平常心呢反而赛黄金。
0: 高三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很多孩子他其实也处在青春期的状态中，他也是处于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他的成绩波动，说真的我觉得孩子自己是最着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家长如果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真的是火上浇油了。我们这个时候即使我们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我们也不要通过言语传达给孩子，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说他的成绩波动不仅仅是说他自己在着急，其实爸妈也跟他着急，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是吧？那我们家长就说了，老师你说让我们做到平常心，我们真的觉得好难呀，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平常心呢？因为家长的这份焦虑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化解不了。
1: 首先呢咱们还是要淡化单次考试的这个成败，聚焦问题呢而非分数。咱们每次看这个孩子成绩呢，不先看总分啊、排名啊，而是说看他的卷面，这次这个数学的大题呢是哪类的题型丢分最多呢？是不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一类的题型，是吧？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把关注点从结果转移到可解决的这个学习漏洞上，让孩子感知到就是家长也是他坚强的后盾，是吧？帮着他一块儿去解决学习上遇到的困难，这样孩子才不会产生这种对抗的心理，愿意呢去主动复盘。第二呢就是要接纳波动。说实话高三的所有的这个模考啊，他的成每个孩子的成绩波动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模考本质呢其实它都是高考的彩排，能力的演练。一套试题呢如果恰好考到孩子薄弱的这个板这个模块呢，分数下滑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咱们家长总是从正面呢积极的看待问题呢，跟孩子说这次考差了反而是好事儿，咱们提前把不会的这个知识点就暴露出来了，这样的话呢一轮二轮呢咱们可以针对性的去补上，总比高考遇到的强，这样的话就会传递给孩子家长的内核呢是非常的稳的，孩子的信心呢也会增强不少。
0: 他自己也会 怎么说呢，就是相信自己。
1: 对，
0: 如果我们家长总是盯着这个成绩或者排名或者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暴露出来之后，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也会有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感。
1: 对，是的。孩子他毕竟是孩子，是吧？所以他的内心的建构呢还是在处在一个不断的建构之中的。所以如果孩子主动聊成绩呢，咱们耐心的倾听，如果闭口不谈呢，咱们家长也不必反复的再去追问，是吧？如果孩子压力特别堆积的时候呢，咱们就陪伴，是吧？甚至是沉默的陪伴，沉默的陪伴远胜于不停的盘问。咱们家长情绪稳定，孩子才能沉下心来整理各科的框架，打磨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0: 有些孩子其实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他考不好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他就是会想得多，说我这个如果没考好，我妈又会怎样怎样。他越这样想的话呢，他就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力哈。所以家长就是给孩子营造一种说没事儿，其实无论你考成啥样，妈妈都能接受。孩子自然的他就能够放下来。而且我们真的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家长说一句，就是我们不要老觉得说孩子好像不努力，其实他对于自己的学习比谁都努力都着急。
1: 对，每个孩子都有一颗向好，
0: 是的，
1: 想要优秀的那个心，
0: 是这样的。那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嘛，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也不一样哈。有的高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看着孩子好像比我要这个稳，我可能比他还要更焦虑一点。那我们高三家长针对我们不同性格的孩子，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陪伴呢？您跟我们归归类。
1: 主要是这两大类。一类呢是敏感多思型的孩子，就是有的孩子他考前真的会想很多，甚至是就考前焦虑啊，
0: 对，
1: 就是焦虑到睡不着觉。俗话说呢，响鼓呢不用重锤。这样的孩子呀，咱们平时呢要多针对孩子的小进步呢做肯定。这次相对上次呢，各科的成绩更均衡了，你是不是在弱科上专门努力了，是吧？你这种努力爸爸妈妈也都看到了，是吧？这样能够降低孩子的心理负担，提高孩子的抗压能力和心理的韧性。还有一类孩子呢，就是刚才您说的那种，感觉比家长还要放松，大大咧咧，是吧？对成绩无所谓，是吧？一问学的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放心吧，
0: 放心吧。对，
1: 这样的孩子呢，咱们家长要跟孩子多聊一些社会各行各业的这个运作机制，是吧？比如说看叫银行的这工作人员呢，咱们说这个啊，怎么样才能到这个银行去工作，是吧？各行各业的，把这些呢与他的成与不是与他的成绩挂钩，就是把这些与高中阶段的成绩挂钩，可以在合适的时期呢，就是严肃客观的点名成绩对今后发展的影响，让孩子呢自己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高三的学习和考试。无论什么样的孩子呢，家长都可以在就是更高的维度上去引导孩子去思考社会的各种现象，思考未来自己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上发光发热，帮助孩子呢把眼界打开。有的时候呢，家长如果不盯着眼前的模拟考试了，孩子呢反而知道加倍努力了。
0: 对，是这样的。针对不同的性格的孩子，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法。那有的孩子比如说选择地理的孩子就会感慨说，我初中这个地理我挺感兴趣的，是吧？有很多孩子其实种下的这颗种子都是在初中的这个阶段，然后就感慨说，哎呀，高中地理好像跟我这个初中地理学的不太一样，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有的孩子会觉得说挺玄的，是吧？觉得是玄学。针对您教的这个学科，高三阶段的这个地理的学习，您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是的。新高考以来呢，高考已经全面转向了从知识啊到能力到素养的全面的转型，但是咱们很多学生和家长呢，他对高考的认识呢，还是在停留在老一套的那个层面上。比如说文科呢，家长就认为啊，是背一背就拿分，
0: 家长就是这样认为啊。家长说，你就不能好好的背一背吗？拿出一些时间背一背，你这不就拿到分了吗？
1: 对，尤其是地理啊，一说就是地理，你怎么就是背的，你还拿不到分呢？是吧？理科就是狂刷题，是吧？狂刷题就拿分。但是现在面对这个新 高考啊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新高考它不再考察刷题的套路了，特别摒弃这个套路化刷题，而是考察呢学生会不会用知识去解决真实的情境问题，是否具备该学科对应的思维啊、观念呀、能力和价值观。所以呢我们要有的放矢，先搞清楚每个学科呢它要考察的那个素养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地理学科呢，它是区域的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和人地协调观这四大素养。那这些思想呢是我们在每天的学习中呢去渗透进去的，如果理解了这个地理学科的这些素养的内涵呢，就不会觉得这个高中的地理，尤其是高三的地理呢，就不会觉得它是玄学了。
0: 所以说现在其实无论是高考也好，还是说现在的中考也好，我们会

0: 发现越来越多的趋势都是刚才您说的这种真实的情境化的，
1: 是
0: 情境的这种问答，
1: 是的，
0: 考察的你是在这个真实的情境当中，你能用你自己学到的知识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哈？那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说，你看，我会发现我在考场上这个题目特别长，有时候我都看不太懂。
1: 是，现在这个题目材料确实特别长。有的孩子他不会做题呢，并不是他不会这个知识，而是他没有理解这个情境。因为他这个材料长了之后呢，有孩子看第一行的时候他还明白，看第四行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已经绕进去了，
0: 有些干扰项在里面，是吧？就不
1: 是
0: 我们解题的重要条件，但是他会辅助你来进行这一材料的理解。
1: 对，所以他不知道就是调用哪些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知识是在脑子里的，但是他不知道要调用它。他学习，另外就是他学习的知识跟这个实践啊，在他的思想里是脱节的。他认为这个知识就是知识，其实不管哪个学科呢，都是我们从实践中总结来，然后又去指导实践的。学习呢就是为了实践，实践呢才能更好的学习，要有这种意识。尤其是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知识是容易获取的，
0: 对，
1: 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千人千面的。现在的高考呢，就是要考察这种个性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到了高三呢，知识只是素材，知识只是素材，素养呢是用素材做事的综合能力。所以呢，只会背知识点呢等于只有知识，能结合现实去分析推理评价和解决问题才等于具备素养。所以性高考就是要考察这些能力。
0: 那我们家长就会说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他其实也很努力的在背诵，是吧？
1: 是，
0: 而且呢，就是老师讲的这个知识点，我看他就是复习的这也挺认真，但是他还是题做的不好，或者说就是拿到题不会做。
1: 是因为拿到题呢，是这个题目啊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高中的各个学科呢都有专门的这个学科核心素养，这也是这个命题人他在出题啊他要重点考察的那个标准。尤其是地理是典型的看似文科呢但是内核是理科的科目。那么学生在高三的时候呢，他对地理这个学科呢，就以地理为例，就是他有三大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是，第一是区域定位呢不准，就是他对这个各大洲啊各个地形区啊地理空间的框架他认知不准，所以综合题拿到材料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不知道是哪自然人文特征就无法确定，这样的话基础分就会丢。第二呢是只会背知识不会逻辑推导。地理呢是多要素的因果链条的综合推理，从地形啊气候啊水文啊植被到农业工业一环扣一环。很多学生呢只是零散的记忆，答题呢只会堆砌词语没有逻辑链，这样的话阅卷呢只给少量的采分点。第三呢就是他混淆这个课本原理与现实的情境，因为高考呢是全部依托的是真实的区域真实的案例，而课本呢只给典型的模板，学生呢死套模板，不结合材料特殊的条件，答案呢脱离现有的情境材料的分析，所以这样的话也会失分。另外就是地理的这个图表，各种类型的图呢是地理学科的独特载体，读图慢，提取信息不全，这样的话选择和综合题会双双丢分的。
0: 就同学们之所以觉得高三的地理很难，这个里面其实有太多的我们的知识点和我们能力结合的这个部分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孩子们会说，你看选择题我可能还行啊，然后呢综合题我觉得就是我这次运气好可能分数高一点，我运气不好我这个分数就没有拿到。那您说说我们的这个综合大题大家怎么样答才能够尽可能的得到这个分？
1: 首先还是审题，咱们要耐下心来，静下心来去勾画关键词，明确题目的指向，明确每一问对应的材料。综合题它的一部分答案呢就隐藏在文字、图例、图表和区域背景里，不读材料呢直接写呢就是纯碰运气。而另一部分答案呢在于学生的自主推理里，这时候呢就需要再反复研读材料，精读每一句话每一个关键词，思考命题人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深入思考之后呢在草稿纸上简单书写逻辑推理的链条，结合知识模块组织专业术语，按照重要性呢从 前往后分点书写。
0: 嗯，
1: 第二就是还要注意限定词和比较对象，比如说特定的限定词，问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都是不一样的。从自然角度、社会经济角度、从气候的角度，从下笔的时候就要确定答题的范围。
0: 嗯，
1: 第三呢是要使用地理的专业术语，杜绝口语。材料呢抄关键词呢并转化为术语，越到每次考试前呢越要优先抓这个人文类的大题，这样的话性价比是最高的。具体的方法呢是每个孩子呢要建立自己的大题术语的积累本，专门整理综合题的标准表述，像水文特征啊、地貌过程啊、生态如何治理啊，是吧，早晚背诵呢，答题呢直接调用。地理的综合题呢，大题呢，答分呢，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精准审题，提取有效信息，加逻辑推理出答题框架，再加材料融合规范术语分点表达。如果我们高考地理呢，改掉这个盲目套模板、推理链条缺失、口语化答题的这些习惯，通过一轮、二轮的复习呢，补齐自然地理基础，建立知识能力的大框架，并且融会贯通，那么大题稳定拿到70%以上的分数，地理卷面分提升10到15分，复分后稳定在80分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0: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范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哈。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干货满满，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是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直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范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明天见。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高中阶段呢，同学们面临着非常繁重的学业压力。其实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哈，可能更多的关注点会聚焦在孩子的文化成绩上，但是呢，不经意间会忽略掉孩子锻炼身体的时间。其实啊，我们不小心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忽略了体育锻炼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身体素质，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学习效率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0中学的体育教师、正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高中体育与健康首席教师、啦啦操国际级裁判姜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运动为我们的青春续航，我们可以助力孩子的学习更有能量。姜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您好，
0: 欢迎姜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大家作为家长来说，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到了高三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的情况。但其实这个体育健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容易被家长忽视掉。您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其实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也是出台了一系列非常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政策文件，我们国家是怎么样重视孩子们的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的？您先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因为这些年啊，经过调查，学生的身体素质下滑，国家呢非常重视，针对这些现象，国家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呢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中小学要开足体育课，务必保证体育课程不被挤占，全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就是旨在让学生通过充足的运动增强体质，掌握运动技能，提高体育健康素养。
0: 这是在2021年4月份啊，教育部办公厅颁布了一个通知哈。
1: 对。
0: 后续呢还会有陆陆续续的文件是吗？
1: 有，在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正式实施。确立了国家优先发展这个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原则。就相当于为这个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实施了立法。
0: 我们有一部体育法是吧？
1: 对。为青少年运动促进体质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年，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这个专项行动计划，这个在2023到2025年。在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呢，也强调了通过体育活动等方式全方位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这一年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恢复了线下体育与健康的课程，并且呢各学校也积极开展了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各项素质，提高免疫力。
0: 那么24年呢，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
1: 去年也是这个教育部呢积极推进了学生的体质健康计划。就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天锻炼2个小时这个试点工作。就是要求啊，这是去年也是民生反应比较大的一个大事儿。就是小学要求每天要开足1节体育课。并且要有课后锻炼1小时。
0: 有很多小学其实落实得很好，比如说课间也加长了是吧？
1: 对，有2个大课间。这样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保证了每天1小时的锻炼时间。初中阶段呢至少保证有3节课的这个体育课，同时也有要至少1个小时的这个大课间的活动。 对这个就是说创新体育课与大课间课后体育服务一体化的这种教学模式，增加学生在校这个运动时长，就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0: 嗯，
1: 还有就是制定了高校大学生体质强健专项行动方案。
0: 高校的大学生国家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哈。
1: 对，现在高校对这个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1: 他们每年都有这个体质测试。
0: 嗯
1: 不达标的还要进行，就相当于文化课你没考还要
0: 补测。
1: 对，
0: 所以其实同学们，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进入大学了，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学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其实，在锻炼身体这一块，我们不把它当成任务，也需要把它当成我们日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哈。
1: 对对。因为为了提高这个身体素质，
0: 对对，是的，您接着分享。
1: 对，而且从这一点啊，咱们就看到了高中这个体育课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只有高中打好基础，你到大学的时候，你再轻松应对。
0: 嗯，
1: 如果你大学它这体育课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0: 对，
1: 不要把体育当做一个小科啊，其实现在应该是当做主科来看待了。
0: 嗯。
1: 他如果不及格呀，或者是你考不过，你要是再重新考的话，他可能对他的一些个人发展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0: 哦，也会受影响。
1: 对对
0: 哦，
1: 所以就是建议家长在高中阶段真的要重视这个身体健康体育课的这个学习。
0: 嗯。其实就是从我们刚才听您的分享，国家从这个课程的设置到这个规定了这个活动的时间，其实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指导和规划哈。那么作为高中阶段的同学，有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会有些无奈，比如说有的同学说，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学习的时长可能要占我日常的这个时长比较多，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的学业在高中的时候会压力大一点哈，而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这个高中阶段同学们需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到高中都挺大了，我觉得他能安排好自己的，比如说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帮助孩子，我们来完成一些，比如说运动上的计划，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青春期更平稳的过渡一些？
1: 是，你看着高中的孩子好像长得跟成人一般
0: 挺大了。
1: 对对对，从外形上感觉就是很大了。
0: 嗯，
1: 但是呢，这高中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
0: 嗯，
1: 这需要家长读懂高中孩子的这个特殊性。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他的身心都需要这个运动的滋养。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高中阶段，它是15到18岁的这个年龄段，是孩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一个关键过渡期。
0: 但我们家长其实要走出一个误区，总以为说初中好像是说青春期的这个高峰期，其实在高中阶段，孩子们依然处在青春期，是吧，江老师？
1: 高中才是一般是男孩
0: 哦。
1: 男孩发育不是稍
0: 要稍微晚一点点，
1: 对，身体啊、心智啊，他都会比女孩稍微晚两年。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很重视高中阶段的孩子们的这个青春期的一个过渡哈。
1: 对，
0: 嗯，
1: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和心理啊，都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半成熟的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从生理角度上来讲，这个身体的成熟与脆弱并存，只有通过运动才能作为它的保护伞。
0: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保护伞？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会忽略掉这方面，总是会觉得说，都已经长挺大了，然后这个个子啊什么的，甚至都比我还高了。
1: 对对对，就是说，你看孩子们，他那个这个青春期身高长得特别快。从那个发育的这个规律来说，它是一个向心的发展。怎么说向心？就是因为它是先长四肢的。然后才是内脏，才是开始成熟的。你的心肺功能是之后的。而且它的这个骨骼呀什么的，也都没有说是达到非常高的骨密度，
0: 没有完全定型。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孩子其实在高中阶段窜个儿，就我们说的晚长，是吧？
1: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容易骨折呀？就是因为他长太快了，骨密度不够。稍微的一些冲击力大，他可能就造成他的骨折。这是因为他的体育锻炼是不够的。是需要我们 在这个快速成熟期仍需要我们呵护的一个阶段。
0: 嗯嗯，
1: 而且在这个阶段呢，男生的肌肉力量和爆发力这两项素质显著提升，而且女生的这个身体曲线呢也逐渐柔和，心肺功能代谢也都达到了人生的黄金期，这就意味着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要适合通过运动来塑造健康的体魄。
0: 嗯，
1: 在这个年龄段要运动，那按照就是科学的这种适量的一个运动，选择一个好的项目，对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身体的强健呀，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接下来，请听齐花坛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那下面我们来欣赏孟广禄、赵宝秀演唱的京剧《赤桑镇》的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边树森扮演的刘墉深入人心，他的唱腔细腻舒展悦耳，极富感染力。那下面就来听他演唱的刘墉下南京当中的选段《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那为您送出的是李希国演唱的河北梆子《哑女告状》当中的选段《苍天爷有眼，你要与我深渊报仇》。

0: 上，大姑是我继母骗我带个说法，我为了活命只得跳下木窗，不幸这双腿全伤。
1: 你休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您听世间真情，品百态人生，继续与您分享与亲情、爱情、友情相关的戏。那今天呢，为您推荐的是与《红楼梦》有关的剧目。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昆曲《红楼梦》当中的宝黛初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共同来欣赏童芷苓、佟祥伶、黄正琴合作的这一段戏曲电影《游三姐》选段。

0: 六郎啊，听你之言，分明把我当作下贱之人。想我虽然身居肮脏之地，却还是清白之身。六郎你，你可不要冤屈了好人呐！
1: 三铁使我一枚，你可不能
2: 身居肮脏之地，就难说清白二字。不过三铁乃一懦弱女子，寄人篱下，相恋所见退婚，倒也并无责怪三铁之意。
0: 柳公子，话可要说个明白。我虽然寄居在荣宁二府，难道你就不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吗？
2: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人不知荣宁二府只有门前那对玉石狮子才算得干净。

朋友们，下面呢就一起来欣赏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刘红艳演唱的一段河北梆子游三姐。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为快，请您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四刚老师的一段春秋笔选段。

学良他王家

0: 生寿仙前来到，此事叫我好心难交。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此消彼长，全球核能发电创纪录，增长几乎全靠中国；耿耿于怀，美国决定托举日元，特朗普称日本一直对我们很好，当然除了珍珠港那事儿。 AI 竞赛，美国前官员称美国对华优势消失殆尽，呼吁换打法；怨天尤人，德国工业联合会炒作中国冲击 2.0， 重创德国工业。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有媒体报道称2025年全球核电发电量达到历史峰值，而推动这一增长的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过去十年，中国核电产量增长近三倍，不仅填补了全球核电增长缺口，也正快速缩小与美国这一传统核电大国之间的差距。媒体援引最新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25年全球核电站共发电2845泰瓦时，较2024年增加约30泰瓦时，同比增长 1.3%， 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不过这一记录并不意味着全球核电行业迎来全面复兴。数据显示，全球核电发电量虽然超过了此前2006年的记录，但19年间仅增长约 1.5%。过去十年，全球核电发电量从2015年的2576泰瓦时升至2025年的2845泰瓦时，增幅约 10.5%。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增长来源。2015年至2025年，中国核电发电量从171泰瓦时增至485泰瓦时，增加约314泰瓦时。同时，全球核电发电量净增约270泰瓦时。这意味着，中国新增的核电产能不仅覆盖了全球增长，实际上还抵消了其他地区核电产量下滑的影响。
1: 啊，这个消息是关于全球核电的，包括中国目前的状况啊。其实这个格局倒是比较简单，很容易理解，就是全球核电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定。中国是个例外，中国在大发展。那么全球核电总的来说哈，我们说这个格局稳定，甚至略有收缩，而中国发展比较快。所以你现在看到全球核电，如果说大发展，那就是中国在推动。你说那人家都不发展，就你发展吗？哎，这个我觉得就需要仔细的去看一看，否则你做任何评论、做任何议论都没意思。这里边我们特别要讲一个美国，美国是这样，你要论绝对值，它核电发电量是最高，但是这个国家比较大，对能源的需求也比较大，是吧？所以它核电这个绝对值虽然高，但是它在自己本国能源里占比反而不高。你说谁高呢？哎，我查了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很多数字你听了之后可能还是会感到意外的。我们就说这个2024到2025年的统计啊，全球平均啊，核电一般说来占到这个国家总发电量的这个占比，平均全球平均大概是9%。我先扯一句，中国还没到9%啊。那么全球范围内核电占比比较高的，就是说50%以上。就你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这个电是核电啊，这些国家，一个是法国67%，这是全球最高的，它核电接近70%啊。排第二是谁呢？斯洛伐克占61%，乌克兰还50%呢，这是用核电比较多的。当然绝对值不一定高，你这国家小，斯洛伐克才多大，对吧？绝对值不一定高，但是在这个国家能源就电能里面占比是高的，是这三个国家：法国、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然后我们看。占30%到50%的啊，这属于叫高占比的，匈牙利47%，保加利亚40%，芬兰40%，斯洛文尼亚39%，捷克36%，韩国30%，这是相对叫高占比。那10%到30%属于中等占比，10%到30%有谁呢？瑞典29%，瑞士28%，俄罗斯19%，美国是19%。刚才我们讲嘛，论绝对值它最多，它核电啊。就发电量是全球最高，但是因为它国家大盘子大嘛，它占比反而不是很高，19%。罗马尼亚20%，英国14%，加拿大14%，巴基斯坦16%。我们知道它用的是中国核电啊，它占16%呢。西班牙12%，那低占比就是低于10%的叫低占比，包括谁？中国，中国是5.2%。我们的核电装机总量是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现在在一个快速的扩张期，但是你按这个占比，按百分比来算，不过5.2%，离全球平均9%差得很远，离美国那19%，离法国那67%那差得更远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日本，日本曾经啊占到30%，但是因为福岛核事故嘛，所以现在压下来7%到8%。印度3%，阿联酋3%，荷兰2.7%，南非4%，阿根廷6%，巴西2.5%。 这大概是全球有核电的国家，主要是这些，还有一些曾经有后来放弃了，最典型德国嘛，德国2023年把核电就全关了，还有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等等。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全球的就是核电啊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你要知道一个百分比，知道一个绝对值，你大概就可以做一系列的判断。那就是说中国现在核电呢处于一个相对高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你占比才5%多，你离平均9%还差很多呢，更不要说和美国那个19%比。但是因为中国确实呢，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对电力的需求，就包括电力的生产，这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发电是美国的2倍多嘛，所以我们虽然只有5%几，就这个占比啊，但是从绝对值仅次于美国，已经是全球第二了，就核电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新闻讲了吗，全球核电总的来说呢，这个格局基本上是稳定，除中国以外啊，大家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还有一些呢在萎缩。刚才我们讲有几个国家原来有核电，人家现在不要了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中国呢，核电增长速度现在一个相对啊快速增长期，所以你说全球核电如果发展，主要就看中国，理儿就这么个理儿。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好吗？这样好吗？这个事情个人理解，如果聊的话，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少是三点啊。第一点我们要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数据摆在这儿，我们的核电总的来说，你要论高中低，我们在低这个层次，5%几嘛，那你和全球平均9%，和这个指标比起来，我们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咱就别说跟美国那19%或者法国的67%，不用和他们去比，就是我们有空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关于核电，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安全呐。全球范围内，截止到目前发生的核电的事故，最主要的，美国有个三里岛，日本有个福岛，当年苏联其实在乌克兰那有一个切尔诺贝利。那这三次核事故实际上说到底，你如果仔细去看啊，它固然有一些什么技术啊设施老化有这些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祸，就是人操作不当，其实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相形之下，你看最典型的是法国，法国在全球啊，它核电占比67%，我记得多的时候到70%，它是最高的。但是这么一个国家反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核事故，没有问题，这不很耐人寻味吗？因为法国确实有很严格的涉及到核安全的管理，包括公众啊媒体的监督啊参与，它最终确保了用核电但是总的来说是安全的。而刚才我们讲的，你说苏联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这算是相对发达的国家，而且在冷战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技术应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反而是他们出了问题。那就是说通过严格的管理能不能规避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目前你看从法国的经验，从其他国家使用经验看，应该是能够做到，这是一个我们要说。最后我们还要说什么呢？中国搞核电，就是民用核电，总的来说比较晚，而且呢和高铁类似，我们在博采众长。我说句开玩笑的话，核电这个东西你搞得越晚其实越安全，搞得早的它那个技术相对也许不完善，不够先进，有一些问题和短板。另外基础设施你搞得早到现在，那寿命也就快到了嘛，所以你搞得晚反而是安全的。你用新一代核电技术，那你将来用核聚变的技术，那肯定是更安全的。那你说那有些国家追求绝对安全，你看人家德国什么意大利，人家核电不要了，那不就安全了吗？这个也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你觉得你不用核电你就安全吗？欧洲就那么大个地儿，你不用了法国用呢，他真出了事儿，你觉得你跑得了吗？问题不在这儿啊。乌克兰50%还核电呢，那还打着仗呢，如果乌克兰核电真出了事儿，你说欧洲跑得了吗？所以这不是说你自己搞不好核电就能解决的问题，这还是需要有一套安全机制，没有这个东西那确实可能会有麻烦的，这是个人的一个观察啊。那然后我们接着说说什么呢？还说到中国在核电领域的发展吧，个人理解它本身应该是作为中国整个就是能源啊，这全国也是一盘棋啊，大的这个盘子里边的一部分。你说核电发展快，新能源绿色能源发展也很快，甚至更快啊，基本上已经半壁江山了嘛。核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相关的技术恐怕我们还是真的需要掌握。目前看我们的技术还是不错的，甚至比一些传统核电强国的技术更先进。而且你看之前我们不是讲吗，就是美国对伊朗动手，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全球其实各个经济体别管大的小的都经历了一轮挑战和考验，就是你能不能通过。然后大家看中国发现中国做得不错，我们用几句话概括过嘛。第一个， 就是我们买油买气，这个我们确实有比较高的海外依存度，那我们就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我们到处去买，美洲买，非洲买，美洲美国的我们也买吗？我记得我们之前还买过美国的那个战略石油储备，它抛售的那个油质量还不高，我们还跟他提过意见，那多年前了啊。俄罗斯伊朗我们该买也买，我们也不惧谁的制裁，中东的我们当然也买了，就是我们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谋求的就是这个安全，然后是战略石油储备 13.97 亿桶，这次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在一个相对短的周期达到如此之规模，这确实让人放心啊。然后就是国内的储能，因为我们本身是电池电动车一个生产大户，国内的储能装置我们也在做。

而且有相应的技术，有产能，另外就是新能源嘛，其实包括核电，我们是哪条路都走了，而且基本上都走通了。至于核电也是这个样子，不管说是传统的主流的这个核电技术，还包括什么呢，金属堆、熔岩堆，另外玲珑一号所代表的那个小模块堆，我们都做了，同样是各个技术路径我们都在走。另外多说一句吧，国内在核聚变这个问题上，相关的一些企业、一些机构也组成联盟啊，也在攻关啊，这是我们。所以总的来说呢，说到核电技术，我们还是掌握了比较先进的，相对来说就是更加安全的技术，它本身又是作为我们整个全国能源战略里边的一部分。那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涉及到能源这个问题啊，包括电这个问题啊，现在全球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因为涉及到 AI 了，涉及到人工智能了，这我们都知道。现在讲什么算力中心啊、数据中心啊，它的耗电、它的散热和之前都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那美国现在大家知道，它人工智能比较发达，它最主要的一个硬约束之一就是电不够嘛，以至于很多公司说我们自己搞反应堆，自己搞核，就到这个地步。而中国在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具有一个长远的优势。那你从这个层面再看我们在核电领域的发展，你就会发现这还是一盘棋，还是高瞻远瞩，还是算得比较准、比较远。另外还要说一句，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核聚变，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甚至一些

我们也隔三差五会听到这方面的一些进展、一些消息，中国也不例外。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商业化，那就核聚变来讲，目前恐怕依然是这个黎明前的黑暗的那个阶段，还要黑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你不能等啊，即使核聚变就在技术领域有了真正的突破，甚至出现了一些试验堆，甚至开始过渡到商业

那个新的技术，旧的你完全就不要了，否则对于一个国家，不管说是国家安全还是国计民生，都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那是不可接受的。其实真正说起来，中国现在核电在发展啊，这个阶段我们相对来说发展是比较靠后的，那这样反而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真正麻烦的是欧洲人啊。前两天节目我们也聊过了，一个2027年可能比今年还要热，这个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势能就在开始累积啊，明年会更麻烦。另一方面，今年欧洲已经暴热呀，酷热呀，以至于像法国、瑞士关了不止一座反应堆啊，因为它原来靠河水来给它做这个冷却，现在水温都25摄氏度了，冷却不了了。另外你想，25摄氏度，这对欧洲一些法律它也是一个临界点，你超过25度的水，你再排放到河里，对生态都会有影响，这是违法的。所以欧洲一些反应堆面对这个酷热的夏季的时候，它只能关闭，而且这个反应堆一用几十年啊，这不是说你搬个家的问题，那你就只能是升级它，想办法去考虑新的这个冷却水的来源，你得改装它。所以这个对整个欧洲，尤其刚才我们讲法国67%嘛，对他们的核反应堆新的考验已经来了。

0: 当地时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参与提振日元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是向日本释放有益信号，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据报道，特朗普对随行记者说，日本方面需要一点帮助，而美国总是会帮助日本。他一边称美日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此次行动更多的是一个有益信号，一边突然再提珍珠港事件，称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当然除了珍珠港那事儿。这并非特朗普近期首次提及珍珠港。今年3月，高市早苗访美期间，特朗普在白宫会晤时被问及为何未提前告知盟友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他以出其不意为由回应，并突然提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称谁比日本更懂偷袭，一度令现场气氛尴尬。
1: 这次新闻表面上当然是特朗普还耿耿于怀，还跟日本人念叨珍珠港呢，实际情况是美日联手在干预日元，在救日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日元贬值的很厉害，我们关注这事儿了吧，前几天到了163点几了，搞不好你一眨眼到165了，就这个局面以前是没有的。对日元，对日本来讲，这已经是个很糟糕而且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这么一个局面了，40年来新低。然后是美国出手，美国本身自身通胀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另外还有加息预期，就是美国国内有加息的预期，在这个局面下美国主动托举日元。其实美日官方之前已经多次就干预这个汇市啊，这次说7月31号特朗普政府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媒体获准现场采访，说有路透社拍到了这个财长就贝森特，他桌前放了一个记事本，上面手写代办的事项啊，标着说要动用50亿到100亿美元的资金购入日元，这说得够清楚吧，直接干预汇市啊。贝森特他那个姓名标牌就在这个记事本的上边，啪一张照片一拍，哦，这是贝森特记下来他要干的事儿，50到100亿美元啊，救日元。当然具体的额度、具体的措施放在一边，但这个事儿这看来是被坐实了。怎么理解这个事儿？那就是救日本就是救自己啊，恐怕我们只能这么解释这个事儿吧。一方面先看美国二季度 GDP 增速放缓，低于预期，个人消费支出呢增速是在放缓，大幅放缓。说到底东西贵了呗，特朗普一劲儿加关税哈，东西贵嘛。前两天我问一个导游，就是原来去美国玩的团吧，1-2万人民币就可以成行哈，现在得4-5万，因为美国东西贵了，你消费高了，就这么个状况。那在美国现在支撑经济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和 AI 相关的设备和知识产权的投资，主要的 GDP 增长就靠它来贡献。但现在呢，这个支柱吧，这个增长支柱的估值呢又在变得危险，大家在念叨这个 AI 的股市泡沫，这是美国经济现在是这么个状况。但是在这个时候自身有点朝不保夕的时候，还要帮日本一把托举日元啊，应该说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看看日本现在日子更难过，你要是筹措干预资金，你就有钱呀，砸呀，保一个基本的汇率别再跌了，那你这钱从哪儿来？最容易想到的抛美债呗，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嘛，抛美债筹措点钱。关键是如果日本人这么做的话，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本来美股就高估值，你这么一搞，那美股怎么办？这会让美国自身这个财政融资成本失控。说到底，美国不能让日本这么干啊，那你不想让人家这么干，你就得帮人家一把。日本其实走投无路，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曾经讲过，日本央行没有加息空间，因为日本债务太高，日本政府债务占到 GDP 比重是229%，这是 G7 里边最高的，甚至有这个市场人士判断说，它这个利率天花板是1.5%，一旦超过，国债利息支出会彻底的失控，引发大量的僵尸企业的倒闭，那经济就要出事就崩啊！重复一下，对日本来讲呢，你没法加息，因为你债务本来就高，你一加息，就叫出事儿，所以日本现在自己没有太多的办法，那抛美债得了呗？抛美债美国又不干，因为对美国经济形成影响啊，所以现在美日联手。稳定住日本的汇率，还有一个没说，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啊。日本二季度这个批发电价同比还涨了30%，而且下半年据说涨幅能到40%，它有个滞后效应。日本上半年的贸易逆差是1.01万亿日元，能源进口成本呢涨得很快，这等于在消耗日本的家底儿。所以日元基本面本身就很脆弱，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帮个忙，坦率说应该的，你不帮他火就烧到你了，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这个美国还是要帮日本。但特朗普那张嘴他不客气啊，帮是帮了，得念叨几句，念我的好啊。所以特朗普就说嘛，那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啊，除了珍珠港啊，又念叨珍珠港，这不是第一次了。特朗普很有意思，每次见到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他从哪一个由头啊，从哪个话头都能扯到珍珠港。高市一开始忍了，后来忍不了了，据说还吵起来了。所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真实的美日之间的关系啊。我忽然想起，这扯远了，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南北朝鲜嘛，有人讲什么呢？这叫冷战活化石。冷战都结束多少年了？1991年就结束了，到现在就是朝鲜半岛这个对峙的局面嘛，叫冷战活化石。实际上，你看看美国日本的关系啊，它难道不是活化石吗？什么化石呢？就是当年列强俱乐部，甚至殖民时代那个列强俱乐部也是个活化石。美日之间的关系。

0: 一层呢，美国是反法西斯国家，日本是法西斯，我和我一帮盟友啊，联合国家宣言吗？绝不单独对轴心国媾和啊，那打到底嘛，这是一层关系，这打赢了。另外，美日单独有个关系算啊，我打开你的国门，我始终压制着你呢，你别想翻身。还有这个呢，那你像特朗普讲那个美日关系一直不错啊，除了珍珠港，挺有意思啊。其实这么一说而已，政治家的嘴啊，美日关系一直不错吗？我跟你聊聊大白舰队远航吗？就环球航行啊，那时候美国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1904到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沙俄，这个被认为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第一次。今天人们一般不这么考虑问题，当年有这种认知，有这么一说，日本当时也是信心爆棚，而且日本当时和英国是结盟的，英国是给贷款的，那打赢了，那从人家日本讲呢，这太平洋我得考虑考虑是吧？我得站下啊，这和美国就直接发生了冲突。当然，这是战略利益根本上的对撞，倒是还不至于形成战争。就日本已经展示实力了，打败沙俄了吗？那美国当时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就策划来一次大白舰队的环球航行。时间在1907年，就是1904到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就是要展示实力啊。美国当时其实也是刚崛起，是一个新型的海军国家。它是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真正要论起来呢，大西洋舰队力量更强。这样，它是把大西洋舰队的一部分军舰调到太平洋舰队，就最后核心是16条战列舰，刷白漆啊。那时候烧煤呢，本来也难看啊，冒黑烟嘛，刷白漆，以示和平啊。组个舰队环球航行。说是环球航行，那就是全球很多国家才去访问，包括到中国，但是核心是去日本，就要震慑日本，通过一个相对和平的手段，我让你看我军舰吨位多大，我炮多粗，有这么一出。日本呢也很识相，一看啊，确实美国军舰大啊，你看看两国钢产量对比嘛，那美国炮粗，那咱就别惹他了，维持一个表面友好吧。所以当时来了个美日亲善，就是美国通过这次大白舰队的环球航行震慑日本，日本也读懂了美国的意思，就没跟美国直接掀桌子，因为掀桌子他觉得没有胜算啊，按期按憋，一直忍到1941年，就12月7号偷袭珍珠港，有这么一出。所以你看，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话你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可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国家你别管说什么关系，他这种捆绑，在货币在金融这个领域的捆绑也是现实。日本真到了那一步，他没钱的话，他抛美债是最直接的选择呀，也是最现实的。而这个美国人受不了，那你要不想让他这么干，你总得给指条路啊，有条活路啊，那就联手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这款茶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福田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每天饭后泡上一包，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儿。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每盒有2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5盒装，只要119.9元，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严选配料，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茯苓、赤小豆、薏米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口感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微甘。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防眼透气结构，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 走路双脚自由呼吸，轻快干爽，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0: 鞋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为了更快捷地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颜色任选，男女款任选。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防滑耐磨，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着爬山或者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季广优品商城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的时候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有媒体近日刊发评论文章，发出警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已经消失。面对中国 AI 企业接连取得突破，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国家战略。文章作者德沃德里克·麦克尼尔曾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负责美国与东亚及对华安全关系，现任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高级政策分析师。他直言，许多美国人还认为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美国仍然领先于中国。然而近期的种种事态表明，面对中国一连串突破并在前沿领域发起竞争，华盛顿方面不得不被迫做出回应。过去几年，美国围绕 AI 竞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科技企业能否继续保持技术优势，以及美国政府能否制定战略维持对华领先。而眼下，随着中国 AI 企业不断推出新成果，美国面对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关键不再是中国能否参与前沿竞争，而是美国能否足够快地适应一个正在快速成熟的中国 AI 创新体系。
1: 这个新闻实际上涉及到所谓的中美 AI 竞赛。呀，说到 AI 这个东西啊，绕不开，就说我吧，有时候跟同学聚会啊，朋友聊天啊，这个 AI 似乎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我不想提，他们还给我念叨，那躲不开。哎，你看我们这是一个音频节目啊，毕竟听我们节目的，你要看看我这个，在一些平台，就抖音呐、头条、B 站、小红书、视频号是吧？各个平台有时候我都尝试，你可以找这个 DJ 老虫，或者说听虫阳说，你搜搜吧，十有八九可以找到我哈。说什么呢？就是前不久我们节目做了一个小尝试，我们也做了一个 AI 一个短片，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宣传片，就是把我本人啊，虫阳，还有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夏萌和梦露，我们古装造型啊，也不只是古装造型了，我还有一个宇航员造型的啊，那 AI 给我们成像啊，我们也穿越一下，真的是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嘛，体会体会哈。你要往常拍这样一个小片子，那就只能是我租服装吧，找摄影师啊，写台词啊。现在不是了 ，AI 给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就帮你完成了。扯远了，扯回来啊，就说 AI 这个话题，大家是绕不开的。那现在你看，美国有明白人啊，这也是个大明白，他实际上是奥巴马时代一个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现在呢，也做一个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也是个高级政策分析师，叫麦克尼尔。他呢有篇文章就提醒美国人，就美国人对华的优势消失了，就在 AI 领域啊消失殆尽啊，美国恐怕需要什么呢？换打法。他对中国 AI 的一个点评啊，就说中国不只是推出了几款大模型，或者说大模型背后的几家公司，不是这样，中国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中国 AI 的竞争力不是只体现在模型的性能，还包括什么成本控制啊、技术部署、应用落地、企业定制、开发者生态以及全球市场推广等等多个环节。你把中国那些大模型，把那些企业，你不要作为孤立的个案啊，你放在一起观察，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能够持续产生高水平成果的 AI 生态体系。就这个对美国威胁就很大。重复一下，不是

是单一一款模型跟美国还差多少个月，不是这个问题，是中国打造出一个生态，而这个生态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美国更不好克制。就新闻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到这儿呢，怎么说，刚才我讲了 AI 咱们怎么也绕不过去哈，聊聊吧。聊什么呢？我首先一个直接的感觉叫什么呀，还是引用西方人那句话叫太阳底下无新事。就说到 AI 这个领域，美国人的战略啊，你现在看得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就如同当年就冷战的时候对付苏联拿出一个星球大战计划一样，就是我给你打名牌，我就给你玩军备竞赛，我就往这投，我就问你跟不跟，你不跟你就是个死，你会落后啊，你跟你跟还是个死，我耗死你，因为我有优势。所以你看啊，时至今日，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提醒会指责一些西方人，你那是冷战思维，现在都后冷战时代了，你 out 了吗，老登吗，是吧？什么叫冷战思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冷战思维？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人家赢了呀，冷战美国赢了呀，所以美国愿意把里边拉入到冷战这个格局里边，我有经验，我赢过，我当年怎么搞的他，我现在怎么搞你，苏联不就倒了吗，理解不了。可问题在于，我们也多次讲，我们不是苏联呐，你不能刻舟求剑呐。但是很遗憾，你让他们拿出新的招数来很难，每个人都很难突破自己的认知。这就像我们以前聊的那晋惠帝小皇帝哈，何不食肉糜啊，这不是老百姓没饭吃，饿吗，饥荒吗，吃肉啊。他一点错没有，这是他的认知，只是他的这个认知可能只是在皇宫内才有效，一旦出了皇宫一点用没有啊，徒增笑耳，就这么个事儿。那你说你扯了半天，怎么叫美国人又是冷战思维啊，又是吃肉啊？他这个意思，你看美国搞人工智能啊，他这套路数是很清晰的。一个是他有优势，他肯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嘛。美国控制整个西方，就说中国找荷兰买相对顶尖的这个光刻机，人家不卖，次一级的都不一定卖你，是这么个状况。光刻机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可以做最好的芯片，就是高端纳米制程，最好的我能做，你做不了。那怎么放大自己的优势呢？就是这个 GPU 啊，我能做你做不了，或者说我做的性能好你的不如我好，那我再把量上了你不就更追不上了吗？那我就堆叠这个高性能芯片吗？这美国现在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干到最后大家都担心出现所谓泡沫嘛，就 AI 泡沫，就大量的芯片啊，很多公司手里大量的芯片，甚至有些公司为了掌控这个芯片都裁员啊，有钱就买芯片啊，我堆叠芯片，这你比不了吧，任何一个竞争对手没法和美国在这个领域相提并论。堆砌芯片就是堆砌算力，我和你形成巨大的一个，它是一个数量级的啊，这个级别的差距，我对你形成一个落差，你追不上我吗？然后我有我这个基础，我下边再往前做，我可以做一个 AGI 出来，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我就造个神出来，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干，通用人工智能嘛 AGI。 这个应该说现在并没有实现，但是大家说是不是无限接近啊，看到曙光了啊。然后再往下推一步，它是闭源的，它不是开源的，它形成自己绝对的技术优势，然后我就该收钱了，对吧？全球范围内，就是美国以外所有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重不重要？重要。你要不要有？要有。你行不行？你不行，那买我的呀，你买 token 也好，买我的算力也好，买我的这个 AI 服务也好，那就我开价了，而且我独一份啊，我说什么是什么，你掏钱就是了，这不就形成这么一个优势吗？那美国就是这么干的。那你说这跟冷战，对啊，冷战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要搞人工智能，就问你跟不跟，你要跟掏钱，而且我永远领先你，因为刚才我讲了，我美国这优势你追不上，我耗死你，我拖死你，我累死你，就这么个状况。所以这基本上是名牌，这个牌大家都看得见，全世界都看得见，所以太阳底下无新事啊，就这点事儿啊，我都形成垄断优势了，你低头就是了，掏钱就是了，我让你用，但是最好的你别想了，而且你要追上我不可能。那美国人一直以来就这么自信呢？有数据说投了20000亿吧，就美国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领域吧，整个下来，所以你当然理解，他肯定不能开源，他得闭源，他得收钱啊，把钱挣回来。20000亿都花出去了，我得听着响吧。我之所以投，是为了挣更多呀。你看，这是我们说清楚美国的这个路数啊。人家没有

掖着藏着，就这么玩了，就你跟不跟的问题，你怎么跟，怎么买，掏多少钱，就这个。那我们再看中国，中国就有意思了。你换我们现在啊，这事后诸葛亮的分析，那中国人绝不能跟着美国走啊，你跟着美国走你肯定输啊。你说光刻机你不行，芯片你现在做不了它那么好的，你说堆叠这个芯片就是买 GPU 吧，就说这价钱你中国人买难道比美国人买还便宜吗？就同样一块 GPU， 而且最好的你买不到啊，我还卡脖子呀。你记得之前我们聊中国那个超算，我们拿到世界第一，人家美国人马上

事情需要解决，人家美国在 AI 领域砸这么多钱，就问你砸不砸？你也砸这么多吗？你砸了之后效果也不一定比人家好啊。而且你看啊，这个游戏人家定的，规则人家定的，你玩是吧？按规则来，一步一步掏钱。那请问这么个游戏你能玩吗？你不能玩啊，你不能一步一去跟着他走啊。所以中国呢，在 AI 这个领域哈，你可以看到，就这些年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跟美国人不一样。当然话说回来，全世界其他经济体你要学中国你也不一定学得成。那你说中国怎么破这个局哈？第一个，其实中国人美国人思维方式就不一样。我们讲了，美国人在搞一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你说造神也行，你说造上帝也行，归基上帝啊，有人这么讲，无所不能啊，大家都来膜拜啊，这是他们的做法。我个人以为也不好说人家就虚无缥缈，这是人家的技术路径啊。但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确实 AI 是一个重要的领域，重要的方向，你可以这么做，我可以不这么做呀。那中国人玩的是什么呢？就和以前我们做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你说什么互联网啊， IT 技术啊，什么 5G 啊，我们强调应用啊，我们不是造个神出来供着它，我们随时随地就开始用了。然后你仔细想也不是不对，美国人家有这个技术上的优势，人家自己掌控一个闭环，人家就在上游，人家想把你纳入自己的游戏，所以人家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关键是我们不能这么做呀，在人家美国的那个剧本里，你是个掏钱的角色呀，是一个跟的角色，是一个参与冷战最后被打败的角色啊。那中国的优势呢？我们制造业强国呀，全部41个门类都有嘛。我们的核心的优势在产业链，你那个上帝好，你得给我干活啊。所以你看，在中国很有意思，大量的企业甚至个人都在考虑怎么使用 AI，就让他怎么有助于我的生活。所以你看，我身边很多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使用 AI。 那我有个朋友原来做这个文化公司的，就这两年就开始做什么 AI 漫剧了，现在可能 AI 漫剧都不做，为什么呢？这个领域的公司都产能过剩了，甚至邻居小大学生写个检讨都用 AI， 当然这不值得赞赏，大家都在用了，而且用得很溜啊。 AI 不是神，它是我的一个助手而已。所以你看中美之间这个差异，美国不是烧了20000亿了吗？我们不是不烧，我们肯定比他烧的少，而且我们要用它产生价值，我得挣钱呢。说俗点，我怎么也以战养战呢。而且我理解，对中国人来讲啊，我们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是这样，他美国社会很多人是提防 AI 的，宏观说啊，他会毁灭人类啊，那微观讲他取代我的工作呀，他让我失业啊，所以有这个反 AI 的。可是我在节目里也聊过我的观察，如果 AI 呢，你躲不开，它迟早进入我们的社会，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按西方人担心的，迟早要顶替你的工作啊，那你早点适应它，你学着配合它，或者适应它，让它配合你都行啊，共生嘛，调整心态，调整你的生态位，你学着跟它合作，这是不是更现实啊？然后你看，再说这个技术路径，中美也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讲美国人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啊。就像这个航空圈或者模型圈不有个词叫力大专飞，就哪怕是块砖，我发动机我力量够也能让你飞起来，来吧，我有啊。所以美国就堆叠芯片嘛，那有啊，人家的优势在这儿啊，充分发挥呗。中国没有这个优势，那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呀。一方面芯片我们不放弃，尽可能去精进，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也着急不得，那你在其他领域想办法呀。中国几个著名的大模型，最新的这个 Kimi K3， 之前的 DeepSeek 等等，玩的都是这个路数。我的投入比美国人少得多，我使用的芯片比美国人也少，另外性能上可能还不如他，但我在其他领域想办法。说到底就优化算法嘛，四两拨千斤啊，我用很少的投入达到你，不能说100%吧，实现你绝大多数的这个功能，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能力。你看航天也是这样，论航天中国投入，那你要说上天呢，投入也少不了，但是比美国少得多呀。可美国人的大多数能力我具备了，那我就合算嘛。就说同等量级的算力效果，你用这么多投入啊，这么大的精力，我呢用比你少得多的，我达成了。那既然是一个游戏，既然是比拼，所以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那不能说你开一局，你玩这个游戏，你定规则，你拉我来玩，那你指定我是输家，我还得陪着你，那凭什么呀？
如果玩，我就按我的玩法。

而且在玩的过程中形成我的规则，最后你要输了你还得认。再有第三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开源闭源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闭源呀，他花那么多钱他不拿回来，他不收点费他过意不去啊。中国不是，中国开源，这是非常聪明的。如果说真是博弈啊，大家走不一样的路径，我这个开源，你说中国人傻吗？中国人不打算收钱吗？我想万物互联，我的投入是要获得相应的产出的。这个产出到今天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啊？美国很多使用 AI 的人他也用中国开源模型，他成本低呗，这就让美国人投入那20000亿变得就更加生硬，似乎更加遥远。而且你看，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最新的这个 KMK3， 你一旦推出，对美国一些企业的股价都形成影响。你想控制我，那我可以反控制你啊，要博弈吗？要争高低论胜负，你有你的招，我有我的招啊，你不能要求我按你的打法还一定要输给你，那我配合你玩这干啥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中美在 AI 领域啊相互竞逐吧，这么一个大的局面。其实作为美国人，我觉得应该感谢中国人两点。第一个呢，中国人开源模型美国人可以用，在相当程度上你节省你的成本，你占便宜呢。第二个，有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对美国也是一种督促啊。

0: 德国工业联合会总经理塔尼亚·戈纳近日警告称，德国工业正面临中国冲击 2.0 的严峻挑战，且此次冲击已波及整个工业体系而非个别行业，比如关键原材料供应过度依赖中国，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产能过剩等。但他也承认，中国正致力于在关键技术领域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此外，戈纳表示，欧洲并非没有选择，欧洲应加快推动停滞多年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今年五月初与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临时生效的贸易协定，通过逐步取消关税促进商品流通。同时，戈纳强调，欧洲需提升应对中国竞争的能力，但不应全面脱钩，而应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同时，更高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新型合作模式。
1: 这个我们也多少感慨两句吧。这是德国工业联合会又在炒作中国冲击 2.0 啊，重创了德国工业云云啊。既然有 2.0 就有那个 1.0， 1.0 就是当年中国加入 WTO 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是2001年的事情了。按照一些西方人的渲染，就是当时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全球市场啊，那个叫 1.0， 现在这个叫 2.0。 那我们来围观一下，那我觉得就作为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吧，那应该说都是见过世面的，应该是很懂市场经济的人，对吧？德国人嘛，都传言很严谨，很讲逻辑嘛，那就好说呀，那咱说说逻辑啊。你看2001年中国加入 WTO，这个加入 WTO 啊，从我们来讲是很认真的。从之前那个 GATT 关贸总协定，我们就想加入，但是被拦住，人家不让，进不去，门槛很高，对中国要求很多。结果呢，这个 GATT 关贸总协定它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它完成了进化，我们就没进去嘛，我们也没成为创始成员国。它这个进化之后呢，中国继续谈，以前叫入关，现在叫入世。那实际上你要和这个 WTO 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谈一遍，实际上是这样。这里面最核心的是两个角色，首先跟美国谈，美国要了很高的价，因为谁也不傻，当时美国是克林顿政府啊，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加入之后中国经济肯定会大发展，那美国可以搭中国的车呀，挣中国的钱呢，他又不是做慈善，他当然知道把握一个节奏，找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窗口给中国机会，让中国加入，然后呢我还要占便宜呢嘛。这是美国开了一系列价，要了很高的价码啊，很高的门槛，最后谈成了。然后是欧盟要的比美国还狠。那你说你翻这旧账什么意思啊？德国人懂哲学，你跟他讲讲辩证法。是中国加入 WTO， 中国的很多产品包括很多廉价产品确实很快进入全球市场，没错。但是翻回来，你不说另一面吗？那你产品还进入我中国市场呢，中国加入 WTO， 我们得满足人家一系列要求，达人家一系列的标。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为什么让中国加入，还要占中国的便宜，挣中国人的钱呢？这你不说，这你看不见，就光说中国冲击，你都知道中国冲击，你还让中国进来，你傻吗？不傻呀。对美国对欧洲来讲，让中国加入 WTO 对他们来说叫利大于弊，他才会让你加入，那去那吃亏的，他凭什么让你进来啊？你比如现在中国电动车，你怎么不让我进了？你是觉得自己要吃亏，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有什么想不通的？那是2001年，按照某些西方人渲染是第一次中国冲击啊，现在是2.0版了，第二次了。那我们多问一句啊，这次比2001年，就是今天2026年的中国比2001年的中国，你说是发展了、进步了，还是萎缩了、退步了？那说到底拿指标拿数据吧，拿 GDP 拿人均啊，你算吧，那肯定你认为中国是进步了，对吧？那中国人比以前更有钱了，中国的市场比以前更大，更有购买力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按说你西方的产品、西方的服务在中国能卖更好的价钱，挣更多的钱，占更多的份额才对。中国人又有钱，比2001年的时候可以买你更多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理儿？如果你做不到，你没能挣到中国人的钱，你是不是得反思反思你自己？你只是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这套壳没有用的。而且我还要讲啊，虽然我们在这就点这个德国人、欧洲人，人家也不是傻瓜，聪明人有的是。你比如著名的德拉吉报告，一年多了吧，这个德拉吉报告实际上是给整个欧洲做了体检，开了药方，说得清清楚楚，建议你怎么做，你怎么改，有。 这里面他谈到中国有中国因素，但是更多的他对欧盟是有一系列的建议的。那这报告都一年多了，请问你做什么了没有？你什么都没做呀。我们这还没有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的一系列贸易霸凌，这都没说呢啊，就说中欧之间、中德之间这点事儿，你就剩下指责中国了，就剩下怨天尤人了，一点意义没有。而且啊，我们可以断言，有了1.0，有2.0，还有3.0呢，等着吧你。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1789年8月4日，法国废除封建制。这就说到八月法令。八月法令是法国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制宪会议颁布的法令，于1789年8月4日至11日陆续通过。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两位作家，一位是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代表作有《坚定的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等。他的作品《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应该说，安徒生留给世界很多的童话故事，而他本人的生活却过得并不算幸福。另外一位作家会说到英国抒情诗人雪莱，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日，1789年8月4日，法国宣布废除封建制。这个法国大革命知道的人比较多，说这个废除封建制是怎么回事啊？是法国通过第一个立法文件，叫做八月法令。这是法国贵族投票放弃自己的特权，宣布一切封建义务全部废除。哎，这么件事儿。1789年8月4日这天或者这夜啊，法国历史上被称作叫什么神奇一夜。革命议员在那一夜投票决定废除旧制度大部分特权和封建权益。议员们在会议上为自己的爱国热情和人道精神激动的抱头痛哭啊！一夜之间，法国好像就获得了新生啊！会议还决定铸造一枚纪念章，永久铭记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是八月法令啊。它规定无偿废除人身义务、领主法庭啊、教会11税、买卖官职制度都不要了。话说巴黎在这个革命胜利之后吧，制宪议会啊也有写成制宪会议的，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实际上的革命领导机构啊。领导制宪议会的是三级会议期间带头做反抗王权斗争的那些活动家。这个制宪议会啊，他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就是八月法令。你说这帮人当时忙什么呢？本来是在起草一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是呢当时农民暴动风起云涌，所以改改吧，就首先研究一下废了封建制度吧。你想那外边都闹起来了，你们在这商量的和人家没有关系怎么可以啊？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啊。这样在8月4号到11号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法令。就8月4号晚上啊，法学家塔尔热他动议说制定一个强硬的恢复农村秩序的法律。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他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说呢，要让农民放下武器，就应该无偿的废除残存的农奴制和人身劳役，一切人都按照收入纳税和土地相关联的封建义务可以允许

在识字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写诗了。人家12岁就进入英国九大公学之一伊顿公学，之后进了牛津，你看很显赫是吧。在牛津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托马斯·杰弗逊·霍格，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啊。当然在学校里就干了件事儿，因为当时你知道欧洲嘛，那基督教还有什么好说嘛，他们写了反基督教的无神论的必要性，结果很快就被学校开除了。雪莱本人人长得很帅了，很讨女孩子喜欢吧，所以哪怕是被他爹赶出家门，当时在伦敦吧，就有一个追求者，叫哈利亚特·韦斯特布鲁克，一个15、16岁的女孩吧，两人就在一起了。当时雪莱19吧，带着这个女孩子私奔跑到苏格兰，在爱丁堡结婚。结了婚他没钱啊，没钱想起那个朋友来了，就那个霍格，那帮忙啊，霍格就跑过来送钱，这仨就在一起了，这有点狗血是吧。当然人家女孩有自己的底线嘛，所以最终还是这个雪莱和哈利亚特在一起。可是没多久呢，雪莱移情别恋，喜欢上谁了？他的人生导师啊，叫威廉·葛德文。威廉·葛德文是个大家，大哲学家呀，他夫人是英国最著名的一个女权主义哲学家。这位女权主义哲学家呢，生了一个女儿，11天之后就死了。这个女儿叫做玛丽·葛德文。那老爹当时对孩子视若掌上明珠啊，让他受最好的教育，我亲自教他。所以这位小玛丽呢，一个是据说长得漂亮，极富魅力，而且读了很多书，思想很独立，吸引了雪莱。雪莱就死缠烂打吧，就追求啊，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然后呢私奔，你注意雪莱这时候是有妻子的，而且还怀着孕，另外还有一个很幼年的女儿，所以这些都不管了。雪莱带着那位小玛丽奔了法国，而且还跟着一个人，谁？小姨子。这不乱了套了吗？你想这老师葛德文这一家子怎么过？这还哈谣言四起啊。而且玛丽的姐姐叫范妮，一个她也喜欢雪莱，再就是她又因此失去了工作，最后自杀了。那到了1816年，雪莱的第一任妻子吧，哈利亚特也自杀了。她的死其实雪莱应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但这位浪漫诗人这时候也顾不得了，一个是自己欠了大量的债，另外政治上受到打压，再就是和玛丽这叫新婚燕尔啊。最后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到意大利。在这个过程之中，玛丽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吧，先后夭折。玛丽本身身体也每况愈下，情绪据说也很抑郁吧。雪莱呢也束手无策，怎么办？据说又和新的女人搞在一起。到最后1822年，雪莱30岁，是遇海难死亡，就暴风雨的天气，她坐船就这么死掉了，船翻了。有人说这是个偶然事件吧，也有人说呢，是不是他有意自杀呀，甚至有人说是政治谋杀吧。真相如何至今人们还在争，不得而知。但是显然他留下了一对经济困难的孤儿寡母。不过既然扯到这儿玛丽雪莱，我还想多说两句。他被称作科幻小说之母，或者叫什么人工智能之母。他这个人思想很独立嘛，他爸爸曾经形容他说这人胆大包天啊，有点自命不凡，思想活跃。你看1812年他15岁遇到雪莱，雪莱当时已婚啊，但是两个人这不是坠入爱河吗，双双私奔呢。后来在1816年他们到了日内瓦，那年叫做无夏之年，没有夏天的夏啊，屋外是风雨大作，暗无天日啊。在日内瓦啊，迪欧达蒂别墅聚了一帮人，都算是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吧，包括拜伦勋爵，包括他的这个前情人，还有他的医生，还有雪莱和玛丽。这帮人在别墅里也无事可做呀，说要不咱们编故事吧。最终拜伦和雪莱都没有说出什么花样。那位医生波利多利写了一则故事，后来出版了，吸血鬼。而玛丽雪莱写了著名的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人造怪物最后毁灭的故事吧，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篇科幻小说。那雪莱去世以后，玛丽带着不到3岁的儿子又回到了英国吧。雪莱的父亲对他很苛刻，只给他很微薄的津贴，就让他生活吧，禁止他到处讲雪莱的这个劣迹啊，否则断绝接济。那玛丽呢，就靠自己写东西啊，自食其力，成了一个专业作家。他本人是1851年2月1号在伦敦去世，享年是54岁吧。当然他确实一方面自己有创作，另一方面呢把雪莱的一些作品编印成册呀，这也是他对英国的文学史的

0: 贡献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10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

0: 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总台记者

0: 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2: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4: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

0: 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2: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 爽线法理，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8: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麦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3: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8: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

0: 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 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2: 牵住牛鼻子打造动力源，共建幸福圈。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3: 加强田间管护，确保稳产丰产，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2: 2026年石家庄第二批公租房开始申报，涵盖68个小区。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上粮仓持续扩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我国反网暴治理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
3: 美国华盛顿州山火肆虐，约6万人需紧急撤离。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市举行。
4: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5: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0: 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面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集体，科学绘制发展蓝图，优化净化政治生态，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创新驱动中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作为，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河北力量。大会的主要议程，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共河北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共河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 8月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经济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教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狠抓各项举措落实，谋划好推进好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项目，围绕扩大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外贸外资、三农工作、民生保障、防风险等领域，深谋赛体抓手，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我省特色产业，强化算力保障，深挖数据潜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把算力

0: 力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工作，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面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河北抓住用好现代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

0: 雄安小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1: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小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泳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当前游泳馆主体结构已完成全面封顶，项目后续工作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及装修阶段，工程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牵住牛鼻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力有序。如今，中国兴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三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中国矿产总部主体结构封顶，首批四所高校与两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2023年以来，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雄安加速夯实骨架，汇聚人气，孵化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保障。今年4月，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研究推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重点任务。2023年以来，京津冀轮流举办这样的会议，形成了从决策到落实的完整体系。河北发挥环京津的地缘优势，从承接疏解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在唐山百川共享制造工厂，应用于各种场景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企业在京津设立接单窗口，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中式转化合作，目前累计服务京津冀近300家创新主体。唐山百川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孟昭：
2: 我们打造人工智能的自动接单、拆单和派单，最终形成数据处理在唐山工厂协作布全国、智力资源汇全球的发展格局，那么最终能够实现每年服务3000余家中小企业。
0: 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契机，河北省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重点链群产业布局加速城市，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6条产业链和生命健康、安全应急装备等5个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宏伟的国家战略关联着每个人的幸福。家住廊坊大厂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能坐上开往北京的大厂专一线，6:20出发，6:50就能到达。通勤人员张媛媛：
3: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0: 京津冀三地间12条主线、58条支线，织就起一张立体化定制通勤服务网，全面覆盖廊坊北三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雄安新区等环京重点通勤区域，交通圈愈发畅通，生活圈愈发高效。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用，6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

0: 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四成，河北稳居供应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蔡敏学。
1: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
0: 共建共享让三地的手越牵越紧，京津300多所学校与河北省500多所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8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户河北，河北与京津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京津冀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224项，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无劣五类水质断面，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伴伴同心，共写时代答卷。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在朝前跑，每一天都有新面貌，朝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持续奋进。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我省围绕优化数据供给，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全省数据归集总量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覆盖科研创新、环境保护等20多个关键领域。
2: 秋粮产量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服务，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7: 在衡水市阜城县大溪村，1700亩红高粱已进入灌浆期，受近期雨水滋养，田间高粱穗粒饱满，长势喜人。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粱长得非常非常粗壮，大概有我2个手掌这么大，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它成熟的时候呢，它还要大上那么一圈，产量会非常高。
7: 眼下正值高温多雨季节，也是病虫害的

0: 高发期，当地种植户抢抓关键节点，在高粱田间布设赤眼蜂生物防控装置，精准绿色防虫。
1: 现在是桃树明和玉米明的高发期，所以说我们这个赤眼蜂呢，就有效地把它们的虫卵吃掉。
0: 加强秋粮田间管护，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在邯郸市成安县，记者看到玉米已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生长期，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动态监测苗情伤情，为农户定制个性化叶面追肥方案，一对一指导肥料配比，规范喷施作业。
2: 当下玉米处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抓火的关键期，需肥量大，生长速度快，叶面的追肥可快速为植株补充速效养分，起到促根长苗的作用。
0: 秋粮是河北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60%左右，对全年粮食丰收起着重要作用。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我省大部农区光温水条件总体有利，有助于秋粮产量形成，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
3: 记者从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分配，从8月3号开始到8月6号受理申请。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递交申请。来听报道。
4: 可以填五个，
5: 对，
4: 到5个
5: 一
4: 项，
5: 对，他应该是根据档次填的。
6: 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不同的房源在户型类型、租金价格以及配建小区位置等方面各具特点。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需要，在递交申请时，每个意向只能选择一个小区，而每个小区可选一个或多个户型。有不少具备资格的居民到所在辖区对提交手续、房源信息等问题进行了咨询。
4: 一是因为我现在刚刚大学毕业，然后经济方面是有些紧张的，然后二是因为他这个公租房也比较便宜，前段时间那个资格审查也过了，就想着过来这儿提交申请表。然后我看到我单位附近有一个小区就特别适合我想着如果说过了的话，离这个上班也方便。
6: 按照现行规定，房源分为3类户型，其中60平方米以下的为 A 类户型，面向全体保障家庭配租；60至80平方米的为 B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3人及以上家庭配租；80平方米以上的为 C 类户型，面向保障家庭人口4人及以上的家庭配租。
7: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受理对象为本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月华区，2026年7月29日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的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人口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本次受理的时间为2026年8月3号到8月6号，逾期不再受理。
6: 城镇低收入人口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需由申请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而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工则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单位注册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配租申请，提交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意向申请表。
5: 根据咱们这个通告的要求，咱们8月28号会集中进行一个摇号，之前资格的初审是通过这个计时办平台进行的，然后咱们现在需要关注一个市保障管理中心的一个公众号，通过这个公众号上会公示一个咱们摇号的一个结果，如果咱们摇中的话，短信上会告诉咱们相关的信息。
8: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开启了中式验证共享、仪器设备共享、研发创新共享模式。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已服务企业31家，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8家，提供仪器共享服务超500次，为企业节省研发成本超1000万元。
3: 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张家口市丰富的风电、光伏发电资源迎来专属智慧大脑。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源管理、企业节能、绿色招商、碳减排将更高效、更便捷。
8: 今年上半年，华华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华华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达62.08%。
3: 沧州泊头市结合绿色铸造产业特性，将企业办事需求划分为三大核心模块，实施全模块融合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目前该项目改革已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
8: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
9: 盛夏时节，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建设正酣，数千名建设者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作为全县最长桥梁与控制性工程，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建设团队优化工艺，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克高速公路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
10: 我们在机交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平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9: 承克高速5标段1号智慧预制粮厂打造集约化预制生产模式，厂内2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实现工序自动化及实时数据采集。陈宇龙：
10: 使我们的生产效率相当于提升了100%，反而人工降低了1/4。
9: 承克高速河北段位于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公里，起自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区河口，止于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北，与大广高速公路维长支线终点相接，线路穿行草原、林地与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中国能建葛洲坝交投公司河北承克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涛：
11: 目前按照我们的建设这个顺利推进，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60%，预计在2027年的9月份建成通车。
9: 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
12: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3: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石家庄录制完成。节目紧扣戏曲里的爱情主题，荟萃京剧、粤剧、黄梅戏、川剧、评剧等全国代表性剧种，打造情意绵长、意蕴深厚的戏曲文化盛宴。晚会将于8月19号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播出。
8: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未来2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
13: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7月29号午后3点，河北涉县赤岸村的红色旅游路边，一辆侧翻的三轮车旁倒着一位头部流血的老人。两名路过的高中生没有多想就冲了上去，与120沟通，跑步赢担架，推车救人，守车近1小时。这毫不犹豫的随手一帮，是这片红色土地上青春最美的样子。
14: 当天下午，家住涉县索卜镇谭阴村的涉县二中高一学生高非凡和涉县职教中心对口升学部学生杨振栋相约去西港公园打篮球。走到红色旅游路时，看到侧翻的三轮车和倒地的老人高非凡。
15: 老人躺在那儿，意识模糊，老人的右手还在不停地颤着，然后三轮车侧翻在路边，老人的头部下面还流了好大一滩血。
14: 杨振栋回忆，当时在老人大约四五米的地方有人在观望着，他和高非凡没有犹豫就走了上去。高非凡将随身带的纸巾递给老人，老人只是胡乱在脸上擦着血。这时一位女士拨打急救电话，可能因为紧张，她既说不清事发位置，又无法表述伤者的情况。
16: 我就主动上前询问阿姨一下意见，然后把阿姨手机拿过来，我主动给医护人员沟通，然后把老人受伤时间、地点、受伤情况给救护人员说明，告诉他们我去路口等他们，催促他们要快一点。
14: 受伤老人头部血流不止，另一位男士拿出一条毛巾帮助老人捂在伤口处，并给老人的家人打了电话。因为红色旅游路是禁止机动车进入的，两个少年决定到路口等救护车。高非凡：
15: 我们到旅游路口的时候，正好看见医生推着担架车往这边跑，为了赶时间，我们对医生说，我们帮你推担架车，你们先往那边跑吧。
14: 医护人员赶来为老人止血并包扎了伤口，但老人死活不肯上救护车，两名少年和几位路人一直劝说老人无果。杨振栋还把身上仅有的100块钱掏出来递给老人。
16: 刚开始以为他是心疼钱不肯上车，于是我就把仅剩的100块钱掏出来给他，然后但是老人不要，后来就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还是不上。这时候他家里人也终于来了，给他一说，车在这儿，车上的东西我也帮你看着，你先上车，然后老人最后上了车。
14: 受伤老人的侄女高梦伟说，伤者是他的二叔，家在事发地30公里外的偏城镇桑站村。老人当时是往工地送工具，意外摔伤。因为高梦伟住的村距事发地比较近，父亲打电话让他赶紧来看二叔的情况。随后他同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老人已经神志不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们全家都赶到了医院，直到第二天老人才脱离生命危险。
17: 医生说送的比较及时，已经给他说药了，你出血点要是厉害的话肯定要做开颅的。
14: 救护车离开后，高梦伟的姐姐赶到事故现场取老人的三轮车和工具。此时杨振栋和高非凡在这里已经帮老人看了近1小时车。高梦伟的姐姐多次询问两名少年的名字，住在哪个村的，两人都不说就离开了。后来高梦伟在网上看到了救人视频，在网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两名少年。据了解，高非凡和杨振栋平时就热心助人。2024年杨振栋就曾和父亲一起救助过车祸的伤者，说起救人的事儿，两个少年显得都很腼腆。
16: 当时血流的太多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就想着争分夺秒救助老人，
15: 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小事，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收获了快乐。
1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近日，廊坊最大的铁路文化主题口袋公园老天桥公园完成新一轮精细化体制改造。此次改造立足原有空间基底，依托现有绿色基底，围绕居民需求精修提质，通过微更新让老旧街角游园焕新出彩。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中，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被列入文物古迹保护石窟石刻系统性保护工程。
8: 在邯郸丛台公园西南温明殿南侧，藏着一座见证千年历史的宝藏展馆——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这里是经史料记载、考古实证、本地学界多方佐证的千古一帝诞生之地，承载着秦始皇幼年在赵国的成长记忆，藏着最真实的战国赵都岁月。今天我们就一起沉浸式打卡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读懂专属邯郸的千年历史文脉。
20: 进门呢，首先看我们的门头标志，这枚合体的邯郸二字呢，大有来头。 字体呢取自国宝级的文物侯马盟书，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千年文字底蕴。
21: 整个纪念馆占地2465平方米，分为宅院、展厅、花园三大部分。大家进来先逛仿古战汉宅院，原汁原味还原战国民居风貌，不用穿古装，站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战国赵都的生活气息。
22: 我们现在呢，位于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前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马厩，也就是以前养马的地方。这边呢是水井，然后呢这边是菜园。石磨、马车都是根据他当时生活的场景呢进行复原的。
20: 走进主展厅的迎面就是必看的千古一帝主题浮雕，完整概括了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通灵渠的一生功绩，也是整座展馆的核心打卡点。
22: 这里呢是通过艺术浮雕、工笔画、漆画还有木板画以画叙事，展示了邯郸的历史以及秦始皇在邯郸呢成长的就是8年的童年时光。
20: 这里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秦国和赵国呢本是同宗同源，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展馆清晰梳理了秦赵亲缘历史，一次性的看懂战国乱世的宗族渊源。
22: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呢最核心的展厅，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展示了秦始皇呢在邯郸的成长的轨迹啊，以及他的出生的历史背景。首先呢就说到了他的父亲异人在赵国作为质子，吕不韦的奇货可居，赵姬旦子，以及呢他在邯郸成长的8年的童年时光，邯郸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气呢，为他赋予了一个富有文化情怀的环境。后来呢，他的父亲异人确立为太子之后呢，迎接赵姬母子回国。那么回到秦国咸阳之后呢，更名为嬴政。
20: 逛完了前面的展厅呢，后院的园林一定要来逛。这里呢，还原了秦始皇幼年时候读书的书房，也是目前呢最佳的战国袍的取景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连廊、假山、池景。非常的清幽雅致，一步一景。那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秦始皇200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环境。
21: 来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看战国宅院，赏千年文字，读秦皇一生，品邯郸童年，逛雅致园林。这里不仅是一处打卡景点，更是读懂邯郸赵文化、读懂千古一帝成长的宝藏展馆。
23: 北疆8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24: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上粮仓持续扩容。
8: 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今天可预约假期前2天的车票。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专家解读，中国做对了什么，而美国又做错了什么。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近日首次公开了055万吨大驱联合对海突击、夜间发射某新型导弹的震撼画面。海军遵义舰编队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遭遇水面舰艇与水下潜艇的双重威胁。遵义舰官兵于暗夜中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了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1: 辽阔的海域是05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055大驱参加联合对海突击意义非同寻常，充分体现了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要求。尤其是在远海护卫方面，055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11年前开始军改的时候，要求海军的武器装备是3代装备为主体，4代装备为骨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055作为骨干的4代装备，它已经逐渐从骨干装备向主体过渡了，更加充分的能够证明未来它能够完成远海护卫的一个任务。
0: 055型万吨驱逐

0: 福建满载排水量超12000吨，拥有112个导弹垂发单元。宋小军认为，055这次在夜间发射的新型导弹是一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对敌方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水面舰艇自身的导弹防御系统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几乎是无法拦截。
1: 055在人民海军的服役以及他参加海上突击任务呢，等于说在中国远海护卫的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红线，对敌方相关的水面的兵力和相关的运输船队构成了非常强力的威慑。
2: 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055万吨大驱的真正底蕴远不止于某一款武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发射多型弹药，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是航母编队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
3: 大家经常看到就是112个垂直发射系统，还有更先进的，我们讲冷热共架、一坑多弹等等。仅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言，这个数量级多十枚、少十枚，甚至多20枚都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因为一次作战中，你能把它的50%的量打出去，敌方都已经会遇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舰、防空、反导、对岸，甚至反潜。各种武器是全齐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常规型水面舰艇全部实现了精确制导化，除了导弹之外，鱼雷还有反潜鱼雷等等诸多的对岸的巡航导弹，我们都能够做到精确打击。它还有载机化，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水面舰艇已经完全处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之列。它的指控系统，我们讲的 CCIS-2， 在陆海空间电各个空间形成一种完整的无形的一个大的网。
0: 李亚强强调，055大驱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船体平台技术，它的动力系统澎湃强劲，即使有万吨的体量，仍然是能以30节航速与航母通行。它的燃气动力和电力都非常的充沛，使055成为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先进大型平台。
3: 在综合电力系统方面，中国海军可以说走在世界最前列。中亚直流的综合电力系统、全电力系统，保证了我们有能够足够的电力保障，不简简单单的是日益扩大的指挥自动化、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供电需要。我们甚至跟未来的，比方说激光武器、超声武器、动能武器、微波武器，还有电磁炮，包括甚至有必要需要改装电磁弹射这样等等的，它都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我们现在这些动力都是

0: 台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出现的一幕震撼全网的名场面，十艘零五五型万吨大驱整齐列阵，全员集体亮相，十艘钢铁战舰劈波斩浪，舰首军旗猎猎飘扬，蓬勃气场瞬间拉满，十艘万吨大驱同源而生，循序进阶，步步精进，构筑起远航防卫的中坚力量。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回望零五五型驱逐舰的发展，就是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1: 从第一艘跟零五五磨合期间，它就会有很多的反馈意见返回到这个设计单位和建造单位，对这个船进行相应的改造，到下一艘出来之后，它就更加有优化的改进，我们管它叫实战适用性，靠一艘一艘经过舰艇和人员之间不断磨合打磨出来的经验，最后再把它反馈回去，当然还有很多是通过不断的实战的演练跟其他的军兵之间协作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我们也会对这些舰艇进行改善。应该说055有了十艘这样的一个积淀的话，它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远海的作战平台了。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根据调查，2023年以来，受访者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是不断的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皮尤研究中心颇具影响力，这份调查本身也较为规范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3: 皮尤研究中心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它是一家独立的非党派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长期做的是全球舆论调查，它在很多学术界媒体和政府都会引用它的数据。从方法上讲，这份调查还是比较规范可信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它调查的是各国民众的观感或者好感度，反映的是一种公众印象，而不是国家实力的排名。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26年2月8号到5月13号期间，选取了3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215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受访者民众中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在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了反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度。具体而言，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
2: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结果呢，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舆论场的深刻变局。多国民众用真实的态度反映出中美大国形象在全球人心目中的重新排序。对这两个国家的好感度为何会出现反转，那背后是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改善，对美国的看法恶化。那么在此期间，中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又做错了什么呢？邓建国分析指出。
3: 我觉得这背后最大的变化是，很多国家现在越来越看重一个国家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中国呢，这些年通过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等等啊，增加了很多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在盟友关系、贸易政策以及一些对外政策上的争议，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所以说呢，这更像是中国国际形象在改善，同时呢，美国的国际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两种趋势叠加形成了这次反转。
0: 从具体调查项目来看，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得分总体较高，美国近年来得分急剧下滑。皮尤研究中心专门指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家，认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都多于认为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人数。
2: 那么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实质性支持。从东南亚的铁路到对南太国家的医疗援助，从非洲的农业

0: 合作到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让各国民众切实感受到合作共赢的温度。这与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推行美国优先、搞地缘政治博弈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1: 中国始终在坚持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始终强调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来不去利用自己的大国的地位去压制对方，同时呢，也坚持反对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国际霸凌，也不断在支持国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的做法。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我觉得中国的做法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包括持续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时也坚定地抵制美国对全球施加的这种关税制裁，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的赞誉。
2: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不少国家甚至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都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坚持美国优先、不顾别国利益、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规则等行为，和多数国家的需求愿望背道而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举例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加征全球关税，削减对外援助等行为，都导致美国形象急剧下滑。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规划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协微的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协策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0: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2: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
2: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以及服装即可失效，同时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知乡、知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0: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
2: 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的山火导致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
0: 巴西劳工党8月2日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现年80岁的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卢拉表示，绝不允许他国入侵巴西掳走总统。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5度到3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这也是一个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